0: 出中国走向全世界。
1: 这个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建设跟使用了，通过独立站我们也陆续服务了150多个国家的用户。
2: 走出去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流量变成销量？

0: 肥出来的，它既有这个蓬蓬度，同时它是有弹性的，所以一天也出不了几个成品。
1: 采访中有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过硬的产品品质、独家的国风设计以及积极的品牌营销，是这些新国货真正的出圈密码。我们下面来关注两起交通事故，逆行、超速、不戴头盔，三重违法叠加，换来的是开颅手术，骑手至今昏迷，后座的乘客吓得连笔录都做不了。另一个路口，横穿机动车道的骑手被抢黄灯的汽车撞飞，头部着地，重伤不起。千万别拿违法不当回事儿，这侥幸的下一秒很可能就是悲剧。
2: 来，那位先生，来，您靠边停一下。先生，您没看到刚才您前面两位都推着走、
3: 我知道，我也很懵啊。
2: 是这样，先生，您由西向东，按照道交法右侧通行的原则，您应该在对面骑行，这么骑行是可以的。您是由西向东，是北侧的，您这是逆行
3: 了。我推着走，
2: 推行是可以的。实施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20元罚款，先生。
4: 你好，
2: 哎，女士，靠一下边，女士，您好。您这样逆向行驶，跟这个顺行的容易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您的头盔戴得很好啊，宝宝戴头盔也很好，但是要注意，一定从那边骑行，这边你只能是推行。不能骑行，实施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有20元罚款。
5: 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罚款20，这20元不多，但却是对非机动车逆行的警示。早高峰在路上，此类非机动车逆行，甚至是横穿机动车道的行为时有发生。
2: 对面是可以骑的，您这边是逆行的，你这么一逆行，带来多大安全隐患？这边顺行的，您看看这量多大，是会发生碰撞的，造成自己伤害。
3: 我看没车
2: 啊。不，还是一定遵守道交法规定啊。来，靠这边，您靠这边，您还有您，这边是逆向行驶的，先生，北向南对面是可以骑的，好吗？这边您要非得这么走，上面推行是可以的，这样您跟顺行的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碰撞，造成自己的受伤，这是很大安全隐患。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落地实施2个多月了，5步一带，不闯灯，不逆行，不进入机动车道，不醉酒骑行，不违规载人，以及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每一项都是骑行人保命的基本要求。
6: 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位于海淀区交大东路，画面中一名女子驾驶电动自行车逆向驶来，后座乘坐她的女同事，此时有一名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顺向行驶，双方在非机动车道内发生了交通事故，当场三人倒地不起。
5: 逆行、违规载人、不戴安全头盔，可以说是违法 buff 叠满。现场群众从路旁拿来共享单车作为路障，保护现场，避免给三位伤者带来二次伤害。
6: 事故的三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两名女子已经是昏迷了，三人在地面上躺了大概10分钟左右，被120拉往急救中心抢救。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后续经过医院的诊断，头部为重度颅脑损伤，当时已经昏迷不起。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她已经在医院接受开颅治疗了。后座的女子伤势较轻，但是也是受到了严重惊吓，以至于我们在问笔录的时候，无法完整陈述出事故发生的经过。
5: 事后，民警通过调查发现，事故双方各有责任。
6: 录像中清晰可见，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子是由南向北逆向行驶而来，而该男子是由北向南顺向行驶。按路权分类的话，驾驶非机动车不得逆向行驶，应当遵守右侧通行的规定，而导致双方在行驶时发生了路权的冲突。该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时速为高于每小时21.1公里，高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电动自行车时速15公里的限定，所以认定该女子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后座乘车的女子不负有交通事故责任。
5: 就是因为对一些交通违法行为的不重视，侥幸违法引发的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
6: 画面中电动自行车为了方便图省事，采用了横穿的方式横过机动车道，正常行驶的话，它应当是从北侧的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口 等交通信号灯变绿时再通过。这一交

0: 通事故中呢，非机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导致了他发生交通事故时头部先着地，遭受了那个严重的损伤。以上两起交通事故都是由于非机动车驾驶员违反分道行驶，驾驶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顺向行驶，不得侵入其他车辆的通行范围之内。这是造成是路权的违法，未佩戴安全头盔导致了发生交通事故后损伤加重。再次提示广大非机动车驾驶员，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顺向行驶，不得闯红灯、逆行，应当佩戴安全头盔。
1: 晚上十点多，五环内的马路上货车本不该出现，可偏偏一辆接一辆被拦了下来。这些车到底藏着什么猫腻呢？
2: 叔，你这拉的都快超出你这车身都一倍了，超的太多了吧？
3: 当晚的夜查行动中，一辆货车被民警拦停，货斗里横着一棵大树，超出车身快一倍，后车要是跟进了，直接能怼上树枝。
2: 依你这是轻型拦板货车，北京市货车进行规定是晚上十一点之后到早上六点之前是可以允许通行的时段，现在还没到时间呢。第二呢，你这超长无可置疑了吧，超出太多了已经，而且你看下边这还拖着绳子，你这还罩着布，后边车就给你蹭上怎么办？一，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指示标志，这货车进行时段你开出来了，违反禁令指示标志，根据《道路交通法》第90条，这是罚款100元，记一分。第二呢，你的机动车载货长度超过规定了，根据《道路交通法》第90条，这也是100元，一分的处罚，一共是2项，200元，记2分啊。
3: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货车被拦了下来。民警检查发现车头号牌位置明显不对劲儿，司机说没装翻牌器，下一刻就被识破了。
2: 这没有啊，啊，这什么东西啊？这里边是有液压装置驱动的，啊，进行。因为你这没到时间呢，十一点之后能走对吧？什么情况下你会用这东西啊？
4: 就是进不去了
2: 啊！你要进入限行区域的时候就给它翻了，因为现场查处你的时候，你这没有翻，啊，所以你这不算遮挡，但是你这个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的违法行为，这依法对你做出处罚，2项违法行为：第一，违反禁令指示标志了，现在呢是货车进行的时段和区域，在这儿违反禁令指示标志，根据《道法》第90条是罚款100元，记一分。第二，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就你这号牌自己给改装了。这根据《道路法》第90条，是罚款200元，记3分。
3: 翻牌器一按，号牌隐身，限行区域随便闯。可司机没想到，民警不只看牌子，还看装置。翻没翻不重要，装了就是违法。同样违法的还有下面这辆车。
2: 专项作业车，
4: 对，
2: 是吧？专项作业设备呢？专项作业设备呢？没了。你看你后边拉着这是啥呀？你这是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第一呢，后边你的专项作业设备已经给拆了，换成货斗了，对吧？在你后边这些反光标识、放大号牌这些东西也都一并都没了。啊，原本是什么性质啊？你车？
4: 洒水的。
2: 洒水车。
4: 对。
2: 洒水车现在后边是一个货斗。
4: 对。
2: 平时都拉什么东西啊？这个？
4: 就是给他们送材料。
2: 告知你啊，第一，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规定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道交法》第90条。对你做出200元不记分的处罚。第二呢，专项作业车喷涂的放大号牌不清晰的违法行为，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78条第一项的规定，对你做出200元罚款不记分的处罚，一共这2项啊。
3: 好好一辆专项作业车，硬生生改成了货车，可不管怎么改，都躲不过民警的眼睛。规规矩矩上路，才能平平安安回家。北京台报道。
1: 明明货车禁行标志就立在路边，可这辆车不光闯了进来，还带着一身的问题。这样的车上路能让人放心吗？
5: 这扣呢？
6: 掉了吧？
5: 掉了。你上车之前不是要求咱们驾驶员都要围车转一圈检查一下吗？
3: 下午2点，海淀交通管理支队黄庄大队民警在海淀区香山路拦停一辆货车。这个时间段，货车不该出现在这里。民警走近一瞧，问题还不止闯禁行这一项。
5: 这反光条缺的赶紧补齐，听了吗？这样来保证你的安全。回头下来一到晚上，看那牌子没有？不损号牌。像咱们这种车，你平时一定得在意，尤其有油有什么的，赶上路不好，这种牌子误损以后，赶紧去车管所更换新的号牌啊！放大号。

0: 掉了，
1: 没掉。
0: 刚才跟您说的啊，反光条，后面基本上都看不清楚了。放大号，你不擦不洗，根本都看不到。
2: 这样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咱们香山路一路上都有货车进行的标志，这是24小时全天进行的啊。这是第一项违法行为。第二项，机动车号牌不清晰，咱看一眼这牌子，已经完全识别不了了啊。这个是处以200块钱不记分的处罚。第三项，载货汽车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志，咱这反光条就这两块，就这两条了。这个按理来说应该是一圈，这个是罚款200不记分。第四个，这个放大号标识不清晰，这个能理解，拉这货是难免的。但是咱下回拿扫帚请扫着点，这给您一次警告不处罚，好吧？一共是4项违章，总共罚款500块钱记一份。
3: 上车前绕车检查一圈，号牌不清换新的，反光条缺了及时补，这些事儿不费劲儿，可关键时候能保命。别等罚单开了才想起来，安全这事儿马虎不得。北京台报道。
4: 前段时间我们报道了发生在昌平区回龙观的一起因为操作立体车位引发的车辆损失。张女士倒车入库后，她刚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旁边的车位突然升起，造成张女士的车门彻底报废。那么究竟该谁来承担赔偿责任呢？近日法院做出了判决。
5: 我刚开车门马上抬脚要下车的时候，我旁边那个车就被升上去了。
6: 就是像现在您可以参考这个打开，它一定大概会到这个位置。然后我正要抬脚下，在这个过程中突然这个
7: 发现它升，
6: 我先收回了脚嘛，我回到车里了，我试图关这个门，但是根本不可能来得及，因为它是这样逐渐倾斜
8: 张女士说，事发当天是李女士突然升起了她旁边车位的托盘，把她的车门托起来之后把车门挤坏了。
9: 听那喊，我就往前跑了几步，跑了几步我一想不对，我又返回来，我就按在取消，
5: 彻底挤碎了卡那儿了，并不是因为他发现问题停了，所以从始至终他就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所有的玻璃碴全部都到我身上
7: 扎上
5: 短袖了。
8: 张女士和李女士是住在一个小区的邻居，两人都在小区的立体停车位停车，车位也恰巧相邻，只是张女士的车位在第一层，李女士的车位在第三层。平常使用车位时，李女士想用自己在第三层的车位时，要先把在地面上的托盘拉到二层，之后二层的托盘会平移，在二层空出一个车位的空间，李女士再把自己的三层托盘降到地面，然后停车。可事发当晚，在李女士升起地面托盘时，意外发生了。说起这件事儿，李女士觉得自己也挺委屈。他说当时张女士车是黑着的，根本看不见车里有人。
7: 这两边有车吗？
9: 两边车都有。
7: 都有，有人吗？
9: 都是熄了灯了，没有。
8: 张女士和李女士对事实真相和责任归属争执不下，张女士将李女士连同立体车位的管理单位小区物业公司一起告上法庭，索赔车辆维修损失34000多元。
5: 被告一呢，他没有观察就直接操作了这个启动的这个设备。被告二的呢，是作为这个物业公司是作为一个设备的一个管理者，你停车库也没有监控，也没有任何人员管理，对这个操作的设备来讲是放由这个业主自行操作，而没有任何的可以这个停止或者保护的任何的措施。我认为整个有关的费用应该由被告一和二来承担。
10: 被告在操作之前已经观察了这个周围的情况，并没有发现原告仍然坐在已经熄火的车辆中，被告已经履行了他的这个合理的注意义务。原告在开车门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注意观察这个周边的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原告自身呢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然后关于物业公司的话呢，我们认为他没有履行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1: 我方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未尽到仔细观察的义务，直接进行了操控，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8: 事发时没有监控，庭审中三方又各有说法，法官组织原被告来到现场还原事发细节。
7: 您当时把车开到这儿以后停了吗？
9: 我开到这儿我停下来了。
7: 停了没下车对吧？
9: 没下车。
7: 好，
9: 我把车窗摇下来，我看那个上面是不是我的车位。
7: 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9: 两边车都有。
7: 都有，有人吗？
9: 都 都是熄了灯了没有？
7: 停在这儿以后，您就开过去了。
9: 我开过去了，我开到
7: 那边前面以后停下来去操作的。
9: 对。对

0: 啊。
1: 对，
0: 您就按您那天的操作就行了。当时是一抬起来就有报警声，然后那边就喊了吗？
1: 听到他那边在叫，叫，然后我也有点着急，就往前跑两步。
0: 嗯，然后紧接着回来摁的取消。
1: 按的取消。
0: 嗯，好，整个就这个经过。
1: 啊，
0: 对。啊。
2: 正常，被告一应当停至车库前，再下车，走到操作器进行操作。
3: 我们培训业主的时候，我们的业主就是物业这个产权方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要观察你车位所在区域与相邻车位的驾驶员是否在车位。
0: 他在停车他车位的地方，如果他下车观察了，他距离原告的车最长只有1米到2米，咱们现场去看的那个很近，他一定能够看到车上有人。但是他实际上呢，是把车辆开到了操作台那一边，这样的话他的视野一下变成了12米，那距离远，然后当天天色又比较晚了，比较暗，他可能就没有观察到原告在车上。物业公司之前教您的时候是跟您要求车放在您的停车位置停呢，还是说要求放在那边？没明确说过是吗？怎么停都行。
1: 啊，对。
0: 但是在你的操作流程上没有明确，这个是必须的吗？
4: 一个他是找自己那个板在什么位置，第二个就是观察两边这个车有没有人。
0: 虽然物业公司说他们对业主进行了培训，但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提交。他应该对所有的使用业主进行一个规范的培训，风险的告知，风险告知告诉你了，那你可能有一个签收，或者说我们是通过什么渠道，微信群或者什么发送了，那你有个证据的显示，现在这些都是没有的。
5: 庭审中，物业公司提出，操作器旁设有一键紧急停止键，但在托盘升起的危急时刻，李女士并未按下此键。
3: 这个急停按钮，它是在危险情况下，紧急停止设备。
0: 这个东西不需要一个特别标识吗？这个应急按钮，如果您不来告诉我的话，没有人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3: 不是说谁来了就操作这个设备。
0: 嗯，
3: 它是这样的，也没有人说他不用这个设备的话，正常意义他不应该来按着玩这个设备。
1: 对，
0: 您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建议咱们物业这边提一个停止标识吧，好不好？
5: 庭审中，被告李女士一直强调，事发当时，张女士的车看起来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人。法官专门找了与事发时光照条件相似的时间来到现场，
0: 演示这个原告方倒车入库以后，原告车上的表现情况，外面的人能不能观察到他的车上有人？通过记录一下，就是原告在倒车入库以后，熄火，驾驶位的顶灯和外侧的停车灯都在处于常亮状态。然后呢，车内的顶灯经过30秒左右，顶灯会熄灭，但是外侧灯仍然亮。关闭车门，然后离开车辆一定距离后，车辆识别锁车，收反光镜，然后灯灭。原告车辆倒车入库的这个过程中，只要他没有熄火下车以前，他的车是完全能够被在另外一方的被告观察到的，
6: 并非想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只是认为该责任承担应由所有原因主体及被告二和原告也承担相应的责任。
0: 经过审理呢，认为这三方主体，首先原告自身不承担责任，他进行车辆倒车入库是一个标准的操作。被告个人，我们认为他承担主要责任，他没有停下车来下车进行一个观察，在事故发生以后，他没有第一时间去进行一个事故的处理，比如说按下急停按钮，浪费了这个最佳的操作的时间，导致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最终定的是70%的责任。物业公司应当承担次要责任，物业公司没有现场的管理人员，那么他应该对所有的操作的按钮操作的流程进行一个规范的提示，但是现场看来是缺失的。应该对所有的使用业主进行一个规范的培训，风险的告知，所以我们认为物业公司要承担30%的责任。最终呢，这个判决是被告个人赔偿了原告26000多元的损失，物业公司呢赔偿了个人10000多块钱的损失。 在这个停车场里，所有是有监控。

0: 用的？
1: 四个角。
0: 好，那贴个标志贴了是吧？
2: 啊、对。
0: 嗯，好。通过这个案子的审理呢，我也是希望各方主体能够在这里吸取教训。只有我们使用的业主积极的去进行观察，我们的物业公司去填补好自己的管理疏漏，双方能够双向发力，避免这样的纠纷再次发生。
3: 每年七月到八月也是北京蚊虫活动的高峰期，很多人啊都挺好奇，咱们这儿的夏天到处嗡嗡飞的蚊子到底分为几种，哪种蚊子咬人最狠，蚊虫高发季有哪些防蚊妙招呢？
4: 今天出来还可以，这样还不错，
5: 挺舒服的。
6: 今天上午啊，依旧是晴空万里，不过大家走在户外也能明显感觉到，相比前两天，今天的这个闷热感有所缓解，
7: 起码出来身上不是黏黏的了。前两天是出来哪怕有风，身上也是黏黏的，啊，就是清爽很多嘛。
8: 从温度上看，气温也是下来的，
9: 今天最高温度才30，
8: 对，确实是难得。在伏天里来讲，这是比较凉爽的时候。
10: 舒服的天气特别适合出门逛公园，可美中不足的是，恼人的蚊虫成了大家最大的困扰。
11: 你看，
6: 你这是什么时候咬的呀？
11: 刚我来的时候咬的，
6: 都红了。
11: 就刚才痒，我也掐了，没办法，我就招蚊子。反正这屋里有一有俩人吧，专咬我。
7: 尤其是那种毒蚊子，起包或者是起个什么东西，也好几天都消不下来。之前是腿老被咬，因为穿短裤嘛，现在穿长裤就还好。
12: 大人被咬忍耐力好点，
7: 对，
12: 担心孩子咬了他不好挠啊啥的，
6: 难受是吧？也心疼。
12: 对对对，他还没法表达，这个传统方法很有效啊。这个风一扇，蚊子就赶走了。
6: 这是什么呀，宝贝？这妈妈贴的什么呀？
13: 可儿贴。蚊子一咬就全都是包。我们会给它出门之前会涂一点驱蚊的东西，然后会贴点防蚊贴，然后我们也会随身带扇子扇。
6: 在北京，在我们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都有哪些呢？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14: 一类就是单色酷蚊，还有一类就是白纹伊蚊。单色酷蚊是在室内去叮咬人，而白纹伊蚊在我们北方，它主要是在室外，早晨6点钟到9点钟吧，这3个小时吧，非常活跃。随着气温的升高，光照增强，它的这个活动度逐渐下降。4点以后，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吧，这是它的另外一个高峰。
6: 我们常说的啊，咬人又狠又痒的蚊子，就是专家刚刚说的白纹伊蚊。很多人以为蚊子是从别的地方飞来的，其实像垃圾桶、花盆等生活中很多不起眼的角落，都是滋生蚊虫的重灾区。
15: 这是一个废弃的花盆，然后哪有一个塑料，看见蚊子了吗？
16: 看到了。
15: 有水的地方就会有蚊子，这里边已经有了蚊幼虫了。我们如果能给它清，都清了，是吧？就把水倒掉之后，把这些垃圾急着给它清掉了。
6: 那为什么花盆里、塑料里有水就有蚊子呢？
17: 这两个标本呢，是我们在社区一个一次性餐盒里发现的。蚊子的幼虫呢，又叫孑孓，孑孓的发育过程其实大概7到10天就能够变成蛹了。蚊子的幼虫在水里生活，它在水里边进行蛹化，整整就2天的时间。原本20几个蛹之后，现在仅剩2只了，所有的蛹都变成羽化成成蚊了。
6: 那成年后的蚊子呢，还会回到水里继续繁殖？一只成蚊一次产卵的数量可以达到200到500个，所以哪怕只有100到200毫升的积水，如果啊我们不及时清理，也能在夏天源源不断的滋生出大量的蚊子。
17: 加强环境卫生治理，清除小型环境积水，是解决蚊子的这个滋生地的根本问题。
6: 那如果啊我们不小心被蚊虫叮咬了，起了个大包，如何快速止痒呢？
16: 我们会随身带药。
6: 那这么多呢？您看，天天出门防晒防蚊。
16: 主要是给孩子涂，孩子咬了之后如果不及时处理，他挠破了就会感染啊什么，所以会随身带药。
18: 止痒可以拿冷毛巾湿敷，或者拿个冰块短时间的冰敷一下，然后不要超过1分钟。如果只是一个这个轻度的一个蚊虫叮咬反应，就是个红斑风团，那我们可以让患者抹一点芦甘石。这个中度的，除了叮咬部位以外，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红斑风团，那就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药。
3: 三伏天儿，高温闷热，人体的耐受度大幅降低，就连拔牙这种常规的口腔小手术呢，也可能突发惊险的意外。那么近日，北京口腔医院就出现了紧急一幕，一名患者拔完牙刚站起身，瞬间眼前一黑，当场晕厥倒地。
19: 拔牙手术都很顺利，然后患者起身过后也没有什么异常，但是患者是去在外面途中走了几步，在缴费无从

0: 在候诊大厅就晕倒了。
1: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发生在瞬间，诊室里立刻展开紧急救援。
0: 这时候我们赶紧让患者平躺，然后我们马上上心电监护设备，然后发现患者的血压很低，高压只有54毫米汞柱，低压只有35毫米汞柱。我们赶紧是监护了过后，就给患者呢兑了一杯温热的葡萄糖水，赶紧给患者补液。然后这时候应急设备、应急物品也来了，然后随时准备给患者呢建立静脉通路。随着观察几分钟过后呢，发现患者的血压慢慢上来了一点。
1: 经过现场体征判断，接诊医生确诊患者此次晕倒属于血管迷走性晕厥。不少市民对这个医学名词十分陌生。
2: 所谓血管迷走性晕厥，其实就是患者过度紧张，神经受到刺激造成的血压、心率骤降，脑供血不足，就会出现头晕眼花、眼前发黑的情况。
1: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近期门诊类似病例大幅增多。诱发晕厥主要分为三类情况。
2: 第一个就是血管迷走性晕厥，还有低血压造成的晕厥，还有低血糖造成的晕厥。所以呢，在临床上我们会提示大家，第一，一定要吃好饭。第二呢，有心脑血管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血压。第三呢，就是千万不要紧张，如果您在治疗过程中觉得心脏不适啊，有头晕的情况，及时向医护人员说出来，我们会提供专业的帮助。
1: 医生提醒大家，三伏天并非不能做口腔治疗，但高温环境下人体的耐受度更低，就诊时一定要做好防护，规避突发急症，安心就医。北京台报道。
3: 这几天啊，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骨科病房里住进了三位来自西藏的小患者，他们都是重度脊柱侧弯的患儿，最小的只有8岁。不久前，一场在雪域高原开展的公益筛查，把他们带到了北京的手术台前。
4: 你今年多大了？
5: 14岁。
6: 你得了这个病，对你的这个平时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5: 有时候就蹲着就疼。
1: 手术前，记者见到了白马朗塞，14岁的他来自西藏浪卡子县，从小患有重度脊柱畸形。与他一同从西藏转诊至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还有8岁的扎西曲珍和14岁的米马多布杰。本月初，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在日喀则等地开展公益筛查，查出多名需要手术的脊柱畸形患儿。白马朗塞等三人在基金会的帮助下快速转诊至北京接受手术。
7: 他把子最最想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北京大学基金会跑到我们当地县上来了，就是检查一下子，哦，这个可以治，
6: 听到这个病可以治了，心情
7: 怎么样？心里高兴啊，特别高兴，真的。
8: 因为他这个侧弯的角度就特别大了，这个角度就已经达到130以上了，他整个脊柱僵硬性特别的大，就基本上就不动了。所以这个病人呢，我们就不能直接去做这种生长棒去给他撑，因为这样撑了之后，到时候可能会把这个棒给撑坏了。所以这个呢，我们先给他做一个外固定的这个头盆环，根据情况换成那个生长棒。过程呢，一般来说得在3个月，再甚至到半年左右。
1: 针对白马朗塞的病情，刘海英医师团队制定了专门的手术方案，为这三名患儿完成矫形手术。
9: 这批来说的话，我们在日喀则地区的话，一针呢应该450多例，但是话就是发现评估有手术指征的话是95例。一个县2万人，那也是7、8个小孩都是这么重度的，肯定和这个高海拔缺氧有关系。
1: 高海拔地区的脊柱畸形高发，意味着更多的孩子需要手术干预。但对这些家庭来说，确诊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治疗费用才是真正的难题。
9: 早发性的10岁以前的这种小孩侧弯，我们放了这个生长棒，放上以后的话，到18岁之前，几乎每年的来一次，整个给他就是做一次手术。所以说这个工程挺浩大的，但是话叫基金会的付出，我们医务人员的付出，包括就是爱心人士的捐款，才能就是把这个病人能彻底的治好。
1: 目前三位小患者的手术都已顺利完成，正在恢复中。像这样的重度脊柱侧弯手术，每一台也都是一场硬仗，而支撑起手术的不仅是医生手中的柳叶刀，还有京藏这条救助链条上无数人的默默付出。北京台报道。
3: 暴饮暴食、高脂高油饮食、过量饮酒是诱发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元凶。扬州市民张先生就因为连续在外面应酬，诱发急性重症胰腺炎。到医院检查时，血液静止后竟然呈现了乳白色，堪称牛奶血。
10: 疼吗？肚子
11: 不疼了，
10: 肚子胀
11: 也不胀，
10: 是吧？
12: 记者在扬州市

0: 中医院急诊科见到张先生时，他正在接受针对性救治，血脂指标已恢复正常，身体稳步好转。张先生介绍，7月6号下午，腹部突然剧烈疼痛，随后被家人紧急送往医院。
1: 我感觉到就是这个上腹部这边的话呢，有点剧烈的那种疼痛，像针刺一样的疼痛。
0: 做了全面检查后，张先生被确诊患上了急性重症胰腺炎。医生发现，当时他体内甘油三酯数值达到了正常人的近40倍。
2: 甘油三酯非常高，达到60几，就是我们正常人呢，差不多一般都是1点几。CT 的话提示这个胰腺胰头那边大量的渗出，这个胰头部还有坏死，因为这个病人重症胰腺炎考虑还是蛮重的。
0: 医生介绍，急性重症胰腺炎并非普通腹痛，不仅会造成胰腺损伤，还会诱发呼吸循环系统紊乱，严重时导致全身多脏器衰竭，临床病死率超40%，非常凶险。针对张先生的病情，医院立即开展紧急治疗。经过一周系统治疗，张先生的血脂指标基本恢复正常，脱离生命危险。经了解，张先生本身就有高血脂问题，但一直没有重视。发病前两天，他连续外出应酬，频繁聚餐，大量摄入高脂饮食，加上饮酒，最终导致身体不堪重负。
1: 也就是在外面吃了4顿饭，就是都是太油腻了。吃火锅的时候，你喝了酒了之后，然后你还能再控制吗？
2: 暴饮暴食的时候，它你摄入的油脂量越多，对吧？特别是我们的酒精。摄入量比较多的时候，它到了时候它会转换成高油三酯，综合很多的因素在一起，它会在短时间内使我们的甘油三酯迅速的上升。
0: 医生提醒，预防急性胰腺炎关键在管住饮食，健康作息，尤其高血脂、糖尿病等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日常需坚持低脂、低糖、高纤维的健康饮食，严格限制饮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3: 许多爱美人士啊，绝不会让指甲裸着，美甲都是一次卸掉，马上再做一次。王女士今年上半年呢，开始迷上了美甲，也是接连做了几次。但是前段时间啊，突然卸掉之后，她就发现自己的指甲怎么跟甲床分离了呢？10个手指都出现了空甲。
4: 王女士虽然指甲做得美美的，但是平时还得做家务，洗涤剂一沾这美甲就没法好好保护，卸掉美甲指甲变得又软又脆，甚至还出现了空甲。
5: 就是有点空甲，就是指甲不粘在肉上面，手指粘于指甲的那个地方，就长那个汗疱疹之后开始就有空甲了。
4: 之前王女士卸完美甲后，就曾发现指甲下方莫名出现一块青绿色斑块，自行修剪处理后斑块消失。王女士以为已无大碍，可没想到后续情况更严重。她也曾前往医院就医，当时被误诊成了甲癣，也就是灰指甲。用药后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让双手指甲损伤持续加重。
6: 我们指甲和甲床之间贴合得非常紧密，指甲边缘还有一层像密封条一样的，称为甲下皮，把这个指甲和甲床之间的缝隙给封住，水和脏东西就进不去。但是频繁的美甲、卸甲，再加上经常洗手、接触洗涤剂，这个甲下皮这一层密封条就会反复受到刺激，会发炎。
4: 一旦这层关键的保护密封条彻底破损，指甲和甲床之间的封闭结构就会被打破，缝隙持续扩大，最终形成不可逆的甲分离，也就是空甲。而患者卸甲后出现的指甲发绿，正是屏障破损后细菌侵入甲缝引发的浅表感染。
6: 建议不要美甲太过频繁，让指甲喘口气。另外的话，洗碗、洗衣服、做家务的时候，尽量戴手套，减少手指长期泡水的情况。洗完手之后，记得涂保湿霜、护手霜。如果发现指甲周围红肿、发痒、甲分离，尽早去医院。
7: 前段时间，芜湖警方抓获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偷，他以为自己伪装得很好，但实际上却处处是破绽，让人看了啼笑皆非。
8: 前段时间，芜湖警方接到当地一公司的报警，
9: 丢了3部手机，疑似被人家偷走了。
8: 民警调取了监控，很快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然而，这个男子的行为却让人啼笑皆非。只见他偷偷摸摸顺着楼梯往上走，接着好像发现了监控。为了不让自己的脸被监控拍下，他拿出了一个面膜一样的东西，接着用舌头涂了一些口水在上面，
9: 把这个贴在自己脸上，用于这个逃避这个侦查。
8: 实际上，男子刚拐上楼梯，还没来得及伪装，面部就被监控拍得清清楚楚。根据监控，民警很快锁定了。

0: 嫌疑人陈某并将他抓获。那么陈某往自己脸上贴的到底是什么呢？
1: 他自己阐述的是讲他自己在捡了一个就是车衣，就是贴车的车膜，然后比划到自己脸上，剪了个洞，然后就贴到自己脸上，就这个情况。
0: 经查，这个陈某有盗窃前科。陈某交代，他曾在这个公司工作过，对这里比较熟悉，因为手头拮据，于是打起了盗窃的主意。
1: 他知道这个地方有手机，也没有这个门，也没有相关的这个钥匙进行这个锁门这个进行管理，然后疏于管理，然后他们就借此机会，他就过去把手机给盗窃的。
0: 目前陈某已被批捕。
2: 近日，诸暨大唐派出所查处了一起偷开他人机动车案。一男子因为手头拮据，凑不齐路费，私自开走路边一辆未上锁的新能源汽车，他居然说只是借用。
3: 日前，辖区居民杨先生报警求助，称自己前一晚停在楼下的新能源汽车莫名失踪。他查看周边公共视频后发现，当天清晨5:30，一名陌生男子走到车旁，直接拉开车门，短短数十秒便驾车驶离。
4: 当时呢，我们是到案发地点查看了监控之后呢，发现该车辆已经驶往了东阳方向。当天他就在路边一辆一辆拉车门，最后拉到一辆没有锁的车，他就把车开走了。然后路上呢，因为车快要没电了，他又找了一个充电桩把车充满电，然后开到了东阳。
3: 警方循线追踪，很快锁定车辆去向，并找到驾车男子何某。面对民警询问，何某很快承认了开走他人车辆的事实。据何某交代，自己近期手头拮据，原本计划先去东阳找父亲拿钱，再前往温州看望女友，便想到借用路边没锁的车代步，用完再还回去，觉得这样既省路费也不算偷。
4: 针对其错误认知，无论是什么情况，在未经他人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偷开他人的机动车都是违法行为。最后呢，我们警方对何某处以了行政拘留的处罚。
3: 警方提醒，生活遇到困难应向民政部门、救助站或公安机关寻求合法帮助。广大市民停车后也请及时锁好车门，带走钥匙，避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
6: 好的，思思，昨天开始北京进入了七下八上的主旋期，由于冷空气比较活跃，雷阵雨天气频繁出现。今天白天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傍晚西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入夜后全市范围内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在24度上下。明天白天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23号与22号天气相似，白天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24号白天依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间有降雨暂时停歇，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最后要提示大家，未来三天多雷阵雨天气，请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天气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不可松懈。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7: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5: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表示，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

0: 加油剂的请求。
1: 拉德夫表示，美方援引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指出，尽管美方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根据相关法律，需由议会做出此类决定。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到贝兹梅尔空军基地。
0: 美国《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近期多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
2: 美国媒体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声明中公布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消息，却并未提及伊朗近期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事进程义务之间的角力。一名美军军官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受伤人员的信息，尤其是在相关人员可以很快返回岗位的情况下。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统计，已有超过4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五角大楼曾定期报告美军受伤总人数，但近几周已停止更新这一数据。有分析认为，历史上美军伤亡是点燃国内反战情绪最快的催化剂，一旦伤亡数字不断增加，来自军人家庭的愤怒或将成为跨党派的道德压力。
0: 当地时间19号晚，西班牙巴塞罗那地标建筑荣耀塔点亮红色灯光，以西班牙国旗的标志性配色，用最耀眼的方式致敬国家队在世界杯决赛中力克阿根廷夺冠。
3: 决赛场上，凭借费兰·托雷斯的制胜进球，西班牙队战胜阿根廷，捧起大力神杯。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巴塞罗那选择用最具仪式感的方式庆祝这份荣耀。夜幕之下，荣耀塔红金交织的色彩格外醒目，为这场足球盛宴再添一抹炽热。荣耀塔位于巴塞罗那科技区，由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设计，塔高约145米，2005年落成后便迅速成为巴塞罗那的地标性建筑。
0: 据印度媒体19号报道，印度央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能性，以提高钞票的耐用性和防伪性。
3: 据报道，印度央行下属的货币印制公司发布招标公告，为印制塑料钞票所需的特殊材料招标，投标截止日期为8月18号。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按印度媒体说法，该国计划发行塑料钞票主要是为延长钞票使用寿命，降低印制和更换成本。印度央行数据显示，由于流通频繁和气候因素，印度每年约有20万张破损纸币被回收销毁。此外，印度市场上近年来大面额的假币增多，尤其是500卢比的伪钞，使用塑料钞票也有望提高防伪性能。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头黑熊近日被监控摄像头拍到闯进了一户人家的后院，径直跳进了一个儿童泳池中泡澡消暑。这头黑熊在炎热的午后享受了一场凉爽的沐浴，视频上传社交媒体后引发大量的关注。
3: 视频拍摄于斯廷伯特斯普林斯附近，屋主凯蒂科尔表示，这个泳池本来是为自家狗狗准备的，但他很高兴黑熊也找到了消暑的好地方。当天当地气温约32摄氏度。科罗拉多州野生动物管理局此前警告，由于干旱导致天然食物减少，迫使这些动物迁徙到其他地区寻找食物来源。科罗拉多州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称，2026年有望成为当地熊出没次数最多的一年。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5: 近日，浙江温州警方破获了一起留学中介诈骗案，多名学生受骗无法入学。

0: 2026年五月以来，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接到多起群众报案，称被同一家留学中介诈骗。
1: 这个事情主要发生在这个12月份啊，然后那个时候他跟我提出我拿到了这个 offer， 他其实是带有附加条件，要求你缴纳大概几千镑的这样的一个定金或者叫留位费。他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之类的一些便利或者是好处，最后还是选择让他代缴。
0: 然而，这笔本该用于保留入学资格的费用并没有按约定完成缴纳，导致多名被害人错过国外大学的缴费时限，被取消入学资格。
1: 后来我们就找学校发邮件，招生办这边回复过来，就是说我们没有收到你的这一笔费用，因此呢，你的这个 offer 或者说录取通知书被撤销，导致我后面整一年都要相当于就是空席。
0: 接到报案后，温州鹿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梳理学生及家长与留学中介之间的转账记录、聊天内容和合同文件等，迅速锁定了该机构负责人刘某。2026年五月，刘某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主动到案。
2: 经过我们的审讯及做工作，刘某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后被我们刑事拘留。之后我们拉取了刘某的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发现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家长涉及到广州、杭州、宁波等地，目前已经掌握了有13名受害人，涉及金额200多万。
0: 日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刘某批准逮捕。因本案受害人众多，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海外留学申请周期长、流程多、语言有门槛、存在信息差，让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警方介绍，与传统诈骗中虚构入学事实不同，在这起案件当中，部分受害人因为确实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才对后续代缴学费、缴纳保证金等话术放松了警惕。
0: 民警调查发现，起初犯罪嫌疑人刘某确实能帮一些客户办成入学事宜，从而获得了家长的信任，但后来公司经营不善，个人也因合同纠纷背负巨额债务。刘某为了填补资金缺口，开始利用信息差编造各种名目骗取被害人钱款。
2: 第一种情况是，他先帮学生确实录取了这所学校之后，取得家长的信任，再跟家长说要帮忙缴纳学费。第二种情况是，通知书都还没有拿到，他编造了一个说已经预录取的一个情况，帮你预缴学费有优惠。第三种。

0: 领导的聊天记录。
1: 为了以假乱真拖延时间，犯罪嫌疑人刘某还伪造了与校方的聊天记录，编造学校系统通知等发送给被害人。多名被害人直到迟迟无法入学，自己联系上校方进行核实，才发现受骗。
2: 本案的一个特殊之处，也就是家长和考生容易踩坑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留学中介他通过的一个诈骗的方式是真录取加假代缴的，其先通过一个申请取得了一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家长看到这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就会信任，面对中介机构后续提出的一些异常的一些要求，比如说要代缴相应的学费住宿费的一个情况，就卸下了防备之心。
3: 面对众多留学中介，广大家长和学生该如何防范欺诈陷阱，保护自身权益呢？
1: 前不久，针对近年来一些机构通过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虚假广告信息，从事非法留学中介活动，欺骗你出国留学的学生及家长，教育部发布提示信息，建议通过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或咨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外国驻华使馆等正规渠道，查询和了解合法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名单、国外学校办学资质情况及其他相关留学信息。同时，检察机关提醒，选择留学中介机构时，也可以通过查询法院判决文书，核查该机构是否存在经营风险，尽量选择市场信誉好、经营状态佳的中介机构，切勿轻信一些机构所谓内部渠道、加急办理、优惠折扣等说辞。
2: 家长和考生在信息上面不能光听留学机构的一个片面之词，也要去通过登录相应的一个院校的一个官

0: 网去予以核实，坚持一定的信息的一个自主。
1: 同时，检察官建议广大学生和家长在委托中介的同时，也应主动了解目标院校的官方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申请材料、录取通知及缴费凭证应由本人亲自核对确认。
0: 钱款往来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对空转账，正规的海外的院校其那个相应的一个学费以及住宿费的缴纳均是走对公的一个渠道。如果相应的一个留学中介机构要求提出一个私下的转账以及代缴的这么个服务，要保存一个警惕之心。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最近，一座高达17.2米、长达43米的巨型滑梯在哈尔滨的一家商场惊艳亮相，新颖的造型和独特的体验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去打卡。
4: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一视角的这个滑梯滑下去的，就是大家就是在这个位置，然后从这个高处然后往下滑。我现在站在这儿我都感觉真的有点晕，因为我平时就比较胆子小，有点害怕，所以今天让我们的摄像老师替大家体验一下这个第一视角的这个大滑梯。你害不害怕？
5: 有什么怕？
6: 坐着，把脚腿躺在那里。往前坐，没事，我拽一下也没事。
7: 我送你啊。
6: 放手啊，走吧。哎，大爷高，吓人了。
8: 快的，然后这真挺快，挺刺激的。你感觉整个人是好像侧着贴在这个壁上，速度特别快，转了几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下来了。
9: 我们把我们这个大滑梯呢取名叫做快乐大大大大滑梯，四个大字呢既寓意着我们这个滑梯它的大，然后同时呢也寓意着就是来体验来玩我们这个大滑梯之后，大家能收获大大的快乐，整体的这个滑行速度从4楼到1楼持续。

0: 怎么样？
1: 有点晕。
2: 太忙了。
1: 我就只感觉到，一路顺，非常爽。就是往下推的那一下是最好玩的，
0: 有点刺激吧，就是晕，平时没见过这么长的滑梯，在这个商场里，
1: 挺好玩的。
0: 嗯。然后我之前还给我妈妈拍了，她说下回带她一起玩。
3: 特意过来的，因为它是很大，然后高度落差很大，然后刷到视频感觉挺刺激的，就有点那种时空穿越的感觉，有点晕，下来以后非常刺激。
4: 这个夏天，欧洲多国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当地空调、风扇等产品成为刚需，被抢购一空，这其中就有杭州企业的身影。
5: 走进位于临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欧伦电器展厅，琳琅满目的移动空调、除湿机等产品一字排开。移动空调作为核心产品，因无需墙体打孔，消费者可自行安装，在这个夏天成为了海外市场的明星产品。
6: 今年呢，因为欧洲可能这个热得比较早，然后呢，另外呢，高温的这个天气也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我们的那个移动空调今年在国外的整个销售的情况表现就比较好，可能像英国啊、法国、德国、意大利啊，然后这几个大的国家可能会更多一些。
5: 面对极端天气，能在欧洲市场突围，技术过硬是关键。2009年落地临平以来，企业深耕除湿机、移动空调、车载冰箱和空气源热泵等全品类研发制造，与行业龙头建立合作关系。受高温天气影响，眼下已有不少客户返单和追加订单，并提前沟通产能交付，扩产迫在眉睫。就在上周，欧伦电器正式上市，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主业扩产与高端技术研发，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0: 注入资本活水。
1: 据阿通社日前报道，阿联酋爱因地区发现了一座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300年瓦迪苏克时期和青铜时代晚期的墓葬。
0: 这座保存完好的地下墓穴长约11米，宽 2.5 米，主要由从更早时期墓葬中回收的方石建造而成，在至少1000年间作为数百人的集体墓穴使用。墓穴内出土了器皿、武器和装饰品等丰富的陪葬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习俗。阿布扎比文化与旅游部正利用同位素和 DNA 分析等现代科技手段研究这些文物和人类遗骸，以深入了解当时人们的贸易网络、日常生活、饮食、健康状况和迁徙模式等信息，有望进一步加深对阿联酋早期历史的理解。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一时段天气方面还有哪些最新的变化？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彭程。
2: 好的，思思，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天气。今天全国中东部以及青藏高原这一带有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的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大范围的降雨天气持续，其中内蒙古的东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安徽西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南方的降雨明显减弱，北方降雨持续，其中黑龙江的西部、江苏东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1: 近日，位于海南省三亚市的蜈支洲岛海域再次迎来了老朋友黑鳍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身体里有一种特殊的液体，一共只有几毫升，
3: 一两酒啊，是50毫升，
4: 一千
3: 这个估计就是3毫升。
5: 刘钊老师开的比较接近，
2: 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6: 健康的只有一种。不健康的是千千万万种。
2: 专家教授的晨起三看能看出什么问题？
6: 用手背测一下他局部有没有发热啊，越走越胀疼，这提示里边又增加。
2: 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7: 咱银川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8: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9: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0: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2: 即将开赛。
11: 更火辣的生活，
13: 舞龙啊！
1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1: 更带劲儿的玩法。
15: 哎呀，不要插一
11: 脚！更滚烫的乡土，
16: 糖个霜的西瓜，
11: 更垂涎的比拼，
17: 花香豆香飘万家，
18: 太好吃了！
1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0: 什么事儿了？
1: 我阿妈要把我嫁给噶尔丹，老祖奶奶那是什么鬼地方啊？大漠戈壁，举目无亲。老祖奶奶，我阿妈是你的孙儿，你就替蓝琪儿说句话吧，就说蓝琪儿永远不嫁人，守着老祖奶奶过一辈子。老祖奶奶，
0: 听老祖奶奶跟你说，你今天说的这些遭遇啊，都是老祖奶奶几十年前经历过的事情，知道吗？那时候老祖奶奶还挺年轻的，就嫁给了和硕贝勒皇太极。从世祖爷御天之后，皇太极就即了位。结果呀，没几年呐，皇太极也龙驭归天了，知道吗？后来呀，豪格和多尔衮居然为争帝位，动起了刀枪啊！那个时候啊，你顺治爷呀才6岁呀，
1: 那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为了保住皇位，你老祖奶呀，我呀，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我呀操碎了心呐，你知道吗？那是什么局面啊？一言难尽呐！
1: 老祖奶奶，那这是为什么？
0: 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了大清国。因为我心上有一把刀，我能忍呢，不然的话怎么能叫我老祖宗呢？
1: 老祖奶奶，你可是踩着刀刃走过来的。
0: 哎呦，我的蓝琪儿啊，咱们祖孙相隔四代，可是有一点呢，咱们都是女人呢，咱们无论嫁给什么人，都是为了大清国，知道吗？
1: 是。
0: 哎，你听着，你去嫁给噶尔丹也是为了大清。你要知道，你嫁给他不是为了当奸细，你要好好的爱他，你要为他煮饭，你要为他熬茶，为他生儿育女。你听好，他噶尔丹是蒙古人，你老祖奶奶也是蒙古人呢。我嫁给满人，你嫁给蒙古人，你说这是不是天意呀，我的孩子？
1: 老祖奶奶，如果有一天我男人和皇阿妈打起来了，那我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0: 这个老祖宗可就说不好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自个儿选择。

0: 不，兰琪儿就要问个明白。
1: 告诉你吧，到时候啊，你站在哪边呢都是对的，站在哪边呢都是错的。
0: 老祖奶奶，那我不是自个儿劈成两半了吗？
1: 哎呦，咱们做女人的何止是劈成两半啊，你要知道要把自己呀、劈成好几半，一半啊劈给儿女，一半啊劈给丈夫，一半啊劈给父母，就是不能啊劈给自个儿。
0: 老祖宗
1: 啊，好了好了，别哭了。
2: 快快快，不准停留，凡三步以上距离都得奔跑。
3: 快快快，
2: 船上所有官兵执行任何指令都必须大声喊叫，让全船人听见。必须如此，海战的时候谁的嗓门大谁就能赢。为什么呢？精气神儿，快
3: 快
2: 快
4: 快，拿过来，
2: 快跑，
5: 抬到甲板上去，
3: 快啊
2: 快。
6: 巡抚大人，布告列位听众，凡报名加入水师者，发文银五两，战后得头功者再赏三尾海船一艘，得大功者赏单尾海船一艘，得三等功者赏耕牛一头。
7: 谁的？
8: 本都的御案是四月中旬全部水师拔锚起航，本都将亲率主力战船攻台，如果顺利的话拿下台岛，台湾所属的36岛都将望风披靡，不战而降。到6月中旬就可以提前2个月完成皇命。
9: 那末将呢？
8: 那你率水师副队在侧翼掩护主力。
9: 末将有3点不同意见，请姚老师不要见怪。
8: 才3点，不多嘛，讲。
9: 首先，姚老师虽然贵为总督，却是文官，从没有打过海战，我看你还是待在总督府统揽全局，由末将率领全部水师出海攻台。其次，4月出海不妥，风向时东时南，不利于大队水师编队航行，应推迟到6月以后。第3点最为重要，末将判断郑经不会把主力战船集中在台湾，而会集中在澎湖列岛，水师应该以主力攻打澎湖，一旦攻克台湾，则是探囊取物，一旦攻不下，水师攻台时必遭刘国轩侧翼偷袭。
8: 你怎么这么肯定呢？
9: 我在台湾水师当过15年的统领，澎湖港湾众多，易于屯师。此外，我也比姚老师更熟悉郑经的心思。
8: 可据台湾渔民来报，郑经确实把水师集中在台湾。
9: 郑经固步一阵，姚老师上当了。
8: 我岂能上郑经的当？郑经定会将水师布防于台北港，辅之以暗炮，固守主岛。澎湖那里才是疑兵呢。
10: 末将真是忍无可忍，上次你那个海战方案就是一堆破烂，要不是末将力挽狂澜，这个方案比上次还破。
8: 石郎，
10: 姚都，你坐镇总督府，海战通通交给末将好不好？末将保证把台澎拿下，只求姚都不要干预海战。
8: 你放肆！
10: 你固执！
8: 水师由本都节制，你必须听命本都。
10: 你是督，我也是督，大清水师归我管。
8: 你非逼我上奏皇上吗？
10: 好吧，你我都上奏吧。

0: 你和姚都几十年的师生之谊，何苦闹得水火不容啊？万一传到朝廷上去，岂不让皇上伤心，也让大臣们笑话？
1: 什么师生之谊？他害我几十年了，这回
0: 我绝不相让。要不这样吧，你让半步，他让半步，两下里凑一凑。 取个一致嘛！
2: 光弟兄，这是打仗，生死存亡之道，岂能凑合？
0: 哎，石大人，石大人，你，哎呀，石大人，姚都啊。

0: 姚都，你别这样了。皇帝啊，侍郎也太不知斤两了。皇上让他当水师提督，这只是个荣誉。关键时刻，怎么准他把全部战船都带上呢？还得我来呀。再说，水师主力直击台湾本岛，这是上善之策。
1: 怎能主次不分去攻占什么澎湖呢？哎呀，姚都，海霹雳是个牛脾气啊，姚都可是个满腹锦绣的人呐，能不能想个什么法子化解化解啊？我算看明白了，他这股恶气憋了多少年了，这次非得跟我过不去。那，你也不能参他呀。
0: 不参他。 但是，我必须把海战方案禀报皇上，请皇上。

0: 臣以为，总督以提督之争，并非争权夺利，也并非贪功为过，而主要是两种战法之争。同时稍许纠缠旧年恩怨，致使水火不容，臣冒昧夺之。臣冒昧夺之，以为施琅的战法比姚都战法更妥当。
1: 你们看看，闹起来了吧？姚启胜斥责施琅不服节制，不遵帅令。施琅呢是更强硬，竟然弹劾姚启胜不懂海战，不知敌情，胡乱用兵，让朕给他专征专权，全面负责公台事宜。
2: 这两个汉臣呐、啊，名相赴台的时候与名相争斗，微臣督战的时候又与微臣争斗。
3: 索相和明珠都走了，再和普赖争斗，生生把所有的八旗都赶出了福建。现在好了，没人可争斗了，两人自己争斗。汉人呐、啊，就这毛病，窝里斗。
2: 以目前的态势看，两人断不能和衷共济。
1: 你有何策？
2: 皇上应制下严旨，将总督提督通通裁撤，另派重臣前去督战。
1: 大战在即，岂能走马换将？李光地认为，督提之争是战法不通，不是勾心斗角。
3: 皇上，如果非要在姚施二人中挑选一人的话，臣倾向于施琅。
1: 为什么？
2: 皇上，施琅毕竟是正室旧属，如有不测，大清可功亏一篑呀。
4: 施琅家人尽死于正经，他一个正室不共戴天了。臣唯一担心的是，施琅的战法是否太冒风险了？
1: 你指吧。
4: 这
1: 授予施琅公台的专征专权，行福建总督所有权限，节制全部将士及战船各级文武，遇事的时候他可以独断专行。朕知道此举有极大的风险，但也有极大的胜算呢。朕必须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才能一举攻下台湾。
4: 请皇上示下，姚启胜怎么办？
1: 姚启胜是个帅才，但现在朕不需要他运筹帷幄了，委屈他一下，让他继续丁忧吧。
4: 这

0: 上啊，泥巴尘整的三起三落呀。哎，回家吧。
1: 你们带所有的船只到这儿，绕过石老峪，各船立即布阵，随时准备接敌，明白了吗？
2: 遵命。
0: 从今儿起，你就在姚老师的高案上办公吧。
1: 不，在我的战船上。

0: 姚杜，
1: 你呀，还送什么呀？我都不好意思让人送了，
0: 还是送送好，万一你又回来了呢？
2: 列位成功，朕决定六月初三启程南巡，经直隶、山东、江苏至南京，沿途查看漕运、河工及各地政绩民情，着太子胤禛及所有16岁以上的阿哥随驾，索图陈廷敬、刘京辅政，明珠随朕通往。
3: 臣遵旨。
2: 传旨为东庭，告诉他，朕大约在7月底8月初驾临南京，就近督促平台之战。再有，3年前他曾答应过朕，为朕筹集3000万两饷银。现在3年到了，他可是立过军令状的。朕要看看这3000万两饷银，他到底完成多少。
0: 哎呀，皇上要起驾南巡了，最后一站是南京啊，这可是大秦开国以来亲临南京城的第一位皇帝啊。
4: 是啊，
0: 是你我臣子的光彩呀。
4: 对，是啊。
0: 奴才是3年没见着皇上了，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皇上给盼来了。
4: 下官从没见过大人这么乐观。
5: 末将可是又喜又怕呀，喜得终于可以一睹天颜了，怕的是皇上来了，末将得日夜护驾，不敢有一点闪失啊。
4: 对，
0: 要说喜啊，我比你们更喜，要说怕，我比你们更怕呀。皇上要亲自查验本都3年来所筹集的饷银呢。哎，咱们仨立刻分工。格里啊，
6: 下官在。
0: 你准备一下，代表本都进京迎驾，之后从京城开始一直护送到南京。
6: 这，
0: 天蓬将军，
5: 末将在。
0: 你负责督见皇上行宫，不得有误。本都每3天要查看一次。
5: 领命。
0: 啊，还有啊，兵部催促的40门红衣大炮，铸造好了吗？
5: 已经脱模去沙，定于后天试炮，如无问题即可起运福建。
0: 好，此事万不可有误啊，平台急着用呢。现在啊，最难的还是皇上要的饷银呢。3年3000万两，到现在还短缺400万两啊。

0: 下官有礼了。
1: 哦，道台大人啊。哎呀，道台大人，你今日怎么穿得这么朴素啊？请坐。
0: 谢座。凌空大师，你我相交已多年了，在下素来敬佩大师的道行人品，

0: 受益匪浅呐！啊，但是今日在下不揣冒昧，有一疑难想向大师请教啊。
1: 请直言。
0: 康熙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前明朱三太子朱慈炯率同吴胤雄等人夜袭皇宫，被御林侍卫斩杀殆尽。
1: 那次宫变，天下震动。贫僧虽然世外之人，也有所耳闻呢。
0: 但是，只有朱慈炯一人消失了，宫里宫外都寻遍，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皇上严旨追查，二十多年过去了，此人仍无下落呀。
1: 哼，这不是什么疑难，而是葛大人看走了眼。
0: 哦，
1: 竟然把贫僧当成什么朱三太子？贫僧哪有那等福气啊？贫僧法名印空，三岁便入佛门。
0: 入了佛门，未必就是僧啊。
1: 顺治皇上也入了佛门，法名行痴，难道行痴大师也不是僧吗？
0: 在下知道大师不是朱三太子，那朱三太子定然是死了，而大师遁入佛门，早就与尘世无涉，已成世外高人。
1: 既然如此，大人吃杯茶，就请打道回府吧。
0: 但是，在下封文，朱慈炯留下的八百万两白银，也不翼而飞。那些个银子呢，都是他珍藏多年起兵之资啊。
1: 嗯，大人是想要朱三太子呢，还是想要银子呢？
0: 在下说过，朱慈炯早死了，但那些银子不该死，您说呢？在下是个胆小的人，不愿惹事，在下又是个贪财的人，想起那些银子就睡不着觉啊。
1: 大人还是个厚颜无耻的人，说起话来一点儿也不脸红。
0: 正是，大师您接着说，下官等着呢。
1: 那好，贫僧就送你八百万两银子。
0: 谢大师，在下得了那八百万，立刻辞官归乡，永远不敢惊动大师了。在下告辞了。
1: 走好。
0: 请问大师，您就不怕在下既拿了银子，又将大师灭口吗？
1: 贫僧已是孤家寡人，苟延残喘，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0: 那大师，
1: 贫僧一旦暴死，朝中自有多嘴的人将手持贫僧遗嘱禀告康熙，说印空托阁里大人庇护多年，赠他八百万两银子。那时候，八百万两银子自然死不了，而大人您的满门九族却活不成了。大人，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禀皇上，卫东平总督得知皇上择日南巡，并驾临南京，不胜惊喜，然相面北而叩，期盼皇上龙体康健，早早进下古城金陵。
2: 赐座。
0: 卫东平，
2: 朕有三年没有见到他了，还真想得慌啊。他有什么话吗？
0: 南京的行宫护卫、皇驾所需用度，卫东亭总督早已预备妥当，吩咐卑职星夜进京，代表卫大人及南京军民人等迎驾，并一路护驾直至南京。
2: 他

0: 太过了，接驾呀，接到京城来了。哎，你告诉东亭，他的心意朕知道了。你休息两天，然后赶回南京去，帮着东亭去办差。哎，你告诉东亭，他还有3000万两银子没有给朕，你看我不忙死他。朕知道，朕到哪儿哪儿都会提心吊胆。南京的地面还太平吧？
1: 一切太平，魏东亭大人执法严明，将南京城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已成太平盛世。
0: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朕真想去看看这个太平盛世。
1: 这

0: 主子候您多时了。奴才已打探清楚，栖霞山寺庙的印空大法师，就是前明朱三太子朱慈炯。哦。
1: 从北京到云南，从关内到关外，老夫我找他十几年了。今天，总算把他给逮着了。他有何图谋啊？
0: 经过奴才这些年的仔细观察，此人十不过五，足不出四，除了诵经礼佛之外，没有任何异常举动。哦，那他。 他有没有说过他有个女儿啊？
1: 未曾提起过。禀主子，奴才单独审问过他，他虽没有承认自己是朱慈炯，却承认秘藏着一笔银子。
0: 哦，奴才请主子示下，
1: 此人当如何处置啊？
0: 哦。
1: 这个朱慈炯啊，已是风烛残年了，再也不能为害了。杀了他倒干净，可是那笔银子足有400万两啊！
0: 哦，
1: 并愿意将全部银两交出，以换个太平晚年。
0: 既然你们把话已经说到那个程度了，你不拿，他也不放心呢，啊？我看你不妨就收下他那400万两银子吧，让他安度晚年，做他的印空大师。剩下的事儿，等我想妥了再说。
1: 奴才取了银两以后，立刻亲自解送京城，上交主子。唉，
0: 送过来200万两吧，那200万两你留着使。
1: 奴才不敢，奴才的一切都是主子您给的呀。哎呀，就这样吧，
0: 谢主子。 今后凡是有关印空的事儿，不能由任何人经手，也不得见之书信啊。有事，你亲自来京，当面跟我说，出你口入我耳，神鬼莫知，否则出了岔子，我保不了你呀。

0: 每一门大炮都合用吗？
1: 回大人，每门红衣大炮都经过三次实弹试射，下官确保准确无误。
0: 福建方面三天一催，急着能用啊！你们不能耽误，赶紧发运吧。是，卑职已将前20门红衣大炮发往福建了，可是。
1: 水师提督府回函说，只收到17门大炮，其余3门。出什么事了？造办处确实发出了20门大炮，码头也确实收到了20门大炮，海运过程中也并无沉没。这就是说，3门大炮无翼而飞了。
2: 剩下这20门，令你二人亲自押送福建。如果再丢失一门的话，你们两个提着头来见我。
1: 是。
2: 啊，还有，途中你们要严密调查各码头，寻找失炮的下落。到达福建以后，必须跟着大炮上船，设法探查明白水师这帮家伙到底收了多少门炮，别让这帮家伙讹了我们。一门炮。 3000两银子啊！侍郎可是当过海贼的呀。
3: 是。

0: 末将参见总督大人，
1: 你立刻调兵把南京附近的水陆码头都给我查一查看一看，看能不能找出失落的三门红衣大炮。大人，您不是认为福建水师在讹诈我们吗？哎呀，我那不是把丑话说在前头，留着日后打官司用吗？哦。
0: 此外，我怀疑这三门大炮是被自己人给偷了。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只能高价卖给台湾，走海路出运。
�: 末将立刻带兵搜查，快去。
1: 大人是想把这儿让给皇上做行宫吧？是啊。那座行宫呢？照常修建，不得迟误。
0: 到时候一真一假，一虚一实，
1: 以防不测呀！啊，大人，这座府宅是万全之处啊，东为正红旗马镖，西为镶黄旗炮镖，前接玄武湖，后靠龙岗卫纪营，铁桶般安全呐！还不够啊！天波，
0: 在，
1: 着你在20天之内将方圆三里的闲杂百姓全部遣走。 再调500名龙骑兵化妆成百姓，住进民居，军持贴身兵器，昼夜护驾，直到皇上离开南京。遵命。
0: 遵命。
1: 还有，凡化妆成百姓的兵俑，都不许叫皇上认出来，否则皇上又要龙颜大怒，骂我们扰民了。
2: 听清了，遵命。来呀，把大门给我关上。大家听我说，胤禛此生最后一个愿望，就是看着康熙死去。

0: 秋姐姐，你走了以后，我们要是想你怎么办呀？
1: 就是，
0: 我们怎么能去看你呀？
1: 舍不得让你走，
2: 你可一定要回来呀！
0: 一定要常回来啊！
2: 能回来看我们？
3: 你走了，
2: 我们怎么办呢？
4: 妹妹们，姐姐希望你们永远不要长大，永远不要长大。
1: 冷却姐，冷却姐姐，别太难。
5: 公主啊，噶尔丹和我有杀父之仇，夺宝。

0: 之恨，而我们俩人却姐妹情深，今后我们如何见面呢？我不敢想这些，想了就不能活，要活就不能想。
1: 娘娘，
2: 我是嫦娥娘，
1: 你不能去呀。娘娘，你不能去呀，
2: 去了更伤心
1: 啊。娘娘，娘娘，娘娘，你还是别去了。
2: 就是别去啊，
3: 我就她这么一个女儿，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去送她呀？
1: 娘娘，皇上驾到。娘娘，
2: 娘娘，
1: 皇上。
4: 容妃啊，
3: 皇上，您来干什么？臣妾不是好好的吗？
4: 啊，朕来陪你说说话。
3: 臣妾就兰妾儿这么一个骨肉。
4: 容妃啊，你还有朕吗？啊，朕正要告诉你，过几天朕要南巡，你陪朕一起去。
3: 皇上，谢皇上。

皇太后懿旨，送行千里，终有一别，着所有皇妻至此返回。老祖宗说了，和硕公主定能和亲西域，造福大清。

0: 这念珠是老祖宗心爱之物，原本有十八颗，老祖宗留下九颗，给你九颗。老祖宗说，我老，只怕再也见不到蓝琪儿，只能久久的念着他了。
1: 老祖宗，蓝琪儿，永远永远念着你。

0: 吾皇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迎真吧，
1: 谢皇上。
2: 此次南巡，朕恩准让16岁以上的阿哥全部随驾，这是为什么呢？朕要你们亲眼看一看大清之大，物产之薄，山川之秀丽，民情之繁复。啊，比如说，这边现在还是夏天，那边可能就是冬天了。啊，记着，所有的阿哥，只准骑马，不准乘轿。
1: 遵旨。
2: 朕要视察一下漕运河工，到了南京，朕要亲祭明孝陵，拜一拜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朕还恩准他们的遗民遗臣还有学子们与朕同祭。
1: 吾皇恩为请。
2: 时辰到了，可以起驾了。
1: 这

0: 哎呀，妹子，你还待着干什么？赶快回后宫去吧，当心皇上看见。
1: 他又把我割下，带着容妃走了。哎，
2: 可是皇上割下了锁额图，带上我走了。哼，千里远行的两个人，几亿亮龙年里。
0: 卿卿我我，水乳交融。哎呀，你也不想想，你有大阿哥胤氏，他有什么？
2: 胤氏被派去送亲了吗？一去就是几个月，什么破差事！
0: 哎，愚蠢，这可是天大的差事啊！
2: 怎么着？
0: 你当然看不出皇上的用心了，就连大阿哥也未必看得出来。将来啊，一旦同噶尔丹开战，皇子和大臣当中唯一勘察过西北禁军路线的，只有大阿哥胤氏。 必获重用。
3: 好了好了，回宫去吧啊！

0: 皇阿玛茶亭到了，请皇阿玛歇驾饮茶。
1: 又早了80里啊，有什么快报？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8: 快跟上了！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
9: 来条视力架。
11: 我先走了。
12: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待吧。
1: 走了，去北京了，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5: 这儿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精神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哦。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哎呦，大哥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念吧。
1: 臣水师提督施琅叩拜皇上，入夏以来福建沿海气候反常，风信酒后不至，不宜水师出战，臣等正加紧准备。臣叩请皇上将原定平台日期顺延30天，以待风信起战机制即拔锚出海。
0: 不准。明珠啊，
2: 臣在。
0: 你就在这个亭子里印一道延旨，告诉他们台湾必须在8月30日之前攻克。另外，腻完之后马上发出去，限五日必须抵到。
2: 这，
0: 起驾吧。
3: 撤！
4: 皇上还惦着福建的事。
0: 侍郎要朕甩开姚启胜，朕就让姚启胜去丁忧；侍郎要专攻专权，朕也给他。可事到如今，却说什么信封不至，朕多少知道一点。行海之船，只要舵工高明、篷帆得当，可用东西南北风。
4: 皇上为什么非要在8月30日前收服台湾呢？
0: 这一点朕谁也没有告诉。朕不是要亲近明孝陵吗？日子就定在9月9重阳节那天。朕想让侍郎他们在重阳节那天把正经的降表送至南京。朕要在朱元璋的墓前亲自宣布，朕光复台湾了。

0: 石将军，
1: 哦，巡抚大人又来了。石将军，水师何日出海啊？你是一日一催呀、啊。
0: 石将军，如果再拖的话，我就一日三催了。
1: 再等几日，我估计风性快来了。
0: 即使风向不顺，也要辗转出海，迂回用兵啊。
1: 但是那样一来，有利于刘国轩攻我，不利于水师攻台，胜算必会大减呐。
0: 哦。

0: 看天哪，我说你看也看不明白，天意从来高难问。
1: 你不在家丁忧，跑这儿来干什么？
0: 哼，来和你谈一谈。
1: 谈什么？谈什么？
0: 哎，谈谈皇上。
1: 皇上？
0: 侍郎啊，康熙这样的皇上，雄才大略，继往开来，几百上千年才会出一个。他要的不仅是拿下台湾，他还要借台湾拿下全部前朝一民遗臣的心，这甚至比一个台湾更重要，你知道吗？皇上要在重阳节那天，在明孝陵前亲自宣布台湾光复，这意味着大清远胜于大明，康熙远胜于明太祖啊。
1: 那好啊，给我封吧。
0: 我实话告诉你，如果你再按兵不动，恐怕要拿你祭旗了。
1: 姚启胜，收拾天下人心那是皇上的事儿，是你们这些朝廷大员的事儿。我海霹雳不懂这些，我只管打仗，要打就得打胜仗。封信不来，我就绝不出海，要杀要剐听凭皇上，我不会拿弟兄们的鲜血染我的红顶子。

0: 来了，来了，
1: 什么？
0: 风信来了，风信来了，风信来了。
1: 你说什么？
0: 济南封了，他就在200里外，一个时辰以内必然吹到。风信来了，风信来了。哎，你们什么人？
2: 啊，他们是我的部下。
0: 传我的将令，所有水师官兵全不能传，背着力斩、嗯、快，封信来了。
1: 京都的将领没听见吧？快，
3: 是吧？

0: 机到了，此大风将连续刮五天五夜，助我们横跨台湾海峡，真是澎湖列岛。本都在临行之前，皇上亲赐了50枚铜钱，用以占卜胜负。大家看，此次海战如果全胜，则阳面朝上；如果失败，则阴面朝上；如果不胜不败，则阴阳各半。大家看。
1: 哎呦
0: ，你们都看见了，全部是字。
2: 哎呀，
0: 皇威浩荡，此战必胜！
3: 必胜！必胜！必胜！必胜！必胜！
0: 来人，将此案抬去，让每条船每个兄弟都看一看。
4: 怎么会这么巧？
5: 50枚钱全部阳面朝上，
6: 当然会，因为正反两面都是阳面的，跟姚老师学的。
0: 准备起锚！
2: 哎，等等我，等等我！哎，别起锚，等等我！
0: 来啊！把木板撤掉！
2: 哎，别起锚啊！
0: 你呢？还是接着丁忧吧啊！皇上令本将专政专权，没您什么事儿啊？
6: 是了啊！老师，我为了收复台湾，3年寝食不宁，祖坟都叫人挖了。
0: 不准上船！
6: 为什么？
0: 你不懂海事，本将船上不用一个无用之人。
6: 我去咬橹啊，添个猴还添3分力呢啊！
0: 密旨呢？密旨，
6: 拿着。
0: 撤板，

0: 见皇上。
1: 平身平身，东庭啊，朕想你啊。
0: 奴才日日惦记着皇上，时时遥祝圣公康健，老祖宗万寿无疆啊。
1: 起驾前老祖宗说了，小卫子如果有了孙儿，让他建一个进宫，和皇孙们一块读书。
0: 谢老祖宗隆恩。禀皇上，这是福建李光地600里急奏，半个时辰前刚刚递到。
1: 念吧。
2: 臣李光地叩报皇上，康熙32年7月10日，信封骤至，战机突现，师朗姚启胜率全体水师拔锚起航，出征台湾。
1: 好啊，好啊，这是南京城给朕最大的一个礼物。
0: 天威浩荡，此役必一举获胜，皇上就在南京城候着台湾的喜讯吧。
3: 吾皇万岁！
0: 因而明太祖定都于金陵，南京的前朝义民至今十分敬重朱元璋
1: 啊。邓廷啊，朱元璋的明孝陵你守护得如何了？
0: 按君王陵寝历48节，按例祭祀，护林兵俑也都是前朝的世袭亲兵。
1: 好，明朝的15个皇帝里头，朕最佩服的吧是朱元璋，最同情的是朱由检。朱元璋吧，从一个放牛娃坐上了皇上，了不起啊。这朱由检嘛，虽说是呕心沥血，但也没保住江山，最后遗恨千古啊。哎，真是名不虚传呐、啊、金陵行胜，藏龙卧虎啊。
0: 吾皇继往开来，雄视古今。
1: 邓廷啊，朕这次前来可要当一回债主，向你讨债来了。
0: 奴才敬听皇上吩咐。
1: 光复台湾以后，朝廷更需要银子。你可答应过朕，说3年能够筹集3000万两军饷，年底就满3年了。差事办得怎么样？
0: 禀皇上，东南四省税负沉重，再加上3年来的近海困岛，奴才的差事办得万分艰难。奴才呕心沥血，才筹得2600万两。
1: 真是难为你了啊！既不让你盘剥百姓，又不让你贪污受贿，哎，让你筹集3000万两饷银。难为你了，
0: 奴才辜负了皇上的重托。
1: 东庭，你记着，再难也难不过收复台湾呢。
0: 是。
4: 末将天普拜见容娘娘。
5: 天普将军，辛苦你了。
4: 娘娘辛苦。
5: 说句犯忌的话，皇上到哪儿啊，哪儿就不得安宁、啊、对吧？
4: 皇上驾到，那是奴才们的福气，末将理应护驾。
5: 这一带叫太平门吧？
4: 是。
5: 这个地名挺吉祥的
4: 啊。皇上太平，太平皇上。
5: 可是我怎么看不见百姓呢？
4: 有啊，那些卖茶叶蛋的，抬轿子的，都在街上站着呢。
5: 站着是站着，可是都没有声音。
4: 禀娘娘，太平门一带原本人烟稀少。
5: 去年我南下探亲，就在这总督府上住过几天，那时候这太平门热热闹闹的。而现在呢，街上那些轿夫卖茶叶蛋的，我瞅着怎么都像是当兵的办的。
4: 娘娘恕罪，为保皇上太平，末将把他们都牵走了。
5: 啊，你们呐，太过分了。皇上要是知道你们这般扰民，会大动肝火的。
4: 娘娘，容娘娘，皇上面前万望娘娘周全呐。
1: 朕想问问
0: 奴才办差不力，皇上赐罪。但是请皇上放心，奴才年内

0: 定筹足3000万两。
1: 啊，那你怎么筹啊？
0: 皇上，奴才总归有办法就是了。
1: 嗯，朕不放心，总是要问问。
0: 奴才祖上的旧宅价值80万两，奴才还有些薄田价值30万两。奴才做总督8年，攒下了3000两银子。
1: 别说了，你那房子和地都是顺治皇上赏给令尊大人魏承默的。魏承默去世不到10年，朕就要逼着你卖祖业吗？再说，这4省海关总督是全大清最肥的总督，你8年做下来才攒了3000两银子，就冲这，朕也为你高兴。
0: 奴才愧对皇上了。朕给你出个主意，
1: 朕家乡南京城，朝廷已经给南京府拨了200万两银子，这笔专款你不用花在朕身上，你全部打入军饷，朕在南京的花销全部自理，不用你的1文银子。
0: 皇上，使不得呀。
1: 还有，你不是给朕造了一座行宫吗？等朕走了以后，你立刻把它卖掉。它能值多少银子？
0: 100万两。
1: 100万两，那就卖它200万两。啊，朕住过的房子嘛，又有龙威，又有福气，让江南富豪去买，
0: 那还不乐死他们了？
1: 你告诉他们，谁买这个宅子，朕将给他提一个大匾，这样你的400万有了，3000万不也就齐了？啊，
0: 让皇上劳心，奴才罪过。
1: 就这么办。
2: 参见总督大人。
3: 听令，田伯立刻密调2000龙骑兵包围紫金山明孝陵，定要围个水泄不通，搜一草一木不得放过。我们一直在城里用心，却忽略了城外。
4: 这大人，您担心那3门红衣大炮藏在紫金山？
3: 皇上九九重阳那一天要祭明孝陵，我担心那一天3门红衣大炮会突然冒出来，朝纪灵的皇上开炮。
0: 格力，立刻带些精兵，着便衣探查一下南郊的栖霞山，那儿也是一处名胜啊。皇上既然会去紫金山，保不准哪一天行动又会游览栖霞山。此外，其他名胜古迹，稍后也得一一探查清楚。听清没有？
4: 下官领命。
5: 大家听着，每棵树、每根草、每块石头，都给我砍上3刀，定要滴水不漏。走，
6: 快，
5: 快，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来，
8: 有没有？
7: 走，快点，
9: 快点，快点，
7: 快，快，快，快！
4: 大人，整个紫金山都搜遍了，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之处啊。
0: 明孝陵呢？
4: 搜得更细啊，只差没把地宫打开了。
0: 这可怎么办呢？还有什么地方呢？
4: 大人，以末将看来，只有一种可能。
0: 说，
4: 那3门红衣大炮确实不在南京城，他们早运到福建去了。水师那帮小子在讹我们呢。
0: 但愿如此吧。
10: 哎呦喂，我的应空大师啊，大师啊！
11: 葛大人，你这是干什么？要跪菩萨在那儿，要拜到那儿拜去。
10: 大师啊，求您说个实话，那3门红衣大炮是不是你们盗走的？
11: 大人是不是撞上了魔障？这儿是寺庙，
10: 你们盗走了红衣大炮，妄图谋害皇上。
11: 贫僧是化外之人，身是行将就木之身，绝不会碰任何兵器的。
10: 大师啊，大师，我求您说个实话，万一皇上不测，南京的所有的官员都无生路，你这栖霞寺也会化作坟土，满寺僧人都将被千刀万剐呀。
11: 贫僧说的是实话，本寺并没有什么红衣大

0: 号，贫僧愿对西天佛祖发誓，如有虚言，必遭天谴。
1: 三门红衣大炮都已安置妥当，隐蔽得严严实实，绝不会被发现。
2: 草宝僧徒遴选完备，都是武刚善战之人。
0: 佛祖料定，康熙将在九九重阳节那天祭奠皇陵。卫东亭总督在南京下令，要聘请18位高僧临场诵经。到时候，我会在高僧队伍里。你们只管发炮，直至将所有弹丸全部射尽。印空愿与康熙同归于尽。
3: 哎，东亭啊，朕这一来把你全家都击跑了，这叫鸠占鹊巢。
4: 看皇上说的，奴才这巢子包括奴才的一切都是皇上赏的，皇上下榻寒舍，奴才高兴还来不及呢。
3: 你呀，是说话越来越谦恭了，是不是官做大了，胆子小了？当年你和苏马给朕顶得一愣一愣的，啊，朕还是喜欢那时候。
4: 年轻的时候，奴才讨厌规矩，这上了岁数啊，自个儿往规矩里钻。
3: 你在下边置身宫外，冷眼看京城，想必看法不一样。
4: 多少知道一些。
3: 今儿没外人，你跟朕说说心里话，对朕不要颂扬，对自己不要称奴才。
4: 皇上，老臣……
3: 哎，什么老臣呢？你不老啊？
4: 臣有稍许担忧。
3: 说。
4: 臣在京外担着差事，但是多年来所相和名相对臣都是书信不断，贫送秋波的，令臣很不好意思啊。
3: 人家拉拢你，你不给人面子吗？
4: 皇上亲政20多年了，这几乎是一代人的时光啊。皇上正当中年，春秋鼎盛，但是所相名相他们却渐入老境，树大根深，他们在皇上面前仍是奴才，但是在京外，在各省府道县可尊贵得很呐，几乎可以代天子行旨颁令。
3: 你是让朕吐故纳新？
4: 暂时不一定吐故，却可以纳新。江山待有人才出嘛。
3: 不吐故而纳新，这倒是个办法。朕也觉得内阁六部有点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味道。朕要是弄点新人来，砸砸他们的傲气。容妃，你觉得东亭的话怎么样？
5: 臣妾觉得魏大人真是老谋深算呢。
4: 啊，谢娘娘夸奖。
3: 东亭啊，几位阿哥在下面的声望怎么样？
4: 啊。下头人都是交口称赞，阿哥们个个是国家的栋梁。
3: 你不想说就不要说。什么风向？
5: 可能是东南风吧。
3: 东南风，侍郎他们该到澎湖了。

0: 燕平王，燕平王，燕平王，燕平王，将澎湖水师战败了。好呀，这个完了，完了，实在是完了，还是这个女人这么快就完了？末将该死！ 那侍郎深明我是战法必失急需，竟在昨天夜里冒触礁风险突入港湾，将澎湖水师结为数段，个个歼灭。燕平王，
1: 还等什么？准备应战吧！

0: 姚老师我，哦不，老姚我可真是佩服死你了。昨天夜里你那不要命的战法，那可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啊！干，
1: 姚老师，小意思，小意思。
0: 世兰啊，我回去就给你写本书啊，书名我都想好了，就叫这叫海霹雳侍郎啊，我得给你千古流芳
1: 啊。叶老师，干了。
0: 哎，
1: 怎么？你看。

0: 王，燕平王，弃岛吧。
1: 你的战船呢？
0: 大火中天，赔水不济。
2: 你们都走吧。
0: 请燕平王速速离岛，赴南阳暂避，以求日后东山再起。
1: 去哪儿呢？
0: 都城。
2: 都不成。
3: 本王哪儿也不去，本王就想待在台湾。
0: 燕平王，你是国姓爷唯一的血脉，你绝不能玉石东焚，快走吧，船就在下头等着呢。
2: 住嘴！镇南侯，本王命你带上全部的家眷弃岛逃生。
0: 你呢？
2: 别管我。
4: 静儿啊。
3: 娘。
4: 静儿。
3: 娘。娘，你老人家怎么到这儿来了？娘，
4: 怎么你这儿娘就不能来？
3: 娘，看您说的，我不是觉得娘身体不好吗？有什么事儿有我呢？
4: 你把台湾搞得到处是大人哭、小孩哭，到处是血腥味儿，娘的身体好得了吗？
3: 娘，儿不孝，让娘生气，儿罪该万死。
4: 静儿啊，你从小最听娘的话，怎么越大就越不懂事了？这一仗啊，咱不能打。不管他大明朝也好，大清朝也好，都是炎黄子孙，不能兄弟厮杀呀。只要咱们能太太平平地回福建老家，回养故里，也就算尽孝了。你九泉之下的父王也就瞑目了。
3: 娘，您误会了，儿根本就不想打仗，只想陪您老人家平平安安地回福建老家呀。
4: 哦，静儿，快，我们快登船吧。啊，
3: 您老人家先登船，我这就送您去登船。
4: 好，好，好，你会来吗？
3: 会来，儿一定会来。
4: 娘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了，可娘的心里明白呀。50多年了，终于回福建老家了，快！
0: 燕平王，你也

0: 快走！
1: 你怎么还没走啊？
0: 燕平王，你快走！哎
1: 呀，你走啊！哎呀，
0: 你燕平王，
1: 你快走！
0: 燕平王，
1: 快！快走啊！
0: 燕平王，哎
1: 呀，西范兄，
0: 燕平王，
1: 万王几十年来对你如何？
0: 恩重如山，
1: 本王没有别的要求，你带着我的老母家眷天涯海角逃命去吧。
0: 遵命。

0: 大王怎么办？
1: 都走吧，都走吧！
2: 快撤！
3: 快撤！

0: 纸。
1: 嗯，你不是毁了吗？
0: 左袖筒的毁了，右袖筒还有一道呢。侍郎停止。水师战船靠岸后，侍郎不准断岸，立即返京见驾。封侯，领赏，赐爵。
1: 为什么？
0: 钦此。你说什么？
1: 为什么？
0: 侍郎啊，你的亲人都被郑经斩尽杀绝了，你这次登岸势必上岛复仇，以告慰亲人在天之灵。但是如今台湾的居民都是大清子民了，皇上逆令不准妄杀一个人。
1: 我只想到黑椒崖上望海叩拜，烧上三炷香祭奠我的亲人，行不行？
0: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所以嘛，所以你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我陪你一起去。

0: 清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谨拜明太祖洪武皇帝。洪武皇帝朱元璋，太祖出身布衣，聪明神武，抱济世安民之志，十五载而成帝业，一统海内，西汉之后之未有也。
1: 主子放心，奴才确保太平。
2: 大清皇帝康熙爱新觉罗玄烨，请以明太祖洪武皇帝为贤师，继往开来，造福天下。再拜。

0: 拿下！站住！三叔，孝陵，我也不能擅自闯入，我有急事。走走。
1: 魏大人在哪？魏大人，这是台湾36岛详表及土地居民本册。啊！禀皇阿玛，台湾光复，儿臣献上36岛详表及土地居民本册。
2: 列位臣工，天下子民，台湾收复了，台湾收复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公元1684年，康熙皇帝收复台湾澎湖诸岛，完成了一统中华的大业。
3: 恭喜皇上承千秋伟业。凤婷啊，现在感觉着做皇帝是真好。朱元璋，你看见了没有？大清远胜大，你要是活着，朕真想和你聊聊。

0: 我们要把盗墓贼电死。霍建，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 那个国家造成的罪是根本无法计算。
2: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3: 大戏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8: 我先走了。
9: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红色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4: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7: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大人，大人，大人，末将已将僧贼一网打尽，三门红衣大炮一门不少，全部缴获。好，查出是哪个寺庙的吗？
1: 据审问，都是栖霞山寺庙的。
0: 哎，格里啊，你那里怎么样？
2: 下官率精兵将栖霞山寺庙围得水泄不通，可是冲进去一看，僧贼们早就溜走了。怎么说，贼手漏网了？
0: 但下官在庙里发现一处密室，内藏有黄金、珠宝、白银，约100余坛。据下官初估估计，折合文银约700余万两。好啊，这一下子朝廷的响银就全齐了。 这叫众化得流，意外之福啊！本都替你们向皇上请功。
3: 谢大人。
0: 禀皇上，奴才有罪。
3: 说吧。
0: 南京城竟然暗藏前明叛逆，奴才身为总督，竟然多年不察，刚刚才将其破获。 奴才渎职，罪无可赦呀！皇上也有一喜，奴才刚从僧贼的巢穴中取出800万两白银，由此意外收获，朝廷的军饷就更足了。你看
3: 我这幅字值不值100万？
0: 奴才请皇上赐罪。
3: 首领是谁？
0: 一个和尚，法名叫印空。人呢？ 缉拿时了，印空和大部分僧徒都逃走了。洞庭
3: 啊，朕此次南巡是一帆风顺，纪太祖、平小玲也是大展神威，唯一就是你这儿，败兴。
0: 奴才百密一疏，险些酿出大祸。
3: 你是百疏一密。
0: 那个印空和尚在栖霞山待多久了？奴才来南京前。
3: 他就在栖霞寺里了，最少8-9年了。
0: 八九年，你看不出一点蛛丝马迹，还百密一疏，得了800万两银子，看给你乐的。你以为是飞来的横财，朕听了都害怕。你知道那是什么银子？那是一颗祸心，一颗造反的心。奴才有眼无珠，实在是罪无可赦呀。
3: 洞庭啊，朕今天嗓门是高了点儿，但是朕还有眼不痛快的事儿。
0: 请皇上示下。
3: 听说你把方圆三里内的百姓都强行迁走了，让兵勇冒充老百姓住在这儿，有这事儿吗？
0: 朕知道你有意在护驾，可是朕不喜欢封疆大吏打扰老百姓。
3: 你把他们都迁到什么地方去了？
0: 驻兵营去了，哼！驻兵营好啊，把他们整个调了个个儿。朕站在这儿，就知道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3: 奴才知罪，奴才设法补救。
0: 补救怎么补救？等朕走了以后，补几个银子是吧？
3: 是。
0: 魏同庭停职。
3: 奴才在。
0: 念你与朕是多年同窗，也看在魏承末师傅的面子上，朕给你2个处罚，任选其一。
3: 请皇上示下。
0: 一个是停止返乡，只保留俸禄，你回家钓鱼去吧。
3: 皇上，奴才还不到50岁呀。50岁，
0: 年龄不老，心老了也不成？朕要让满朝文武看看，即使是朕的心腹手足，办错了事也毫不留情。
3: 懂了。
0: 皇上，杀鸡给猴看。
3: 是，
0: 那又怎么样？你有怨言？没有，没有。啊，朕就是下一个。朕想把台湾和澎湖两个岛合并为一个特设县，那里缺少一个老成持重、精明干练的知县，你去吧。
3: 奴才愿意做台澎知县，
0: 那可是天涯海角，民风彪悍，生活艰困，你要想好啊。奴才说过了，愿做知县。
3: 那就等朕回京以后。

0: 你就去上任吧，要常耐心。定幽之臣姚启胜叩见皇上。姚启胜啊，你还是这么厉害啊！
1: 臣心里呢，实在是敬佩皇上。论你的功业和人品，朕想赏你都不知道赏些什么。臣请求皇上上城归乡，继续丁忧守制。哦，皇上别误会，臣说丁忧，其实是说清闲。哼。
0: 像你这么大本事的人，能清闲吗？
1: 皇上，姚启胜老了，也热闹过了，现在呢，实在是想回家读读书，钓钓鱼，过几天清闲日子。
0: 好吧，朕体谅你，不给你官做了。朕封你为杭州的西湖侯吧，朕。 在那里有座行宫，也一并赏给你了。皇上，那座行宫里还有各地呈上来的1300卷真本古籍，一并赏给你。朕可是一本都没读过。
1: 皇上啊，
0: 想抗旨啊？
1: 臣领旨。
0: 姚启胜。
1: 其实，在朕的心里，你早就死了。可是，朕还是重重的赏了你。想起这些，朕还是挺佩服自个儿的。皇上，姚启胜夜不能寐时也曾想过，臣生于康熙之年，真是大幸。
0: 周培公也这么说过。
1: 但臣比周培公幸运多了。
0: 这倒是。
1: 告退。
0: 你先去吧。得空朕和你喝茶。
1: 谢皇上。

0: 臣侍郎叩见皇上。侍郎啊，平台之役，你居功至伟，朕封你为二等侯，五原阁学士，赐三眼华翎。
1: 谢皇上，
0: 平身吧。
1: 谢皇上。
0: 啊，还有，在京城的未婚女子当中。
2: 包括皇亲格格，你只要看中了，就跟朕说一声，朕再次降恩于你，朕要做你的主婚人。
0: 皇上再生之德，臣永世不忘。<笑>一会儿太子胤仁代朕为你设宴请功。
1: 臣遵旨。
0: 下去吧。
2: 皇上，李光地还在外头候着呢。
0: 嗯，告诉李光帝，就到这儿来。这，李光帝啊，福建的差事你办得不错，比朕预期的还要好，尤其是关键时刻，你在姚启盛和施琅当中不左不右保持中立，朕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啊。臣只是依照皇上的旨意办差。
1: 朕已经赐你一品衔文渊阁学士尚书房大臣，
0: 皇上，臣怕承担不起呀。
1: 光帝呀，从此以后你要到朝廷里办差了。京城是个大染缸，说过头一点，官场就是比疆场还残酷。朕希望你能够洁身自好。
2: 臣铭记在心，
1: 光帝，朕对你的希望很大，
2: 谢皇上。

0: 皇上，
1: 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0: 禀皇上，臣从海边带来几只西海的小海螺，想献给当初拦道骂臣的格格们，全当是一些小玩意儿。如果没有当初格格们那顿骂，就没有臣的今天。
1: 你是想送给蓝琪哥哥吧？
0: 臣。
1: 朕对不住你，蓝琪哥哥他不在了。朕替蓝琪儿收下你。

0: 大哥，我们走了快两个月了吧？
1: 是啊，听说山的对面就是准噶尔境内。
0: 大哥，不着急，走得越慢越好。
1: 过了那座山，还有800里路呢。
0: 真远呐、啊！京城里的鸟儿飞断了翅膀，也飞不到这儿。

0: 别动，小心掉下去，你会摔坏的。来，把手搂住我的脖子。来，我有王妃了！我有王妃了！
1: 去去。

0: 是说从今以后就要和我们为敌了。
1: 自康熙28年时，蒙古准噶尔首领噶尔丹日益扩张，先后将蒙古杜尔伯特、和硕特、图尔扈特三大部盟降服，接着与西藏黄教结盟，并得到沙俄暗中支持，迅速成为蒙古大草原的霸主，严重威胁大清皇权。噶尔丹大汗的军队向乌兰穆通东迁，

0: 弥陀佛哭了。
1: 阿弥陀乖啊。
0: 哎。
1: 阿弥陀乖。
0: 哎。他怎么这么累哭啊？
1: 没有，他是在喊快快长大，是不是阿弥陀？乖。
0: 哦，不哭了不哭了，好。好乖呀。
1: 乖。
0: 不哭了。
1: 大汗，我们为什么要搬到乌兰木通去啊？
0: 哦。我已经把乌兰木通建成一个新的都城，现在所有的人马都过去了。今天呢，就是专门接你来的。
1: 大汗，我们搬去乌兰木通，是不是去内地越来越近了？
0: 是啊，因为我们的疆野越来越大了嘛。哎，王妃呀，到了乌兰木通以后，我要送你一件礼物。
1: 你总是送我礼物，这次又送什么？
0: 等到了乌兰木通，你就知道了。嗯。
2: 蓝倩儿，快看！

0: 是京城的容妃宫吗？我和容母妃在那儿住了16年呢。这里面殿堂花园，包括门窗，都跟北京那个容妃宫一模一样。我还专门让工匠给你修了一个小鱼池呢。我把这座宫殿定名为和硕宫。和硕，我把它送给你了。
1: 送我。
0: 因为你就是我的和硕公主嘛，
1: 大汗，万万想不到，大汗，
0: 我把北京城都给你搬来了，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想北京了，好吗？好。
1: 保佑我的父皇和母妃，保佑我的丈夫和阿米达。上苍啊，请化解他们两边的仇恨，消除干戈，一世平安。
2: 兰琴儿，
1: 大汗，
2: 你又在这儿发呆了。 别忘记，你答应过我，从今往后永远不再想北京了，对吧？

0: 我努力过，可是这和硕宫里的一切跟北京的荣妃宫一样，蓝琪儿怎么能不想家呢？蓝琪儿想家比以前更厉害了。
1: 难道这里不是你的家吗？我噶尔丹不是你的亲人，阿米达不是你的王子吗？蓝琪儿，难道我们全家在一起还抵不上一座京城吗？
0: 大汗息怒，如果现在蓝琪儿生在京城的话，也会日夜想念，想念这里的，想念大汗，想念阿米达。
1: 别着急，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进北京城的。
0: 大汗，
2: 女人啊，噶尔丹今年多大年纪啊？
3: 大概35、36吧。
2: 大概30。记着，今后您可忘记自己的岁数，也要记住大帝的岁数。
3: 儿臣牢记皇阿玛教诲
4: 啊。太子爷一直日夜的为六部俗务操劳，替皇上分忧，境外的事情不免偶尔顾及不上。
2: 六部无俗务，再说噶尔丹是境外吗？
4: 哎呀，臣真是糊涂了。
2: 所图啊，
4: 臣该领罪。
2: 沧浪园是不是靠朕最近？
4: 是，
2: 从即日起赏给太子应仍居住，这样太子见朕好方便一些，好共议朝政。
4: 臣领旨，并立即周知内大臣。
2: 应仍，你知道朕的用心吗？
3: 皇阿玛将亲自教导儿臣辅政治国之道，使儿臣日渐成熟。
2: 朕还有恩旨呢，从即日起，太子应仍赐成龙辇，着明皇服饰，以合储君之尊。
3: 儿臣谢皇阿玛。
4: 所图叩见太子殿下。
3: 平身吧。啊，
4: 太子呀，这平身二字是你能说的吗？
3: 国丈见谅，我失口了。
4: 哎呀，太子啊，说话不可失口，得意不可忘形啊。啊，
3: 是。
4: 皇上赐你明皇服饰的时候，你为何不立辞啊？
3: 你不是早就上折子请皇上赐我储君之尊吗？今儿恩旨下来了，我还辞什么呀辞？再说我当太子30年了，府里朝政也10来年了，我早该得到储君服饰了。
4: 你不立辞，说明你盼着这个，皇上不高兴啊。
3: 皇阿玛对儿臣也太苛刻了。
4: 哎呀，你看皇上刚赏了你园子明皇服饰，你怎么还说皇上苛刻呀？
5: 二阿哥。
3: 大哥。
5: 二阿哥。
4: 大哥，皇上已下旨赐太子成龙辇，着明皇服饰，以赴储君之尊。从今天开始，各位阿哥都应该以君臣之礼参见了。
6: 参见太子陛下。啊，
3: 快快起来吧，我好想你啊。走，到我的沧浪院喝茶去。
6: 沧浪院？你的？
3: 皇上刚把沧浪院赐给了我，从今以后我和皇阿玛便可以朝夕相处了。走吧，到我园子去，大阿哥可以随时来下榻。
6: 哦，我还有急事向皇阿玛禀报，待会儿再去叨扰。
4: 哦，是是是是。哎，
6: 儿臣叩见皇阿玛。
2: 起来说话吧。
6: 皇阿玛，儿臣刚才看见儿阿哥穿着明皇服饰在园子里漫步，儿

0: 臣吓了一跳。
1: 这么一会儿功夫就用上了。
0: 他还邀请儿臣去他的沧浪院喝茶呢。
1: 那你就去呗。胤氏啊，你不必顾左右而言他，你又犯嫉妒了。
0: 儿臣不敢。
1: 胤氏啊，

0: 妖言所致，举国不宁啊。
1: 儿臣知错了。
0: 殷师啊，朕知道你兵部的差事办得不错，朕特别高兴。
1: 谢皇阿玛，儿臣定当鞠躬尽瘁。
0: 起来说事儿吧。
1: 皇阿玛，兵部及干上总督急报，本月初八噶尔丹部又犯内地，他的前锋竟然进着嘉峪关长城，如果不是守军殊死奋战，嘉峪关险被攻破。
0: 这么一座伟大的长城挡不住一个小小的噶尔丹。
1: 皇阿玛在这儿。
0: 传旨，明日起驾视察北长城。
1: 朕

0: 哎，禀皇上，每届经试之后，凡金榜题名的士子们都聚会于此，他们登高远望，饮酒题诗，而且是以文会友，各抒情怀呀。
1: 好啊，这是才子们争奇斗志，各有千秋啊！
0: 对对。

0: 这个张廷玉，朕好像是见过。
1: 哎呦，皇上可真是过目不忘啊！这个张廷玉正是本届恩科二甲十八名，皇上赐他同进士出身，授予文渊阁侍读。今儿他恰好随驾。
0: 传，
2: 这传张廷玉。
3: 臣张廷玉叩见皇上。
0: 平身，
3: 谢皇上。
0: 张廷玉，
3: 是
0: 这两首诗是你写的吗？
3: 是，
0: 很有意义。可是为什么当中少了两句啊？
3: 回皇上，当中那两句有碍观瞻，像是被人刮去了。
0: 朕倒想观瞻观瞻，你还记得吗？
3: 臣记得，当中两句是“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世梦”。
0: 他的意思是说，长城是空的，是梦。是个没用的东西。
3: 是。
0: 满腔的诗句，只有这两句有见识、有骨气，其他的虽然是万紫千红，其实都是拍皇上的马屁。

0: 平玉啊，别跪着了，起来吧。啊，
1: 明相，下官是不是惹怒了皇上？
0: 哎，恰恰相反，皇上喜欢你。起来，起来。
1: 啊，明相先请。
2: 明珠啊，在这段长城是属于哪个县？
0: 是怀柔县。
3: 怀柔县。
2: 是怀柔县的知县是谁？
3: 叫萨里巴，但此人称病，两年来一直没有到任。
2: 罢免萨里巴，送吏部治罪，令张廷玉立即就任怀柔知县。
3: 遵旨。
0: 遵旨。
2: 张廷玉如果干得好，一年之后升任知府；如果知府再干得好嘛，一年之后升任藩司；藩司再干得好，就告诉朕。
0: 啊，臣明白了。皇上要历练张廷玉以成大器，
2: 光朕这么打算还不够，关键还是看他自己啊。
0: 皇上，这有点小麻烦。

0: 此事不合吏部惯例，张廷玉已是六品侍读，而知县仅为九品，大材小用啊。
1: 一点也不小用，魏东亭是一品大员，朕把他降为知县，您不要以为六品官儿就能干好九品的知县。
0: 皇上，或者委屈一下张廷玉，暂降居九品，以求名实相符，免遭误议。
1: 传旨，张廷玉受五品衔，戴单眼化铃，任知县。
0: 这
1: 告知大清1800个县衙门，叫县官们都知道，知县乃朝廷基础，朕之手足，谁干好了知县，朕五品、四品、三品都舍得给。朕多么希望能出一个一品的好知县。

0: 哦，信使啊，这就是你的御林军吧？
1: 正是，儿臣训练多时，今日皇阿玛驾临，儿臣都请皇阿玛校阅。
0: 御亲王福全，臣在。恭亲王长宁，臣在。简亲王雅布，臣在。你们都是皇亲皇帝，平时你们怨朕不给你们机会，好，现在朕令你们杀敌。
2: 是。
0: 尹氏啊，
3: 儿臣在。
0: 朕令你为征西将军，右路军副将。
2: 领命。
0: 李光帝，
2: 臣在。
0: 拟旨，大义如下：尔等各部立刻停止攻杀，由朕派出特使钦差大臣达赖喇嘛派一代表会同蒙古各部盟大汗，和平协商，解决争端。
2: 这，禀皇上，臣认为噶尔丹不会服从朝廷的旨意。
0: 朕知道他不会服从，但是。 朕这道旨意不光是给噶尔丹看，还要给蒙古所有的部门都看到。这样一来，除了噶尔丹，所有蒙古汗王都会站到朕的这一边，与朕同仇敌忾。虽未开战，但是噶尔丹的败局已定。
4: 哎呀！ 李大人，奴才恭候多时了。
5: 老蔡呀，我又不是头一次来，你这是何必呢？请，李大人，我家主子恭候多时了，请。
6: 皇帝呀，尝尝这道香酥鸭。
5: 哎，好，这可是不容易吃到的菜呀。嗯，
6: 味道如何呀？嗯。
5: 好，好啊，所相，光帝喜欢吃的就是这道菜呀、啊。哎，可真是南方菜呀、啊！想不到所相府里有这么高明的厨师，烧了这么好的香酥鸭。一会儿啊，让你见见那个烧菜的师傅，你要是看得上眼呢。
6: 就让你带回去，以后专门伺候你。哎，岂敢岂敢，岂能夺人所爱？
5: 哎呀，没什么没什么。来来来，
6: 哎，好好好。所相，光帝孤身一人入京，举目无亲，蒙所相厚爱，赐宅子，赐美食，赐日用物品。
2: 百般关照啊！哎呀，何足挂齿啊！来来来，喝酒。
6: 不，我得说，所相对在下的恩情，在下平日不好意思说个谢字，今日仗着酒盖脸，在下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5: 哎呀！ 哎呀，起来！哎呀，光帝呀、啊，你呀、啊，在京城里是无亲无故的，公务忙碌之外呢，盆盆罐罐

0: 都要操心呐、啊。但你可不是无亲无友啊！从你进宫那天起，我索额图就是你的至亲，你的挚友。
1: 所相，
0: 哎呀，来来来，坐坐。皇帝啊，一幅名画，乍一看绝妙无比，可是看久了也会看出毛病来的呀。啊啊，
1: 所相说的是啊。
0: 来来来，不光是画啊，人也是这样。比方说你和一位绝妙的俊才相处啊，开始的时候你觉得他令人敬佩，可是处久了你又发现他有很多的缺憾。
1: 请所相明示。
0: 啊，大概就在五六年前吧，就在你那幅成名之作《古儿万言书》之前，你李光地不幸丧母，就在丁忧期间，你竟然为之坏俗，与青楼女子相通，干下了苟且之事啊。
1: 所相，你
0: 此女子乃闽南人士，姓刘，名玉婉。刘玉婉，回想起来了吧？
1: 是。
0: 你们男欢女爱之后，你就赏了她银子，企图了断关系，以为就没事了。皇帝啊，你要知道，皇上最恨的就是无孝无道之徒了。
1: 所相，所大人，求所相救救在下，那是在下年轻苦闷，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啊！所相，所相，您救救我吧！所相，
0: 好好好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所相，
0: 起来啊！啊，好，坐，坐下，坐下，皇帝啊。这件事除了我和家人蔡代，没有任何人知道，而且永远也不会再有人知道。
1: 谢所相。
0: 哎，
1: 谢所相，
0: 日子长了你就会知道，老夫待朋友是忠心耿耿的。再说了，朝廷上的事复杂得很，谁都需要帮助啊。
1: 所相不必多说，皇帝感恩戴德，此生必定忠心耿耿。
0: 来，啊，老蔡啊，你是康熙十年到我府上的吧？
2: 是。
0: 一眨眼儿20年过去了，这日子真快呀。你还记得当年你是怎么到我们府上的吗？
2: 奴才记得，奴才老家被鳌拜圈了地，流落街头，后来在朝阳门替人倒粪桶，全亏主子恩典收进府来，才有今日啊。
0: 彩带履历背得好熟啊。啊，
2: 主子您是？
0: 20年来你明面是所府的管家，暗地里干的却是13衙门秘密的差事吧？啊，
2: 主子竟然识破了，奴才不得不承认，奴才是13衙门的密探，官居4品。
0: 哦，官不小嘛。什么差事？
2: 专门监视所相。
0: 那是明。

0: 猪派你来的还是皇上派你来的？
1: 所想既然看破了，奴才只能死却不能说。
0: 好，刑部138种酷刑，你想挨个唱个遍吗？到时候可没人敢救你。
2: 明相，
0: 嗯，
2: 吏部的年查已经告一段落，这是部你的首批责生名单，既有巡抚3位，道台18位，河都2位，请明相示下。
0: 嗯，啊。大半是实缺，也是肥缺啊！啊，
2: 是啊。禀明相，这前3位是太子的条子，4到9位是所相提荐的，10到12位是大阿哥提荐的，之后各位才是部你的。
0: 这个名单都是遮人耳目用的。广帝啊，真正要提拔升用的人早就拟好了，在我这儿搁着呢。

0: 参见所相明相。
1: 啊，光帝啊，你看你来的正是时候，一块迎接蒙古王爷吧。啊，走走走，
0: 蒙古王爷。
2: 啊，德布尊丹尼、查回多尔济，还有图姆桑蒂。
0: 这些都是蒙古各部盟的大汗，敢问他们为何进京啊？
2: 这几个大汗被噶尔丹打的是屁滚尿流的，草原也丢了，牛羊子民也没了，这不进京找皇上来申冤叫屈来了。
0: 连他们都败了，这噶尔丹岂不是雄踞全蒙了吗？
1: 此人野心太大，我看盛极必衰呀。
3: 明相有请。
2: 啊，什么事啊？
1: 皇帝啊，我交给你的折子办得怎么样啊？
0: 所相是问帝升督府道台的名册。
1: 正是。
0: 所相，在下左右为难呢。嗯，命相似乎另有人选了。
1: 听朕，明珠这个人暗中结党营私，已费一日，早晚身败名裂。你我可要秉公办差呀。
0: 啊，是。
1: 你照我的名单呈报皇上，在廷议时务必要和我保持一致啊。
0: 知道了。
1: 哈哈，就请你放心吧，万事由我周旋呢。啊啊，
4: 坐下。哎
1: 呀，列位王爷，列位王爷，一路辛苦。
2: 列位王爷，
1: 皇上，你们多谢了，
0: 不谢了。
1: 这边，
2: 皇帝啊，
1: 请请请。
2: 我交给你的格子办得如何了？
0: 明相是问帝升督府道台的名册吗？
2: 当然。
0: 禀明相，下官左右为难呐。
2: 啊？
0: 所相似乎另有人选了。
2: 哎呀，光帝啊，不瞒你说，索额图任人为亲结党谋私，皇上早就有所警惕了。
0: 是吗？
2: 跟他靠得太近，无异于取祸之道。
0: 下官只想秉公办差，不愿取祸呀。
2: 哎，这就对了。您此一个不便，你我联名呈报皇上。
0: 这，
2: 哎呀，听议时只要你我一致，皇上必然准奏。索额图如果挑起什么是非，由老夫担着。
0: 知道了。
5: 朕上承天意，下顺民心，兵精粮足正是御驾亲征的好机会。
0: 什么？
1: 圣上要御驾亲征？
2: 哎呀，天为所至，噶尔丹束手

0: 待毙啊，这正是皇上提必胜之时，行王道平天下的大好时机啊。
1: 朕也这么想，不过那时候平三藩打台湾的时候，朕是坐镇京城啊，这次朕要尝一尝披坚执锐的瘾。
2: 皇阿玛说了，荡平噶尔丹之后，几十年内大清当再无大的战事，这是天子亲征的最后一次机会，一鼓定乾坤后，皇阿玛再回过头来静心料理万千内务。
1: 出征前有几件要紧的事需要办，首先是督府道台的人选，你们斟酌的怎么样了？
3: 臣等已有共议
0: 啊，皇上，臣等依据年查实际反复斟酌，已拟出名单，请皇上圣断呐。
1: 折子呢？
0: 李光地取去了啊。
1: 李德全，瞧瞧去。
4: 这。李大人，皇上要看折子。
5: 哦。请李公公代臣呈上此折。
4: 哎，李大人为何不亲自呈上？
5: 罪臣在此跪候圣旨。
4: 嗯。你。哎呀。

0: 这个就是你们万般斟酌的人选名单。
1: 是，
0: 念给他们听听。
2: 这罪臣李光地叩报皇上，臣本是不逾学子，不堪犬马之用，入京以来既难以为臣，又难以做人，整日如临深渊，如履寒冰。及至今日，罪臣已深感身心焦疲，江郎才尽，身震盛望，罪臣冒死恳求皇上治下恩旨，将臣罢官夺爵，逐出京城，放归于穷乡陋里。
0: 李光地现在何处啊？
2: 在待诏处跪候圣旨。
0: 听说你要辞官离京是吗？
3: 臣害怕在京城死无葬身之地。
0: 死无葬身之地，这三尺黄土够葬你的了吧？
3: 够了。
0: 好，朕马上下旨，在西郊乱坟岗子给你拨三尺黄土葬你的神。
3: 谢皇上隆恩。
0: 不忙谢，你要想得到那三尺黄土，你还必须和朕说实话。李光地，你死都不怕，还怕说实话？
3: 罪臣不知从何说起。
0: 就从督府道台的任生名单说起。
3: 既然皇上严训，罪臣只好斗胆直言了。那份名单上有所相门生四人，名相门生三人，还有
0: 你们都给朕进来。

0: 说。还有太子殿下安排的三人，大阿哥安排的两人，总共是12人，而督府之缺总共有7席，根本就无法妥处。
1: 皇上，皇上，这李广帝他一派胡言呐！那名单上诸人全都是年查优异者，全都是尽心竭力效忠皇上的臣工啊！微臣不敢假公济私啊！所相也不敢呐、啊。
2: 禀皇上，明相所言极是，那名单上所列的诸人，俱都是内阁大臣们公议的。太子与大阿哥从来没有安排过任何人。
0: 禀皇阿玛，儿臣绝不敢任用私人，请皇阿玛明察。
3: 禀皇阿玛，儿臣也不敢任用私人，请皇阿玛圣断。
0: 他们，皇上，
2: 明。

0: 串通一气呀、啊，皇上！
1: 皇上，这，李光地血口喷人了的，
0: 皇上，皇上！
2: 你的意思是说，朕的亲骨肉和朕的爱卿们合谋陷害你一个人，李光地，对吧？
0: 不，罪臣失口，罪臣不敢。罪臣确实是胡言乱语了，请皇上赐罪呀、啊！
2: 你以为你脑袋上戴的顶戴花翎是个破斗而已，想戴就戴，想摘就摘啊！
0: 罪臣死罪！
2: 你以为这北京城是个茶馆，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啊！
0: 皇上，臣有罪。
2: 你说，
3: 这，皇上，康熙26年，李光地丧母，在丁忧期间，李光地竟然干出了无孝无道的禽兽之举，与一个青楼女子通奸。康熙31年，这一女子走投无路，于是带着一个5岁的女孩告到了官府。臣一时糊涂，发了恻隐之心，觉得李光地正在福建筹集粮草，怕妨碍了皇上的平台大业，于是就包容了李光地。这件事，臣有罪呀。
4: 31年，
2: 这正是你和兰琪儿私通情书的时候，对

0: 关起来。李德全，
1: 奴才在。
0: 赶快准备龙辇，返回乾清宫。
1: 皇上，畅城园这里风和日丽，冬暖夏凉，皇上何不在这里调养一下日子呢？
0: 这是风和日丽，但是他们把朕搁在朝廷外边了。
2: 所相，所相啊，你是李光地的大恩人啊，又替他养小妾，又送他房子，可他是怎么报答你的？
0: 恩将仇报者，死有余辜。
2: 要不是老夫今日在皇上面前苦心周旋，我们大家都下不来台呀。
0: 明相，有话你就直说吧。
2: 所相，所相，据我看，皇上对你我之间的争斗已十分震怒了。在下愚见，争斗的双方如果都聪明的话，就不该强要压倒另一方嘛，而应该是双方既有争又有斗，否则迟早双方都会同归于尽的。
0: 哎，你这话倒是通情达理，我听着十分的亲切呀。
2: 哎呀，所相啊，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三天前我听说贵府的总管老蔡突然暴病而亡，消息传来，我可不感到亲切，而是倍加伤感呐。
0: 什么？明珠啊，是你暗查密探，在我府上卧底，监视当朝重臣，你是何居心呐？
2: 所额图，明珠对祖宗在天之灵立誓，那个老蔡根本就不是我的耳目，我也不知道此人的来历呀。我明珠对你所额图有再多的不是，也万不敢在贵府安插卧底呀。
0: 那老蔡是谁的耳目呢？
2: 对，好好想想，他是谁的耳目呢？谁有这么大的神通，敢在当今国丈的府里安插卧底呀？
0: 那是皇帝。
3: 啊，你们二位都在这儿。
4: 皇上，臣妾正在这儿和慧姐姐说话呢。
3: 啊。
5: 皇上，臣妾告辞了。
3: 啊，哎，等等。外边风大，把这个披上。

0: 皇上，
1: 提上吧。
0: 那臣妾就告辞了。
2: 慧姐姐，你走好。皇上，慧姐姐日夜惦记着您呢。
1: 啊，朕知道。现在她该知足了，高居后宫之尊，身边又有一个大阿哥。哎，听蒙古王爷说，蓝琪哥哥生小孩了。
0: 真的？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1: 已经两岁了，叫阿弥陀。
0: 天哪，我有外孙了，我都做外祖母了。
1: 朕也做外祖父了。
0: 格尔丹对蓝琪儿好吗？蓝琪儿和小外孙身体怎么样？
1: 好，好着呢。听那些蒙古王爷们说，格尔丹待他如若天仙呢。
0: 皇上，我做了外祖母，总该表示一下。臣妾想准备一些东西，烧给蓝琪儿。
1: 是啊，蓝琪儿最爱吃这些京城小吃了，这孩子是最爱馋这些食品。
0: 是，臣妾好生准备着。皇上，您这个外祖父，是不是也该准备给格尔丹几件礼物呢？
1: 啊，应该。朕已经给这个女婿准备好了一份礼物。
0: 皇上准备赏她什么礼物？
1: 10万铁骑。格尔丹已经张狂10年了，朕要把爱女下嫁给她。这次朕要御驾亲征，以报国恨家仇。
0: 臣妾祝皇上凯旋而归。皇上，求您把蓝琪儿带回来，还有那个孩子也带回来，千万别伤了他。
1: 臣玄烨谨记列位先祖在天之灵，自康熙18年以来，准噶尔大汗噶尔丹荼毒蒙古各部盟，侵扰内地，倒行逆施，意在反清称霸。臣玄烨一忍再忍，一让再让，而噶尔丹是一犯再犯，一场大患。应蒙古各部盟的澄清，也为我大清的江山社稷的繁荣昌盛，朕决定替天行道，御驾亲征，并昭告逆首噶尔丹知晓。朕将亲率天兵20万荡平全蒙，钦此。
3: 大汗，好看吗？
4: 好看。阿弥达，过来。来，来，张嘴。好吃吗？
5: 好吃。
4: 记住，你是蒙古人的儿子，你是吃烤肉喝羊奶长大的，对吗？
0: 大汗，信上写什么？
4: 哦，康熙要亲征准噶尔。阿弥达，这个帽子是谁送你的？
5: 我外公。
4: 可是现在你外公要杀死你父汗，怎么办？

0: 罪臣叩见皇上。
1: 李光帝，朕要带着你去西征。
0: 谢皇上。
1: 知道朕为什么要带着你吗？
0: 皇上希望罪臣将功折罪。

0: 立功，你手无缚鸡之力，何以立功啊？告诉你，朕是怕你在牢里待久了，看不到朕的凯旋归来，你就暴病身亡了。
1: 皇恩浩荡，罪臣感激万分。
0: 你口称皇恩浩荡，其实你在心里头不知道怎么恨朕呢。
1: 臣有怨，却无恨。
0: 未必吧，没有恨。你不恨明珠？啊？哼，你不恨索额图？你不恨朝廷里的官官相护？你不恨那紫禁城的金碧辉煌？
1: 臣最大的罪过就是糊涂。
0: 糊涂？哼，朕告诉你，你最大的毛病就是该糊涂的时候你不糊涂，不该糊涂的时候一塌糊涂。
1: 经此一劫，罪臣知罪了。糊涂人也知道糊涂了。
0: 未必呀。
2: 禀皇阿玛，三军旗帜待命即发。
0: 好，
2: 左路军副将印氏禀报，6月8日，福远大将军福全军以土力河截断噶尔丹南下之师，印氏奉命出战，击溃噶尔丹右翼精锐，歼敌千余。噶尔丹部将阿拉木尽弃辎重，败退乌兰木通。
3: 禀皇上，我左右路大军均首战告捷，现已连营80余里，稳若泰山。
0: 虽说是首战告捷，但是噶尔丹的主力并未受损，他一直挥臂与朕决战，肯定是另有企图啊。西藏的达赖喇嘛有什么举动啊？
3: 禀皇上，据嘉峪关总兵报，达赖喇嘛2个月前曾资助噶尔丹200坨食物，并未出兵相助。
0: 俄罗斯国呢？
3: 据抓获的俘虏称，俄国沙皇已屯兵30000与蒙古北境，暂未南下。
0: 这个
4: 沙皇俄国，
0: 他们是在观望，他们最盼望大清麻烦不断，最不希望大清强大。如果朕胜了，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如果朕败了，噶尔丹胜了，他们就会趁虚而入，浑水摸鱼啊！哎，来，所以啊，这一仗，朕必须打败噶尔丹，这样这些左邻右舍们才能够安分守己。传旨，左右路大军交替前进，合击乌兰木通。
5: 正。

0: 夸吗？格尔丹夜袭大营，
1: 朕听见鼓号了。
0: 儿臣请命率军出击，施展格尔丹首级。
1: 这是格尔丹在刺探军情，传令各大营按兵不动，天亮后再说。
0: 正

0: 床上的病为何越来越重啊？
1: 明夏，在下斗胆妄测，皇上
0: 说，
1: 从脉象上看，皇上不是偶感风寒，而是寒热重症。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凶险了。
0: 寒热重症，你有把握吗？
1: 在下也不敢肯定。
2: 没用的东西，快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1: 如果真是寒热重症的话，那就在京城也难保万全呢。大营这儿缺医少药的，就
0: 怎么样？
1: 奴才万不敢预料。
0: 难道会有不测？
1: 奴才，
2: 明相，赶快

0: 传命京城吧，请所将火速派良医良药来。嗯，起来。你立刻把皇上的病状详细写明，交信使报送太医院，让医正速速按皇上病症备药。
1: 奴才这就去办。
0: 光帝啊，好，你速拟停机，记着，在停机上千万不能写寒热重症，以免朝廷有人妄加猜测，乱中添乱呐。
2: 明相所言极是啊。
3: 所相，皇上那儿出事了。
4: 是，
3: 哦。

0: 最高机密，庭级上当然不能明说了。那你根据看这个病状，是何病啊？
1: 皇上并非偶然风寒，乃是寒热重症啊。
0: 寒热重症，
1: 皇上的病状在此，所向请看。
0: 果然凶险呐、
1: 啊！此病即使在京城，也是凶多吉少啊。在漠北大营，恐怕就更够呛了。
0: 哦，那你实话实说，皇上有没有可能龙驭鬼天呐？
1: 此病必治良药，全仗皇上龙体支撑着，但愿天意吉祥啊。

0: 什么人呢？
1: 我，陈所图，拜见太子。
0: 这么晚了又有什么事啊？
1: 漠北大营十万火急。
0: 左相，又出什么事了？
1: 太子啊，皇上在火线上顶风冒雪大战噶尔丹，你却在这儿醉入花丛饱餐秀色。
0: 国丈，国丈，
1: 太子，你看，皇上突患寒热重症，一病不起呀。明主他逆情不报，他图谋不轨呀。
0: 这寒热病有这么严重吗？
1: 太子，据太医说，这个病十分凶险，即使在京城也难保不测呀。说不定现在皇上已经龙驭归天了。
2: 什么？皇吧，皇吧，皇吧！
1: 太子啊，太子，千万不要大声，万万不传出去呀、啊！
2: 我马上赶到漠北大营去。
1: 太子啊，你是储君，皇上并没有下旨传你，你怎么能擅自离开京城？
2: 我可不能在这干着急啊！万一皇阿玛不测，明珠和大阿哥们手握雄兵，会不会接到皇阿玛遗言，交旨篡政呢？
1: 太子所虑甚是，老臣也担着这个心呢。
2: 我们可怎么办呢？啊！
1: 老臣以为，太子要坐镇京城，万一皇上康复，那太子也临危不乱，监国有功。万一天有不测，以太子之尊，提前登基，接续皇统了。

0: 登基。
1: 对，君临天下，昭示四海。
0: 是啊，我做皇太子已经做了20多年了，没想到今日啊。
1: 如果明珠与大阿哥有非分之想，即可宣布他们为乱党，扳指自行罢黜。另外，我们应该严密控制京城守卫和京西大营，以免到时候手忙脚乱。

0: 臣妾一切准备妥当，请老祖宗懿旨。
1: 好啊，容妃呀、啊，你到了漠北呀、啊，要好好的关照皇上。你告诉他，京城啊，太平着呢。你呀、啊，还告诉他，就说太子啊，他呀勤奋理政，大臣们呢按部就位，阿哥们呢各办各的这个差事。百姓们呢百业升平。大伙儿啊都盼着他凯旋而归呢。他要是问起我这个老太婆，你告诉他我还是老样子。我天天呢拾到拾到这些花儿，解解闷儿。有时候啊我也看看书散散步啊，跟他说我吉祥着呢。
0: 是。
1: 哎呀，这些年呢我一直啊都想回到漠北，可是我这把老骨头回不去了。拜托你了，你替我回去走走看看，千万别忘了好好的关照皇上啊。
0: 谢老祖宗，臣妾不在的时候请您多保重。
1: 哎，我会保重，我别的不会，就会保重。我且死不了呢。哎呀，孩子，你也该上路了啊。
0: 昨天晚上，我给您赶做了一件披风，早早晚晚的天寒，您要穿上。
1: 哎呦，好好，真好。祖宗，您多保重，臣妾走了。
2: 哎呦，
1: 老祖宗送送你啊，孩子，
0: 臣妾走了。
1: 你出来吧。接着说。
3: 老祖宗，为什么不让我去侍候皇上啊？
1: 我是说让你接着说。
3: 是。臣妾还听说太子府里喜气洋洋的，奴才们都在赶制皇冠龙袍，说什么主子要当皇上了。还有宫里面传言四起，说是皇上龙翼归天了，大臣们都人心慌慌的，生怕发生变乱。
1: 乱由心生，乱了。
4: 臣等叩见太后太后。
1: 平身吧。
4: 谢太后太后太后。
1: 哎呦，都是老熟人了，好久都没见面了。我看你们呢个个气色还蛮好的。
4: 老祖宗吉祥。
1: 哎，老在后宫待着不免待腻了，今儿啊我趁着有点风吹草动，我就出来溜达溜达。哎，想起来呀，有年头没进这乾清宫了。还是我这根老拐杖啊把我带到这儿来的。也好啊，顺便呢我也瞅瞅你们这些老熟人。你们呢也瞧瞧我这个老太婆，身子骨还成吧？
4: 老祖宗啊，
1: 不瞒你们说呀，我呀自个儿都觉得

0: 臣等都盼着老祖宗吉祥，都爱听老祖宗说话，大家恭请老祖宗赐下懿旨吧。
1: 不说闲话呀，我倒是会说，可是啊，说正事儿啊，还得靠你们大伙儿啊。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市里，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赛。
6: 更火辣的生活，
8: 舞龙啊！
9: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0: 是不是？
6: 更带劲儿的玩法，
11: 哎呀，我就差一点。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2: 扛个装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3: 花香豆香飘万家，
14: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5: 相约时光，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6: 这次广州快加快冠军催赛了。
17: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16: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18: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16: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17: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18: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16: 小龙虾还没有到，
18: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19: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17: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20: 快跟上了！
21: 啊！好饿

0: 问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卫，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呢，我们还是关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北京多云，傍晚西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未来三天，北京多雷阵雨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护。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华北雨季于7月10号提前开启，入汛以来，华北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60%以上，为历史同期最多。预计今年雨季结束时间偏晚，雨量偏多偏强，不排除台风北上带来的风雨影响，需要警惕可能出现的极端强降水过程。
2: 本周二至周四，由于弱冷空气活动频繁，本市仍有雷阵雨天气。今年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启，较常年提早8天。
3: 今年的七下八上期间，我们国家有2条明显的雨带，一条呢主要集中在我们国家北方，像华北、内蒙古的东部、东北等地啊。另外一条呢，主要是集中在我们国家南方啊，包括华南大部地区，不排除会有比较强的台风啊，继续的北上，对北方造成一些风雨影响。
2: 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入汛以来，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28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2.5%，为历史同期最多。今年整体雨季的持续时间与往年相比也较长。
3: 预计呢，8月的中旬后期到下旬雨季结束啊，时间也较常年8月17号可能会偏晚，雨量也是相对偏多啊，偏强的，所以大家要警惕可能出现的一些极端强降雨的天气过程。
2: 北京台报道。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
1: 昨天，河北多地出现了短时强对流天气，当地气象部门接连发布雷暴大风和冰雹的预警。
4: 20号下午，在河北石家庄南二环附近，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短短20多分钟内，雨势持续加剧，地面积水随之不断增多。针对本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先后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冰雹橙色预警。同时，河北省水利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各地严密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
5: 21日夜间到23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同时防范低洼地区积涝。
0: 为维护汛期首都市场价格秩序稳定，保障粮油、果蔬、肉、蛋、奶、常用药品、防汛救灾物资、农用物资等重要商品市场价格平稳，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关于稳定汛期市场价格秩序的提醒告诫书。
1: 提醒告诫经营者严守法律底线，不得违反明码标价规定，不得实施价格欺诈，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不得囤积居奇，不得推动价格过快过高上涨，不得串通涨价。
0: 各有关经营者及卖场、商场、市场、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等交易场所的提供者，应切实加强价格自律，自觉规范价格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依法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
6: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自高

0: 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1: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
0: 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宣布取消对柬埔寨的所谓签证便利措施，声称柬埔寨背叛了台湾的善意，转而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对此，柬埔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表示，柬方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的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邪恶本质。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1: 北京台报道。
2: 7月20号上午，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3: 事发之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否则有此一般后果由你承担。
2: 特别关注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继续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3: 发布会介绍了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有关情况。
5: 155期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5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
6: 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规划方案提出要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的网络，提出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的国家。

0: 邮政快递枢纽
1: 基本建成，北京天津雄安廊坊，上海南京杭州嘉兴，武汉鄂州郑州长沙，广州深圳海口，成都重庆西安，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支持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增强面向特定方向开放功能。
0: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今年上半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在高位，累计完成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主要城市间实现2小时通达，
2: 加快推进北京等重点铁路枢纽畅通工程的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枢纽的韧性和灵活性，优化枢纽站场设施的布局，完善集枢运体系，加快推进网络融合、跨方式融合、站场融合的发展。
0: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来举案说法。交管部门特别提醒，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上路行驶的必要条件，人要持证，车要上牌。
4: 今年6月起，北京交管部门启动专项整治，已暂扣违法车辆254辆，行政拘留24人。
3: 所以不要心存侥幸，切勿以身试法。
5: 不是电动自行车啊，属于是电动摩托车，这是两个概念啊。车架号的核实，您这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啊。电动摩托车就是按机动车管理，机动车管理您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6: 我们重点围绕学校、医院、大型商圈、外卖配送站点、公交场站等涉牌违法重点区域，专项整治电动摩托车无牌上路、挪用非机动车号牌、使用伪造号牌3类突出违法，对涉嫌违法车辆符合扣车条件的，一律依法暂扣车辆；对驾驶人涉及的各类通行类交通违法，一并进行处罚。
7: 自6月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查处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48起，依法暂扣违法车辆254辆，行政拘留24人。
8: 电动摩托车法定属于机动车，部分车主啊偏爱电动摩托车车速快、续航里程长的特点，同时又企图规避机动车上牌、考证、购买保险等管理规定，为此啊，不少人要么挪用他人电动车号牌，要么购买伪造号牌，刻意规避机动车管理规定，这种行为本身就属于违法。
7: 针对查获的假号牌以及对应的购买线索，交管部门逐条登记核查。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伪造、变造、使用假号牌都要收缴牌证，并处1000元罚款。行动中，共有81名车辆使用人因使用假牌被处罚，收缴伪造电动自行车号牌103面。
6: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需按照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时，应当仔细核对车辆性质及号牌、行驶证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日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移登记，避免因车辆与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7: 北京台报道。
3: 在刚才的报道中有这样两个数字，行动当中共有81人因使用假牌被处罚，收缴伪造电动自行车号牌103面。交管部门表示，电动摩托车使用伪造号牌是比较突出的违法行为。
4: 这些假牌究竟是从何而来，背后依靠什么样的渠道进行流通？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牵头，多警种组成专班，打掉一个跨省制售假牌的犯罪团伙。
9: 在前期线索摸排中，我们发现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和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以电动自行车代上牌为目的兜售假牌照的违法商家，他们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引流，再进行私下交易，一张假号牌只需几十元，号码还能定制，这背后是制售用一体化整条黑色产业链。
7: 民警顺着线索层层溯源，最终锁定分布在外省市4处专门制造假电动车号牌的地下窝点，梳理出遍布全国7省市10余名线上网络代理。专案组同步派出多组警力，分赴外省市开

0: 网工作，在7月6号统一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1: 我这牌子都是新做的，是不是新做的？这是什么牌子呀？不是，是电动车牌子，摩托车牌子。
2: 4个制假窝点全部捣毁，当场抓获9名制造假号牌人员，11名非法销售人员，涉案人员共计20人，现场起获成品、半成品假号牌8000余个，实现了对制假、售假的全链条打击。
3: 这个犯罪团伙呢，已经实现从这个制、售全流程的，封闭流水环节作业，分工呢非常清晰。一部分人呢，专门呢守在窝点。负责用机械非法制造这个假号牌，单张的这个造价呢，成本呢甚至不足5元，另外一批呢就是专门负责推销、招揽买家的非法销售中介。
0: 北京台报道。
4: 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属性完全不同，但是外观又极为相似，容易混淆。
5: 交管部门表示，两者之间的区分主要体现在三大关键指标。
6: 这里有两轮车，但我要说其中有一辆是机动车，您能分辨出是哪辆吗？今天我们不看外观，看三处硬核细节，教您分辨哪台是机动车。
7: 首先最直观的判断方法是仔细查看车辆的合格证，这台黑色的两轮车合格证上明确标注有电动两轮摩托车字样，毫无疑问它就是极与电动自行车混淆的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的范畴。
8: 电动自行车它的合格证只是一个产品合格证，电动摩托车它是机动车，其实它的合格证是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如果说这个车辆的合格证丢失的话，那我们从购车发票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电动自行车它的销售发票只是普通的发票，电动摩托车作为机动车来讲，它的发票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7: 如果购车手续、合格证及发票您都没有保存，也可以从蓄电池的电压来判断。
8: 这两辆车的蓄电池已经拆下来摆放好了，按照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电动自行车的蓄电池的标称电压不能超过48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池，一个是12伏，4块，它的这个铅酸电池，它的是就是48伏。电动摩托车的蓄电池，它的一块是12伏，6块电池是72伏，它是超过48伏的标准要求的。
7: 因此，与电动自行车相比，电动摩托车续航久，跑得快。当然，不只是外在参数，在我们肉眼不可见的车辆内部，这两类车的电机、制动、车架、线路等核心硬件也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这两类车不能混为一谈。在判断方法上，除手续、电池外，车身上的车架号也可以作为区分车辆类型的关键所在。
8: 电动自行车它是由一个15位的纯数字整车编码，电动摩托车它作为机动车来讲，它按照要求它的车辆识别代号是17位，并且是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6: 通过以上三处细节，如果您判断自己拥有的两轮车是电动摩托车的话呢，您就要以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了。
8: 驾驶电动摩托车要遵守机动车的相关管理要求，首先驾驶人要考取驾照，具备相应的准驾资格。其次，车辆要按规定办理登记。第三，摩托车要在机动车道行驶，并且要遵守相关禁限行规定。
7: 目前市交管部门已开展常态化执法，针对电动摩托车未登记上牌、驾驶人未考取驾驶资质等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各位市民朋友在选购车辆时，应提前分清车辆属性，合规购车，依法上路，避免盲目骑行产生违法行为，并承担不必要的损失。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还是交通安全的话题，我们来关注夜查现场。
4: 北京朝阳交警在夜查行动中查处的多辆违法大货车。
9: 叔，你这拉的都快超出你这车身都1倍了，超的太多了吧？
10: 当晚的夜查行动中，一辆货车被民警拦停，货斗里横着一棵大树，超出车身快1倍，后车要是跟进了，直接能怼上树枝。
9: 依你这是轻型拦板货车。北京市货车禁行规定是晚上11点之后到早上6点之前是可以允许通行的时段，现在还没到时间呢。第二呢，你这超长无可置疑了吧，超出太多了已经，而且你看下边这还拖着。

0: 这绳子，你还罩着布，后边车这给你蹭上怎么办？一，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指示标志，就货车进行时段你开出来了，违反禁令指示标志，根据的话题90条，这是罚款100元，记一分。第二呢，你的机动车载货长度超过规定了，根据道法第90条，这也是100元一分的处罚，一共是2项，200元记2分啊。
1: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货车被拦了下来。民警检查发现车头号牌位置明显不对劲儿，司机说没装翻牌器，下一刻就被识破了。
0: 这没有啊？啊？这什么东西啊？这里边是有液压装置驱动的。啊，进行。没问题，没到时间呢，11点之后能走，对吧？什么情况下你会用这东西啊？
2: 就是进不去了。
0: 啊，你要进入限行区域的时候就给它翻了，因为现场查处你的时候，你这没有翻，啊，所以你这不算遮挡，但是你这个违反规定安装号牌的违法行为，这依法对你做出处罚，2项违法行为，第一，违反禁令指示标志了，现在呢是货车进行的时段和区域。在这儿违反禁令指示标志，根据道法第90条是罚款100元，记一分。第二，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就你这号牌自己给改装了，这根据道法第90条是罚款200元，记3分。
1: 翻牌器一按，号牌隐身，限行区域随便闯。可司机没想到，民警不只看牌子，还看装置。翻没翻不重要，装了就是违法。同样违法的还有下面这辆车，
0: 专项作业车，是吧？专项作业设备呢？专项作业设备呢？没了。你看你后边拉着这是啥呀？你这是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第一呢，后边你的专项作业设备已经给拆了，换成货斗了，对吧？在你后边这些反光标识、放大号牌这些东西也都一并都没了。啊，原本是什么性质？你车？
2: 洒水的。
0: 洒水车。
2: 对。
0: 洒水车现在后边是一个货斗。
2: 对。
0: 平时都拉什么东西啊？这个？啊，
2: 就是给他们送材料。
0: 告知你啊，第一，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规定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道交法第90条，对你作出200元不记分的处罚。第二呢，专项作业车喷涂的放大号牌不清晰的违法行为，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78条第一项的规定，对你作出200元罚款不记分的处罚，一共这是2项啊。
1: 好好一辆专项作业车，硬生生改成了货车，可不管怎么改，都躲不过民警的眼睛。规规矩矩上路，才能平平安安回家。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是前车之鉴，我们要关注两起交通事故。
4: 两起事故都有人员受重伤，现场可谓触目惊心。
3: 交通违法的代价，教训惨痛，大家引以为戒。
0: 来，那位先生，来，您靠边停一下。先生，您没看到刚才您前面两位都推着走、
2: 我知道，我也很懵啊。
0: 是这样，先生，您由西向东，按照道交法右侧通行的原则，您应该在对面骑行，这么骑行是可以的。您是由西向东是北侧的，您这是逆行了，
2: 我推着走，
0: 推行是可以的。
2: 哎、知道了，
0: 实施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20元罚款，先生。
5: 你好，
0: 哎，女士。靠边，边女士，您好。您这样逆向行驶跟这个顺行的容易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您的头盔戴得很好啊，宝宝戴头盔也很好，但是要注意，一定从那边骑行，这边你只能是推行，不能骑行。实施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有20元罚款。
6: 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罚款20，这20元不多，但却是对非机动车逆行的警示。早高峰在路上此类非机动车逆行，甚至是横穿机动车道的行为时有发生。
0: 对面是可以骑的，您这边是逆行的，你这么一逆行带来多大安全隐患？这边顺行的，您看看这量多大，是会发生碰撞的，造成自己伤害。
5: 还没车
0: 啊？不，还是一定遵守道交法规定啊。来，靠这边，您靠这边，您还有您这边是逆向行驶的，先生，北向南对面是可以骑的，好吗？这边您要非得这么走，上面推行是可以的，这样您跟顺行的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碰撞，造成自己的受伤，这是很大安全隐患。
6: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落地实施2个多月了，五不一带，不闯灯，不逆行，不进入机动车道，不醉酒骑行，不违规载人，以及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每一项都是骑行人保命的基本要求。
7: 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位于海淀区交大东路，画面中一名女子驾驶电动自行车逆向驶来，后座乘坐她

0: 的女同事。此时有一名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顺向行驶，双方在非机动车道内发生了交通事故，当场三人倒地不起。
1: 逆行违规载人，不戴安全头盔，可以说是违法 buff 叠满。现场群众从路旁拿来共享单车作为路障保护现场，避免给三位伤者带来二次伤害。
0: 事故的三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两名女子已经是昏迷了，三人在地面上躺了大概十分钟左右，被120拉往急救中心抢救。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后续经过医院的诊断，头部为重度颅脑损伤，当时已经昏迷不起。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她已经在医院接受开颅治疗了。后座的女子伤势较轻，但是也是受到了严重惊吓，以至于我们在问笔录的时候无法完整陈述出事故发生的经过。
1: 事后民警通过调查发现，事故双方各有责任。
0: 录像中清晰可见，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子是由南向北逆向行驶而来，而该男子是由北向南顺向行驶。按路权分类的话，驾驶非机动车不得逆向行驶，应当遵守右侧通行的规定，而导致双方在行驶时发生了路权的冲突。该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时速为高于每小时21.1的公里，高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电动自行车时速15公里的限定，所以认定该女子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后座乘车的女子不负有交通事故责任。
1: 就是因为对一些交通违法行为的不重视，侥幸违法引发的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
0: 画面中电动自行车为了方便图省事，采用了横穿的方式横过机动车道，正常行驶的话，它应当是从北侧的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口等交通信号灯变绿时再通过。这起交通事故中呢，非机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导致了它发生交通事故时头部先着地，遭受了这个严重的损伤。以上两起交通事故都是由于非机动车驾驶员违反分道行驶，驾驶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顺向行驶，不得侵入其他车辆的通行范围之内。这是路权的违法。未佩戴安全头盔导致了发生交通事故后损伤加重。再次提示广大非机动车驾驶员，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顺向行驶，不得闯红灯逆行，应当佩戴安全头盔。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本周开始，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3: 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4: 打开12306手机客户端，12306 APP 首页专门新增了预约购票试点。需要注意的是，这项新功能目前仅限京沪铁路沿线19座城市的始发中道列车使用。购票操作十分人性化，选好对应车次、出行区间后，提交预约订单前，系统新增了模糊预约功能。大家不用卡死具体车次，可以自主选择出行时间段、列车运行时长、座位席别等条件，系统会智能匹配合适的车票。按照规则，每个12306账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添加乘车人，完成身份核验后，预约流程就全部完成了。据了解，旅客只要在列车发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都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预约购票。系统不会立刻出票，会统一在发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集中匹配票额兑现订单。本次预约购票服务设置了专属过渡期，7月20号至8月29号期间可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从8月30号起将进入常态化运行。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关注热点。昨天北京市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其中今年1到5月北京市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36.4亿元。
3: 数据表明，入境消费已经成为北京消费市场的重要增长点。
5: 今年上半年，全市消费市场保持增长，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

0: 涨1.7%，其中入境游消费贡献不小。随着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1至5月，全市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36.4亿元，分别增长35.3%和42.4%。这些游客不仅喜欢北京的名胜古迹，甚至还参与到北京市民的娱乐当中。前不久，王府井大街的广场舞就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驻足，他们不仅热情围观，更直接加入广场舞队伍。
1: The first time I saw it, I fall in love with it because it's so cool. Like you just dance with all the people, and it's just like a good energy.
2: I think it's great. It helps people stay active, have fun, stick together, and it's you're doing something outdoors. It's great. I love it.
0: 导游姚海健对北京入境游的火热深有体会。从2018年开始，他将日常工作拍成短视频，吸引了海内外100多万粉丝的关注。不少外国游客直接通过社交平台预约讲解。姚海健发现，随着外国游客越来越多，他们对中国的兴趣点也愈发宽广，不再局限在历史与文化层面。像中国的科技、航天、高铁，甚至是北京怎么到处都有公园，在中国旅游特别安全等等话题都会涉及。在他看来，这些年北京的入境游真的热了起来。
3: 2023年大概一个月能带2个，最多3个。现在呢，就是恢复的比较快，有的时候忙的时候，一天要做2个故宫的精讲，或者说是故宫加长城的精讲。以前可能是单一国家的，现在就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有。
0: 得益于这几年北京在入境游打造上频频发力，240小时过境免签、境外卡乘坐地铁、离境退税、移动支付等一系列新政策和新服务相继落地，让外国游客来到北京的麻烦越来越少，频次越来越多。
4: Payment is easy, transportation is very easy. I'll come back again.
5: It's my second time. I have visited Grand Wall, Temple of Heaven. It looks very good.
6: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是反向海淘。
7: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那到底是什么吸引他们来中国买买买呢？
0: 在一家品牌包店里，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
8: I am from Colombia. Please help me.
0: 克里奥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这个品牌包，就特意找来了。
8: It's amazing. Like, you guys are doing really good in designer bags. I am so just like sad because they don't have what I came to buy. It's everything is sold out.
0: 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而大部分外国游客来华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
5: I've been told about, so this one I knew of, and a store that's like opposite here. I followed Pain on Instagram for almost a year now, so I went to their store yesterday. That was really cool.
0: 记者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
9: 20 years ago, so I think souvenirs we prefer Chinese brand nowadays. I found that they have really unique design and creative design. Also now the quality also good.
10: 在1890年代的时候，就可能看的东西就比较传统，然后茶叶啊、药品啊。现在来的话，就是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比较时尚。
6: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是航班超售。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了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
7: 目前正值暑运出行高峰，然而很多人呢却遭遇了航班超售，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
11: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索出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到达机场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但是航空公司没有任何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空公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未遵守民航局相关规定，处理不当。而在社交平台上，还有网友晒出自己的幸运经历，被超售后成为自愿者，获得4800元的补偿，相当。

0: 免费坐飞机。同样是机票超售，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境遇？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呢？
1: 所谓超售，就是指航空公司在出售机票的时候，根据历史上出现的旅客延误、退票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造成了座位空置的这种概率，然后呢，适当的多销售一点机票。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0: 根据民航市场的特点，不同航空公司、不同时间、不同航线是否会超售，超售的比例都可能有所不同。同时，目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超售赔偿标准，通常是各航司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和成本考量制定的赔偿方案，差异也比较大。再加上实际操作中的差异，也让遇到同一种问题的旅客遭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境遇。
2: 航班超售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目的是通过科学的预测退票率，减少因为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和运营效率。
3: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航班超售是所谓的行规，但是呢，也要把这规则亮在明处。我们记者在走访时发现，多数旅客对于超售其实并不知情。
0: 记者在机场随机采访了10位旅客，其中大部分旅客都表示对机票超售的情况并不了解。
4: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5: 有朋友听说过，但是我没有遇到过。
0: 已经购票成机的旅客却对可能出现的机票超售知之甚少。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旅客行李等多方面的规定和声明，其中包含超售处置规定。在超售处置规定中，对超售信息适用范围、征集志愿者程序、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点击下一步时，在其上方有一行小字提示需要阅读协议。打开后，记者发现需要阅读的协议规定多达10几个。逐个打开阅读后，记者在旅客行李运输总条件中找到了航班超售相关的内容。同样对超售信息适用范围、征集志愿者程序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选择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
6: 这里面就恰恰说明航司和我们的售票机构，你没有充分的去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我觉得航司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主动的接受社会的这种监督。
2: 我注意到这样一个消息，近日呢，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了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结果显示超70%的旅客对于超售情形下自身享有的合法权益缺乏充分的了解，对有效维权途径感到困惑。
3: 那么面对刚才前面报道中提到的旅客的五大权益一旦发生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如何呢？
7: 可能会找机场的工作人员去申诉，或者说会去问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合理。
8: 我有朋友遇到过，就是赔付现金，要么就是免费住宿，然后赔付现金嘛。
0: 记者发现，旅客对于补偿标准了解不清，不同航空公司对于不同航线、不同时间的航班赔偿标准也并不统一。那么，民航主管部门对于超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按照要求，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

0: 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志愿者，自愿放弃行程。志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优先登机原则需要符合公序良俗原则，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1: 我们的航空运输市场基本上已经高度市场化了，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航空公司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呢，也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包括不同的航线、不同的时间段，制定不同的这个标准。
0: 没有了统一的指导价，各航司的赔偿方案如何才能不变成单方规则？当旅客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时，如何打破这种信息壁垒，让补偿标准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2: 航司的处理标准和制度进行公开，也主动地接受社会的监督。比如说我这种赔偿的标准比较低，另外一家航司的赔偿标准比较高，那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去做出选择。
3: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称，正在民航局的指导下，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
4: 那么对于机票超售，一方面航空公司应该积极地做好信息告知和妥善处理，另一方面，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如果遭遇了航班超售，我们该如何维权？
2: 觉得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一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司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0: 专家提醒，保留好证据后，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2: 如果他确实是不能够解决的，再来通过向法院起诉啊，包括到仲裁机构去仲裁啊，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特别关注提醒，今天是个特别时间，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本科普通批录取志愿征集今天进行，本科普通批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及以上的未被录取考生都可以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参加本次征集志愿的填报。
4: 本次征集志愿为平行志愿，考生可以选报1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呢可选报6个专业，并填报是否服从院校专业组内专业调剂选项。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北京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要盯紧教育考试院公告。
5: 如果您在这个批次没有被录取，您需要关注征集志愿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它的时间，这个时间非常的短啊，就是当批次刚刚完以后，也就最多1-2天的这个时间，1天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段非常短。您的信息在前后几天一定要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啊，根据网站上的时间信息，啊，去这个进行征集志愿的填报。
6: 本次征集志愿的招生院校共计54所，招生计划1913人。考生在填报征集志愿时，需参考招生专业目录和高校招生章程中对报考资格、收费标准、专业要求等相关内容的说明。征集志愿录取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一次性向招生学校投档，由招生学校审查录取。本次征集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22号进行。征集志愿录取工作结束后，若还有高校招生计划未完成，将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继续公布相关工作安排，请考生随时关注。北京台报道。
3: 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组数字，据平台数据显示，截至7月19号，2026年度中国内地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我们再来看一个数字，昨天中国电影博物馆迎来了开馆以来的第1000万名观众。
4: 今年暑期，中国电影博物馆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特色活动，

0: 特色展厅全新业态、多样研学项目同步上线，融合观影、互动体验、文创消费，为市民打造一站式光影文化打卡地，丰富群众的夏日文化生活。
1: 在中国电影博物馆 IP 形象隐匿博仔的陪伴下，观众开启馆内暑期博物馆之旅。
2: 这个装置的名字呢，叫做中国行星探索车，它是由流浪团队为我馆打造的。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处设计呢，都是千年文明与星际探索的一种巧妙连接。
1: 在一楼新展厅，观众在中国行星探索车上星际探索，还可以与依托影视特效机械仿生技术的奶牛熊银宝来一场约会。20种互动环节丰富观众暑期文化体验。
3: 熊猫互动挺强的，包括头部动作呀，眼神呀，包括嘴部动作，它都能够表达很清楚，然后孩子也很感兴趣，
4: 了解到很多电影的科普的一些知识，拓展他的视野，也是培养他的一个兴趣。
1: 今年暑假，中国电影博物馆整合展览、研学、观影、餐饮、文创等多重服务，打造一站式光影文化体验空间，为观众带来多姿多彩的暑期文化盛宴。
5: 今年暑期筹备已久的沉浸式片场食堂和影博空间正式营业， IP 文创同步上新，还有露天汽车影院、研学课堂等丰富活动陆续推出，希望大家能在光影里感受文化温度，在影博收获美好体验。
1: 北京台报道。
6: 暑期逛馆看展为您特别推荐今天在北京嘉德艺术中心拉开帷幕的《记忆与未来：意大利当代艺术展》。
0: 这是一部跨越百年的意大利当代艺术编年史。
1: 走进展厅，迎面就是莫兰迪的两件版画作品。乔治·莫兰迪是20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他创造出温柔宁静的莫兰迪色，如今已被广泛应用于时尚设计和家居等领域。展览的第一单元《大师巨匠》聚焦的正是20世纪以来意大利艺术史上具有奠基意义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艺术家。
7: 跟之前与此不同的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莫兰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版画的这样一个艺术大师。那我们精选的这个是在二战前期和后期的两幅，这个有二十年大概间距的这样一些作品，在之前和之后大家能看到他的心态上的一些创作当中的一些转变。
1: 此次展览展出近100件当代艺术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装置、摄影、设计及综合媒介等多元类型。除了莫兰迪、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等大师外，也包括一批持续活跃于国际艺术现场的当代艺术家，呈现跨越百年的艺术作品同台对话。西格老是意大利颇具影响力的观念艺术家，常以金属模拟纸张将日常物件转化为关于创意、错误与失败的视觉隐喻。
7: 比如说这幅作品看起来非常的轻盈，就像纸张叠起来的作品一样，但实际上这个作品是由这个金属制成的，所以它的名字叫做逻辑不符，也就是说从你看上去与它实际的这个内容它是有差异的。利用这样的艺术语言给这个观众提供一个新鲜的视角。
1: 该展览将持续至9月9号。北京台报道。
0: 提起污水处理厂呢，我们曾经的认识呢就是味道大、环境差，可如今现代化的污水处理厂已经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6: 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们的记者去游览西红门再生水厂。没错，是游览，因为那里地下治污，地上游园。
8: 走进西红门再生水厂，园区分层栽种本土乔木、花冠与水生荷花，配套休闲步道、绿化景观，形成四季有景的开放式生态空间。厂区全套污水处理工艺密闭布设，配套全域除臭系统，从源头消除异味扰民问题。
9: 水厂主要的是收集的是我们西红门镇

0: 此前，大兴区凤河流域曾存在水体污染问题，通过西红门再生水厂稳定补水、持续截污治理，流域水质稳步提升，重现水清岸绿的生态面貌。除治污、节能、生态补水功能外，西红门再生水厂面向社区居民、中小学生开放参观。
1: 我们这个科普基地呢，是从这个水

0: 这个水是什么，然后水是从哪儿来的，然后这个水都用到哪些地方去了，然后我们用完之后产生的污水我们是怎么处理之后然后回用的。
1: 再生水厂实现从传统封闭式污水处理厂区到地下治污地上游源的生态公园。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看国际消息，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计划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巴嫩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区域。
3: 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4: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2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2: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方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
3: 声明称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4: 该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说，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实施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2: 当地时间20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未来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后，他将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3: 但他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最长不超过2周。随后，他将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正副总理。
4: 武契奇说，法律上虽然允许他在不举行选举的情况下凭借议会多数直接出任总理，但他不会采用这一方式。他表示，只有获得选民授权后才会接受总理职务。武契奇本月8号在接受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塞尔维亚下一轮选举可能将于10月或11月举行，或先举行议会选举，随后举行总统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今年6月，武契奇表示，他计划提前辞去总统职务。
2: 目光转向英国，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当地时间20号接受了国王查尔斯3世的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3: 伯纳姆当天在就职演讲中简要阐述了本届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承诺新政府将更加关注民生，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
4: 伯纳姆当天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宣布将为英国制定一个10年发展计划，并将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以及采取措施帮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危机。他还表示，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这个国家能够重归稳定。
5: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0: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I know people at home are fed up with politics. I hear you, and I want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not been good enough, and we need to be better.
1: 伯纳姆2001年首次当选议会下院议员，曾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今年七月，他当选工党党首。伯纳姆是英国过去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英国媒体指出，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不会平坦，他将面临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等领域诸多难题。今年五月，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党内要求时任首相斯塔莫辞职的呼声不断上升。斯塔莫6月22号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斯塔莫7月20号早些时候向国王递交辞呈。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0号，一名男子向位于纽约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大楼投掷可燃物，随后被逮捕。
3: 事件导致3人受伤，其中1人平民，2人为政府雇员。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8:20左右，地点位于曼哈顿联邦广场26号。该大楼容纳了数十个联邦机构及数千名联邦雇员，其中包括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联邦调查局。事发时，一名43岁的陆军退伍军人在大楼员工入口处倾倒汽油，并点燃燃烧装置，导致多人受伤。该男子随后被现场执法人员当场控制。联邦调查局称，嫌疑人名叫阿拉巴卡。事发时，他携带了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宣传材料，被捕时还对移民执法人员高喊侮辱性言论。目前，联合反恐工作组已全面介入调查。
2: 我们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在世界杯决赛输给西班牙队之后，阿根廷队全队赛后没有接受任何混合采访区的采访，直接离开了球场。
3: 阿根廷足协或将因此面临国际足联处罚。
1: 根据现场新闻官和多名记者确认，颁奖典礼后，面对上百名等待了数小时的记者，阿根廷全员没有停下接受任何混合采访，直接离开球场。根据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竞赛规程，所有参赛球队在赛后通过混合采访区是强制性的。如果全队集体抵制混采或未按规定履行接受媒体采访的义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将对该国足球协会进行处罚。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队夺冠，同样没有接受任何混采，直接离开了球场。
2: 而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了球迷骚乱。
3: 骚乱中呢，造成多人受伤，至少15人被警方逮捕。
1: 据报道，当天比赛结束后，数千名阿根廷球迷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建筑方尖碑前，他们挥舞国旗，敲锣打鼓，表达对阿根廷队的支持。晚上11:30左右，有球迷向在现场执行安保任务的警员投掷石块和瓶子，造成多名警察受伤，还有人试图翻越方尖碑周围的围栏，随后被警察制服。在此期间还发生了手机等财物被盗案件，警方出动水炮车驱散了人群。初步调查显示，事件的起因为一暴力团伙袭击警察。
2: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个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紧压实网站平台的主体责任，规范以上信息内容的呈现。
3: 好，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 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

0: 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身体里有一种特殊的液体，一共只有几毫升，
5: 一两酒啊是50毫升，一千这个贵就是3毫升。
6: 刘钊老师开的比较接近，
4: 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7: 健康的只有一种。不健康的是千千万万种。
4: 专家教授的晨起三看能看出什么问题？
7: 用手背测一下他局部有没有发热啊？越走越胀疼，这提示里边又增加。
4: 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赛。
4: 更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
10: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4: 更带劲儿的玩法。
11: 我就是才艺。
10: 好。
4: 更滚烫的乡土，
12: 糖各庄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13: 花香豆香飘万家。
14: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

0: 小主请安，小主吉祥。
1: 这里是
0: 顺真门的偏门。
1: 偏门，
0: 嫔妃入宫只能走偏门，只有皇后才能从大清的正门进入。
1: 梅姐姐，小主，此刻不是说话的时候，会有公公带你们去各自的宫室。
0: 时候不早了，内务府已经把各位小主的行李安置在各自的宫中，小主请即刻入宫吧。
1: 婉常在哪个宫？
0: 碎玉轩。
1: 小主请安心的去吧。
0: 婉常在这边请。安答应这边请。
2: 沈贵人，请这边走。
3: 好漂亮，难怪人人都想进紫禁城。
4: 鸿雁高飞，这可是好兆头啊！小主，赶紧走吧，还远着呢。
5: 给小主请安，
6: 起来吧。
5: 谢小主。
2: 贵人，这就是您的长西堂了，气派着呢。
6: 多谢公公。
3: 公公，我们小主请您喝茶。
2: 多谢贵人赏赐，请。
7: 怎么越走越冷清了？
4: 啊，不冷清，是清静。
3: 对，我们小主喜欢清静。
2: 小主，您的住处到了。
3: 多谢公公。
2: 奴才告退。
8: 你居然也能入宫？哼，真是冤家路窄。不过是个答应吧。
3: 安答应。里面已经收拾好了，您的包袱进室房已经先送到了。嗯，夏姐姐好。
8: 别，我可当不起你这姐姐，别让我沾了穷酸晦气。
3: 夏常在万安。夏常在万安。哼，
8: 这才是懂规矩的。
3: 小主，我看我们先进去吧。
4: 回禀小主，就是这儿了。
3: 像是先整修过的样子，挺漂亮的。
8: 嗯，
4: 那是，这可是皇上刚登基的时候方贵人住的地方，皇上下旨重新整修过。
8: 那方贵人也住在里面了？

0: 小主请吧，晚常再到。奴才们遵命，小主吉祥。都起来吧。小主既是到了，那就请先歇息吧。奴才们这就退下了。
1: 有劳公公。
2: 为了迎接常在，今日早就开始打扫了。常在，您看还满意吧？
1: 碎玉轩，名字也别致。
2: 容奴再回禀，正殿两边啊是东西配殿，后边是寝殿，寝殿后边有一小花园，南边啊是隐绿轩，供夏天避暑的住所。因为这后边啊有梨花，开花的时候特别好看，所以叫做碎玉轩。哦，那海棠开红花甚是喜庆啊。
1: 哎，这怎么还有个戏台子啊？
2: 哦，原来宫里的嫔妃们都爱看戏，所以戏台子特别多。这儿呢有点远，慢慢就没人来了，就改成住所了。哦，您看倒还别致吧。
1: 的确是清雅的地方。禀小主，这是新供的金桂，皇后娘娘特意嘱咐的。碎玉轩里多种些桂花，以示新贵入主，后宫吉庆呢。
2: 是是是是是。
1: 皇后娘娘费心了。
2: 请晚常在移步正殿吧。

0: 在岁轩首领太监康禄海参见宛常在，愿常在如意吉祥。
1: 奴婢岁轩掌事宫女崔锦熙参见宛常在，愿常在吉祥。你们两个起来吧。
0: 是。
1: 谢常在。
2: 不是说这里还住着一位方贵人吗？现在我去向方贵人请安吧。
1: 小主有所不知，方贵人已不住在岁玉轩，现如今西配殿是空着的，东配殿的纯常在于四日前刚刚入宫，晚些时候自会前来与小主相见。小主，这是小允子，这二位是康禄海的徒弟，小盒子、小印子。这是宫女佩儿和菊青，都是专门伺候小主的。
3: 宛常在，万福金安。
2: 今后你们便是我的人了，在我名下当差，伶俐自然是好，但我更看重忠心二字。
0: 是，
2: 你们可记牢了。
3: 奴子们必当忠心耿耿，绝无二心。
2: 上吧。
0: 奴子们在这伺候着，小主今儿也累了，请先歇了吧。
2: 先退下吧。
0: 是。
2: 崔姑姑入宫有些日子了吧？
1: 奴婢不敢，小主还是直呼奴婢见面。
2: 姑姑且起来说话。哎，我一向是没规矩惯了的，咱们名分上虽是主仆，可是你比我年长，阅历又多，我心里是很敬你的。啊，
1: 小主真是折煞奴婢了。奴婢先前是侍服太妃的，因太妃心境不喜人多，便被指了过来。
2: 服侍过太妃的人必然稳妥。
1: 小主过奖。
2: 那以后宫中的杂事就要有劳你与康公公一同打理了。
1: 小主放心，奴婢定尽心竭力。
2: 姑姑且去歇息，让刘竹鹤浣碧服侍更衣就是。
1: 那奴婢告退了。

0: 快坐下吧，拘束一天了。
1: 可吓坏我了，宫里好大

0: 的规矩，不过啊可真好看。
1: 你可别光顾着看呐，规矩要紧。你们俩是我带进宫来的，这说话举止都要格外小心，别落了差池。
0: 嗯，我知道。
1: 刘珠啊，只要管住他的快嘴就是了。
0: 讨厌。
1: 他的嘴虽快但也不坏事，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
0: 嗯。
1: 你们俩是自幼和我一同长大的，如今又和我一同入宫，在这宫里过日子，若是身边人不可靠，就有如盲人走在悬崖峭壁边，时时有粉身碎骨之嫌。咱们三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0: 我知道小主待我们如亲姐妹一般，我和焕病一定好好护着小主。
1: 你们护着我，我也得好好护着你们。小主安心便是了。
2: 娘娘看了一上午的书了，吃点新进贡的秘诀吧。
3: 这个时辰新入宫的嫔妃都安顿好了吧？
2: 是，都已经到各自宫里歇息了。
3: 本宫难得有那么清闲，让华妃独自操劳了。
2: 说到华妃，奴婢就生气。娘娘看这秘诀，本来有上好的釉子，偏偏被华妃宫里的宋芝给挑走了，还道皇上午后要去他们宫里用膳，自然要挑最好的奉上。上回也是，苏州织造新进贡的缎子也是让他们宫里先挑走的。
3: 这些小事让一让他又有什么要紧？还有外面庭院里的牡丹都有些歪了，叫花匠好好陪陪土，明年春天还要开花的。
2: 娘娘，
4: 娘娘母仪天下，会跟他一般计较吗？
1: 刘珠呢？小主忘了，早晨的时候小主嘱咐小厨房要做一些小点心，让刘珠给沈贵人和安答应送去，这不刚走了一会儿呢。
5: 启禀小主，皇后身边的简秋姑姑给您送东西来了，请您三日后某时到景仁宫觐见。
1: 知道了。
5: 还有翊坤宫首领太监周公公在外边候着呢。
1: 翊坤宫？
5: 哦，华妃娘娘宫里的。
1: 哦，我即刻就来。
5: 这
6: 小主，华妃与皇后分庭抗礼，小主千万不能怠慢。
1: 哦，
7: 哎呦，您老长时间没来了。
8: 啊，
7: 哎，哟，哎，您请。
8: 奴才给晚常再请安。
1: 有劳周公公酒后。
8: 华妃娘娘命奴才给您送些礼物来。
1: 多谢娘娘美意，有劳公公向娘娘转达嫔妾的谢意。公公坐下喝杯茶吧。
8: 啊，姑父晚常再盛情，咱们娘娘规矩严，奴才呢还得给别的小主送赏去，所以也不敢多耽误喽。
1: 那就有劳公公了。
8: 小主没有别的吩咐，那奴才告退。
6: 恭喜小主，华妃娘娘对小主亲言有加。
1: 这些东西一时也用不着，先登记了收入库房吧。
6: 是。
0: 原来沈贵的赏赐和小主的一样多，安答应的延禧宫也只有富察贵人和夏常在才有呢。
1: 华妃娘娘这样厚赏，恐怕是看谁有来历，故意在拉拢吧。

碧剪秋给小主请安。您怎么亲自来了？快请进，快请进，来。皇后娘娘想啊，小主们初来宫中怕不习惯，所以特地让奴婢过来看看，还顺便让奴婢带了些江南织造局进贡的料子带给下场子。皇后厚爱，还让姑姑亲自送来，真是荣幸。小主客气了，那奴婢告辞了。姑姑慢走啊。小主留步吧，

0: 出身微贱呢，就别怪别人都不待见你。这点赏赐，真叫人寒酸呢。华妃娘娘赏的东西再好，那也不如皇后娘娘的。把皇后娘娘赏的料子赶一身衣裳出来，等和宫觐见的时候我穿上了再去给皇后娘娘谢恩。
1: 是。
2: 小主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人微言轻，下场再没说错。
1: 小主你别灰心，英雄不问出处。
3: 不知道的人啊。
4: 小主，纯常在到了
3: 啊，快请。
5: 婉姐姐忙了一日，我现在才敢过来，不算打扰吧？
3: 怎么会，本来正打算过去看妹妹呢，谁知妹妹倒先来了。
5: 坐。浣碧上茶。
3: 是。我今日备的是普洱，不知妹妹喝得惯吗？来，
5: 你这儿有这么多好吃的点心。我晚饭没吃饱，要不这个茶就先放一放，等我点心吃腻了，我正好用茶压一压。
3: 请。刘珠，再拿些点心来。
6: 好。
5: 好吃。
3: 看着妹妹年纪还小的样子。
6: 哇，我就十四了。
3: 觉着妹妹不爱喝普洱。浣碧，换杯牛乳茶来。
5: 是。谢谢姐姐，我就爱吃甜的。
3: 慢慢吃，别噎着了。
5: 姐姐叫我纯儿吧，我爹娘都这么叫我。
3: 好啊。你晚饭为何没吃饱啊？
5: 我想爹娘来着。御膳房送来的晚饭是糟鹅，我就想到我娘做的糟鹅是最好吃的，我就吃不下饭了。
3: 以后晚饭没吃饱就上姐姐这来吃。
5: 可以吗？婉姐姐待纯儿真好。听说皇上特别喜欢姐姐，下午看见送赏赐的人一波波忙慌慌的，就知道这话是真的了。
3: 我刚得了些实心宫花，样子挺奇巧，妹妹若喜欢就挑两只去戴。
5: 不用了。我还是比较喜欢姐姐家里的点心。
3: 喜欢就多吃点。浣碧，挑些精致的点心包起来给纯常再送过去。
0: 是。
5: 谢谢姐姐。

0: 御花园果然好看，什么东西都那么精致。
1: 中有双翼，
0: 果然是下贱坯子，绣个花都要哼个歌唱个曲儿。这三日是不能侍寝的，这来日要是能侍寝了，这还不自己上赶着去啊。
2: 我随口唱的，常在若是不喜欢，我不唱就是了。
0: 少在这给我摆可怜样，给谁看呢？
2: 我没有，
0: 如今是还没有见着皇上，这来日要是见着皇上了，你敢这般狐媚子撒娇，给我小心些。哼，总是这个样子，甩脸子给谁看呢？小主，别跟他一般见识。
2: 算了，他在这里，我出去便是。你陪我去看两位姐姐吧。
3: 是。好香啊。嗯。香不香？哎，再摘一支。
4: 哎，你来啦，快点进来呀。

0: 安小主来了也不通报，白叫小主在日头底下晒着，若晒坏了可仔细着。
1: 姐姐别怪他，是我不让传的，本想让姐姐们开心，不料却让姐姐恼了，都是玲珑不好。
2: 你是好意，哪儿又错了？都怪你不好，吓着安妹妹了，还不快点请进来喝茶赔罪。
0: 正是呢，快进来快进来。
1: 嗯，方才去贤福宫看梅姐姐，本想与梅姐姐一同来看甄姐姐，不料姐姐先过来了，还是晚了一步。
2: 一点都不晚，咱们正好一起说说话。如今啊，我住在贤福宫，主位静嫔娘娘是一位很好说话的人。哎，你那边如何？
1: 我那边就这样，富察贵人倒不像是个多事的，那位下常在，我不理他就是了，我只管跟姐姐们说话。
0: 那安小主可要常来咱们宫里坐坐，我知道小主不爱喝六安茶，特意换了香片。
1: 在姐姐家里住过一段时日，浣碧倒费心，事事都记着。
0: 两位小主和我家小主情同姐妹，奴婢怎敢不用心呢？
2: 我原以为流珠伶俐，不想这浣碧嘴更巧，心更细呢。
0: 浣碧服侍我久了，自然比别人多长些记性。
2: 嗯，自然是自幼服侍咱们的好一些。我这次也是带了彩月和彩星过来。哎，对了，你并没有带贴身的宫女过来，宫里服侍你的可还好？
1: 宝娟伶俐，倒很稳妥，还有两个小的，也不过十五，倒指不上他们做什么。不过还好，我素来省事，倒也无妨。
0: 锦溪，
3: 在。
0: 你去回禀皇后娘娘，把菊青指去延禧宫伺候安小主。
3: 啊，是。
0: 菊青虽年轻，却很敦厚妥当。等下就让他跟你回去，若还有什么不够的，进来告诉我和梅姐姐。
1: 多谢姐姐。
2: 今日新得的几匹缎子，我看正合你穿，等下我就让彩月给你送去延禧宫。
1: 两位姐姐待我这样好，我无以为报。这份情谊，玲珑感激不尽。
0: 你我姐妹三人一同入宫，彼此又最熟悉，互相照顾是应当的。

0: 今日是小主第一次觐见皇后，可要打扮得隆重些才能艳冠群芳呢。
1: 你去外头取些热水来，这里有浣碧他们伺候就行。
0: 是。
1: 梳寻长发髻即可。
0: 是。
2: 娘娘，该去举人宫了，今儿晚不得呀。
3: 不急。
0: 娘娘匠心独运，这个发髻格外好看，又华丽又大方。
3: 走吧。
4: 妹妹们今天都来得这么早，在宫里面的生活还习惯吗？
5: 承蒙皇后关怀，一切都好。
4: 嗯。
3: 本宫来的不算晚吧？
5: 给华妃娘娘请安。
3: 给皇后请安。
4: 妹妹平身吧。
6: 华妃妹妹来的这么晚，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适啊？
3: 皇上昨晚上看奏折看晚了，本宫陪的就晚了点儿。今儿早上皇上偏不让本宫起得早，所以就迟了。皇后娘娘不生气吧？
4: 皇上连日忙于朝政，难免会疏忽。

0: 妹妹，所以要格外疼妹妹一些。今日既与诸位新妹妹相见，往后咱们也多几个作伴之人了。
1: 这华妃这样声势浩大的是做给谁看啊？
2: 众小主向皇后娘娘行叩拜大礼。

0: 都起来吧。
1: 谢皇后娘娘。
0: 也见一见各位嫔妃。
2: 端妃娘娘身体抱恙，众位小主今儿怕是见不了了。
0: 端妃一直身体都不见好，等礼毕之后简秋去瞧瞧。
3: 是娘娘。
2: 众小主参见华妃娘娘。
1: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
3: 今年内务府送来的翠有些浮了，一点都不通透，这好翠是越来越不多见了。
0: 妹妹现在的年纪还用不到翡翠，内务府挑给你的翡翠颜色自然会清嫩些。可话说回来，妹妹你都如此，哪里还会有更好的翡翠呢？
3: 也是，总觉得这翡翠老气了些，臣妾不佩戴。若皇后娘娘不嫌弃，臣妾就把这副耳环送给皇后娘娘吧。
0: 本宫新得了一对东珠，才吩咐制了耳环，若再收妹妹这对耳环，岂不是太奢靡了？让皇上知道的话，定会不高兴的。
3: 皇后果然节俭。
0: 好了，先让诸位妹妹起来吧。
3: 哟，光顾着跟皇后说话了，都忘了你们还拘着礼呢。起来吧。
1: 谢华妃娘娘。
3: 有一位下场在，听说很能干。
4: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嫔妾就是常在下室。
3: 夏常在很会打扮，这身料子很贵吧？
4: 这个是皇后娘娘赏的料子，今日觐见，嫔妾特意穿上。
3: 道知道知恩图报，是个有心的人。起来吧。
4: 谢华妃娘娘。
3: 沈贵人和婉常在又是哪两位？
5: 嫔妾贤富宫贵人沈眉庄参见华妃娘娘。
6: 嫔妾虽与宣常在甄嬛参见华妃娘娘。
3: 沈贵人好雅清，婉常在虽然穿得简单了点儿，但是难掩姿色。皇上真的是慧眼识珠，个个都这么出众。行了，都起来吧。
1: 谢华妃娘娘。
5: 娘娘国色天香才是真正令人瞩目，嫔妾萤火之光如何敢与娘娘明珠争辉？
3: 沈妹妹一张小嘴倒是挺甜的，不过说到国色天香，这不是形容皇后的词吗？
6: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如明月光辉，华妃娘娘国色天香似明珠璀璨，臣妾等望尘莫及。
3: 宫中口齿伶俐之人是越来越多了。
0: 诸位妹妹自然都是聪明伶俐的，往后同在宫中，一则要尽心尽力侍奉皇上，为皇上延绵子孙；二来也要同心同德，和睦相处，不得生出争风吃醋之事，惹皇上烦心。
1: 是。

0: 福海，太后那边怎么说？
1: 太后娘娘说，新小主入宫是喜事，众位的心意也都知道了。太后要敬亲礼佛，请娘娘和众位小主就不用去寿康宫请安了。
0: 好，今天你们都累了，就归安吧。
2: 是，臣妾告退。

0: 姐真是口齿伶俐呀、啊！奉承完皇后，又开始巴结华妃，像搭戏台子似的左右逢源，真是叫人佩服啊！给夏常再请安。两位姐姐让奴才们拿那么多赏赐，这宫里放得下吗？
1: 天家恩德，众姐妹应该同享才是。我正想回到宫中让人挑些好的送去各位姐妹宫里，不想夏妹妹先到，那就先挑些喜欢的留着赏玩吧，请夏常再先挑选。
0: 这些赏玩之物我夏家还不缺，只是沈贵人这小恩小惠看来还真是会邀买人心啊。
2: 这样德行的人也配入宫，当真一副空皮囊而已。夏家这样的人到咱们年府跟前连提鞋都不配。奴婢听说前几日在延禧宫里，他天天去翻富察贵人，还处处给安答应脸色瞧，闹得鸡犬不宁。
3: 瞧他穿的那身衣裳，以为有皇后撑腰就可以在这耀武扬威了吗？
4: 听闻夏姐姐出身骁勇世家，妹妹好生敬仰。
0: 我家世代骁勇，为国尽忠，岂是你一介县城可比？
4: 选秀那日冒犯姐姐纯属无心，妹妹后来回去日思夜想，后悔不已。只是妹妹想，姐姐出身武家，必定文武双全，果真姐姐如此骁勇，不失家门风范。
0: 我家家训向来如此。
3: 世上竟有如此愚笨之人，竟然还封为常在，常在这里惹人笑话吧。
5: 这
6: 他与你同为嫔妃，你怎能打他？放开！
7: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
0: 华妃娘娘，
3: 周宁海，
5: 周，
3: 放开他！秋来御花园风景如画，好好的景致却被人给打扰了，真是扫兴。
0: 安答应他出言不逊，嫔妾只是想训诫他一下而已，训诫一下。
3: 皇后与本宫都不在了吗？本宫竟不知这后宫已是夏常在当家，要辛苦你来训诫宫嫔。本宫怕你承担不起这份辛苦。今年的枫叶好像不够红啊。嗯，
2: 奴婢听说那枫叶要先血染就才红得好看。
3: 是吗？那就赏夏常再一丈红吧，就算用他的血为宫里的枫叶积点颜色。
0: 一丈红？
8: 启禀小主，一丈红乃宫中刑罚，取两寸厚五尺长的木板责打其腰部以下部位，直打到筋骨截断血肉模糊为止。远远看上去鲜红一片，那颜色叫一漂亮，所以叫一丈红。小主请吧。
6: 华妃娘娘，华妃娘娘饶命啊！华妃娘娘，嫔妾再也不敢了。华妃娘娘饶命啊！
2: 小主的血要是真染红了御花园的枫叶，那可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呢。

夏氏以下犯上，意在宫中无礼，让各位妹妹受惊了。只是，虽然法不责众，但此事还是由你们三个人引起的。夏氏咎由自取，你们也不是省事的。好好闭门思过去吧。

0: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1: 夏氏虽愚蠢狂妄，却罪不至此啊。
0: 苏文华非厉害，却不想如此狠辣。华妃让我们回去闭门思过，这
1: 只是思过，别怕啊。
0: 姐姐，我们回宫去吧，我害怕。
2: 我们回去吧。嗯。
3: 出什么事了？
0: 哎，出什么事了？
4: 哎呀，那里面有。
3: 你好好说话，不要吓着别人。
4: 这。小主，奴才是御花园的，奉管事的命前来查看御花园各个水井是否有水，没想到刚来到这儿就看见井里有。
0: 我过去看看。
3: 哎，你别去，小心有不干净的东西。
0: 放心，我去瞧瞧就来。

0: 回禀娘娘，死的是福子，是在一口井里被发现的。
1: 福子？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会跌在井里面呢？
0: 奴才不知道，那地儿本就偏僻，少有人去。
1: 你当然不知道，福子是本宫赐给华妃的人。你起来吧。
0: 那奴才去华妃宫中问问。奴才还有一事回禀。
1: 你说。
0: 华妃娘娘发落了下常在，赏了一丈红。
1: 下世不安分，发落就发落吧。可怜福子一条人命也死得不明不白，更何况是个不懂事的人。
2: 长街也没有啊。
3: 知道了知道了，走走走走。
4: 哎哎呀，小主这是去哪儿了？让奴婢们好找啊。怎么脸色不好啊，小主？快坐下。小主，刚才江福还过来传了皇后懿旨，说从明晚起新小主们便要预备着侍寝了。
5: 恭喜小主，贺喜小主，咱们小主一定是头份的恩宠啊。
4: 小主也未必明日就被翻牌子，只是也是要预备着了。
5: 是是是是是。
4: 小主没吃饭呢吧？怕是饿了，快传膳。
5: 哎哎，
6: 不必了。
5: 啊啊啊啊！
6: 我没胃口。
7: 那就晚点用膳吧，我们先扶小主进去。
5: 哎哎，
8: 娘娘，江福海来了，说有话要替皇后问娘娘。
9: 叫他进来。
10: 捉。
0: 参见娘娘。
9: 起来吧，公公来得正好，本宫正要找你。
0: 是。
9: 那个福子是什么来头啊？本宫说都不能说一句。
0: 不过是个奴才，哪有什么来头，娘娘说笑了。
9: 说笑？那好，本宫就跟你说笑。难道福子是仗着背后有皇后撑腰，故意给本宫脸色瞧吗？
0: 福子是内务府刚挑上来的，皇后娘娘还

0: 没留几日就赐给了娘娘，何来皇后娘娘撑腰这一说呢？
1: 那日她给本宫梳妆，毛手毛脚的扯痛了本宫，本宫不过就说了她两句，她就哭着闹着跑出去，到现在都没回来。本宫还以为这是皇后宫里教出来的规矩呢。
0: 娘娘，福子已经死了。
1: 死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2: 是不是
0: 更带劲的玩法？
4: 哎呀，我就差一点，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扛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
12: 来条试力架。
13: 我先走啦。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哎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15: 可算是醒了，庙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16: 夜半街，血很疯狂，苹果散热脸发黄，暴走虚脱，提高放心跳，加速奔跑。

0: 境界。
1: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2: 好家这个地方就跟一头龙似的过着。
3: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4: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塔吊寺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5: 啊，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面相。
1: 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6: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7: 变化太大。
1: 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副中心10年蝶变。

0: 斩燕村八部被多少刀部贼电死！霍爵，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2: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娘娘，福子已经死了。
1: 死了？怎么死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刚打井里捞出来，这人都泡肿了。
2: 娘娘面前说话也不怕忌讳，
1: 不打紧。
2: 定是娘娘那天骂了他两句，他就哭着跑出去，没看清楚路，跌到井里了。
1: 如此说来。

0: 是本宫的错了。哎
1: 呀，哪能呢？都怪福子脾气大，做奴才的哪能不被说两句？你说是吧，江福海？
2: 这个，奴才就不敢说了。
0: 有什么不敢说的？你不信，就问问翊坤宫上下，是不是亲眼见他跑出去的？公公的意思，难不成是有人从后面推他呢？
2: 奴才不敢。
0: 没什么不敢的，你若不信，大可拿本宫宫里的人一一去查。
2: 娘娘，言重了。
0: 丑话说到前头，你今儿个来，定是奉了皇后的旨意。你问了，本宫答了，也有人证。要带人就带人，否则今后再拿此事与本宫啰嗦，本宫就对你不客气。
2: 奴才先告退了。

0: 你们都别记差了，那小福子是自己跑出去，失足掉到井里淹死的。
1: 是。
2: 好香啊，小主你们。
1: 小主昨日受了惊吓，午膳吃不下，晚膳也没用，今儿早上好歹应该吃点东西吧。
2: 一时的惊吓倒也不要紧，只怕以后都要处在惊吓之中。
1: 为什么？
2: 夏常在出言不逊，可见我与梅庄树敌不少。华妃强势，手段更是毒辣，如此腹背受敌，不能保全自身也就罢了，只是一旦获罪，恐怕更要株连满门。
1: 那怎么办？
2: 头疼得很。
3: 小主还记得咱在家时常做桂花蜜糖吗？这会儿开得正好，不如我去折些来给小主腌了吃，好不好？
2: 你的手艺好，你做了我自然就吃。
3: 好，我去找几个人来。

0: 佩儿，
1: 啊，
0: 你在瞧什么呢？这么有趣。
1: 小主快看，这蚂蚁搬糖好奇怪呢。
0: 哎，你瞧这蚂蚁，一直绕着海棠树根走，像是在怕什么。
1: 奴婢倒觉得这些蚂蚁真笨，舍近求远。
0: 小允子，
2: 哎，
0: 你快过来，把这蚂蚁绕开的地方掘开看看。
2: 明白。哎，这什么呀？埋得这么深。小主，这儿有个坛子，
0: 挖出来看看。
2: 哎，
3: 什么呀？使劲儿。
2: 哎，来来来，我看看。哎，你躲开！
4: 干什么呀？
5: 干什么？
4: 快看！
5: 什么
4: 呀？
5: 这什么呀？
2: 这坛子真古怪，香得很。
6: 哎，这碎玉轩原来是方贵人住的，后来小产后打入冷宫，但也得过宠啊。里边是不是什么稀罕的香料啊？
1: 小主爱香，那不如就打开看看是什么稀奇的香料。
3: 快打开看看，
1: 我来看看是什么。
3: 快打开看看。
6: 哎呦，
4: 什么呀？这么臭鼻子，
7: 真臭，
4: 太骚臭了。
0: 不过是些不值钱的散香，浣碧收起来。
1: 嗯
2: 嗯，
0: 近日挖出东西的事情一个都不许说出去，
2: 是，
0: 免得叫人拿住了说闲话。
6: 啊，是是是是。
0: 桂花糖明日再做吧。
3: 哎，
0: 都散了，散了，
8: 散了，散了。
0: 啊，散了，去干活吧。
2: 是，
0: 王斌，陪我进去。
2: 嗯。
3: 哎，快把它收起来。哎呀，
1: 小主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
0: 我心里慌得厉害。浣碧，
1: 嗯，
0: 你去找温太医来瞧瞧，记着必得是温太医。

0: 大人，幸好有您在，我家小主身子不适，您快去瞧瞧吧。
1: 小主没事吧？
0: 不管有事没事，小主说，只要大人您去瞧，大人快去吧。
1: 好。

0: 小主似乎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1: 我看到了一些本不该看到的东西。
0: 那就要想办法忘掉那些东西。
1: 当日在宫外，大人的承诺不知是否还当真。
0: 当真，永远事事以你为主。
1: 永远二字说来简单，若真做起来只怕是很难了。
0: 微臣自知别无所长，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重诺而已。年少相识，真家救父之恩，莫齿难忘。小主吩咐即可。
1: 我不想侍寝。
0: 虽然微臣的心中也不愿小主侍寝，可是小主既已入宫，侍寝便是迟早的事，为前程计，还是越早越好啊。
1: 可我实在害怕这个时候侍寝。温大人，我给你开样东西。
0: 小主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1: 碎玉轩的海棠今年春天便开始不开花了，我今日机缘巧合在树下挖出此物，听闻从前住在这里的方贵人无故小产，想来也是这些东西的缘故，可见宫中勾心斗角多厉害，只怕方贵人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折损谁手。
0: 幸好小主发现得早，否则的话，这碎玉轩中的女子恐怕都会有大碍。微臣自知无福陪伴小主一生，但若能保护小主一世周全，也算是成全了当日的承诺。
1: 我的病要紧吗？
0: 手轻发热，重在疗心，若好好医治，不出半月也就好了。不过小主的意思既然是要好好调养，那微臣便会开出一个好好调养的方子。这麝香仁是在麝香中药性最烈者，小主实在不宜放在身边，还是交与微臣，他日入药也算了了一桩罪孽。
1: 温大人，我实在害怕。
0: 别怕。
1: 柳珠，送温大人出去。

0: 晚常在病了，昨儿还好好的。
1: 晚常在现在邪风侵体，又兼心悸受惊，又发湿疾，需隔断静养。
0: 心悸受惊？
1: 是，也就是受惊过度。小主现在浑身发热，抑郁不断。
0: 既是这样，那纯常在就得搬离碎玉轩避疾了。
1: 是，现在时气不好，晚常在又

0: 那就让他搬吧。
1: 既然婉常在的病是你瞧的，这一时三刻怕也好不了，你就继续伺候着。
2: 微臣自当尽心竭力。
1: 今日新进的宫嫔可以侍寝了，皇上还打算去华妃那里吗？
3: 你是在试探朕的心意吗？
1: 臣妾不敢揣测圣意，还是请皇上翻牌子吧。
4: 请皇上翻牌子。
3: 婉常在的牌子呢？
4: 回皇上的话，今天午后太医院来人禀报说，婉常在心悸受惊，突发时急，需要隔断静养。
3: 心悸受惊？
1: 华妃当着婉常在、沈贵人和安答应的面前下令刺了夏常在一丈红，夏常在他现在已经残废了。
3: 那为了什么？
1: 是夏常在自己无礼，在宫里想动手打人，不过华妃下手太狠了。
3: 在宫里动手是该给点教训，不必理他。
1: 华妃身边的符子不明不白地掉在井里了，婉常在无意中瞧见了。
3: 不明不白的？华妃怎么说？
1: 说是失足，可是江福海觉得有不妥的地方。
3: 宫女儿好歹也是出身八旗的，华妃，你好好查查吧。
1: 是。
3: 婉常在病了，
1: 沈贵人和安答应还好好的。
4: 恭喜沈贵人，今天晚上皇上翻的是贵人您的牌子，这些新进宫的小主里皇上的恩宠您是头一个。
5: 多谢公公彩月。
6: 谢公公。
4: 谢奴才做什么？小主啊，你还不赶紧拾到拾到，预备着伺候圣驾呀。
5: 那我
4: 来来来，这位是宫里私寝的刘嬷嬷，让他老人家呀先给小主您讲讲规矩。过一会儿凤鸾春跟车就要来接小主去养心殿了，小主您就请好吧，奴才告退。
5: 公公走好。
7: 皇上，沈贵人到了。
3: 抬进来吧。

0: 事啊？
1: 小主喜欢菊花，皇上就赏了这么多，真是有幸。
0: 秋天除了赏菊花还能赏什么？是你想多了。
1: 真的，皇上最疼小主了。新人入宫都一个多月了，几位答应那里皇上还没去，其余的人皇上都是淡淡的，唯独对小主另眼相看，招幸的最多不说，赏赐也最多。
0: 青天白日的说这个做什么？
1: 小主，这白的是阳春瑞雪，黄的是金龙凌云，还有那朵并蒂的，像极了皇上和小主。
0: 哎，你这丫头嘴坏极了。
2: 皇上驾到。
3: 皇上吉祥。
4: 说什么呢，笑那么热闹，也说给朕听听。起来吧。
3: 谢皇上。
4: 这花儿还喜欢吗？朕昨日经过花房，看见花开的精神，就叫人送来给你瞧。
0: 臣妾很喜欢，多谢皇上。
1: 回皇上的话，我们小主特别喜欢菊花，所以特别感念皇上。

0: 吃了，你衣裳上也绣着菊花，为什么喜欢菊花？
1: 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臣妾喜欢它的气节。
0: 你读过的书不少。
1: 臣妾卖弄了，请皇上恕罪。
0: 朕喜欢你读书，读书能知礼，菊花有气节，可是朕更喜欢菊花独立求风，不与百花争艳，耐得住寂寞，才能想得住长远。
1: 臣妾受教了。
0: 你若喜欢，朕就让他们再挑好的菊花来给你瞧。对了，听说花房里有绿菊，培植了好些日子才种出来，朕都赏你。
1: 多谢皇上。
0: 这个堂名儿像个老学究书斋的名字，没半点情韵。你既喜欢菊花，就叫存菊堂吧。朕今日过来是有个打算想告诉你，朕想让你学着点管家的事，琐碎的麻烦的都留着心多学学。
1: 可是臣妾不懂这些。
0: 不懂才要学啊，你聪明识大体，朕知道也喜欢，所以嘱咐你管这宫里的事就像管着一个家，一点一滴留着心便会管了。
1: 是，臣妾愿意试试。
0: 这就对了，凡事就怕用心学。皇后三病两痛的，华妃终究毛躁气盛些，朕喜欢你稳重，你学着以后就能帮朕料理六宫的事。
2: 小主，简秋姑姑来了。
3: 奴婢简秋请小主的安。哎，小主别动。
4: 姑姑，怎么劳动您来了？叫我怎么当得起？
3: 皇后娘娘听说小主病了这么久还不好，实在是放心不下，就派奴婢过来瞧瞧。
4: 多谢皇后关怀。
3: 小主怎么瘦这么多呀？太医怎么说的？
5: 小主该喝药了。

0: 小主，我家小主身子弱，又受了大惊吓，这太医的药一天三次喝下去，就是不见好。
1: 这身上的病好得快，可心病呢，却要心药医。对了，夏常在的腿算是废了，太医说人还能活着，就是不能走了。华妃说他住在延禧宫不方便，就叫挪去冷宫了。说来也真是可怜啊，不过也怪他自己不争气，还拖累了小主。
2: 是我自己胆子小，不怪夏常在。
1: 当然不怪夏常在，不过小主病的不是时候啊，倒是让沈贵人占了先机，最先得了宠幸。
2: 实在是我福薄，不如沈贵人得天独厚，若累得娘娘为我担心，这是我的罪过。
1: 小主好好歇着吧，奴婢先回景仁宫，改日再来看小主。
2: 康公公
3: 在，
2: 好生送姑姑。
3: 这
1: 奴婢告退了。
4: 这晚常在貌美如花，却不想胆小如鼠，这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啊。
5: 他刚进宫就看见血淋淋的，怎么不害怕？
4: 哎，倒是那安答应啊，

0: 看着娇怯怯的，倒还真没下病着。
1: 华妃素日的阵仗你又不是没见过，那日她来请安，你虽是三阿哥的生母，你不也是要先和她问好吗？
0: 皇后，是怪臣妾懦弱，可是三阿哥不得皇上钟爱，臣妾又在皇上面前不得脸，年纪又大了，哪比得上华妃呀？年轻貌美的，这又有年家撑腰。
1: 你的眼光要放远些，好歹你还有个三阿哥。本宫的大阿哥和纯元皇后的二阿哥去得早，三阿哥就是皇上的长子，你现在的身份可比没有生养过的华妃要贵重多了。
0: 话虽如此，可是皇上不喜欢三阿哥呀。
1: 皇上不喜欢三阿哥，你就让他喜欢嘛。连你做额娘的都如此，难怪三阿哥那么不长进。
0: 皇上已经数月不进臣妾的宫门半步了。
2: 娘娘您瞧，这御花园虽然菊花开得多，却不如咱们翊坤宫那些娇艳。
3: 那是啊，那什么地气养什么样的人呢？咱们翊坤宫的娘娘最美，那花自然也是最美的呀。
4: 嘴上抹蜜了，满嘴的胡诌。
3: 哎呦，瞧我这张嘴呀，又惹娘娘不高兴了。可是娘娘，奴才说的是真的呀。嗯，
2: 娘娘快瞧那些菊花，奴婢长这么大都没见过绿色的菊花呢。
4: 嗯，是挺特别的。
2: 瞧花房的那些人急匆匆的，肯定是送到咱们翊坤宫去的。
4: 既然是送给本宫的，那便让他们停下来，咱们也好看个新鲜。
2: 是，你们过来。
5: 华妃娘娘进安。
4: 起来吧。
6: 华妃娘娘吉祥。
4: 怎么走得那么慢呢？这绿菊贵重的连腿都抬不起来了。有劳你们种出这么稀罕的花，就放这儿吧。
6: 华妃娘娘，这菊花，这菊花
4: 有话就回，
6: 是送去存菊堂的。
4: 那便送去吧。
6: 华妃娘娘恕罪，华妃娘娘恕罪啊！
2: 娘娘恕罪，娘娘恕罪！
4: 张嘴。
7: 好啊，
8: 写的真好看
9: 啊！小主，这个笔真好看
8: 啊！你不认识啊？
9: 皇上说换就给换上了，真是把小主放在心上啊！
10: 这样的话别放在嘴上说了，叫人听见笑话。

0: 半天。一更宫上下绝对不能再出现菊花，快奔走。
1: 离景安的时间还早，小主慢慢走。
2: 碾轿坐的骨头都僵了，这样走走倒也舒坦。
1: 哎，你怎么回事啊？竟敢冲撞贵人。
3: 奴才急着给敬事房送水，实在无心冒犯贵人。
2: 好了好了，彩月，快陪我回去换身衣服吧，要不来不及去请安了。
1: 是。
4: 哟，沈贵人今儿来得好早啊。
2: 臣妾向皇后娘娘请安来迟了，请娘娘恕罪。
4: 请安贵在有心，偶尔一次没有什么的。起来吧。
2: 谢娘娘。
4: 赐座。
5: 皇后娘娘果然体恤，只是皇后厚爱，怕是要宠坏了沈贵人，坏了六宫的规矩。
4: 可不是吗？臣妾开句玩笑，是不是以后只要说自己有心，就能不按规矩向中宫请安了呢？
6: 回禀皇后娘娘，我们贵人并非有意晚了，而是在请安的路上被小太监无心弄脏了衣裳，只能回宫去换。
5: 有心也好，无意也罢，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该承担。
7: 皇后娘娘，沈贵人虽然有错，但她一向侍奉娘娘勤谨，还是请娘娘饶恕她一回吧。
5: 晋平是咸福宫主位，沈贵人有所措施也是你教导不善所致。
4: 一事论一事吧。那妹妹你觉得该如何处理啊？
5: 沈贵人恃宠而骄，藐视皇后，本该杖责三十。臣妾以为法外不外乎人情，姑念沈贵人是初犯，就罚他两个月月俸吧。锦屏教导不善，同罚两个月月俸。皇后娘娘以为如何？
2: 臣妾有错，甘愿领罚。只是此事不关锦屏娘娘之事，还请娘娘体察。
4: 既然华妃已为本宫做了决定，本宫也以为略施小戒即可。再过两个月便是年关，停两个月月俸也不变，就停一个月吧。
2: 多谢娘娘，
7: 皇后娘娘，臣妾一定谨记，绝不再犯。
4: 都起来吧。
7: 谢皇后娘娘。
4: 你们都累了，各自回宫吧。
8: 臣妾告退。
5: 那臣妾也先告退了。
4: 其实今日的事何必如此重责呢？
5: 那皇后以为该如何呢？
4: 本宫与妹妹同为姐妹，因为妹妹一向侍奉本宫有心，所以本宫也无为妹妹请安早晚啊。
5: 皇后认为臣妾为难沈贵人了。皇后娘娘一向宽和，然而这宫中不比从前在王府，皇上正因为知道娘娘心慈，才让臣妾协理六宫，取宽严相济之道。臣妾若不如此，岂不是辜负了皇上的一番信任？
4: 皇上让妹妹协理六宫，就是认为妹妹堪为六宫表率，日后中宫请安呢，还望妹妹早来。
5: 臣妾自当牢记，只是有时皇上垂爱，一定要臣妾不必早起。请问娘娘，到时臣妾是该听谁的呢？
4: 你我同为皇上的人，自然一切以皇上为主。
5: 皇后既有明示，那臣妾就先告退了。
9: 奴才有事回娘娘。
4: 说。
9: 福子的确是先被打昏，再扔进井里的。
4: 当真？
9: 有伤痕为证，福子的颈子和头上都受了重伤，且当日有人看见皇上去翊坤宫与福子说话， 华妃当时就不高兴了。
4: 华妃越来越放肆了。你将这话如实禀报给皇上。
9: 这
5: 把进士房的祭档给本宫拿来。
10: 周公公已经送过来了。

0: 这个月沈贵人侍寝两次，连富察贵人也是两次，还真不少啊。
1: 和娘娘相比不算多，
0: 可是这个月皇上一共就来了后宫七次，还是未雨绸缪的好，省得日后他们恃宠若骄，本宫想管都管不了了。皇上不是最重满汉一家吗？哼，去把富察贵人请来，本宫自当好好教他。
1: 是

0: 皇上常说满汉是一家，你们伺候皇上不能不懂汉文，皇上写字的时候你们就要伺候在一边研墨，这研墨可是门功夫，你得好好学。
1: 是，
0: 本宫教你都是为了你好，别以为磨这一个时辰就够了，这功夫还远着呢。
2: 青海罗布章旦津叛乱，西北局势不稳，张廷玉，你以为朝中何人可以前去平定？
3: 皇上，臣以为论用兵论亲疏，眼下唯有一人可用。
2: 年羹尧，
3: 皇上圣明，皇上登基不满一年，八王九王之事尚未完全消除，年羹尧是华妃娘娘的长兄，掌管西水军务多年，所以臣以为年羹尧是最合适的人选。
2: 年羹尧的确为朕的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他如今在西北大权独揽，
3: 左都督岳钟琴系岳飞21世孙，熟悉西北边事，人称常胜将军，且一贯周敏勤慎，不妨。
2: 好，那朕就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奋武将军参赞军务，前往青海平叛。
3: 臣遵旨。
4: 皇上，翊坤宫的周宁海带着华妃娘娘送来的点心，说要请皇上品尝。
2: 让他搁那儿吧。
4: 这，
2: 朕记得吉林将军进贡了一壶东珠，你亲自去给华妃送去，说朕嘉奖他协理六宫，办事周到。
4: 这，
5: 夜深了，小主早些歇息吧，我今儿不困。难得小主精神好，这么晚了也不困。自从小主生病以后，除了沈贵人、安答应和纯常在常来看望外，连阿猫阿狗都没有再上门的了。这几日啊，我见那些宫女太监们都懒懒的，我才嘱咐他们几句，连小印子都敢跟我拌嘴了。
6: 情理之中的事，他们愿做就做，不愿做也罢了。
5: 是。浣碧，你听，好像有谁在哭。是小允子的声音，竟然是他在廊下守夜呢。去瞧瞧。好好的，怎么哭得那么伤心？
7: 奴才叨扰小主，小主恕罪。
6: 人有喜怒哀乐，伤心流泪何罪之有？你且告诉我为什么哭。
7: 奴才的哥哥在四职苦当差，病了一个多月了都没见好，所以奴才伤心。
6: 人食五谷杂粮，难免有病痛。左右这两日闲着，你去照顾你哥哥吧。
7: 多谢小主。
5: 小主，天凉了，我们赶紧回去吧。
6: 时候不早了，早点歇息。
7: 得。
8: 皇上这几日政务劳累，臣妾让人炖了香莲燕窝，滋润清火，皇上多喝些。
2: 皇后有心了。
8: 福子的事，江福海已向皇上禀报。这后宫里争风吃醋的事情真是不少，臣妾无方，还请皇上示下。
2: 朕知道你说的是谁，后宫难免争风吃醋，

0: 若非他们对朕有情，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是非，朕不忍苛责，你也要耐心调停。
1: 是。
0: 燕儿窝润肺，已经入冬了，皇后也要多进补啊。
1: 谢皇上关怀。
0: 对了，婉常在的病怎么样了？
1: 哦，温太医的医术一向为人称许，只是婉常在的病依旧是不见起色，想来病去如抽丝，正如太医所说，婉常在气弱体虚，还需要时日调养。
0: 既如此，就让他安心养着吧。
1: 是。
2: 你瞅你们一个一个那样垂头丧气的，给谁看呢？
3: 师父，您瞧常在那个样子，都是当奴才的，别人的奴才多神气，咱们也太没劲了。
2: 你以为我就有脸了？富察贵人身边小游子算什么东西？仗着小主得宠，敢跟我称兄道弟，也不想想，狗东西，给我提鞋都不配，呸！
3: 说来啊，就是小主自己不争气，都治了两个月了不见好。前两日我听温太医的口风，怕是还要养许久，怕是得了痨症吧？
2: 别胡说！
3: 我瞧小主的样子，好了也是病容残损，得不了圣宠，还连累咱们做奴才中的奴才。
2: 你说这碎玉轩也太晦气了，陪进一个方贵人，又陪进一个病病歪歪的婉常在。不行，咱们不能跟他葬在这儿。
4: 还请师父多提点徒弟，
2: 以后机灵点就行了。
3: 师父，今日该您轮着当差了吧？
2: 哼，他病着少动弹，我不去能怎么着？倒是该筹谋着上哪儿找位新小主了。
5: 小主要喝碗热茶，你怎么还不端来？
6: 要喝茶水，自然要先发了炉子，再烧水了。让小主再等会儿吧。还有了，这个月内务府连小主份例的茶叶都没送来，等下小主只能喝水了。
5: 昨儿我见你喝的水里还有茶叶，怎到小主这儿就没了？难不成是被你自己喝了？
6: 这是在宫里，你说话做事要有凭据的，还以为这是在你们府里。
1: 佩儿，那流竹姑娘是小主的贴身侍婢，你在宫中多年，怎么这样不识礼数？赶紧去烧茶水了，若茶叶没了，去内务府领取呀。
3: 常在这个样子，怕是好不了了。师父既得了丽嫔的喜欢，还求师父可怜我。
5: 既寻到好的出路，怎藏着掖着不告知小主？咱们也好一同乐一乐呀。
2: 早晚得说。走，见小主去。
5: 小主，
7: 启禀小主，奴才再不能伺候小主了。
8: 怎么了？有话好好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又差一
1: 点，更滚烫的乡土，
6: 糖个霜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3: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2: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

0: 何为永恒？
1: 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2: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4: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美景，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启禀小主，奴才再不能伺候小主了。
1: 怎么了？有话好好说。
0: 刚才内务府公公前来传话，启阳宫丽嫔娘娘指明让奴才过去伺候。
1: 知道了，丽嫔娘娘那儿也是个好去处，能去也是你的造化。收拾了东西，即刻就去吧。
0: 多谢小主，奴才舍不得您。奴才走后，小主您要保重身子呀。
1: 浣碧，把宫里的人都换进来。

0: 我这一病快两个月了，病中怕吵闹，也实在无需这么多人来伺候，所以今儿找你们来只问一句话，若谁有意离开碎玉轩去浣碧那里领一锭银子便可走人。
1: 大家还不快恭喜康公公和应公公，丽萍那儿已经指明了要他们去伺候，待会儿收拾完东西就走。
2: 小主素日待康公公不薄，康公公也八狗似的殷勤得很，怎么如今攀了高枝说走就走，连主仆情分都不顾了？
3: 刘珠姑娘，您错怪我了，奴才一心想伺候小主，可丽萍娘娘指明让我过去，奴才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2: 好个身不由己，我竟不知这世上还有牛不喝水强按头的道理。既然你一心想伺候小主，那么这份忠心倒辜负不得，不如你去辞了丽萍娘娘，告诉丽萍娘娘你是个一身不是二主的忠仆，丽萍娘娘自然不会怪你，我呢也立即向您斟茶认错，只怕是有人口不应心罢了。
0: 刘珠，康公公忠心大着呢，伺候谁都是一样的。浣碧，给银子。
1: 康公公好走。应公公你也拿好了，以后都学着你师父的忠心，前程远大着呢。
3: 谢小主。
2: 要走了一起走了，今日还有的银子给你们，若过了今日再想走，小主立刻回了皇后，拉去训宁寺做苦役，你们自己想清楚了。
4: 奴才愚笨，怕是伺候不好小主。

0: 奴婢愿跟随小主，绝无二心。
1: 奴婢也跟随小主。
2: 奴才受常宰恩惠，绝不敢背弃常宰。
0: 为何这样说？
2: 奴才的哥哥病在四肢，苦没人理会，若不是小主在病中仍挂念着，请了温大人去医治，只怕哥哥早就不成了。奴才兄弟受小主这等大恩，一定尽忠侍奉，今生报不完的，将来死了变个大青牛，拖着小主成菩萨去。
1: 有嘴，
2: 这都是奴才的真心话，绝不敢诓骗小主。
1: 哎呀，行了行了，来，回头把头再磕破了，还得找温太医再来一次。这外头人都已经说了，说咱们碎玉轩的人一个个都病殃殃的。如今入冬了，夜里凉，小允子在廊上上夜总是受冻，给他备一条厚一点的被子。
0: 是，
2: 谢小主恩典。
0: 你们跟着我，这个久病失宠的小主从没享过一天的福，却还如此待我，我无以为报。只要有我在一日，我绝不让你们受委屈。多谢小主。
2: 多谢小主。
3: 那位府的人真是背了，眼瞧着小主不得势，连好一点的炭都不送了。
0: 小点声，
3: 你瞧瞧，
0: 小主病着，听了这些话又要难受。哎，水烧好了吗？
3: 好了。
0: 这个炭怕是用不了了，烟太大，我去灌个汤婆子吧，给小主放到铺里暖和些。
3: 哎，你去吧。
0: 哎呦，二位小主吉祥。
3: 哎，小主吉祥。
4: 天真是冷了，你们小主倒好睡。
3: 沈贵人吉祥，安大爷吉祥。
4: 哎呀，这屋里好冷啊。怎么样，你好些了吗？
1: 姐姐，
0: 妹妹，啊，
1: 冰凉的手，
4: 好些了吗？
1: 老样子吧。
4: 哎呀，老是这样可怎么行呢？
1: 姐姐这个玉钗颜色极好，定是皇上赏的吧？嗯，
5: 梅姐姐现在圣眷正浓呢。
4: 碎玉轩冷僻，天凉了就更不宜养病了。我给你带了几篓银炭来，你先对付着用吧。我见锦溪烧的炭盆都是用的黑炭，定是内务府那帮奴才使坏，我总要禀明了皇后才是。
1: 我久病失事，难免他们不周到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况且你受宠，他们也不敢十分怠慢我。再说你们不也给我送来了吗？雪中送炭的情谊可比什么都可贵。
4: 亏得你好性子，连康禄海那样没心肝的东西走了你都能忍耐。
1: 即使没心肝的东西不在眼前也清静。
4: 你的意思是？
1: 奴才不在于多，只在于忠心与否。
4: 嗯，是啊，看来回去我也得留心。哎，玲珑也是。
5: 嗯，妹妹不懂得如何驾驭下人，多谢姐姐提醒。只是真姐姐这病长久未愈，想必也是因为病中太过操心的缘故。
1: 我还好，你怎么样？可曾侍寝了？
5: 皇上哪里会记得我？
4: 你别多心，西北战事吃紧，皇上一时顾不上后宫也是常有的，你迟早会侍奉圣驾的。
5: 皇上忙我知道，听说皇上十来天都没进后宫了。
4: 是啊，太后知道了又要念叨呢。
5: 啊，我知道天冷了要抱暖炉子，有了这个暖炉套子便不会烫着手，就连夜给姐姐做了一个。
1: 这枝花锦是刚进宫时每位新人各得一匹的，这么好的料子做个暖炉套子岂不可惜了？
5: 不可惜，妹妹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送给姐姐，姐姐喜欢就好。
1: 喜欢。
4: 快年下了，皇后让我到宫中看看各处装点的怎么样，我得先走了。
1: 快去吧，路上小心。
4: 嗯。
5: 那妹妹也改日再来看姐姐。
1: 你身子弱，天气凉，就别出来走动了，免得冻着。
5: 没关系，我喜欢和姐姐们在一起。
1: 锦溪，送两位小主出去。
4: 是，那你好好养着啊。
1: 小主，该喝药了。这药可还要喝多久？毕竟是药三分毒，只怕伤身呢。
6: 这药只是不让我的病好得那么快罢了，不碍事的。
1: 没有人发现吧？只有我和刘珠，没有旁人知道。只是小主为何连沈贵人和安大应也瞒着？
6: 正因为与他们情同姐妹，才不能告诉。凡事都有个万一，万一他日事发，也不至于连累他们。
7: 哎呦，难得彩月姑娘过来，姑娘快请坐，还不快拿椅子来，请姑娘
5: 坐。不坐了，不坐了。刚替贵人送东西去岁玉轩，顺道来领这个月的月历。
7: 快去把沈贵人宫里的月历银子包好，请彩月姑娘带走。
8: 是。
7: 姑娘从岁玉轩来？
5: 是啊，我们小主同晚常在是自幼的交情，晚常在病了，我们小主挂心得很。
7: 晚常在病着，该好好调养调养。
5: 这个自然，病人嘛，本该多照顾这些。岁玉轩缺东少西的，幸亏我们小主平日挑好的送去了，否则啊，还不知道到什么田地呢。
7: 哎，这怎么好叫贵人操心呢？这都是我们内府人的疏漏。回头我就叫人补上。
5: 公公打理内务府上下，每天的事千头万绪，肯定是下面的奴才大意了。
7: 哎呦，松枝姑姑，那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9: 少谢殷勤，这不是快过年了吗？以坤宫的金纸不够用了，我怕娘娘要包东西赏人用，所以就过来拿些。
7: 姑姑不早说，

0: 翊坤宫的金纸是最早送过去的，又足足多添了一倍。方才皇后宫里又拿了一叠去，剩下的还要分给各宫的小主，怕捐不出多的了。
1: 还归权，我瞧你这差事怕是当腻了，一向翊坤宫要东西没有不给的，既然缺就先挪了有的用，稍后补上不就是了。
0: 这
1: 有些人的小主位分低，哪配得上用金纸包东西赏人用啊，你说是不是？
2: 给您
3: 啊，有劳公公了。
1: 哟，来领这个月的月例银子啦，恭喜恭喜。哎呦，我怕是记错日子，还以为沈贵人在受罚，没得领月例呢。还归权，我可是告诉你了，到时候要是没有，别怪娘娘生气。
0: 哎呦，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过年上下来了吗？都下来了。总算那五府顾着沈贵人的面子，一点都没少。幸亏有了沈贵人，方才沈贵人派了人来，还送了好些东西呢。是吗？这下可以好好过个年了。今儿都25了吧？啊，也不知小主子的病能不能好，可别耽误了除夕晚上的和宫夜宴啊。没事。
1: 方才江福海过来传了懿旨，说是小主病着，皇后恩准留宫休养，除夕夜不必去了。这多好啊！咱们一同守岁，好好陪小主过个年。是啊。哎，皇上、皇后驾到。
2: 今儿是家宴，不必拘束，坐吧。多谢皇上。皇兄每回都说不必拘束，可是按照规矩来啊，还是拘束。这话也就十七弟会说，他最怕拘束。今儿不讨喜，不迟到，已经是很难得了。今夜团聚守岁，臣弟怎么能迟到？先敬皇兄一杯。
1: 祝皇兄万岁安康，大清国泰民安。好，祝皇上怡安百亿，福寿永年。
3: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来，这就甚好，华妃。
3: 你也干了吗？当然干了。皇上今天格外高兴啊！午后，西北来了捷报，说年羹尧平定了罗布臧丹津之乱，竟获其人畜部众。好一个年羹尧！ 好一个，严大将军！<笑>
4: 恭喜皇上，恭喜皇上，皇上万安了。
3: 你哥哥很好。
4: 哥哥在前朝替皇上效力，臣妾在后宫为皇上尽心，那都是当然的。

0: 咱们院子里什么都好，就是缺了几株冬日里的梅花松柏。你看这一下雪，院子里都光秃秃的。
1: 小主若是觉得光秃秃的，不妨我们剪些窗花吧，贴起来还显得喜庆。
0: 哎，好啊好啊，那你去找些彩纸和金银花帛来，咱们剪。

0: 端妃宫里来请旨，说端妃旧疾发作，要请太医去瞧瞧。
1: 今是除夕，他多晦气，不许太医去。
0: 那万一端妃那里自己跑去请呢？
1: 去告诉太医院，谁敢去给那个贱人医治，便是和我年世兰过不去。
0: 奴才明白，奴才告退。

0: 皇上，臣妾敬您。
1: 婉常在吗？
0: 婉常在身子还没好，天寒地冻，臣妾就吩咐。

0: 锦溪，让我看看。锦溪，这孔雀开屏，栩栩如生，真好看。
1: 是，哪里比得上小主的和和二仙呢？快看，跟要活过来了一样。
0: 是啊，那本无和和二仙，我不过随意想个样子剪罢了。不过我听说有人剪纸可以剪得和真人一模一样，只可惜我没见过。
2: 小主，眼前就有个现成的，我刚才看见小允子剪了小主的小像，正藏在袖子里呢。
1: 啊，真的？
3: 你别胡说。
0: 小允子，别小气，拿给我瞧瞧。
1: 快拿出来，快
2: 拿出来看看。
0: 呀，
1: 太像了，
4: 太像了。
0: 小允子，你手好巧啊。
1: 是啊，
3: 奴才手拙，剪不出小主的花容月貌，下次剪个更好的再给小主。
4: 是很像小主，不过光看这眉眼倒有点像浣碧。
0: 我哪里能跟小主比啊，让我看看。浣碧跟我时间久了还真挺像的。
4: 那我怎么半点不像小主？
0: 若人人都一模一样，可不要吓人了。不过你那贪玩的性子倒和我挺像的。
1: 我听说公主有这样的习俗，在除夕之夜，若是把心爱的东西挂到树枝上，而且挂得越高越好，并可以祈福。小主若是喜欢这个小象，不妨就把它挂到院子的树枝上，这样可以祈求来年事事如意，这也是小允子的福气嘛。
0: 好主意。不过我看着院子里都是枯树枝，没什么可挂的。
1: 哎，不如我们找个有梅花的地方把小象挂上去。
4: 好啊，
3: 一梅园的梅花就好，离咱们这儿还近。
0: 是白梅吗？
3: 是玉蕊檀心梅，开得像红云似的，好看极了。
0: 嗯，不错。雪花映着红梅簇簇，暗香浮动，这才算是良辰美景吧。
1: 嗯，我去看看。
4: 小主，
1: 舍不得。
3: 小主身子稍微大好，不能外出走动。况且皇后吩咐下来说，小主身感时急，不宜外出走动。若是传到皇后耳中，怕要怪罪的。
0: 是啊，这夜深人静的，大家都在试验呢。我一会儿穿着斗篷出去，既暖和又不显眼。何况我都病了那么久了，也该出去散散心了。
3: 小主，
1: 小主，
0: 谁都不许跟着，我一个人去。谁要还敢拦着，我就罚他在雪地里守岁一晚。

0: 双儿开。
1: 朕想去看看。
0: 天寒地冻的，皇上还是保重龙体吧。
1: 灵双儿开，怎可辜负？不必多言了。苏培盛，
2: 皇上，
1: 不许人跟着，朕想一个人走走，行行酒。
2: 可是皇上，
0: 皇上，
1: 不必多言。
0: 皇上，
3: 皇上这是去哪儿啊？
2: 皇后娘娘，您看这怎么好啊？外头天黑路滑的。
0: 啊，十七弟。十七弟。皇上他不许人跟着，可外头天黑路滑的，不能没有人跟着。
4: 今天怎么把红梅摆上来了？
0: 华妃不知情，宫宴的布置是华妃安排的。
4: 皇后放心，臣弟去看看。

0: 道宫中人人都求皇恩圣宠，我一愿父母妹妹安康顺遂，二愿在宫中平安一世，了此残生。宫中争斗不断，要保全自身实属不易。愿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
1: 谁在那里？是谁在那里？是谁？再不说话，别让人把整个倚梅园翻过来。
0: 奴婢，倚梅园的宫女，不想扰了尊驾，请恕罪。
1: 你读过书吗？叫什么名字？
0: 奴婢贱名，恐误了尊耳。哎，别过来！我的鞋袜湿了，再换呢。

0: 今年的花开的和从前一样好啊。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华妃折了许多梅花插瓶，她不是有意的。
1: 是朕有心，华妃进王府晚，她什么都不知道。这么些年了，皇兄还放不下吗？
0: 朕放不下什么？朕现在就等着开春后天气暖了，你来陪朕说说话，下下棋。
1: 皇兄之意，郑重臣弟下怀。不过此时，臣弟闻得梅香醉人，想喝杯酒了。这等美事，朕与你同去。嗯，踏雪寻梅，尽兴而归。
2: 当痛饮三杯，
3: 还有一桩美事。哦，朕没有想到宫女儿里也有才学之辈，也算是意外之喜了。
1: 那恭喜皇兄了。哎，回来了，小主。小主回来了。怎么了，小主？来，小主先喝杯茶。
3: 可是冻坏了，怎么了？哦，刚有两只猫向我扑过来，把我吓坏了。<笑>
2: 小主自小怕猫，一下遇到两只可不吓着了。<笑>我去熬一剂浓浓的姜汤给小主去风压惊。<笑>小主，这宫中素来有人爱养猫。
4: 猫的性子又野，您若怕猫，今后可得小心些为好。小主可许了愿了？
5: 许了，天太冷，我就回来了。
0: 怎么寻到这里来了？
4: 奴才该死，皇上就是赐死，奴才也不放心，皇上身边没人跟着，所以就悄悄地跟着果郡王来了。
5: 已经没发觉，黄雀在后。臣弟一心在皇兄身上，疏忽了。
0: 既然来了，朕就交给你个差事。以梅园有个有才学的宫女儿，你去给朕找出来。办好了，朕就当你将功折罪。
5: 奴才遵旨。但是奴才愚笨，请皇上指点，该如何去考究这宫女儿的才学呢？
0: 你且问他逆风如解意，下句是什么？
3: 这刚才还说打马吊提神守岁呢，结果那一个个都犯困了。也是我自己撑不住想睡了。今天小主手气好，赢了好几把，也该叫咱们存点压岁钱。还不是你们让着我。哎，我刚入宫，不太懂。
2: 医疗纹样的事儿，我想问问你，团龙秘纹，什么样的人才能用团龙秘纹的花样？
3: 小主怎么想起问这个？今日宫宴不是宴请王公贵戚吗？啊，原来小主想到这个。团龙秘纹乃上用的图文，等贤亲王也不可用，非得是皇上看中的兄弟才可以。先帝爷子孙昌茂。
2: 能与皇上同饮夜宴的是哪几位王爷？
3: 五爷、十爷。哦，还有十七爷。他虽然和皇上不是一母所生，但是从小是由太后抚养大的，所以和皇上很亲近。
2: 未进宫前，我也有所耳闻。十七爷闲云隐鹤，精于六艺，笛声更是京中一绝。
3: 嗯，
2: 先帝在世的时候。
3: 九王夺嫡之事何等的惨烈，唯有十七爷整日与诗书为伴，倒成全了他的福气尊贵。
2: 你这话倒也极是，有时候不争，比能争会争之人有福多了。

0: 所以小主也是有福之人呐。
1: 但愿如此。
0: 时候不早了，快睡吧。
2: 皇上有旨，今年结下宫中同庆，皇上出了个对联，无论是太监或是宫女儿，谁要是能对得上的，皇上重重有赏。
3: 那就劳烦公公说给咱们听听，咱们大伙儿虽然不太懂，但是也可以和大家一同乐一乐嘛。
4: 可都听清了，皇上的上联是逆风如解意。
2: 是什么意思啊？有谁知道啊？
5: 不知道。
6: 容易莫摧残。

0: 你心有旁骛，败局已定。
1: 输了，陈帝的棋艺根本就不能与皇兄相较量。皇上，
2: 您吩咐奴才办的事儿，奴才已经尽力去办了。但是，
1: 皇兄只说了上半句，这下半句苏培盛不知道，这差事不好办吧？
0: 你办不好，是你不中用。
2: 皇上息怒，皇上您下了半天的棋了，也该口渴了。若真要责怪奴才，也请先喝口茶吧。

0: 这茶是用梅花上的雪水泡的吗？怎么有一股梅香呢？
1: 皇上恕罪，是奴婢身上不小心染上了梅花气味，惊扰圣驾。
2: 皇兄身边的下人们真是越来越别致了啊！回头啊，我也让府里的下人们个个都身染花香。
0: 朕瞧着你眼生，什么时候来御前伺候的？
1: 蜜蜂如解意，容易莫摧残，再以梅园侍弄花草，劳作辛苦，得蒙苏总管关爱，所以奴婢才有幸来到御前伺候一次。
0: 一路上过来冷不冷啊？
1: 风雪已停，比除夕之夜弄湿了鞋袜要好许多。嗯，
0: 难为你的心思了。
1: 奴婢还有倚梅园的功夫要做，先行告退。
0: 倚梅园多的是梅花，朕这儿倒缺一缕梅香，你且留下吧。
1: 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0: 你叫什么名啊？
1: 奴婢贱名于婴儿。
0: 封倚梅园宫女于婴儿为官女子，赐居中翠宫。
3: 这
1: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玉楼金阙拥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2: 姑娘不明白皇上的意思？
1: 奴婢不明白，还请王爷明白告诉。
2: 这是李白的诗，皇上喜欢李白的诗。
1: 奴婢知道了，多谢王爷。
3: 王爷早好。
2: 嗯，你这要去哪儿啊？
3: 奴才正要到内务府跟净事房存档呢。
2: 啊，公公办好了差事，皇上要赏你。
3: 哎呦，奴才不敢不敢。
2: 公公慢走，这路走错了不打紧，这东西交错了人，那可就不好办了。
4: 去报奏有他
0: 姐。你会唱昆曲？
1: 奴婢的父亲是昆曲班子的，所以奴婢会唱两句。
3: 王爷，您刚才说东西交错了人，这意思是能否请王爷明示啊？
2: 我不过随口说说罢了。
5: 有桩奇事可要说与你听听。
1: 又有什么新鲜事儿？
5: 皇上不知怎的看上了倚梅园的一个宫女，先是封了官女子，前儿又进来答应。
1: 是倚梅园？
5: 是啊。
1: 皇上看上宫女也是常有的事儿。
5: 如今皇上很宠她呢。
1: 能和你比吗？
5: 快要赶上我了，听说他还会唱昆曲。
1: 果然新鲜，插着花听着曲儿，我也喜欢。不过皇上再如何宠他，他的出身搁在那儿也越不过你去。
5: 这个我自然知道，只是玲珑心里不快活。
1: 也是，都入宫那么久了，他到现在都还没有侍寝。
5: 别人承宠也就罢了，偏偏是个身份比他微贱十倍的宫女，如今又和他平起平坐了，他心里自然是不痛快。
1: 玲珑那么久没侍寝，难道是他自己不想称宠？
5: 皇上不常来后宫，即使来了也是去华妃和几个得宠的妃嫔那儿。你是知道宫中的人何等势利，没有恩宠，活得连奴才也不如。
1: 这话让旁人说也就罢了，你可是入宫以来恩宠不断的。
5: 看着别人我也有点害怕，要是有一天我也失宠了。
1: 且不论姐姐心智家世，但凭皇上对姐姐的情谊，姐姐是断断不会失宠的。
5: 但愿如此。
1: 小主，元宵的节礼下来了，请小主回去瞧瞧。
5: 那我先走了。
1: 嗯。

0: 给沈贵人请安。
1: 于妹妹有礼了。
0: 天寒地滑，皇上怕我摔着，特意赏了一程辇轿，请恕妹妹不便下轿给姐姐请安了。
1: 妹妹说的是啊，若是摔着了，可如何伺候皇上呢？
0: 贵人姐姐，妹妹刚从华妃娘娘处过来，要去向皇后请安，不知姐姐能否让我先过去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身体里有一种特殊的液体，一共只有几毫升，
2: 一两酒啊，是五十毫升，
3: 一千
2: 这个估计就是三毫升。
4: 刘钊老师开的比较接近，
1: 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5: 健康的只有一种。不健康的千千万万种。
1: 专家教授的晨起三看能看出什么问题？
5: 用手背测一下他局部有没有发热啊，越走越胀疼，这提示里边增加。
1: 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7: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八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8: 山野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0: 霍姐，你他们，咱来透口气。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那是一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拍。
1: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3: 是不是？更带劲儿的玩法，哎呀，
1: 我又差一点，好，更滚烫的乡土，
4: 糖哥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5: 花椒、豆香、椒万家，
3: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妹妹刚从华妃娘娘处过来，要去向皇后请安，不知姐姐能否让我先过去。
1: 彩月，让于答应先走。
0: 走。才道上答应，他摆这样的威风给谁看？
1: 背后议论小主，成什么体统？
0: 奴婢再也不敢了。
1: 他如今得宠，你越议论他，自己的是非就越多，忍一时风平浪静，明白吗？
0: 是。
1: 走吧。
2: 昨儿在皇额娘那儿，莺儿一首《咏团圆》唱得不错。朕赐莺儿一号，称作妙音娘子，皇后以为如何？
3: 实至名归。皇上，该翻牌子了。臣妾听说，不是每一位嫔妃都侍寝过。
2: 晚常在一直卧病，纯常在年纪太小，完全不解世事。还有别人吗？
3: 还有一位安答应。
2: 那就是他吧。
4: 小主，您回来了。小主，您这是去哪儿了？奴婢找不到您，可急坏了。

0: 我还能去哪儿？不过是去沈贵人那里坐坐。花房不是一直都说没有这些名贵的玉台金盏吗？怎么今日送了这样多来？
1: 恭喜小主，贺喜小主，竟是房传来旨意，今夜有小主事情。
0: 你说什么？
1: 今儿是小主的好日子，皇上翻了小主的牌子，这不消息一传过来，花房的奴才就送来了许多的鲜花，连御膳房也送来了东阿阿胶。时候不早了，奴婢伺候小主收拾一下吧。
0: 我还以为皇上只当没我这个人呢。
2: 小主不用急，皇上现在还在批折子，要晚些过来。待会儿啊，奴才们把小主抬进去，小主躺着等皇上就是了。小主这是怎么了？
0: 公公，不知怎的，我好害怕。
2: 哎呦，不用怕。

0: 怎么了？
1: 臣妾，臣妾。
0: 朕又不凶，事情的规矩嬷嬷没教过你吗？朕不喜欢勉强，改日吧。苏培盛，
2: 奴才在。
0: 抬走吧，接于大印来。
2: 哲，
3: 真晦气，从没当过这样的差事。送进养心殿的嫔妃被原封不动的送出。

0: 怎么这么晚了？谁在唱曲呢？
1: 想必是妙音娘子。
0: 这夜半在宫中高歌可不合规矩。话又说回来了，皇上忙于政务，也该有个活泼些的人伺候。
1: 有位沈贵人，
0: 是在选秀的时候见过，很是端庄稳重。
1: 就该这样的人才好。
0: 六宫的事有皇后，太后颐养天年，少操心才是养生之道。
1: 哀家就这么一个皇帝，皇帝却有这么大个后宫，他们不闹出格就好，否则总得盯着些。
2: 听说妹妹会唱昆曲，皇上可喜欢听了。
3: 皇上平日忙于朝政，听妹妹唱上一曲最能舒心了，难怪妹妹这么讨皇上欢心呢。
4: 于妹妹都会唱什么曲儿啊？
5: 游园惊梦是嫔妾父亲教的。
4: 完璧归赵会唱吗？

0: 这首曲子呢，得安大印自己来唱，才能够情长动人，娓娓道来呀、
1: 啊。哎呀，难为皇后一片心意，结果闹出这么大的笑话。
2: 皇后肯定气得生了好多皱纹，哪比娘娘您风华正茂呢？
1: 妹妹的嘴可真甜呢。这玉轮是本宫的哥哥差人从外面送来的，这可是上好的玉材，用它来暗恋可长保青春。本宫赐予你了。
2: 谢娘娘。答应出身不好又不得皇上喜欢，这辈子呀、啊、算是完了。
3: 真可怜，要是我这样被送出养心殿，再也不见人了。
2: 可人家呀偏像个没事人似的。
3: 是啊，
4: 就是行。
5: 小主就是小主，容不得奴才议论。如果有人敢背后贬损自己的小主，我会立刻回了皇后把他轰出宫去，记住了吗？
6: 是
4: 是，奴才知罪。
2: 沈贵人晚安，晚常再晚安。
1: 姐姐
2: 坐。
1: 还好吧？
7: 我都好，劳两位姐姐挂心了。
5: 以后会好的，咱们还有的是以后。
7: 两位姐姐还有以后，我没有了。

0: 小主，虽说到了二月里，小主还是要当心身子。
1: 这两日反比正月里更冷了。
0: 小主做了半天针线活了，来，抱着暖炉暖暖吧。
1: 你说这天还冷着，内务府备下的过冬衣裳不够，差不多的都得自己动手。
2: 晌午，我按照小主的吩咐到安小主那儿送些糕点，谁知道他们也在做针线活呢，说是怕月历不够用，好歹让太监送出去换点银子。
3: 这同事答应，怎么鱼答应就风光得很啊？
1: 别背后多议论。梅姐姐说了，皇上要缩减后宫用度，哪个宫里不是自己做些针线活来贴补？好歹咱们手里还松动些。明儿浣碧封些银子去安答应那儿，开了春做衣裳又是一笔开销。
2: 是。
1: 这么晚了，谁会来啊？快去看看。
2: 哎。啊，纯小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快进来吧。小主，纯小主来了。
1: 纯儿，你怎么了？别怕别怕，
4: 姐姐我
1: 拿杯奶茶来。别怕别怕，纯儿别哭啊，喝杯奶茶慢慢说，别哭啊。

0: 刚才我和心肠在姐姐回宫，谁知宫女手里的纸灯笼被风吹着烧起来了，正巧于大英坐着凤鸾春人车过来，驾车的马受了惊吓，就把于大英震了一下。可是我当时看得真真的，御马训练纯熟，那一阵根本不碍事。可是于大英不依不饶，心肠在姐姐说话也没有太客气。
1: 这心肠在是皇上身边的老人了，按位分也比于大英要高，是不必对于大英毕恭毕敬的呀。
0: 于大英受宠，又有华妃撑腰，一向厉害。新姐姐本来心里就不痛快，结果两人拌起嘴来，于大英一怒之下让人把新姐姐关进了慎刑司。
2: 慎刑司？
0: 嗯，
2: 那是犯了错的宫人关押受刑的地方，新常在怎么能去那儿呢？皇上和皇后也没有发话过问吗？
0: 于大英说了，要是惊扰了皇上皇后，就拿慎刑司总管试问。
2: 于是如此蛮横，真是闻所未闻呢。

0: 欢姐姐，眼下该怎么办呢？嗯，
1: 别哭了啊。嗯，小允子，
2: 奴才在。
1: 我让小允子先送你回去。嗯，今儿你也吓着了，先好好歇息。嗯，等明儿我和梅姐姐商量了，再请她出面请示皇后。嗯，小允子
2: 在。
1: 送纯常再回去。
2: 正。

0: 真是可怜他，小小年纪要在宫中受这等惊吓。
1: 好歹是两位常在，竟然被一个答应欺负成这个样子，在宫中没有恩宠真是可怜。
0: 于是恃宠而骄，夜半高歌，还私自下令把新常在关去慎刑司。依我看倒是好事。
1: 好事
2: 可不是吗？他骤然受宠，已经让很多嫔妃不满了，如今又这样不检点，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3: 整个宫里也就你还乐得自在，外面可要闹翻天了。
0: 怎么了？
3: 太后下了懿旨，放新常在出慎刑司加以抚慰，并褫夺于答应妙音娘子的封号，罚他闭门思过半月。
0: 是太后的懿旨？
3: 是啊。
0: 怎么皇上皇后没有发话，竟是太后的懿旨？
3: 皇上忙于政务，不理会这种小事，正好皇后在太后的宫里，所以太后就知道了。
0: 太后宽严并济，也算是小成大戒吧。
3: 是啊，于是虽还是答应，但失了这个封号，地位已是大不如前了。

0: 今天的字写得很顺手啊，把它存起来吧。
1: 是。于是受了责罚，也算安分了。娘娘连练字都练得顺畅，太后果然是最心疼娘娘的。
0: 于答应正是得宠的时候，若本宫这时责罚她，难保皇上不开口求情。与其到时候在皇上情面和皇后尊严之间做权衡，还不如太后出面，心服口服。
1: 娘娘英明。这一向时气好，小主又不大吃那药了，看着身子也松发了许多。
2: 一向太平无事，不吃那药也无妨。
3: 小主一直拖着这病不肯好，如今既停了药，也该到太阳底下多走走，这样也能显得气色好些。
1: 小主前些日子说想要在碎玉轩附近的御花园里面扎一个秋千，小允子已经扎好了，那个地方都是杏花，小主可去瞧瞧。
2: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你们俩是变着法的要让我出去，那我便去吧。刘珠，
3: 哎，
2: 取我的箫来，
1: 快去啊。

0: 不知尊驾如何称呼？你猜猜，你不会是皇上吧？您是王爷？听说过果郡王吗？
1: 尊驾真的是果郡王？你见过我？自入宫，连皇上都未见过。那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果郡王呢？似乎年岁不大对。
0: 人的年岁和他的相貌往往是不太相符的。尊驾要是果郡王便是吧。妾身常在甄氏，见过王爷。
1: 你就是那个抱病的常在。内宫琐事，
0: 王爷如何知晓？我是听皇嫂说起的。除夕的时候，皇兄问了一句。
2: 我正好在。哦，原来如此。身子可好些了吗？出来怎么不多穿件衣裳？王爷关怀，妾身已好多了。流珠，这是果郡王。果郡王万福。
1: 你刚才吹的那首《杏花天影》。 何情何景？王爷对这曲谱很熟吗？若是在春夜，用埙吹奏，会更得其清丽幽婉之妙。此刻用箫吹奏，减轻了曲中的愁意，倒多了几分回雪吹风之爽朗。
2: 妾身献丑，还请王爷莫要怪罪。
1: 你吹得极好。
0: 只是刚才吹到那句"满庭芳草不成归"的时候，箫声微有凝滞，带有呜咽之感。可是想家了吗？曲有误，
2: 周郎顾，王爷耳力堪比周公瑾。
1: 本王。 也是许久没有听到这样好的箫声了。自从纯元皇后去世后，再没有这样好的箫声。
0: 王爷赞许，妾身不敢承受。妾身先行回宫了，王爷请自便。
1: 去吧。

0: 小主回来了，
1: 佩儿，你去宫里头打听一下，今日果郡王进宫了没有？是。小主以为刚才与您品宵的不是果郡王啊。你说呢？多小心几分总是好的。
2: 皇上吉祥，起来吧。
3: 谢皇上。
2: 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皇兄一早派人来传旨，睡梧桐子的真迹，我这心痒难耐，即刻就跑来了。哼，
3: 急什么？画儿又不会跑。
2: 哎，这名画啊，跟美人是一样的，一刻也不能迟。
3: 如此急色，倒未见你娶亲。哎，
2: 臣弟本来是想娶亲来着，可是刚刚在这大殿门口看见这美人梨花带雨，就把这念头给吓回去了。
4: 苏北社，
5: 皇上，于氏来过了。
4: 回皇上，于大人一早就来，哭着要求见皇上。奴才回禀说，皇上不在，他又哭了好一会儿才回去的。
3: 不必理他。

0: 这，对了，朕记得有一把极好的蓝天玉箫，你去给朕找出来。
1: 这，哎，皇兄去哪儿了？
0: 朕去给皇额娘请安，经过御花园，一个人走走。到累了你，在这儿听女人哭。
1: 倚梅园一语倾心，皇兄对这位于氏可还满意啊？
0: 也就这样。
2: 倒不如那一晚在倚梅园温婉动心了。所以啊，
1: 相见不如怀念。<笑>来看画。
3: 回小主的话，果郡王今日入宫了，现下在养心殿正与皇上品画呢。
2: 哎，听说果郡王看上去很稳重，将近40了。哪儿啊？
3: 国郡王是康熙35年生的，今年左不过25、6。
2: 要说起40多岁的亲王，那便是恒亲王了。他人也随和，爱和咱们宫人们说说笑笑的。那皇上呢？
3: 那奴婢就不知道了。皇上不常来后宫，来了也是乌泱泱一堆人围着。奴婢身份低微，是见不着皇上的。也是，皇上走到哪儿，身后都跟着一群人。
4: 你去吧，我也乏了。是。妹妹的遭遇，本宫很是同情。可这件事原是太后的旨意，皇上也奈何不得。嫔妾自幼在宫中伺候，早就知道太后是最好的性子，凡事从不过问。可偏偏嫔妾一时不稳，就被太后抓着不放，想必定是有人挑唆的。
5: 有人挑唆也好，太后真生气也罢，好在这半个月的禁足已经过了，太后也不能再说什么。可是皇上还是不肯见嫔妾。唉，也是啊，如果长此下去，皇上恐怕要忘了妹妹这个人。
4: 娘娘，救救嫔妾吧！嫔妾不想被冷落深宫，不想再被送到倚梅园被人差遣了。娘娘，是。既然
5: 妹妹要见的是皇上，皇上如果不见，那妹妹自当另下功夫。见面三分情，皇上不会不顾惜妹妹的。
4: 可是，嫔妾不知道该怎么做。
5: 妹妹擅长做什么，就放手去做。
6: 多谢娘娘指点。
5: 宋芝，送于答应出去了。是。于答应，请。娘娘，这于答应前些日子得宠不少，这少了他，还少了个争宠的人。娘娘为何还要教他呢？是太后责罚他，又不是皇上责罚。倘若哪日皇上自己想起他来。 倒不如本宫教他个乖，好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本宫，替本宫分掉沈贵人的恩宠。
6: 娘娘，这沈贵人刚进宫，根基还未稳，娘娘不必太介意吧？
5: 他是刚进宫，可这刚进宫就能让皇上许他学习六宫事宜，这才是本宫最担忧的。
7: 小主，这样行吗？别说，哎，小雨，这样行的，这样的条件还不错。停，你们先回养心殿，朕自己走走。
8: 皇上，太后才交代过奴才，要小心伺候着。奴才要不跟着伺候，那不是自个儿找死吗？你现在就是在找死。
9: 罗舅。
7: 不许跟任何人提起。
10: 行了行了，
7: 起。
10: 还要再高点吗？一点点。我就知道小主不怕。

我不怕，王爷只管推就是了。

0: 现在怎么害羞了？刚才不是还女中豪杰一般吗？
1: 妾身失仪，妾身并不知王爷喜欢悄无声息站在人后。<笑>
0: 是怪本王无礼了。本是无意中经过这里，想起那一日常在的箫声，希望能遇见小主，再聆听一番。
1: 可是今日，妾身并没有带箫。
0: 那只好等下一次了。这儿都是杏花，你上次吹的曲子也和杏花有关，你是很喜欢杏花吗？杏花，不似桃花艳丽，又不似寒梅清冷，格外温润和婉。
1: 人如花，花亦如人。只有品行和婉的人，才会喜欢品行和婉的花。可妾身并不喜欢杏花。嗯，
0: 说来听听。
1: 杏花虽美，可结出的果子极酸，杏仁更是苦涩。若做人做事皆是开头美好而结局潦倒，又有何意义？倒不如像松柏。
0: 中年清脆，无花无果也就罢了。从未听过这样的见解，倒是新鲜别致。
1: 妾身胡言乱语，让王爷见笑了。
0: 今日是本王唐突，我有两套曲谱，吾日后同一时辰拿来与你一同鉴赏。还望常在一定要来。
1: 那恭敬不如从命。

0: 妾身有一事相求，请王爷应允。
1: 你说。
0: 妾身与王爷相见已属不妥，还请王爷不要让旁人知晓，以免坏了各自清誉。
1: 既是清誉，又有谁能坏得了呢？
0: 王爷有所不知，妾身与王爷光明磊落，可后宫之内人多口杂，妾身不想徒惹是非。
1: 好吧，
0: 多谢王爷。

0: 谁在外头？
1: 没有人呢。小主这是怎么了？
0: 我和他身份有别，何来两人之说？
1: 小主怕是看书看得累了，不妨歇息会儿吧。
0: 这桌子上的漆也不好，内务府也不知道来修修。
1: 小允子前几日已经去过了，怕是过几日便会派人来修的。

0: 皇上你怎么不吹了呢？奴才正洗耳恭听呢。
1: 朕吹得不好，还是不要吹了。
0: 纯元皇后的箫声可是宫中一绝呀。
1: 现在有人吹得跟她一样好。
0: 皇上您是说十七爷？哎，十七爷最会吹笛子了。
1: 苏培盛，
0: 这
1: 你去把老师琦叫来。
0: 这

0: 走了一个下午，脸色怎么这样晦气？
1: 哎，去了趟内务府，平白受了好些冷言冷语回来。
0: 不就拿桌上那些漆吗？又不是拿阅历，怎么颠三倒四几次都没个结果？
1: 如今华妃得势，那些个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就捎带着不待见咱们碎玉轩，说我几句也就罢了，连着小主也受了排挤，平白受了好些不干不净的话。
0: 内务府这帮混蛋这么猖狂，冬天克扣小主奋力的炭，现在连补个桌角也要挤兑人。
1: 小主还在里头呢，听了可要伤心的。
0: 这可怎么好，日子还长着呢，我们这些做奴婢的将就点也就罢了，可小主，小主哪受得了这个嫌弃？这个黄规全仗着是华妃的远亲，就知道横行霸道。
1: 奶奶，姑奶奶，你先忍着些吧，压点事儿好吗？
2: 既然内务府忙，那就将就着用吧，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3: 是，
2: 今日的话你我都没听过，出去也不许指责他们一言半语。
3: 是，
2: 跟着我这样的小主，的确是让你们受了不少委屈。
3: 小主又何出此言呢？这是折煞奴婢了。奴婢从未觉得跟着小主有任何委屈啊。
2: 后宫中人，趋炎附势是寻常事，他们自然不会把我这个久病无宠的小主放在眼里。
4: 皇兄一定是在哪里听到好的箫声，兴致这样的大，这两天把宫里会吹箫的乐师都听了个遍吧。
5: 隔靴搔痒，不可同日而语啊。
4: 要皇兄听一首箫都这样的难呐，不知是何方家人呢？
5: 你是坏透了。
6: 于答应，皇上和果郡王在里头，不见嫔妃。
7: 我一连几日来，你都说皇上与果郡王在一块儿，你当我好糊弄是吧？
6: 奴才说的是实话，小主要是不肯信奴才，那也没办法。
7: 那就麻烦夏公公再去通传一下吧。
6: 奴才已经回过小主的话，皇上和果郡王在一起，吩咐了不见嫔妃。小主何必为难咱们这些做奴才的？

0: 说于答应在养心殿前跪了大半宿，把皇上的心都跪软了。
1: 那是跪软的呀，是唱软的，听说把嗓子都唱哑了。
0: 不管怎么说又得宠了，瞧他那股神气劲儿。
1: 本来一样是宫女，她唱个曲儿摇身一变倒成主子了，而我们呢，去他内务府拿份例的东西倒看人眼色。
0: 同人不同命，说起来于是还没有浣碧姐姐长得好看呢。
1: 别胡说，

0: 小夏子，你过来。
1: 小主有何吩咐？
0: 你闲着也是闲着，给我剥核桃吧。
1: 是。
0: 用手剥。
1: 回禀小主，这核桃太硬，奴才怕手烂了也剥不完呢。
0: 想耍懒骨头了？你不是一向对皇上忠心耿耿的吗？这皇上要吃核桃仁儿，你手烂了又算什么？

0: 小夏子，什么时辰了？
1: 回禀皇上，已经未时二刻了。
0: 糊涂！为何不早点叫朕？
1: 皇上，你一向都这个时辰才睡醒。
0: 掌嘴！医生，医生。
1: 皇上，你这个糊涂东西，竟顾着给皇上包核桃了，连请皇上起身的时辰都给忘了，啊！瞧你这一手的血，一会儿怎么当差事啊？
0: 行了，别拨了，下去吧。朕出去走走。
1: 哟，皇上，这外头下雨天的，
0: 要不怎么叫赏雨呢？你回宫吧。
1: 皇上，
0: 行。
1: 皇上，太后，请您到寿康宫去一趟。

0: 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0: 更带劲的玩法，
4: 哎呀，我就差一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扛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咱尹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0: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1: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2: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3: 纳西看美景，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4: 鸡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5: 快跟上了！啊！
16: 好饿呀！
1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8: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9: 开始吧，
20: 失敬了。
21: 雕虫小技。

0: 我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好东西。
2: 活着也需要破地狱的，活着也有很多地

0: 没有来。
1: 小主是说果郡王吗？
0: 都怪我傻，人家堂堂一个王爷，大雨天的都在王府里赏雨吟诗，好端端的跑来这里做什么？那当然只是一句戏，我却当真了。
1: 或许他是真心要小主的，只不过碍于天气不方便进宫罢了。小主，咱们回去吧。
0: 别淋着了，走吧。
2: 如今后宫还安静吗？
3: 一切都好。
2: 那就好。哀家老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皇帝管着前朝，后宫是你皇后当家，一切都得你自己上心了。
3: 是太后。

0: 皇上，奴才刚才来看了，这儿的确没人呢。
1: 下这么大雨，不来也是情理之中。
0: 皇上，什么人都没您的身子要紧，这里风大雨大，咱们快回去吧。皇上，这两天您看折子看得晚，本就在咳嗽，要是着了寒，那可就是奴才的罪过了。皇上，还是回去吧。
2: 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

0: 小主在念什么？
1: 没什么。
0: 向来琴声流露人心，小主是心有所思，放不下什么吧。他是郡王，小主是常在，恕奴婢多一句嘴，小主今天不应该出去。
1: 我知道，其实我只是一个幽居无宠的常在，其实我连皇上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但我仍然不会和国君王有什么关系。
0: 小主入了宫便是皇上的人了，可那人偏是皇上的弟弟，万一有什么风言风语，他倒没什么，吃亏的可是小主。
1: 我知道。
2: 姐姐，雨刚挺就过来看我，也不怕路滑。
3: 皇上病了，我是不必市集的，若不来看姐姐就更闲得慌了。
1: 梅姐姐去市集了，她准得碰见华妃，真是为难她。喝口茶吧。
3: 嗯，好。皇上这病说来也奇怪，好好的怎么就得了风寒了？
1: 世人总有身子骨不舒服的时候。
4: 皇上，药好了。
5: 嗯，拿来朕喝。
1: 嗯，还是臣妾伺候皇上喝药吧。
5: 你昨儿守了一夜，早点回去歇息吧。
1: 臣妾侍奉皇上惯了，换别人在这儿守着反而不放心。
5: 梅庄做事一向稳妥。
1: 话是这么说，可沈贵人毕竟是皇上身边的新人，有的时候毛手毛脚的也是难免的。
0: 小主，彩月姑娘来了。
3: 晚常在吉巷，我们贵人说内务府新进了一些春日的绸缎，请小主一同过去挑选。
1: 你们小主今日怎么得闲了？不是说皇上龙体欠安去市集了吗？如今皇上康复了。
3: 正是呢，从前儿夜里我们小主就不用市集了。
5: 春光如许，朕倒有些辜负了。
1: 正是因为皇上贪爱春色，才会在御花园着了风寒。
5: 听太后念叨御花园里的花儿朵儿，本想尽点孝心，到花园里亲自去给太后选些好看的花儿，谁知春雨寒潮，竟伤风了。
1: 知道的呢是说皇上您的孝心，不知道的还以为御花园的花儿朵儿成了精，勾了皇上去呢。
5: 这话就属你小气，读书不多，顶嘴倒快。好了，这些日子你也累了，早点回去歇息吧。
1: 是，皇上刚下早朝，臣妾命他们熬了药，皇上喝完药再看折子吧。

0: 苏培盛，奴才在。陪朕出去走走。这，先给朕换身长服。这，又是他，什么人在秋千上？怎么见了咱们小主还不过来？
1: 还不过来啊！说的就是你。我家小主是碎玉轩晚常在，
0: 哪有穿的这么素净的常在啊？宫中有晚常在吗？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小主，碎玉轩的确住着晚常在，只是得了顽疾，甚少出门。答应于氏，见过晚常在，于答应好。

0: 怎么这般有雅兴出来走走？
1: 我要服侍皇上，哪像婉常在这么休闲自在。不过有句话，我要奉劝婉常在，要是姐姐身患顽疾，就不要出来，免得让人沾了晦气，平白招人嫌。多谢于答应提醒。不过我也有一事要告诉于答应。
0: 啊？不知婉常在有何高见？
2: 听闻皇上向来喜欢礼仪周全之人，可是刚才于答应见到我，并未向我行大礼，可见是对宫中礼仪还不熟悉。不如这样，我让侍女示范一次，也好叫答应好好学学。
3: 是，
2: 请答应看看。答应于是见过婉常在，婉常在万福金安。
1: 常听宫中姐妹夸于答应聪明，一学就会，那就请答应按照刚才流出所示范的，再向我行次礼吧。你只不过是一个入宫无宠的常在，竟敢让本小主恭恭敬敬的向你行礼，你也配？
2: 小主，婉常在的位分的确在你之上。
1: 小主，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婉常在不会真的以为？
4: 论自己的位分就能定尊卑吧？皇上宠谁，谁的位分就高。否则位分再高，那也只不过是卑贱之躯。更何况，你的位分只不过是比我高出了那么一点点而已。你凭什么敢指使我？如果是朕指使的，要你向婉常在行礼参拜呢？
1: 皇上吉祥。
4: 皇上，您怎么来这儿了？那你怎么来这儿了？臣妾听说皇上最近喜欢来御花园，想必这里景色一定很美，所以臣妾也过来逛逛。这话说的不老实。臣妾只是想随时陪伴皇上身边。怎么你对朕的行踪很清楚？
2: 小主，小主，
4: 参见皇上。皇上万福金安。皇上万福金安。朕，那日并非故意爽约迟来。这几日，朕虽然病着，心却惦记着你这里。你可有再来等朕吗？起来吧。
2: 扶好你家小主，还身子弱。小主，你这老毛病没改，看来太后上次对你的责罚太轻了。皇上，臣妾知错了，臣妾只是今日蒙了心，才冲撞婉常在的。要不臣妾向婉常在请罪吧，请皇上饶了臣妾这一回吧。
0: 妹妹今日犯下滔天大错，不敢请求婉常在原谅，还请常在看在咱们一同服侍皇上的份上，求皇上饶了我吧。
4: 皇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臣妾想，于答应是真心知错了，还请皇上宽恕。既然婉常在替你求情了。 朕也不好太负他的面子，只是你屡教不改，实在可恶。苏培盛，
5: 奴才在。
4: 记着，将于是为官女子，迁出中翠宫，住到朕看不见的地方去。这，
2: 皇上，
4: 你刚才不是说，婉常在的位分只比你高了一点吗？朕。
5: 就晋，
4: 婉常在为贵人。皇上，婉常在尚未侍寝就进封，恐怕不合规矩。你如今的差事当的是越发好了，朕的旨意都要过问。
0: 奴才不敢，奴才这就去传旨。
4: 怎么高兴的过了头了，连谢恩都忘了？
0: 臣妾意欲设计无功。

0: 二鱼龙脉无珠，实在不敢领受皇上天恩。朕说你当得起，你就必然当得起。起来吧，动不动就跪，也不怕累着自个儿。
1: 于小主，您请回吧。
2: 臣妾告退。

0: 手心冒汗，你心慌啊！您是皇上。从前不怕，你胆子大。从前不知是皇上，如今知道了。天子君临四方，臣妾小小女子，不能不怕。
1: 怕了就拘束，拘束了就成了君臣。那儿大雨，朕并非故意爽约，朕还差几步就进御花园了，结果太后要朕去寿康宫，等朕再来御花园，却是家人已不见，还受了几日风寒。皇上身子可好了？
0: 朕现在不是好端端的站在你面前跟你说话吗？是不是？臣妾愚钝，
1: 关心则乱。朕后来想，那日雨那么大，你一直在静养，定是来不了了。
0: 其实那日，臣妾并没有爽约。
1: 果真吗？那你可淋了雨，有没有伤着身子？
0: 多谢皇上关怀，臣妾也好端端的站在皇上面前了。那就好。朕只想你入宫一直病着，身子格外弱些。皇上，如何欺瞒臣妾？
1: 不是欺瞒，朕只是不愿意让你因为朕的身份怕朕，顺从朕。
0: 献媚于朕，更不愿意因此而成个孤家寡人，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臣妾与皇上相识未深，不敢称是皇上的知心人。
1: 朕看重你，也就是因为你的本性。如果你与他们并无两样，朕也不会如此重视与你的约定。臣妾愚钝。
0: 竟一点都没看出来。朕
1: 存心瞒你，怎能让你知道？只是苦了十七弟，常被朕招进宫拘着。
0: 皇上心思缜密，臣妾如何知晓？
1: 怎么手这么凉？是吹了风的缘故？臣妾
0: 不冷。
1: 你出来时间也久了，朕陪你回去吧。不行劳累，朕抱你回去。
0: 臣妾不敢。
1: 为什么不敢？
0: 别人会议论皇上的。
1: 朕心疼自己喜欢的女子，别人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

0: 皇贵人吉祥。
1: 你们的消息倒灵通。
2: 皇上恩赏小主，就是恩赏碎玉轩上下，奴婢们同沐皇上恩德。
1: 都起来吧。
0: 谢皇上。
1: 你很好，话也灵透，叫什么？
2: 奴婢刘珠，是小主的陪嫁丫头。
1: 寡人是有其主必有其仆。

1: 你的手都酸了，皇上，是嫌臣妾重吗？你倒不重，是朕抱紧了怕你痛，抱松了怕你摔着，你双手进退为难，所以才酸了。皇上惯会取笑人的。
2: 婉贵人做常在的时候，就你们几个人伺候着。是，臣妾需要静养，也实在不需要那么多奴才伺候。那也不像话。谁是这宫里的掌事宫女和太监？回禀皇上，奴婢崔锦汐是碎玉轩的掌事宫女，碎玉轩无首领太监。原本的首领太监康禄海，两个月前被丽嫔娘娘叫了去当差了。
1: 哦，这是小事。你宫里没有个首领太监，这不行。朕明日让内应府给你选几个老成的，你挑一个在宫里管事。
3: 皇上关怀，臣妾心领了。其实也不必这样麻烦。臣妾觉得小允子还行，就让他先顶了这差事，历练历练。
0: 奴才谢皇上恩典，谢小主恩典，奴才一定尽心竭力伺候好小主。行，你说好就好吧，省得外头调来的人摸不准你的脾性。你家小主赏识你，你更得好好办事。
3: 是，奴才遵旨。
0: 你新进了贵人，该多添几个人。朕明日让内务府给你挑几个好的。
1: 谢皇上，启禀皇上，张廷玉大人请旨求见。嗯，
0: 知道了。你早些歇息，好好静养。朕过两日再来看你。
1: 臣妾恭送皇上。
4: 本宫的规矩你知道，奴婢知道娘娘您喜字的时候不喜人打扰，可是于答应她被罚了，罚做官女子。是皇上的意思吗？正是。情理之中，却比意料更快。找人看着她不许她闹。
5: 是。
4: 于是轻浮，本不配伺候皇上，却还十分不知道检点。
2: 如何不检点？
4: 以下犯上。
2: 折辱碎玉轩的婉贵人，这么快成贵人了，皇上挺喜欢他的吧？
4: 似乎如此吧，但越级金风有违宫规，娘娘你可得劝一劝呢。
2: 宫规是老祖宗规定的，祖宗就是天子，天子就是皇上，他非池中之物，迟早的事。
4: 嗯，
3: 陆公公好走。
4: 多谢公公。
6: 婉贵人吉祥，皇上一回养心殿，就吩咐奴才送来东西给婉贵人。
2: 有劳公公。
6: 能为贵人效力是奴才的脸面，贵人请看，这里是金蕾丝香囊一对，景泰蓝手镯一对，金镶朱石兰花钿一盒，如意宫花两盒，如意珠帐一副，各色绸缎16匹。最后一样是皇上特意交代的，请小主务必清关。

0: 多谢皇上。
1: 皇上交代，小主一直养病，平日难免寂寞，所以特意供小主清完一笑。
0: 病中不宜亲自谢恩，请公公为我谢过皇上。
1: 小主客气，皇上知道小主的身子还未痊愈，人来人往，有碍小主静养，除太医和皇上之外，都要闭门谢客，还请崔姑姑代为打点。
0: 是，皇上思虑周全。
1: 那奴才先行告退。
2: 这一下午啊，各宫赏的东西库房都堆不下了。
3: 可不是啊，
4: 华妹妹、
0: 姐姐，
4: 终于可以出人头地了。
2: 啊，参见婉贵人。
0: 这是做什么？咱们姐妹到生分了。
2: 梅姐姐欢喜的都疯了，一听消息就拉着我过来，我可得守着规矩，醒着神儿，总不至于大家都乐得忘乎所以了。
4: 玲蓉说的对，咱们还是快进去说话吧。
0: 走。你们都在外面守着，不必进来伺候。
5: 是。
2: 姐姐怎么悄无声息的就成了婉贵人，瞒得这样好，先前竟一丝风声也不露。
0: 实在不是我要隐瞒，我也是在御花园中偶然遇见皇上。
4: 古人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说的就是你了。我在宫中坐着，乍然听了此事，还以为是讹传呢。
2: 嗯，还是皇上身边的苏公公下旨传来，我们才信了，就立马过来给姐姐道喜。
4: 只是从此又有多少双眼睛要盯着你看了，你可要当心呐。
0: 我知道，
2: 不过皇上看中姐姐，破例为事情就先进封，有皇上的恩宠，姐姐不必怕。
0: 就因为未曾侍寝而进封，龙宠太盛，反而不妙。
4: 如今你圣眷正宠，他们也不太敢把你怎么样。
2: 听说于是就因为羞辱姐姐才遭皇上斥责的，有了他做榜样，就没人再敢轻易招惹姐姐了。
0: 于答应是有错，但我担心有一天我也如于答应般不慎遭祸，岂不是要连累甄家满门。
4: 现下你正得宠，也是无路可逃，不过好在有皇上的恩宠庇佑，总好过你一个人吧。
2: 姐姐别忧心，现下最要紧的就是把身子养好，才能成为真正的贵人啊。
4: 玲蓉说的对，只要你我姐妹同心，一定能在宫中屹立不倒。
2: 这是什么鬼地方，怎么没人收拾一下？
6: 小主啊，这钟粹宫您是住不下去了，若不是皇上念着旧情，我看呐，您就该去住那个冷宫了，哪儿还能让您一个人住一间房子，还留个宫女伺候您。我看啊，您就别嫌弃了，自个儿拾掇拾掇住下吧。啊，
0: 公公，麻烦你让我见一下皇上吧，皇上一定会原谅我的。
6: 小主抬举了啊，咱们那都是由夏公公吩咐，小主您不是最瞧不起这些阉人，咱们哪配伺候您呢。哼，
0: 小主您别生气了。
7: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奴才今儿个过来是把翊坤宫的月签送来。
8: 看样子这分量好似沉了点儿。
7: 分礼归分礼，咱们内务府上下倚仗娘娘关照，自该多孝敬着点儿。
8: 你倒是有孝心，起来吧。
7: 谢娘娘。
8: 皇上近来又封了一位贵人，你们内务府上上下下打点，怕是要忙了。
7: 多谢娘娘体恤，不忙，再忙也不过是个贵人的差事，不费功夫。
8: 那位婉贵人一直默默无闻，想必是吃了你们内务府不少委屈了。
7: 嗨，
8: 她眼看着得宠，你们就敷衍吧，有你们的好。皇上若是听了她的枕头风，本宫也帮不了你们。

0: 还请娘娘疼奴才。
1: 哼，本宫能疼你们什么呀？你们守着个内务府的差事，小心挑人去伺候着吧。
2: 小主，华妃娘娘差人送来的点心，小主尝尝。听说华妃娘娘宫里的点心是连御膳房都比不上的，而且轻易不赏人呢。
3: 你先下去吧。
2: 这。
3: 这点心果然是要比御膳房精致十倍，那小主就尝尝吧。一看到这点心就想到华妃拿一丈红打残了夏冬春，今夕我真是害怕。
4: 这后宫之事瞬息万变，不是害怕便可应对的。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唯有恩宠二字最重要。
3: 恩宠太过便是六宫侧目，
4: 恩宠太少便是六宫践踏，人人可欺。小主要知道，无论您是否得宠，这后宫的争斗其实您从未远离过。就好比小主与沈贵人和安达应交好，便会被他人视为一党。
3: 我与姐姐一同长大，自然是要同心同德，彼此照应的。
4: 小主与沈贵人姐妹情深自然是好的，只是所谓同心同德彼此照应，不只是后宫之中，也是宫中与前朝。小主看看华妃娘娘便可知，这后宫之宠和母家之荣可是息息相关的。
3: 我只求保我甄家平安，求皇上对我真心。
4: 小主这样想便是最好的了。其实小主既然入宫，就便从此与宫外的姑娘再无相同之处，生死祸福有时候自己是没得选的。不过奴婢看得出皇上很喜欢小主，小主也喜欢皇上。
3: 那天我去倚梅园，其实有三个愿望，但最后一个却没有来得及说出来，
4: 奴婢洗耳恭听啊。
3: 第三愿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可我这一心人偏偏是这世间最无法一心的人。
4: 那就退而求其次，不求一心但求用心。

0: 小主身子已经好了大半，不过微臣还是可以向皇上陈情，说小主的身体情况仍然不适宜侍寝。
1: 我的病不过是一直用药拖着才未痊愈，皇上若派其他太医为我诊治会被发现吗？一旦查出结果会怎样？上次是否用药你有的选，我也是，这次要不留痕迹的痊愈你没得选，我也是。
0: 微臣但凭小主吩咐。
1: 在后宫没有温大人，还如履薄冰。
0: 微臣不改初衷，一定护得小主周全。
1: 那就好，那就请温大人治好环儿的病，但别太快治好了，一个月为期最佳。
0: 那微臣会逐渐减少药量，再适时加一些补药进去，也就无大碍了。
1: 那就有劳温大人了。
2: 温太医好早。

0: 奴才给小主请安。启禀小主，这些个宫女儿太监都是精挑细选出来伺候小主的。
1: 公公请起吧。
0: 谢小主。
1: 皇公挑的人必然是好的，要不然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便只找皇公公一个了。
0: 是是。
1: 锦溪，
2: 是
1: 带下去好好教导就是。
2: 嗯，都跟我走吧。
0: 奴才昏聩，因前几日忙着内务府的琐事，把给小主宫里桌椅上亲那回事儿交给了小路子去办，谁知道这狗奴才办事不上心，居然给忘了。奴才近日特意带了他来给小主请罪，还请小主发落。
2: 黄公公的请罪我们可不敢受，没得背后又听见些不该听的，让人呛得慌。
1: 刘珠越发不懂规矩了。
0: 哎，乔姑娘说的，这都是奴才教导下面的人无方。
1: 公公言重了，其实内务府的事千头万绪，人事相关，底下的人一时疏忽也是有的，公公何来请罪之说呢？
0: 多谢小主体恤，奴才们日后必定更加上心为小主效力。对了，奴才还着人抬了一张新桌子来，还请小主不嫌粗陋。
1: 多谢公公心里还想着。小允子，
3: 哎，
1: 收下吧。
3: 是。
0: 小主要没别的事儿，奴才就先告退了。
1: 公公慢走。
0: 谢小主。
3: 走走。
1: 你怎么言语上这样不谨慎？
2: 这黄规玄见风使舵，先前克扣小主的用度，如今见小主得了宠，便因为拿了旁人来顶罪拍马。
1: 你自己心里明白，知道提防就行了，撕破脸传出去只会叫别人说我们得势张狂。
2: 那奴婢不敢了。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不该争一时的义气。见风使舵的事儿，宫中人人都会，不止他黄规玄一个。
2: 奴婢知错了，
1: 你警醒他两句也好，让他有个忌惮，告诉底下人不许他们生事。
2: 嗯，小主，这黄规全是华妃的远亲。
1: 我知道，我会告诉锦溪和小允子，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盯着，不许黄规全送来的人有什么手脚。另外只派他们做粗活，我近身的事儿仍由你们伺候。
2: 嗯，奴婢知道。
4: 婉贵人吉祥，皇上午后会移驾碎玉轩，小主快些准备吧。
1: 谢公公。
4: 那小主赶紧更衣准备吧。
2: 皇上要过来，小主换一身鲜亮的衣服接驾吧。
1: 就这身衣裳挺好的。
2: 好是好，就是稍稍素了一点。
1: 就是要这样家常的样子才好呢。
5: 皇上万福金安。
6: 外头风大，快随朕进去。
5: 是。
6: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朕的婉贵人果然是与众不同。
1: 皇上不嫌弃臣妾蒲柳之志罢了。
6: 你打扮的别致，你的宫女穿的也清秀，看着叫人神清气爽。
1: 浣碧是臣妾的贴身侍婢。
6: 浣碧，难怪穿一身碧色。
3: 浣碧，浣碧。
7: 嗯。
3: 这时候皇上不一定喜欢人多，咱们搁这儿等着就是了。
7: 也好。
3: 浣碧姐姐，同样的宫女穿绿色的衣裳，浣碧姐姐就能得到皇上的夸奖。
7: 我原以为皇上会先看到刘珠的，她穿红色的显眼。
3: 刘珠姐姐也美，只是不像浣碧姐姐，眉眼有些像小主，皇上才会格外留神的。
7: 是吗？
3: 嗯。

0: 皇上喝盏茶，臣妾烹的，不知是否合皇上脾胃。
1: 你亲手调的，这心意朕最喜欢。

0: 好香的茶。这茶格外的清冽沁香，正品了，是越州寒茶，放了梅花和松针，还放了什么？
1: 皇上好灵的舌头，这道茶叫岁寒三友，是取松针、竹叶和梅花一起烹的，那水是夏日日出前荷叶上的露珠，才能有如此清新。
0: 古人云，茶可以清心也。今日喝了你的茶，朕才知古人所言不虚啊。
1: 皇上过奖了，也是机缘凑巧，臣妾去岁收了两瓮，舍不得喝，特意带了一瓮进宫，就埋在堂后的梨树下，前两日才取出来的。
0: 这崔玉轩住的还惯吗？朕瞧着偏远了些。
1: 多谢皇上关怀，臣妾觉得还好，清静得很。
0: 崔玉轩是清静，就是离朕的养心殿远了些，不过朕有心来，不怕远。
1: 心静就好。
0: 对，咱们心静。朕瞧着你的气色好了不少，应该快大好了。
1: 原也不是什么大病，只是臣妾自己身子虚罢了，如今又有皇上的福泽庇佑，自然是好得更快些。

0: 是湿在表面，长痘啊、皮肤痒啊、湿疹、皮肤头发爱出油冒痘，这些都与湿气有关。
1: 湿在表面，就像咱们那个身体里呢水管堵了，那么水就溢出来了，皮肤呢就遭殃了，所以呢会出现这个出油呀、长痘呀、湿疹呀，这都跟我们湿气阻碍了这个毛孔有关系。
0: 我们再来看啊，第二级叫做湿在肌肉，什么表现呢？乏力、提不起精神，感觉呀总犯困、睡不醒。
1: 二级呢更深一层了，那么湿性呢重浊黏滞，您会感觉到这个浑身呢像裹了湿毛巾，有困重感，刚刚睡醒也好像是睡不醒的样子的，这个是湿气困住了我们的脾阳，是清阳不升的表现。
0: 那我们再看第三级哈，它就湿在骨骼了，肩周炎呀、肩痛、颈椎痛啊、关节易风湿啊，包括变天关节痛。
1: 对，这是三级。湿气呢侵入关节呀，气血运行不畅，我们说不通则痛，变天就会关节疼痛呀，或者肩颈不适这种感觉，这是湿气呢与寒邪结合在一起对人体构成了一个损伤。
0: 我们再来看四级哈，就已经湿在脏腑了，便秘呀、易胖啊、咳嗽痰多呀、大便沾马桶等等。
1: 对，脾胃运化的能力下降，那么水湿呢内停成痰，要么便秘，要么呢就是大便粘马桶，而且呢这个痰湿控脾，吃一点就胖，咳嗽痰多。
0: 哦，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看啊，
1: 五级呢就湿在全身，那么湿气久脱不愈，结果我们的湿气一直去不出去的话，它越来越重了。您如果在一级到二级的状态，其实完全可以通过调整饮食呀，包括运动呀、按揉穴位呀就可以解决，对应的自己已经是三级到四级的这种感觉，要认真对待了。那么要积极的用中医的外治疗法呀，或者食疗呀来干预。但是如果一旦到了五级，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出现这个胸闷气短呀，关节出现红肿热痛呀，就这类型情况，我们就要上医院了，排查一下器质性病变，找专业的医生来帮助。
0: 针对咱们不同的症状表现，其实咱们人体自身就有排湿的开关，是不是？那这些开关咱们来问问高老师都在哪儿呢？
1: 不同的症状表现呢，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自带对应的这个排湿开关，不用花钱，按对了就有效。比如说头发爱出油，脸上油腻腻的，那是湿气堵了毛孔，我们按揉我们的阴陵泉穴就可以。整天没精神呢，身体又像那个灌了铅一样，休息了也不管用，或者是那个肩颈僵硬，那么不同的症状呢各自都对应有相应的这个排湿开关。
0: 明白。所以湿气的症状哈多种多样，湿气入侵的部位也是不同的，所以按揉的穴位呀、方法呀也各不相同。咱们在这儿呢时间关系啊就不一一列举了，通通给大家放到了我们线上的免费课程里，大家现在扫码就可以获得了。
1: 大家平时看电视呀、等公交呀，我们都能够随时按，每天坚持，长期呢可以辅助祛湿，短期呢也可以当下就缓解不适，
0: 根据需求按起来。那怎么样来免费获得呢？现在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全部的湿气症状对应穴位按揉方法了。同时呢，这也是一整份身体排湿动作指南免费送给您，每天按一按，帮助身体醒皮，赶走湿气，身体精神，大肚腩呢也会慢慢的变小。跟大家说一声啊，因为名额有限，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或者想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现在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接下来的任务呢就交给我们的蒋大厨啦。
2: 好，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菜，它的名字叫八宝护带鸡翅。今天我们里面用了两个祛湿的食材，一个是什么呢？莲子。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五指毛桃。
1: 这个莲子呢它是入这个心脾肾经的，所以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祛湿和止泻的作用，所以大家便秘啊或者是大便黏腻啊都可以经常吃这个莲子，它是双向调节的。
0: 夏天莲子吃起来。
1: 对，那个五指毛桃呢它是一个南方的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它也有很好的健脾祛湿的作用。
0: 好像广东特别喜欢用五指毛桃煲 汤，它会有一种奶香，而且
1: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很合适。
0: 好，蒋大厨啊，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您能不能做到外酥又里糯？
2: 是一点问题没有
0: 啊。
2: 今天呢我们就是用一料一火就能达到这个成果。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3: 千年名菜新升级，加入这一料内馅更软糯，
0: 就抱团在一起了。
2: 抱团了，
3: 调好这种火，外壳更焦香，
1: 金黄色的了，
3: 赶快学起来。
2: 把我们所需要的原料切成小粒，用点火腿，用点虾，用点鲍鱼，用点笋子，用点莲子，最关键的是我们讲这个八宝填入这个鸡翅中。这道菜呢是一道传统的菜，

0: 它的名字叫八宝布袋鸡。传统的做法呢，是一只鸡，然后呢把整鸡脱骨，整鸡脱骨以后呢，把这个八宝再晾进去。现在看上去呢，确实一只鸡有点大。我们家里面两个人、三个人弄个这么大的鸡，怎么吃得下去呢？我们今天用鸡翅做，鸡翅在这个鸡中间是最高端的。哎，它是什么肉呢？它是活肉，我们用这个鸡翅里面再晾入八宝。哎，这个吃的时候哎，每人一只，这是一个普通的鸡翅。第一步，
1: 用剪子剪开。
0: 用剪子先把这个鸡这个头这一块做做干净，看好，肉慢慢的向下下来了。这个脱骨很简单。
1: 脱骨就是像脱衣服一样把它拽下来，
0: 对，
1: 这种感觉。
0: 然后你把下面还有一根骨头向上顶一顶，哎，出来了吗？它证明它没问题，检验一下。
2: 果然像个袋子，
0: 像个袋子的，长得胖胖的，逐个逐个的把鸡翅骨头去掉。
1: 我注意到，蒋家厨师先把这两根骨头好像这样拧了一下，
0: 把它拧断掉，在这儿轻轻的拧一下，给这个关节脱离，然后呢把这儿稍微剪一剪，
1: 沿着最外头那个骨头的关节。
0: 对对对，叫它
1: 露出来。
0: 如果为了简单的话呢，直接给它一刀就可以了。然后啊，把它肉慢慢的朝下剥离开来就可以了。哎，
2: 学会了，拧一下，然后还要切一刀，这样就好脱骨了，是吧？
0: 下步我把这个鸡翅腌一下，我们加点料酒，加点盐，腌一腌。
1: 这个腌制调料很简单啊，
0: 很简单。锅上火，放一点点油，葱姜稍微煸一下，然后加入这个八宝料，煸煸香，调个味。
2: 加的是料酒，
0: 对，然后加点生抽，稍微来一点点糖，我们再来点蚝油。
1: 八宝布袋鸡翅最早是一道豫菜，发展到江浙这里是发展的最好的，
0: 发扬光大了。
1: 啊，就把它发扬光大了。
0: 我们再加点糯米，它传统的做法呢，里面没放糯米，后来经过实践以后，我们觉得放这个糯米蒸好的饭，它一种联合性比较好，
1: 就抱团在一起了，
0: 抱团了。
1: 所以能够让我们外酥里糯的一料就是糯米。
0: 好，我们这个八宝料就炒好了，我们再将炒好的松子加在里面，把它拌拌匀。鸡翅也腌好了，把这个八宝料填入鸡翅中，填只能填个几层呢？填个八层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分口怎么分呢？
2: 牙签，
0: 弄个牙签，转来转去的把它憋上。对对对，千万不能灌得满满的哦，你灌得满满的，待会儿里面气一足哦，它就会爆炸了。
1: 口封得很好啊。
0: 对对对，我们一个一个的把它灌上就可以了。再弄个牙签，往上面按，搓一搓，
1: 免得它爆炸。
0: 对了。
1: 这一步千万别忘了哈，
0: 就是怕它爆炸。
1: 到了夏天哈，雨水也增多了，环境非常的潮湿哈，加上我们难免会吃冷饮啊、吹空调等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又造成了内湿，所以就是内外夹击了，是不是？
3: 对，夏季呢，阳气就是浮在体表，然后呢，脾胃呢反而是虚寒的，运化能力就更差了，所以呢，湿气特别容易的这个滞留。那么湿气不除的话，不仅让人没精神、长胖，而且呢，还可能会诱发我们这个高血脂呀、高血糖呀、关节炎呀，甚至是这个形成结 节，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去做出应对措施来祛湿。
1: 对哈，那有没有什么舒舒服服的办法？就是一天到头了，最好是哎呀又不费劲儿又解乏。
3: 泡脚，哦，泡脚，大部分人说哎不是冬天泡脚吗？其实泡脚不是冬天的专利，夏天泡脚呢其实效果更好，通过这个微微出汗把湿气就排出去了，而且呢不加重脾胃负担，还能够缓解我们的睡眠和疲乏，
1: 还解乏。啊，那太好了，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泡脚包用来祛湿的？
3: 今天我带来一特别简单的泡脚包，来，这是我今天带来的，你闻一闻。
0: 哎，这个味道我很熟悉。
3: 我给大家带了这个泡脚包呢，我们不用药了，我们在厨房，今天我们这个桌面上就可以凑齐我这个泡脚包，
1: 不用去药店，直接在家里厨房里就能够获得。
3: 对，厨房里随处可见的调料，那么呢根据君臣佐使的搭配呢，就能够有效的散寒解表、祛湿止痛、温阳化湿的功效。这个方子呢特别适合我们夏天在空调房里待久了的呀，或者我们平时爱吃冷饮的朋友呀，而且我们还可以随着症状加减，用的也是咱们厨房里的，比如说关节冷痛潮湿呀，我们可以加几段这个葱白，如果呢夏之轻微的浮肿呢，还可以加另外一种的这个佐料。
1: 中医泡脚的这个讲究啊也是挺多的，具体的祛湿泡脚包和泡脚方法我们也给大家放到了线上课程里，省着您记笔记了，扫码就能够随时随地的免费的学起来。
3: 您呢先看看这个祛湿包里都需要哪些材料。

0: 然后呢晚上睡前再打开看看具体的泡脚方法。科技改变生活确实很方便。
1: 没错，那怎么样免费的获得呢？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您就能够迅速的免费的获得专家给到的祛湿泡脚包了。同时呢领取我们的这个在线课程啊，这个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很多的祛湿食材用不对反而会伤脾胃。那节目组呢就邀请了名师手把手的教你如何用对祛湿食材，更多祛湿的食疗方子祛湿茶方里面都有。好，大家赶快学起来，课程是全程免费的。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名额有限，所以大家想要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这个鸡翅必须放一放，抹点酱油上个色，好，把锅润一润，然后把我们的鸡翅下去煎一下，
1: 有酱油的那一面冲下，
2: 没错，看它冲气了吧，
3: 对，
0: 有了热气有点胀起来了，
2: 把它气放一放。
1: 刚才您说这个一料一火，
2: 一火的话就用小火，哎，小火慢慢的煎，我们煎好了可以翻一面，
1: 嗯，有点焦香的味道出来
2: 了。对了，好，这个我们已经煎好了，
0: 金黄色的了，
3: 是的。
2: 哎，我们是一锅陈菜，剩下来的这个一点点油嘛，我们啊把生姜煸一煸，再下葱。好，这时候我们加入料酒，来点生抽，两勺生抽，老抽调调颜色。加点蚝油，再来一点点糖提个鲜。我们今天烧这个鸡翅用的水就是怕五指毛桃泡的水，这个五指毛桃泡好了以后用小火煮40分钟就可以了。
0: 这个五指毛桃这个水呢，其实不仅可以做菜，其实我们平时煲汤呀，或者是那个做代茶饮呀，它也是很好的一味辅料吧，它也有祛湿的作用。嗯，
2: 我们盖上锅盖烧15至20分钟。
1: 今年夏天的这个雨水啊，其实还是挺多的，外湿内湿共同夹击，所以很多朋友都觉得有一些湿气带来的不舒服，比如说长痘啊、乏力呀、啊，甚至更严重的关节痛等等。那想要尽快得到解决怎么办呢？我们人体其实就自带排湿的开关，是不是？
0: 对，比如说一到夏天呢，就是便秘或者大便不成形、黏腻不爽，其实有一个解决的好办法，就是我们人体有一个天枢穴，很好取穴，一共两个。没事儿的话，等车呀，然后看电视呀，或者工作的间隙啊，都可以按一按，很好的一种排湿的方法。嗯，
1: 所以啊，针对不同的症状哈，有不同的祛湿的穴位。您头油、脸油需要按哪里的排湿开关？肚子上、肚子大的排湿开关穴位在哪里？以及睡前非常解乏泡泡脚的祛湿泡脚包，咱们呢就用咱们厨房里的调料就可以帮助我们祛湿了。所有的这些知识点呢，我们都给您非常贴心的总结到了线上免费课程里。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快速免费的获得祛湿穴位和祛湿泡脚包了。
0: 节目里呢学会做了祛湿健康菜，日常呢又能通过这个随时随地的线上课程的动作学习领取咱们的这个祛湿方，那么相信今年夏天的暑湿大家就不犯难了。
1: 是的，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时间已到20分钟了啊，我们打开锅看一看，这个芡汁已经有点稠脸了，可以了，要记住把这个牙签拿掉。
1: 我们的这道八宝布袋鸡翅就给您
4: 上菜了。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

0: 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他，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经过一会儿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赛。
2: 更火辣的生活，
4: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5: 是不是？
2: 更带劲儿的玩法，
6: 哎呀，不就差一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糖各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身体里有一种特殊的液体，一共只有几毫升，
11: 一两酒啊是50毫升，
12: 一千
11: 这个估计就是3毫升。
13: 刘钊老师开的比较接近，
2: 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14: 健康的只有一种，不健康的千千万万种。
2: 专家教授的晨起三看能看出什么问题？
14: 用手背测一下，他局部有没有发热啊？啊，越走越胀糖，这提示里边增加。
2: 养生堂马上播出。
1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给大家伙展示一下一种神秘的液体，叔叔阿姨认真看哈，它是淡淡的黄色，然后稍微这样倾斜一下啊，叔叔阿姨认真看，哎，它是流动的，然后归位，你看，发现了液体挂壁，说明它的质地是黏黏的，别看它量特别的少，它可是我们身体当中必不可少的好宝贝。专家告诉我，它多了或者是少了，对我们的膝关节会有严重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带着好奇和疑问，赶快认识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权威专家。首先，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王志维教授，欢迎。对面这一位呢，同样也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马德斯老师，欢迎两位。好了，按照惯例呢，我还要请到哈两位我们的养生课代表。第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青年相声演员，欢迎刘钊。
16: 好，谢谢。
15: 好了，旁边这一位呢是我们的70后课代表，欢迎季大姐。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了，接下来开门见山，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作业，您的膝盖还好吗？把自己现在遇到的膝盖的问题困扰马上写出来，稍后我们就现场解读和支招。3、2、1，两题板，专家老师看一看，你看看这后边这请到的这是什么样优秀的嘉宾，全都是好啊。另外呢，你看有说抽筋儿的，关节有一点痛。接下来重点看一看眼前的两位课代表的。好，我们先看一看季大姐的。季大姐，
17: 我这个简单，就是疼。哦，
15: 怎么疼呢？
17: 那个我今年50多嘛，您也说我是70后了，然后从50开始我就觉得我这腿有点不得劲儿，尤其是上下楼的时候，如果走多了，我上楼的时候也疼，就是不敢现迈这个右腿，因为它疼，走一步停一步，然后还得扶着点，就像老太太一样了。然后呢，下楼的时候更明显，腿不光疼还软，就要摔跟头，所以我怕自己摔着也得扶着，这是严重的时候。如果呢好一好呢，就能缓解一下，但是不好的时候就症状非常严重。
15: 50多岁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17: 是的，可是现在

0: 那就是一条腿，我觉得如果不好，可能对侧也会受点影响吧。
1: 别着急，今天不是请到两位
0: 对对对
1: 专家吗？就这一位，你就写这么多，是想拿100分还是怎么着？
2: 半月板二度损伤。
1: 你挺专业呀、啊。
2: 那咱这得病咱不得专业了，一共几度啊？
3: 3度。
2: 啊、哦，3度。
1: 一共是3度，你
2: 要是10度就到了风景区了
1: 啊。活动受限到什么情况？
2: 就是你特别的刻意的不敢发力。就刻意很主观的去保护他，不敢让他发力、
1: 哦、不应该，你这么年轻啊，你看到这么眼前，你看这阿姨这大姐们都是好，
2: 这大姐们不踢球啊，
1: 是吗？
2: 刚受伤那会儿疼到什么程度啊，就得平躺着翻身的时候，一侧着呢这个腿压的那个都特别疼，这非常严重。
1: 我们现场就给大家支招好不好、嗯、辛苦王主任给刘老师、啊、还有我们的季大姐看一看
3: 啊没
1: 问
3: 题，问
1: 题严不严重，来有请。
3: 为啥要是勾起裤子两个腿一起看呢？因为这是有点不一样的话，它可能存在异常。要是完全是看起来外观是一样的话，基本上都是没问题的。刘钊这个膝盖呢，从外观上看，你看它这个右侧的髌骨轮廓就比较清晰。嗯。它左侧这块就看起来就不那么清晰，就是稍肿一些。
2: 还真是。
3: 想看这个膝盖里边到底肿不肿呢？可以放松啊。嗯。啊，那他这个腿有点伸不太直啊。哎呀，好了，伸直了
2: 啊、嗯！韧带还有，
3: 只有完全放松之后，才能看见这个肿的原因是什么、嗯、啊？对。看起来有点积液，但是不多啊，还是相对比较优秀的。哦，对，季老师这个右侧腿看着比左腿略肿一些，但伸直没问题啊。嗯。啊。季老师这个膝盖看着像肿一样，但是里边没有明显的积液。
1: 谢谢谢谢三位，大家的情况哈，或多或少都存在，只是说程度不太一样。那跟我们今天一开始拿到的这个神秘的淡黄色的液体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3: 其实这种淡黄色的液体呢，就是我们膝关节的滑液，负责我们平时膝关节活动时候的润滑呀、营养软骨的作用的。很多关节有疾病的情况下，都可以反映到这个滑液的性状就有问题了啊，量多量少的区别呀，或者是，就颜色的一些变化。
1: 关节当中有这个润滑液。好比我们的汽车有那个润滑油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这样的理解，我们的膝关节好不好，润滑液它是可以说话的。考大家伙一道题，它的量就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多少呢？我们先给个单位吧。
3: 好的。
1: 是
3: 毫升。
1: 毫升，一个膝关节的量，它的量大概其跟哪一个容器更接近？ A 啤酒瓶盖， B矿泉水的瓶盖， C 眼药水的这个容量， D 化妆水的这个容量。现在开始作答，正常的量跟哪一个容器更接近？量题板，选 B 选 C 选 D 的人居多哈，这边都没有人选 A。 我们再看一下后面啊，选 B 选 C比较多，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答案的？
4: 我是瞎蒙的。啊，
1: 那就总有一个参考吧。那为什么没选这 A、B、C 呢？
4: 因为感觉可能需要润滑的剂量比较多，
1: 比较多，
4: 对，
1: 是吧？越多越好。
4: 是的，
1: 这四个选项当中，这个最多。
4: 对，
1: 你支持他的选项吗？
5: 我不大支持。
1: 理由？
5: 因为我觉得应该适中吧。
1: 哦，适中，
5: 嗯，
1: 选了 C 选项。
5: 是的。
1: 接下来看一下两位我们的课代表他们的答案。
6: 我选 C， 我是觉得膝盖没那么大地儿，差不多那眼药水哎能放下啊，再多了可能会不会肿了呀？我觉得
1: 冒出来了，
6: 对，感觉膝关节没有那么大啊、
1: 好，
6: 所以我选 C。
1: 旁边那位，
2: 我选是这个 B。
1: 而且很精确，3毫升。
2: 对，3毫升。我琢磨琢磨着，1.29啊是50毫升，估计我按这算的，
7: 1000，
2: 这个估计就是3毫升。
1: 你觉得是这个？
2: 对对对。
1: 矿泉水的瓶盖的大小。
2: 对。
1: 好了，刚才一直也在强调，量多量少的话，对关节都会有不一样的影响。接下来各位公布正确答案。
8: 咱们正常成年人的膝关节关节的滑液量，通常是在0.5到4毫升左右。啊，其实刘钊老师开的比较接近，但是这个瓶盖这个量估的
1: 错了，
8: 有点差距。
1: 哦、
8: 咱们一般来说，啤酒瓶盖大概是5毫升左右。哦，
1: 这样吧，我就给大家量化一下哈，这个应该就是4毫升。
7: 那我们把它注入。

0: 入进去，我们来看一看哈。来，你看看这个神秘的液体在身体当中的量大概有多少呢？你觉得我都能倒进去吗？
1: 应该可以。
0: 就是刚刚买了这样的样子哈，这个是我们制作的这样的一个道具。哎，实际上
1: 非常像，
0: 非常的像，
1: 对，
0: 就颜色跟它差不多。
1: 这基本上就是临床上的这个关节滑液的这个粘稠度和颜色就是这样。
0: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么重要的润滑液，它是打哪儿来的呢？它是从哪儿产生的呢？来，我想先问一下刘璋，
2: 哎，
0: 你觉得从哪儿来的？
2: 也是我分泌的吧？
0: 当然，哪个地方分泌的呀？肯定是自带的嘛。
2: 我觉得是半半月板。
0: 半月板出来的？
2: 我觉得是半月板吧。
0: 大姐，嗯，
3: 我也觉得是那儿。
0: 也是半月板。到底是不是呢？
2: 从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不是。
0: 我觉得好像不是。
1: 对，我这里有一个模型哈，大家看一下这个模型呢，就是这是一个骨头哈，这下面又是个骨头，两个能活动的骨节之间啊，它就是一个关节腔啊。这个骨头表面呢，往往是覆盖着关节软骨的啊，除了关节软骨在。组成的腔的内壁一部分呢，剩下的部分啊，包括韧带啊，包括别的这个软组织，表面都覆盖一层组织，叫滑膜啊，关节滑膜。正常的滑膜，它的性状就像一个透明的一个沙幔一样，透过滑膜看见它下面的组织，包括脂肪啊、毛血管，这是正常的滑膜啊。正常滑膜呢，就分泌一些。关节滑液对这个关节的活动起到一个润滑，它有粘弹性。运动的时候，包括你，比如刘钊你在踢球的时候、跑步的时候，它有一些缓冲，包括它这影响关节软骨的作用。关节软骨本身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所以说它是泡在滑液里，滑液是能提供给软骨的养分。
0: 大姐，
1: 关节软骨以外的位置都覆盖着滑膜，滑膜分泌的关节滑液。半月板是一种软骨组织，它本身是不能分泌滑液的。
0: 好，膝关节好不好，润滑液会说话。接下来呢，靠大家的眼力，我们思考一下，给大家几个选项，这是我们制作的一个样本哈。你看颜色各不相同，哪些是健康的，哪个是有问题的，我们给大家归类。来，请作答。那作答的间隙呢，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思考这样的问题，量多量少到底怎么样去判断呢？其实今天朝阳医院骨科的专家呢，给大家带来了不用去医院，在家就可以自测的三部曲的好方法，可以拿出手机提前扫个码，找我们的养生堂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一下。当然如果觉得扫码太麻烦，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全家一眼就能看懂哈，大家都会受益的。好，叔叔阿姨有自己的答案了吗？3、2、1，作答。我们先看一看大家的情况哈。那我问那个姑娘写的最好了哈，健康的是1、2、4，所有黄色的你觉得都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就是中间这个3和5，对吗？好的，来，我们看一下那边，大家写3是什么意思啊？就说明它就是有问题的，对吗？其他的都是健康的，同意吗？同意举手。OK，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两位课代表他们的答案。刘钊先说，
2: 我觉得1跟4是健康的。
0: 1和4，理由是什么？
2: 因为你上来就先拿了一个一啊。
0: 那我觉得这个跟他长得差不多呀。
2: 我觉得2、3、5有点问题，3就甭说了，那都发炎了。5那个相当于没有积液，那就太淡了，2太淡了。
0: 太淡了也不行。
2: 太淡了也不成。太淡了，它等于没有那润滑液，它就是水啊。
0: 那变成水了。
2: 对，咱是科学家哈，所以这个我觉得2、3、5有问题，1跟4还好一点。
0: 来看一下季大姐。
3: 我觉得3呢，感觉像血似的，所以我觉得它肯定是不正常的。4呢，有点儿。浑浊感觉，
0: 对，这跟刘钊不太一样。刘钊人家解说这是浑浊的，
3: 对，我觉得它不太清亮。
1: 季大姐，你坐得近，能看清楚，可能这个
2: 这还浑浊了，
1: 哟，
3: 坐不成，
2: 我眼睛我也不成了，
3: 对，
0: 有点浑浊，看得很清楚哦。来，接下来
3: 第5个，它感觉，好像也不太清亮吧？
0: 哎，你瞅瞅，你瞅瞅这里面啊，
3: 好像有东西一样，
2: 有水碱，
0: 像棉絮一样，知道不？
3: 对对对。
0: 好，
3: 然后那个

0: 一二我判断它是特清亮，给我感觉还是比较健康吧。
1: 好啊，
2: 判断的关于叶是不是健康的话，你要选健康的就选一个，健康的只有一种，不健康的是千千万万种。
1: 那我们先把健康的告诉大家。
2: 刚才已经大家这个主持人都也已经把这个健康的给大家展示了哈，就除了它以外，剩下的应该都是不健康的，在临床上可以佐证一些临床的判断。这种看起来呢，它的粘稠度会减低，颜色也偏淡啊，它提示呢关节液变得更稀薄了，含水的成分更多。正常的关节液里边有一定的粘弹性，是因为里边有透明质酸，它就变得水分更多了。比如说骨关节病引发的一些滑膜炎，颜色就会变得更淡一些，这个很明显混有了红细胞了，进去血了。
1: 嗯，
2: 那进去血液的话呢，也有很多疾病，像刘钊刚受伤的时候膝盖肿的时候，如果你抽出去关节液，可能比这个颜色还要深，暗红色的都可能。这种颜色呢，其实这里含的血细胞并不是很多。另外一个呢，有些少见病，比如说血友病，它可以自发性关节内出血，这是血性积液的一种表现。这个仔细看，它上面有很多沉渣啊，就是看起来很浑浊的，不透亮啊。这种呢，更多见于炎性关节啊，关节腔里发炎了啊。比如说关节腔内感染了，包括有细菌感染了啊，它有一些滑液增加，同时会变得更浑浊。严重的呢，就是还可以变成脓性的。不同的微生物感染呢，它这个颜色可能都有变化，但是浑浊度都是有的。只要是浑浊的话，它提示这个里边可能有一定炎症。这个呢就是有一些碎屑感，淡黄色里带着白色的碎屑，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痛风性关节炎啊，或者是假性痛风。临床看病呢，就是除了性状异常，我们叫变质了一样，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会出现量的异常，关节液失衡了。所谓失衡，就是这个正常平衡被打破了。
1: 嗯，
2: 有些人呢就反映的就是关节液变多了啊，另外一部分人就关节液变少了。
3: 老年人为何容易得骨关节炎是滑液失衡变多呢？主要是随着年龄增长，滑液中透明质酸的浓度和分子量会逐渐下降，导致滑液变稀，缓冲减震能力减弱。同时年龄增长也会使滑液清除软骨碎屑的能力变差，碎屑会加剧软骨摩擦，诱发炎症，并刺激关节滑膜分泌大量关节液。另外，持续的超负荷，比如大量运动、肥胖，会直接损伤膝关节软骨和半月板，这些损伤会引发炎症，刺激关节滑膜分泌大量关节液。人体本来想靠多灌水来缓冲压力，但分泌的滑液远超过正常吸收能力，反而帮了倒忙，导致关节积液、膝盖肿胀。
1: 多少我们的膝关节都会饱受煎熬，所以呢，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您的膝关节还好吗？您的滑液还正常吗？其实我们不去跑医院，有个居家自测的方法，还是那句话，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提前解锁一下本期所有的重要内容哈。希望叔叔阿姨，咱们赶快免费领取。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划重点了，说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成哈。那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膝关节的问题会引发我们的润滑液突然变多了呢？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4: 这个是我们关节镜的手术录像，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整体颜色呢有点偏黄偏红。这个病人呢就是膝关节积液的颜色异常导致的，正常应该是比较清亮的。我们看到画面中有这个漂浮的这些东西，跟水草一样的东西呢，这些就是我们关节内的炎性滑膜。正常的滑膜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这些滑膜的性状变了。所以导致咱们关节液的一个生成循环的问题。然后现在我们加的这个白色的呢，是一个关节的游离体。这个病人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游离体反复摩擦关节导致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是一个骨头，然后呢它非常的松动，这个也是因为这个病人这个骨刺啊它快掉了，那么它也会反复摩擦，然后对积液有些影响，我们这给它取掉。然后呢这个看到现在这个画面呢它比较清亮了，就是冲洗完了以后颜色比较正常。取掉那个游离体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儿。这块这个软骨它不是光滑的，有些裂口破损，这就是咱们关节软骨磨损的一个样子。
1: 好，刚才我看到了海草当中飘着红色的，那应该就是血液，对不对？
4: 啊，对，那些是一些血块，也是那个游离体摩擦导致的。
1: 太可怕了，看着就疼。
4: 这个患者她主要是，60岁一个女性，然后她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那个游离体卡住关节，她动不了，一旦卡住她有个剧痛。啊，关节叫绞索住了，然后这种情况疼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对于老年人比较危险。如果他走路过程中出现了，他会摔倒。可能会出现二次损害。
1: 就是他身上这种润滑液是什么颜色的？
4: 它应该是二三混合在一起。
1: 二和三混合在一起。
4: 对。
1: 好，那什么样的疾病会让我们的润滑液变多呢？
2: 一般来讲，我们最常见的啊，就是

0: 骨关节病的一个滑膜炎的一个急性发作。骨关节病啊，你可以直观理解成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就是磨损变老了一种表现，
1: 退行性的问题。
0: 对这种情况下呢，有些时候呢会间断性的会出现膝关节积液并伴有疼痛。现在生活好了，痛风的病人多啊，痛风的急性发作只要累积膝盖了，膝盖也会急性的发作，造成这个膝关节积液。当你这个积液急性变多了以后，首先得感到不舒服胀疼。一般你在家的话呢，自己先观察，比如说做的患肢抬高啊，休息休息啊，观察，如果是过了24小时、48小时，如果没缓解的话，可能就需要去医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病人比如局部发热或者发烧了啊，或者是这个膝盖都根本就动不了了，就是这种稍微一动、一伸直、一弯曲就疼得很厉害的情况下，这种就往往有些时候是提示细菌感染了、化脓性感染了。那这种是一个急症了啊，就这样就不用等24、48小时了，可以就是建议就立即就医啊。就不同的情况，看着危急的情况，主要是根据结合症状的轻重、积液量的多少啊，来决定是否就是尽快的去就医来确诊。
1: 您作为骨科的专家，临床见过那个积液多的是什么样的？
0: 多的太多了，以后他弯腿的时候就可能很胀啊，伸直的时候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因为伸直的时候人的膝盖的关节腔这个容积很大，它主要影响弯曲，可能弯曲到40-50度它就弯不下去了，胀得特别厉害。体检上的话，就能看见这个膝关节肿胀非常厉害的话，那时候我们和临床上会进行一些穿刺抽液，啊，最多的时候是能抽出300-400毫升的啊。
1: 300-400，那是个什么量？
2: 1斤白酒是500毫升。
0: 到不了1斤白酒那么多，
1: 对。但是大家想想，
2: 不到8两吧。
1: 但是你要想想，那个出现在我们的膝盖跛了盖上，那太恐怖了，
2: 太痛苦了，
1: 太痛苦了。不过说到了一个退行性的问题，退行性就跟年龄相关，老了之后是不是出现的这种问题，是吧，主任？
0: 对。
1: 好了，那每个人都不能抗拒年龄的衰老，能不能还考您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除了年龄不一样，他身材也不一样，有瘦的，有胖的。您来帮判断判断，他那个膝盖骨的包是长出来的肉呢，还是积出来的这个积液变多了呢？
3: 夏季室内外温差大，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护好血管？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身体里有一种特殊的液体，一共只有几毫升，
2: 1两酒啊是50毫升，
6: 1钱
2: 这个贵就是3毫升，
7: 刘钊老师开的比较接近。
3: 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0: 健康的只有一种，不健康的是千千万万种。
3: 专家教授的晨起三看能看出什么问题？
0: 用手背测一下它局部有没有发热啊，越走越胀疼，这提示里边增加。
3: 养生堂马上播出。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藏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瓶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眼镜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膝关节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不过说到了一个退行性的问题，退行性就跟年龄相关，老了之后是不是出现的这种问题，是吧，主任？
0: 对。
1: 好了，那每个

0: 人都不能抗拒年龄的衰老，能不能还考您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除了年龄不一样，他身材也不一样，有瘦的有胖的，您来帮判断判断，他那个膝盖骨的包是长出来的肉呢，还是积出来的这个积液变多了呢？来，有请一下这位阿姨。
1: 首先还是先看着两侧的对称性啊，对称性是挺好的。当这个膝盖骨能两侧活动了，就说明它放松了，它一直不两侧活动的话就放松不了。我们医生呢更喜欢用这个用一侧手啊按住这个膝盖骨的上方这个组织，按住了以后呢，就它可以把这个膝盖里的积液都挤到中间的位置上来，这样来测试它的这个膝盖里有没有积液更准确。一般来讲的话，只要有50毫升积液的话就能测试得很准啊。他这个没有啊，现在看呢，他这个膝盖里呢是没有积液的，他这个局部看着有稍微有点肿胀，其实就是一个脂肪啊。我们在家呢，一般来讲推荐一个就是晨起三看的方法来判断膝盖的滑液会不会增多啊。第一看就是看皮肤，膝关节有积液的话呢，他膝盖会变得紧绷啊，皮会拎不起来啊，他这阿姨这个一捏就能捏就皮褶来。对有积液的人来讲的话，他是一捏呀，他捏不起来的哈，他是不会是就是这么轻易就能捏出皮褶。第二种情况哈，就是用手背啊，都可以自测嘛啊，用手背测一下它局部有没有发热啊。一般来讲的话，有发热的话呢，提示里边有炎性积液或者有发炎了哈，它这种基本上都伴有积液的增多。第三看呢，就是看感觉，就是得自己来感觉，比如说你站起来走几步。或者是弯腿，你感觉非常胀啊，越走越胀疼，这提示里边有积液量的增加。
0: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膝关节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好的，了解了，谢谢阿姨的配合。在我们养生堂呢，我们也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和心意，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阿姨。
2: 来来来，我来。
0: 刘老师，哎，辛苦受累。
2: 不客气，不客气。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叔叔阿姨一定要学会这样的一个口诀：一看，二摸。三感受，如果您没有来得及完整的记录下来，没关系，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养生辅导员免费来领取。当然，你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哈，一眼就看懂，全家就都受益了。好了，那我们说到了，如果这个积液突然变多的话，怎么去处理呢？
3: 如果我们发现膝关节出现了积液了，咱们最重要的一定要减少活动，要静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运动了啊。然后咱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几个简单动作，第一个就是把腿抬起来，
0: 得多高了？
3: 一般来说，如果有条件，最好高于心脏。这也能促进它的回流。如果说刚开始出现积液的时候，咱们可以做一些冰敷啊，抑制它这个积液再生成。然后，但是做冰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说把皮肤给冰坏了，最好垫一个东西啊，垫个毛巾啊什么之类的。
0: 说到预防的时候呢，我考一个小常识，哎，两位包括我们现场的观众，大家想一想，如果腿一侧有问题哈，我们行动不便，借助我们这个拐杖的话，大家觉得这个拐杖是放在有问题的这一侧，还是正常的这一侧来上下行动呢？叔叔阿姨，请作答。借助这个拐杖的话，我们应该放在哪一侧来使用？好，来，3、2、1，量体板，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作答，都放在正常这一侧，有说是上侧的，对吧？这个真的是。虽然是个小的常识，但是大家你看是非常有争议的。好，但这两位意见居然统一了，
2: 肯定是放受伤的腿啊。你得让他省劲儿，不让他动啊。
0: 但是有人说要放在健康的那一侧。接下来我们请刘章还有马老师帮我们去揭晓悬念，大家认真看。我们先看一下哈，刘章，你说明一下，如果出现问题的话，让您使用拐杖，你会怎么使用？
2: 要我使用拐杖的话，我这条腿就是有伤的话，你看这就是正常的嘛，这迈出一步，这就得稍微轻着点儿。 哎，听着点。
0: 好，借着这个拐杖要上楼梯的话怎么办？
2: 肯定是拄着这块好腿。

0: 先走，然后这个慢着点。
1: 好，我们注意一下，好腿先走。
0: 哎，好腿，你看，哎，
1: 对。
0: 还有另一方面呢，我要是腿成这样，我就得坐电梯，我一般就不走楼梯了
1: 啊，省了点腰。
0: 对对对，
2: 双拐问题不大，尤其是用单拐的时候，很多患者用的都是错误的啊。咱们用拐的时候，一定要把拐拄在健侧，把拐在右侧啊啊，你先把右腿迈出去。
0: 把右腿拿出去，
2: 迈出去，
0: 我迈
2: 向前迈，对，对，然后这个时候把拐伸出去，然后再把左腿，你伸太远了，不要伸太远，伸远，对，然后左腿跟着来，
0: 这不顺拐了吗？这不顺拐了吗？这能这么走吗？这个
2: 不是顺拐，就是，如果你要把拐拄在内侧的时候，你再发现走路的时候重心，你的调整是非常困难的。哦，你的左腿其实受力是更大的。哦，你要换到右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拐会辅助你的左腿进行受力。一般来说，能这种手拐的话，都能减轻你大概20%-30%的一个负重。如果是腋拐的话，减轻的会更多。左腿是伤的，对吧？啊啊，这样走。
0: 对。
2: 哦，相当于我的左腿一旦负重的时候，我是有拐在支撑的。哦，我的拐就减轻了我左腿的负重。
0: 哦，这意思。
2: 对。哦，右腿先出去了。啊，如果说你要伤的不是特别重，咱们可以拐跟左腿同时挪都可以。嗯，如果说你要伤的比较重，一般来说就是先挪拐，
0: 行，
2: 再挪左腿。
0: 好嘞，明白了。
1: 第二个，我们上楼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讲究？
2: 比如我这个左腿是有伤的，那么我们拐要拄在右侧啊。然后我们上楼梯的时候呢，右腿先上去，
0: 先上。
2: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拐是辅助我的左腿做支撑的。哦哦。啊，然后随着重心的转移，可以把重心逐渐放在右腿上了啊。那么拐上来。上腿再上来。哦，啊，它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下楼梯的时候呢，下楼梯的时候一般就是拐先下去，
1: 拐先下，
2: 对，拐先下，
0: 先
2: 做一个支撑
0: 呢，
2: 然后呢，重心还是先在右腿上，
0: 在健腿，
2: 然后对，慢慢慢慢慢慢左腿下来，然后这时候左腿我们吃重了，吃劲了，但是我的右手是承担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辅助的，然后这时候健腿再下来。
1: 哦，嗯，好，还有什么讲究吗？
2: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呢，就是咱们增加腿的肌肉力量训练。咱们肌肉力量增强了以后，会极大的减轻膝盖自身的负担。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个居家的一个非常简单小动作啊，比如咱们在床上，你们先躺在这个瑜伽垫上，给大家演示一下。
0: 我跟您一块儿学吧。嗯，
2: 好的，咱就仰卧，
0: 没事。嗯，哎呦，
2: 然后呢，像如果咱们年轻的患者，如果说力量比较好。可以把俩腿都伸直了啊，然后呢，比如我右腿为例，咱我把这个脚背先勾住，然后腿伸直，然后脚后跟呢抬离床面，大概抬个30-40公分，腿大概30-45度就可以了，不用抬得特别高。这时候坚持住，一般来说坚持个5-10秒，看你自己力量的情况，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放下来。哦，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一个。锻炼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的一个方法。如果有些老年人他的力量不是很足，咱们可以换一个动作辅助一下，可以把不坐那条腿回弯啊，踩在床上啊，这样的时候可以更方便你的这个需要锻炼腿的一个发力。还是刚才一样，绷住脚尖，抬离床面，然后坚持个5-10秒钟，再缓慢放下来。这是一个居家非常简单、非常有效的一个锻炼方式。这个看大家的体力，大部分人都可以一天做3-4组，一组大概10-15个都可以。
1: 上了40的叔叔阿姨在家里需要尤其注意些什么呢？
2: 如果说年龄比较大、肌肉力量比较差的话，一定要是量力而为。嗯，不要说本身特别疼痛或者肌肉本身有损伤的时候，你还去做这些，那么会加重你的损伤。
1: 那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要立即的去就医呢？
2: 如果说你在锻炼过程中出现一个明显的疼痛，或者腿根本就抬不起来。啊，或者做完了以后出现一个严重的肿胀，啊，那么就需要来医院看一看。
1: 好的，谢谢刘章，谢谢马主任。
2: 谢谢。
1: 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失衡如果出现多的问题哈，到底怎么去自测，怎么样的预防，包括哈居家的一些小的锻炼方法都给到大家了。叔叔阿姨可以拿出手机，赶快领取一下雅琪旁边的这个二维码，扫描马上就可以领取我们今天所有的课堂笔记的总结，给家人一定要留存一下。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回归我们的正题儿，刚才说到了多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少也不成。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少的问题呢？王主任，
3: 膝关节滑液减少啊，一般来讲仅仅见于就是这个老年人这种退行性的疾病啊，就是平时不是急性发作期，我们叫慢性滑膜炎阶段导致的。这有一个小气球里头呢放了一些液体，有液体的话呢前后壁这个很润滑的啊。刘章你感受一下，
1: 刘章你摸一下。
0: 嗯，
3: 对，
0: 不一样。
3: 但是如果这个这里边如果另外一个道具里呢。

0: 个气球呢，它里边就没有这个润滑剂，
1: 就很刺，
0: 它就
2: 是吧，
0: 它来回移动的时候就很刺，
2: 摩擦的话
1: 对摩擦力很大。
0: 对，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个枪械呢就是这样的，它里边有液体的时候呢，润滑度比较好，运作起来比较顺滑，变少了以后运动起来它就会有摩擦感啊，或者是有僵硬感。我想问，就是在座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有没有就是这种感觉哈，就是。比如说你头一天这个晚上睡觉啊，就是睡得很好吧，第二天早上刚下地啊，就感觉这膝盖疼，稍微活动活动啊，或者是你坐的时间久了，刚开始站起来也是这样，感觉特别疼啊，就是有点涩，等活动几分钟之内就能缓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提示关节的滑液可能就减少了。
2: 早晨起来的时候，
0: 头天休息的时间长嘛，中老年人有一些人就是这种情况。
2: 季代姐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3: 我还好一点，但是我因为长时间坐着工作，然后起来的时候我要扶一下，我才能站得稳，尤其是游戏。
2: 这是什么样的问题？跟少有关系吗？
0: 其实就是，卧床时间长了或者座位时间长了，只要这膝盖长时间处在一个不动的位置上，刚开始活动的时候。感觉就是疼或者是僵硬感，都是跟这个滑液减少有一定关系，它提示这个膝盖里边有一定的滑膜炎。
2: 那好，刚才我们主任说到这个问题，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腿身上再缩回来，一伸一缩的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甚至有点疼，但是稍微活动那么一会儿可能就好一点了，有过类似症状的请举个手。哎，刚好，那你能不能现场给这位大姐看一看哈？
0: 好的。
2: 她的润滑液是不是真的变少了？
0: 在这里呢，我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晨起三看哈，也就是一看二摸三感受哈。先看两个膝盖是不是这个对称的，然后呢，看看髌骨这个外观是不是清晰的，它这个是很清晰的哈。然后也看呢这个皮肤能不能正常的这个捏起来，它这个活动度也很好哈。当然了，这看这个不肿。它并不一定说是肯定积液减少了，正常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的，但首先得满足这个条件。通过这个一看来讲的话呢，我还不能明确的判断膝关节的滑液减少啊。第二步呢，你用指背来感受一下这个温度啊，你觉得这个温度怎么样？
2: 凉的。
0: 凉的。温度它如果是正常或者偏凉啊，它只能说提示它可能没有炎性积液，但是它是不是已经开始这个滑液减少了还不一定，很多是正常的啊。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再加上第三个条件，站起来啊，走两步感觉膝盖的情况，
4: 就是站起来的时候吧，有点僵，有点吃力，
0: 然后活动活动呢，
4: 活动活动就是活动个三五分钟会好些，
0: 会好一些。这个就是长时间坐位或长时间卧位啊，在改变体位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提示这个膝关节里边有滑液减少的情况。但是呢，这三条必须同时满足，跟那个判断积液增多的那三条是不一样的。判断膝关节滑液增多那三条只需要满足一条啊，它就提示有积液增多了。
2: 那阿姨呢，缺油吗？
0: 比正常的滑液会减少一些，刚开始活动的疼，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滑液减少了以后吧，膝盖通过轻微的活动来让这滑液再重新分布，再刺激一下分泌，其实就和这个车停时间长，冷车启动声音大是一样的道理的。
2: 了解，
0: 对，
2: 还是能补回来的。
0: 通过一些方法还是能补回来的，补的方法呢，主要是进行一些温和的运动啊，或者进行一些营养补充。
4: 我这个膝盖偏凉算什么？
0: 膝盖凉就有些时候是主观感受，有些时候是客观的。如果要是说你说你感觉到凉，但是比如说测试跟旁边的这个小腿啊大腿的温度差不太多，那其实不是凉，它可能是自己主观感受。但是你要说你自己感觉凉，测试的时候也确实比别处凉。一般来讲的话不能定为明显的是问题，因为膝盖周围没有肌肉的覆盖啊，它正常它的皮温就比大腿和小腿要稍微低一点。
2: 对啊，而且阿姨特别的偏瘦，所以呢我建议您也整一个护膝，这样的话把它先保保暖，好不好？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您，也
4: 谢
2: 谢我们的王主任。
5: 关节液减少首先导致软骨摩擦增大，营养供应受阻，关节僵在早晨或久坐后尤其明显，而凉则源于循环变差，随着摩擦加剧，磨损碎屑会引发滑膜炎，导致关节反复肿胀积液，疼痛加重，软骨严重磨损后骨头硬碰硬，可能形成骨刺，导致关节变形，最终活动严重受限，比如无法下蹲、行走困难等。哪两个动作在家练就能帮您恢复？

0: 复血管弹性。广告之后为您揭秘。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身体里有一种特殊的液体，一共只有几毫升，
4: 一两九啊，是50毫升，
5: 1000
4: 这个贵就是3毫升。
6: 刘钊老师开的比较接近，
0: 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7: 健康的只有一种，不健康的是千千万万种。
0: 专家教授的晨起三看能看出什么问题？
7: 用手背测一下它局部有没有发热啊，越走越胀疼，这提示里边增加。
0: 养生堂马上播出。
8: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藏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是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膝关节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7: 跟旁边的这个小腿啊大腿的温度差不太多，那其实不是是凉，它可能是自己主观感受，但是你要说你自己感觉凉，测试的时候也确实比别处凉。一般来讲的话，不能定为明显的是问题，因为膝盖周围没有肌肉的覆盖啊，它正常它的皮温就比大腿和小腿要稍微低一点。
8: 对啊，而且阿姨特别的偏瘦，所以呢，我建议您也整一个护膝，这样的话把它先保保暖，好不好？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您，也谢谢我们的王主任。
0: 关节液减少，首先导致软骨摩擦增大，营养供应受阻，关节僵，在早晨或久坐后尤其明显，而凉则源于循环变差，随着摩擦加剧，磨损碎屑会引发滑膜炎，导致关节反复肿胀积液，疼痛加重，软骨严重磨损后骨头硬碰硬，可能形成骨刺，导致关节变形，最终活动严重受限，比如无法下蹲，行走困难等。
8: 好啦，那刚才已经说到了哈，缺油的话是可以做一些温和的运动，那温和这两个字到底怎么去界定呢？推荐给我们现场包括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那我们现场教学辛苦刘钊老师和我们的马主任配合一下好不好？ 来掌声欢迎。
6: 关于这个温和的运动呢，其实这个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啊，每个人的个人能力啊都不太一样。比如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慢跑对我来说就是温和的，但对于一些上岁数的人呢，可能来说快走对来说他来说已经比较剧烈了。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大家可以

0: 非常方便做的一个对膝盖有好处的一个锻炼方式，叫坐姿抗阻深吸。来，咱们坐在椅子上，
1: 我跟您学。
0: 对，比如像咱们体力比较好一些啊，这个年轻一些，咱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可以

0: 肉的。这个动作我特别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坐着就可以做。比如我出门诊的时候就可以透个脸，就可以顺便就给他练了啊。但是如果说老年人如果他做这个比较困难的话，咱们可以做一个折中的方案，可以稍微往前做一些。
1: 好
0: 啊，往前做一些。
1: 现场的叔叔阿姨，我们一起来做一下哈。
0: 往前做一些，然后呢把腿这样就伸直了，
1: 伸直，
0: 对，伸直了。然后呢也是往回勾脚尖，然后把膝盖尽量伸直。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大腿是发力的，肌肉是紧绷的。
1: 嗯
0: 啊，这对于老年人比较好啊，
2: 就行了。
0: 对，这是练大腿肌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不光要练伸直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咱们要保持膝盖的一个活动度、灵活度，也可以做一个缓慢的一个屈膝，伸直完了以后，缓慢的一个屈膝。
1: 嗯。
0: 啊，这过程不用特别快啊，到达一定角度以后，坚持个5秒钟左右，再慢慢的一个伸直。这个过程中，随着膝关节的屈伸的一个活动，关节内会有一个压力的梯度的变化。这个梯度的变化对于我们的关节滑液的生成跟正常的循环非常的重要。
1: 了解。好的，那交替进行大概每天练多少次呢？
0: 这个看个人的体力，一般来说单组15次左右，一天做3到4组都可以的。
1: 嗯，那他那个太快了。是吧？
0: 啊，
2: 我年轻，我20多岁，
0: 年轻还好
2: 轻，
0: 因为一些老年人做太快的话，他会比较困难，会比较疼。
1: 好的，那这样我们带着全场的观众哈来做一下哈分解动作，来，请您发力。
0: 好，咱们大家稍微往前坐一点，然后呢，把伸出一只腿，
1: 啊，
0: 把腿伸直，脚后跟放在地面上，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做脚尖往回绷，绷的同时把膝盖要完全伸直，啊，然后感受一下咱们这个大腿是不是在发力，啊。然后这个时候坚持个大概10秒钟左右，10到15秒。
1: 好，5秒7、8、9、10。
0: 好，慢慢放松啊。
1: 慢慢
0: 放松啊，这个动作就完成了。然后呢，咱们做一下这个屈膝的一个训练，你是脚后跟先伸直，脚后跟放在地面上，然后缓慢屈膝。
1: 缓慢。
0: 对。这个动作不用太快啊，大概5秒左右完成就可以。
1: 好，那对侧我们再来。
0: 咱们把他们的左腿啊放在地面上，脚后跟着地啊，然后呢脚尖往回绷，保证膝盖伸直，然后感受大腿肌肉力量的一个发力收缩。
1: 嗯，10秒，
0: 坚持个10秒钟左右。
1: 7、8、9、10。
0: 好的，放松啊，
1: 慢慢。
0: 然后这时候再缓慢的、慢慢的，
1: 哎，
0: 把膝盖弯曲。
1: 哎，做完之后啥感觉？
2: 我做完之后可能就是。反正饿，一天到晚做这么多。哎，说到这，那个就是吃点什么，就是食补，吃点什么对这个有帮助的，你有什么建议吗？您
0: 是这样，现在目前医学上来说，没有一个绝对的食物上肯定能补充咱们这个关节滑液。
2: 哦。
0: 但是对关节保护的现在营养的药物呢，有一些氨基葡萄糖类的药物。
2: 哦。
1: 好，谢谢两位哈。好了，温和的运动加上营养的软骨哈，解决的是我们润滑油少油的一些问题。好了，那说到这个营养软骨哈，您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重要的是保暖啊，因为咱们如果膝盖受凉的话，受凉之后血管会收缩。
1: 嗯，
0: 那么收缩它必然它就会造成咱们关节液分泌量的一个减少。
1: 是
0: 啊，对老年人来说，咱们可以带一带护膝啊，啊做做热敷都可以。如果说这种症状比较重的啊，关节滑液减少，然后出现明显的症状了，
1: 嗯，
0: 这时候咱们可以采用这种关节注射人工关节液的方式，
1: 哦，
0: 啊来缓解它的症状，增加润滑，相当于咱们打进去润滑剂。
1: 哦，明白，玻璃酸钠。
0: 对。
1: 你看，好，寒从脚下起哈，我觉得大家今天都挺有养生意识的。我跟您说，我主持养生堂之后，我很少哈，就生活当中穿裙子，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膝盖凉凉的，特别的难受。所以护膝保暖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现在你说屋里的空调特别特别的凉哈，给大家伙提个醒。刚才我们说到了拄拐的一些小窍门，上下楼梯怎么上下，还有坐姿怎么练，以上所有的内容还是都一并整理到了我们的2维码当中，叔叔阿姨扫码免费领取，或者是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那刚才我们解读了很多关于润滑液的一些知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要必须手术干预，也就是说关节镜的手术了呢，主任？
3: 哦，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润滑液减少而需要做手术的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就是一般我们不针对润滑液减少进行手术，往往跟合并了一些别的问题，比如说有些患者的呢，就是他半月板损伤了，或者像刚才演示的出现的一些游离体啊或什么的，这样的话它造成关节的卡顿了，造成行走的障碍了和疼痛了，这样的话它可能需要做关节镜的手术做一下这个处理。

0: 但是关节镜手术呢，就是对这个老年人常见的这种骨关节病，就是这种蜕变的劳损性的疾病来讲的话，对这种软骨的磨损是没有特别的办法的，其实不会改善软骨的磨损。对，
1: 好，刚才其实我们一直围绕着润滑液来讲它的一些健康科普的养生知识。那这个润滑液太重要了，是非常的宝贵哈，0.5到4毫升，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对于临床包括我们的病人诊断还会有更广泛的作用吗？
0: 是的，这个关节的润滑液呢，临床上对于佐证一些疾病或者诊断一些疾病还是非常有关键的作用的啊。比如说这个病人的关节润滑液抽出来可以做一些化验，看它炎症指标是不是非常高啊，提示它是不是有炎性关节炎的可能性。但这些绝大部分情况下呢，这个它的性状的改变或者是它的成分的改变都是用于临床诊断的辅证的啊。它一般很少就是通过一个关节液的一个变化来确诊一个疾病，但是还是有能确诊的。比如说我们痛风性关节炎是急性发作的，可能关节液里抽出来的以后，一旦在这个显微镜下发现了痛风结晶啊，就是尿酸结晶，这样的话它是最有力的一个诊断证据啊，就这样啊。所以说呢，就是关节液的一个检查或者是它的研究呢，未来也是这个关节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好，今天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润滑液解读了很多膝关节的问题，掌声感谢一下诸位我们的嘉宾还有张佳老师。到饭点了，上点好吃的。听说我们的大厨呢给大家准备了一道据说寓意非常美好的全家福菜肴，里面呢有一种特殊的食材，据说这个食材呢是这个菜的灵魂，而且还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关节。到底是什么呢？叔叔阿姨不要走开，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利门养生厨房。
2: 说到全家福这道美食啊，它包含的食材非常的丰富，另外呢这个制作工序呢非常的繁杂。如果在夏天制作啊，围着灶台就会觉得格外的闷热。但是我想问问刘大厨，如果想吃这道美食又能怎么办呢？
3: 实际上呢，这个全家福啊，它真的算上一道大菜了，就光煲汤都得煲上一天一宿，然后再一个就是里面这些食材的这个前期处理啊特别的复杂。所以呢，今天呢在咱们养生厨房就教大家做一款平替版的全家福。首先食材呢比较接地气，味道是绝对不差。第三就是我们的这个烹饪时间绝对是能够大大的缩减，也就是说您下午回到家5-6点钟啊，然后您有个20分钟半小时就能把这道菜完全的复刻出来。
2: 那咱们首先怎么制作呢？
3: 首先啊，咱先熬这个高汤。常见的熬高汤一般都是什么呀？鸡鸭这个牛，很多这些肉料，然后呢我们要焯水要炸，然后大火去煲煮一天一宿，然后再不断的调这个火力，太麻烦了。其实在家用素高汤制作味道一样香，就是拿鸡蛋来去调制。那么起锅烧油，油温高了以后咱们直接下锅，香味也出来了，颜色也上来了，马上加热水，这个奶白色马上它就反出来了。大火的这种情况下煮个3到5分钟，让咱们这个蛋白质充分的溶解出来。
2: 那我们趁着这个熬制平替版的高汤，我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这个养护关节，很多朋友都知道应该是多去补充一些胶原蛋白，比如说像蹄筋这种食材啊，
4: 单单补充胶原蛋白是不够的，我们来演示一下啊。
2: 好，
4: 咱们碗里的这个胶质呢，我们形容一下，好像是胶原蛋白。你看呢，它在进行一个挤压的过程中，哎呀，它并不是特别的结实，对不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呢，它在体内啊，可以让我们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进行一个编织成网的这么一个情况。让我们的胶原蛋白呀，还有弹性蛋白，给它交联起来，然后去形成这种结缔组织。所以这个营养素呢，在像骨骼呀、皮肤的这种结缔组织的形成过程中，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2: 通过马老师的演示啊，大家应该看的是一目了然。那么到底能够帮助我们养护我们的关节的营养素和好食材都是什么呢？一会儿为大家来揭晓。另外我们今天节目呢还给大家准备了护骨三宝，究竟都是什么？另外我们日常应该如何食用呢？如果你想提前了解，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的，我们看看刘大厨这边这高汤啊，熬制的怎么样了？
3: 那咱们就直接给它过滤出来，看着这个像不像咱们这个外面说这个了解的这个肉的高汤？
2: 没错。
3: 那么这个

0: 高汤呢咱就先搁一边备用、嗯、这个时候啊，今天咱要做这个平替版的这个全家福呢，一定少不了一款特别浓郁的这种葱油。咱们啊锅里稍微的来一点底油，咱们家里常用的一些边角料，洋葱啊、大葱啊、蒜呀、胡萝卜、香菜，这个小葱都可以啊。这个熬出这个油呢，就是特殊的那种清香的味道，起到那种增香去腥还能解腻。这个葱油呢咱先慢慢熬着它啊，这个时候咱干点什么呢，其实这个咱们说全家福里面要想做好这道菜啊，这个选择这个猪肉非常关键，咱们看看用什么肉啊。
1: 嗯，
0: 来，今天呢咱们选择的是中粮加家康亚麻籽猪梅花肉，那咱就直接打开改刀切块。
1: 咱们今天选用的中粮加家康亚麻籽猪梅花肉，天然含有六倍阿尔法亚麻酸和六倍欧米伽三。那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和欧米伽三好在哪儿呢？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能调节炎症反应，促进软骨修复，对关节健康特别有帮助。大家也能看到刘大猪手里的这块肉，纹理漂亮，色泽鲜亮，瘦肉率高，口味香而不腻，好吃又能保护关节，一举两得。
0: 咱这肉呢也切好了，哎，先搁一边。然后呢咱们看看咱们这葱油也可以准备出锅了啊，稍微的再来点咱这葱油，直接就煎这个咱们的梅花肉。配上的这个梅花肉完全平替了酒店里卖的那么贵的这个全家福里面的这种肉香味儿。所以呢我们说叫无肉不香，无骨不白，咱的肉香就用梅花肉代替了，白呢也就是说这汤白用的刚才咱们的鸡蛋的素。

0: 哎，高汤平替了，然后我们的食材也平替了，但是同样非常的美味啊。那我们在煎制梅花肉的时候呢，还想请马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另外呢，它还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接下来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啊，对于维持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缺乏了这个营养素，就会导致脑组织萎缩呀，神经元减少呀，甚至是运动障碍。所以这个营养素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是非常必须的。哎，今天带来这个营养素啊，其实就是铜元素。
0: 今天这个富含铜元素的好食材又是什么呢？一会儿马老师会为大家来揭晓。
2: 咱们这个肉呢已经煎得差不多了，咱们就把肉先取出来。那接下来咱们就是最后这一步了，如何去烧了。很多人说啊，烧这全家福，说里面的味道是非常的浓厚，而且呢不光有肉香，还有这种鲜味儿。鲜味儿从哪来？别着急，咱们最后要放一样神秘的东西，让它能达到一个鲜香合一。哎，有肉香，有鲜味儿，所以呢这个就完全能够平替了我们外面吃到的这个全家福啊。最后到底搁什么？大家认真看。锅里呢，咱们呀先搁上一点咱们刚才熬的秘制的葱油。
0: 好。
2: 然后呢，大家记住了，干香菇一定要搁，不能搁鲜的啊，因为呢这道烧菜呢，干香菇能够提供丰富的这种菌香味儿。
0: 好啊，提前要泡制一下。
2: 哎，提前给它泡完以后，清洗干净的干香菇，先下锅简单的进行一个煸炒，让它表面也是有一个微微的焦焦的那种质感。哎，一会儿烧的时候香味会更加的突出。然后呢，就是咱们的肉了。哎，肉香味儿放进来。然后呢，咱们这种现成买好的这种蹄筋儿，蹄筋儿呢也是回到家以后焯一下水就可以。
0: 这是对我们的关节非常友好的一种食材啊。
2: 蹄筋儿，然后呢，虾仁儿这时候也可以放进去啊。这是我们的鹌鹑蛋，哎，您看都是咱们常见的食材，
0: 没错，很家常。
2: 哎，很家常。好，这时候呢，咱就开始调味儿了啊。首先呢，来上一点点的，这是我们的花椒酒，溜个锅边，然后呢一点生抽酱油，生抽酱油呢是提供咸味儿，提供这种豉香的味道，在今天这个全家福里面，我们少搁一点点就可以。老抽是提供颜色的，也是一点点，千万别多，因为让它的颜色是那种黄色，然后呢偏有一点那种厚重的颜色感觉。然后呢，我们的糖来一点，胡椒粉少来一点，调味就基本完成了。调好味以后呢，咱们刚才秘制的这个素高汤闪亮登场，没过我们的肉料，将将没过就可以。味道已经调好了，配上我们的素高汤，再大概烧个10分钟，差不多了。
0: 那我们趁着这个烧制的时候呢，还想请马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铜元素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因为它参与很多酶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在咱们体内能够发挥像清除自由基、保护咱们机体免受这种氧化损伤的一个作用。
0: 那么到底今天马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好的食材又是什么呢？马老师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1: 是坚果，坚果中呢铜元素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
0: 好。

0: 哦，哎，原来推荐给大家的今天的好食材呢，就是坚果啊。嗯，哎，那我想问问刘大厨，是不是咱们今天要用到这个坚果，也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点睛之笔呢？
1: 坚果呢是马老师推荐的点睛之笔，还不是我那个点睛之笔。
0: 好，那么究竟今天刘大厨给我们带来的增香的这个小窍门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恰恰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恰恰康一口就爱上，
4: 恰恰康。
0: 刘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嗯，
1: 咱们今天啊，家里一般都有海米，这种虾米皮呢，咱们现在有那种淡淡的虾米皮，就是不是很咸的啊。在临出锅之前个3-5分钟，咱们啊给它稍微的撒一点，然后呢配上这个汁一烧，这样呢它的这种鲜味马上溶解在汤中，您就能马上感觉到，这绝对是咱们能够平替外面的全家福。
5: 今天大厨给我们带来可以看到食材非常丰富的这个家庭版的全家福，不仅仅食材非常非常丰富，而且增加了坚果，因为它里面还富含我们的铜元素，加上大厨所用的蹄筋，共同的来保护我们的关节健康。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您有没有同感，一到暑湿天就打不起精神，睡一觉起来身上还是沉甸甸的，跟没歇过来一样。这种状态其实是身体在提醒咱们，夏季出汗多，血液容易粘稠，尤其是老年朋友，血管弹性下降，血脉淤堵就悄悄找上门了。淤在脑，头晕记性差；淤在心，胸闷心慌；淤在肾，腰酸夜尿多。所以夏天光祛湿不够，还得活气血，通淤堵。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代茶饮小方，三七桑杞通脉饮，专门针对血脉不畅、腰膝酸软、心烦眠差的问题。它妙在三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各司其职，一味清活血脉，一味滋养肾阴，一味平补肝肾，兼顾心肝肾三脏，温和又周全。尤其这里头有一味花非常妙，它不像普通活血药那样猛，清料活血，通而不破，尤其适合老年朋友长期慢病血瘀又怕活血太过伤正气的体质。具体是哪味花？三七桑杞通脉饮的完整配方和冲泡方法，扫码我来告诉你。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6: 千年故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7: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6: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1: 嗨！
6: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

0: 旬，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艳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点。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顺义区调研时强调，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瞄准国际化高品质，聚力推进港产城融合的现代化新城建设。
1: 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
0: 上半年全市经济高开稳走，15五开局首都经济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专项资金扶持，完善政策体系，北京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推动首电经济热度持续攀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推动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在顺义区调研。他强调，顺义区是首都国际交往的重要门户和创新驱动发展前沿阵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市半年工作会议部署，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瞄准国际化高品质，聚力推进港产城融合的现代化新城建设。
2: 中德产业园是国内首个以经济技术合作为主题的对德对欧合作园区。尹力了解园区建设重点企业研发创新和顺义区产业发展情况，在博士工业4.0创新中心查看未来工厂柔性制造应用场景演示。尹力叮嘱园区要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示范转化，为入驻企业提供良好环境。随后，尹力来到国联万众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科研攻关、产品研发生产等情况，希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在京津冀区域集聚发展。在理想汽车研发总部，尹力了解企业在京研发生产布局及产品升级情况，查看新车型和技术创新成果。他说，汽车产业加快提质升级，智能化成为核心竞争力，希望企业深度融入北京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布局，完善适老化设计，推出更多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持续开拓国内外市场，让中国智能汽车惠及更多全球消费者。属地和有关部门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平原新城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面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门户。顺义区作为重点发展的平原新城之一，要做优做强高端产业，提升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深耕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巩固汽车支柱产业优势，壮大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增强航空航天产业竞争优势，打造全国领先的特色航空产业集群，拓展智能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推动更多前沿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尹力强调，要发挥临空区位优势，打造首都对外开放新高地，用足用好天竺综保区政策，做强医药健康产业，扎实做好会

0: 展加文章，放大会展带动效应，加快建设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要提升招商引资质效，营造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要全面增强新城综合承载力，提升公共服务国际化便利化水平，推进重点商圈提质升级。引力要求要以党建引领强化基层治理，稳妥有序推进区乡镇换届工作，引导各级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要严格落实24小时代班值守制度，确保安全度汛。市领导赵磊、于英杰参加。
1: 今天下午，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殷勇主持。
0: 会议指出，上半年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全市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总体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同时，也要看到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保持住好的发展态势，必须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部署，按照全市半年工作会议要求，准确把握当前形势，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决心，主动识变应变，用好有利条件，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全力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加强重点工作统筹调度，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加大对各领域的分析研判和统筹推进力度，在扩大有效投资、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增强产业发展后劲、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等方面下更大功夫，着力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把就业、交通、生态等民生问题时刻放在心上，努力为群众多办实事，让民生改善更加可赶可及，抓好三季度这个关键期，努力为全年打下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维护首都安全稳定，扎实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

0: 北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城市战略定位，认真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整体经济交出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答卷。北京新闻从今天起推出“用实干实际努力争取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请看第一集：稳中有进、治效双生，15五开局，首都经济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这是位于北京亦庄的北京领域巨深智能超级工厂，16000平方米的生产空间覆盖了从核心零部件、关键模组到整机组装测试的全产业链。工厂从今年2月动工到实现量产，仅用时2个月。一台人形机器人最快只需15分钟就可以在这里整装下线。
2: 我们供应和精细化的一个生产管理，我们可以做到线上线下发，15分钟快速换线。
1: 一个企业的高效运转折射出首都经济的宏观韧性。上半年北京 GDP 同比增长5.4%，增速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连续12个季度累计增速保持在5%以上。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动能正在加速集聚。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7.8%，对全市经济的贡献率在60%左右。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同比增长17.8%、75.5%、2.3倍。一个个跃动的数字勾勒出产业升级的清晰轨迹。
3: 北京市的经济运行今年最大的特点是高开稳走，主要是靠了新旧动能的转换带来的新动能和优结构，同时也是靠了需求侧持续在回暖。北京的人工智能已经在重塑信息服务业的底层逻辑，我们认为北京的经济结构确实保持持续向新向优，会成为支撑首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1: 顶压前行，高质开局，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总书记在今年考察北京时强调，北京要立足城市战略定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进一步树牢高质量发展导向。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已落实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40项支持政策和北京232项任务。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首期项目完工，平原新城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目前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已接近12万亿元，北京研发、天津中试、河北量产的协同链条加快构建，协同的广度与深度正在重塑发展格局。
4: 京津冀协同发展呢，已经进入了这个深水区啊。北京作为一核，其外溢效应啊，正从这个单向的疏解转向双向的赋能，不仅为区域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创新动能啊，也为自身赢得了更加广阔的战略空间。这可以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光合作用，输出的应该说是创新，收获的呢，是咱们的共赢。
1: 作为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上半年北京服务业增加值增长6.1%，增速高于 GDP 总体水平。其中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超过70%，托举这份成果的是一系列务求实效的政策保障。上半年北京市出台了2026年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以伙伴姿态与企业并肩同行，加力支持青年人才创业，成为北京服务的又一金字招牌。当 AI 时代催生的艺人公司 OPC 成为全新创业风口，北京又精准推出算力补贴、现金补助、模型券等多重配套政策。在 OPC 社区，年轻的创业者从公司注册到融资对接，从专利申报到产业链合作，足不出楼就找到了上下游伙伴。
5: OPC 的扶持政策，这个甭管是从算力的补贴，还是真金白银的现金的补助，这些对我们这些艺人公司创业者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一个兜底的方案。
1: 一项项务实的改革举措

0: 正让更多创新种子长成参天大树，汇聚成支撑首都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定后事。北京将继续保持只争朝夕、实干争先的昂扬姿态，全力抓实“十五五”开局各项工作，奋力书写首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今天，市政协与市委统战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暑期学习班开班，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骏做开班动员讲话。他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参政为公贯穿于履职全过程和各方面，把为民造福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凝聚各界广泛共识，深入开展民主监督，助力规划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本次学习班将开展政党协商专题座谈会、专题报告、现场学习等活动。今天，首善之光先锋力量北京市两优一先代表记者见面会基层治理专场举行，五位基层一线两优一先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现场分享了心得体会。
1: 接触即办用一条热线连起了民情，化解了民忧，守住了民心，贯穿其中的是一场深刻的治理革命。依托这套机制，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眼睛向下，脚步向前，常态化地开展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
2: 村子里边历史遗留问题多，我们把全年重点工作梳理成清单，我们就认准一条，要想把乡村产业干起来，必须先把党的旗帜立起来。
3: 我们的岗位离天安门仅一步之遥，每年都有数百万的游客通过这里去看升旗仪式，守护他们对共和国的热爱是我们首都公安的责任。
4: 干什么由群众来提，怎么干还是由群众来议啊！搭建了大家商量着办多元共治的这个理念，来持续的推动社区治理提质增效。
5: 其实刚开始我入职的时候，心思也全都在赚钱跑单上，但是慢慢跑着跑着就发现，我们这行业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啊，就是每天都会穿街走巷，我们都能够在这中间找到自己的价值，看着城市中因为我们一点微小的举动而提升了温暖，我感觉这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0: 北京台报道。
6: 今年以来，北京首电经济热度持续攀升，多元业态百花齐放，迭代速度持续领跑全国。蓬勃的首电落地热潮背后，是北京专项资金扶持、完善政策体系、优质营商环境与强劲消费潜力叠加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持续推动首都消费市场向国际化、多元化、品质化、创新化、高质量升级。
0: 在朝阳和生汇泡泡玛特新店近日开启试营业，这家上下两层、总面积近500平方米的门店，是目前品牌在北京面积最大的零售空间。不仅几乎所有泡泡玛特核心 IP 都设有专属陈列区域，拉布布、茉莉等系列手办和周边产品种类齐全，更有让潮玩爱好者们心动的大型装置艺术和互动游戏，使人们沉浸在奇幻世界。
7: 我是英国人，我们在伦敦也有 Pop Mart， 而且一般因为这些店可能比较少，但是特别受欢迎的，那很多人可能要排队特别特别长的时间。在北京现在可以买就是来自各种各样的国家的产品，在这个方面北京特别好。
8: 北京现在这个商品丰富度也很高，然后在国际上这个发展也挺好，就让人看着也挺新颖的。
0: 本土潮流首店、旗舰店蓬勃生长的同时，北京的国际化消费能级也持续领跑全国。今年一众国际顶级品牌的旗舰店相继入驻三里屯太古里北区，使得这里一跃成为国际顶级品牌旗舰店的聚集地，而这正是源于北京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和成熟的消费市场。
8: 很多国际化品牌旗舰店开在这里，觉得北京现在的消费也是国际范儿越来越足了，然后给我们的一些消费体验还有消费品质都有一些提升。
0: 不仅能将国际大牌首店引入进来，更能将本土品牌首店培育出来，这是北京通过政策、资金、营商环境全方位赋能，推动实体商业不断创新迭代的结果。近期北京支持政策

0: 再加码，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首批2亿元三新试点资金正有序下达，通过精准化差异化扶持，重点聚焦未来消费前沿赛道，引导社会资本持续融入消费创新领域，
1: 重点围绕首发首店经济、新型消费场景打造、智面 IP 跨界融合这三个方向，专门支持北京市场创新升级。目前北京已经落地了一批标杆项目，四个优质项目累计获得2200万的财政支持，还有50多个优质的新项目正在推进申报过程中。
0: 依托北京雄厚的消费潜力和优质的营商生态，如今北京首店呈现数量多、业态新、迭代快、活力足的领先优势。
2: 围绕这个首店经济，现在北京呢是有了这个绿色通道，那从首店的注册到这个开店，然后到最后的运营，那北京呢都有一站式的这个审批的便利性，再加上北京这么庞大的一个消费群体啊，这就是过去几年啊首店经济在北京啊遍地开花一个根本原因。
0: 北京台报道，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本科普通批录取志愿征集于今天8时至20时进行，本科普通批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含以上未被录取的考生，均可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参加本次征集志愿填报。本次征集志愿为平行志愿，考生可选报1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可选报6个专业，并填报是否服从院校专业组内专业调剂选项。
3: 您需要关注征集志愿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它的时间，这个时间非常的短，也就最多1-2天的这个时间，1天左右的时间，一定要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
0: 本次征集志愿的招生院校共计54所，招生计划1913人。征集志愿录取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一次性向招生学校投档，由招生学校审查录取。本次征集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22号进行。北京台报道。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是用于心搏骤停患者的便携式急救设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对 AED 布点规划、安装标识等各个方面进行规范。新规将从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
4: 前不久，在北京地铁丽水桥站，一场与死神的竞速在站台上演。事发当天，丽水桥站接到临站通报，一趟进站列车上有一名乘客昏迷且无意识，值班人员立即带人赶赴车门点位。参与救援的值班站长郑健回忆，当时同事第一时间在站台上展开心肺复苏，他则飞奔去取 AED。
5: 从拿 AED 到现场再翻回来大概时间在1分多钟左右。
4: 随后车站通过广播寻找到一名具有医学背景的热心乘客共同介入，在连续4次 AED 电击除颤后，热心乘客摸到了乘客微弱的颈动脉搏动。20分钟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并将乘客转运送医。此次成功救援并非偶然。据介绍，目前全市所有地铁车站均已配置 AED， 换乘站配备2台及以上，设备均设置在标识醒目、步行5分钟内可达的区域。目前各地铁站每个班组至少保证2名持有急救证的工作人员在岗。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的《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中，针对不同场景明确了 AED 设置的取用距离。其中，医疗机构内专业医疗急救不能及时到达的区域宜配置 AED， 紧急取用时的步行往返时间间隔宜短于3分钟。居住社区、城市轨道交通、铁路列车、飞机以及交通场站、养老机构、大型商超、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取用时步行往返时间间隔宜短于5分钟。
6: 在社区里边，特别是公共场所，社区的公共场所也要配置 AED， 那么一去一回也要满足5分钟的这个最佳救治窗口时间。建议大家在楼宇里安装，都安装在电梯旁边，这样呢便于小区居民的记忆。
4: 设备检查和维护保养情况要及时记录，相关记录应保存2年以上。北京台报道。
7: 今年5月，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正式运营。时隔80多天，今天早高峰，记者再次实地探访。如今停车楼停放秩序大幅优化，配套设施日益完善，一站式通。

0: 重启便民综合体出行逐步显现。
1: 早上八点，记者抵达沙河驿站现场，早高峰通勤车流正集中涌入停车楼。
2: 现在咱们车多吗？
3: 多，一会儿就全都满了，这顶层都得满，差不多爆满。
2: 几点到几点是
3: 高峰期啊？一般是6:40到8:40高峰期。
4: 至少不会说是像以前那么乱了，怎么横竖过道怎么停的都有，是不是？
5: 下面也不堵了，然后上面直接过去上班也快了。
1: 工作人员介绍，现阶段停车楼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稳定在5000辆左右，工作日早高峰停放利用率接近100%，极大承接了沙河地铁站每日上万次非机动车接驳需求。
2: 早高峰在沙河驿站转了一圈呢，头一个感觉就是咱们市民朋友戴头盔的比率真是越来越高了。其次呢，沙河驿站的早高峰秩序也比刚开通的时候更顺畅，同时沙河驿站各项的服务设施也更加完善。在我身边这个南出口的暖心驿站最近就正式开启，而且这个在角落我们看见呢，有这种共享雨伞，还有小药箱，有这种矿泉水、充电宝、微波炉。
1: 记者在停车楼底商区域看到，这里多间商铺正在加紧装修施工，已经有连锁便利店、熟食、轻食等便民业态陆续开业。从5月1号全楼正式运营至今，80余天精细化运营，沙河驿站完成了从能停车到有序停、便利停的升级。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下午4点，北京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主要影响时段为后半夜。
6: 房山、大兴、通州、平谷等区和经开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偏有利，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东南部局地有污染物汇聚。北京午后晴朗少云，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2，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地面受均压场作用，风力较小，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可能有降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傍晚开始，北京出现了明显的雷雨天气，最大降水出现在了房山区的张坊站，为39.2毫米。今天白天我市以晴到多云为主，户外体感闷热。截止到下午的4点，全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来到31度附近。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全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大部地区雨量不大，房山、大兴、通州、平谷等区局地相对明显。目前已经对外发布全市雷电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夜间城区的最低气温在23度上下，山区则在20到23度之间。未来的3天，冷空气活动频繁，天空云量依然较多，每天都将会有雷阵雨出没，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3天的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最低气温则在22到24度之间。建议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随身备好雨具，注意防雷防雨，并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尽管后续气温有所回落，但是呢，空气湿度较大，大部分时间体感仍然较为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依旧不可松懈。
4: 东城雷阵雨23到28度，西城雷阵雨23到28度，朝阳雷阵雨23到29度，海淀雷阵雨22到28度，丰台雷阵雨23到28度。

0: 八度，石景山雷阵雨23到28度，门头沟雷阵雨23到27度，房山雷阵雨23到27度，通州雷阵雨23到27度，顺义雷阵雨23到28度，昌平雷阵雨23到27度，大兴雷阵雨23到26度，怀柔雷阵雨22到28度，平谷雷阵雨23到28度，密云雷阵雨23到27度，延庆雷阵雨20到25度。一起将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8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沧州南川老街35度。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又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1: 霍姐，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2: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3: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4: 纳西看美景，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4: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又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

0: 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3: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4: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5: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6: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5: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

0: 火计。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2: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3: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4: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

0: 支持范围。
1: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0: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2: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3: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0: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5: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4: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5: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4: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觉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6: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5: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 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两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0: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两成。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8: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0: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9: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10: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1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12: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

0: 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百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

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喂，院长，什么事儿？
1: 李玉龙，马上来一趟我办公室。
0: 不，怎么了，院长？

0: 进来。
1: 赵远，
0: 林龙，刚才派出所来电话了，说那个叫什么花艳丽的女人举报你，说你为了骗取拆迁款，跟郭月合谋假离婚。派出所把电话打到院办了，说这事儿他们不好出面，让我们核实。我找你来就是问问，有这事没有？
1: 华艳丽说的，
0: 就你那个，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1: 那他说有就有，
0: 你什么态度？你俩都是医院的老人了。
2: 赵远，这事儿你也管啊？您先甭管，我跟郭月是真离假离，那离婚证是真的吧？你国家法律也管不着啊！
0: 你们拿婚姻当儿戏，很有理了。
2: 再说了，我跟郭月离婚那是我们俩的私事儿，你派出所都管不着，您在这操什么心
0: 啊？林勇，你还来劲儿了是不是？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院办绝不允许你们坏了医院的名声。你和郭月降职处理，一降到底，好好从底层学习为人民服务，学习做好白衣天使。
2: 好，降。

0: 不是我逼着博越跟我离婚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要不您再狠点，把我停薪留职。
1: 只要别处分郭月，
0: 周岩，我谢谢你，谢谢。
2: 不，李大夫，你说这林云龙他是什么人呢？啊，当初我要不是看你面，我才不会帮他呢。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3: 林一龙这个人啊，他单纯，你知道吧？他做事吧一根筋，我觉得你没必要跟他一般见识。
2: 不是，他们过去毕竟是夫妻啊，啊，他老骚扰郭月的话，那郭月万一要动摇的话，你说我？
3: 嗨，郭月是什么人？你该知道呀，啊。你得对人家有信心啊！你这儿先土崩瓦解了，你说郭月那边不受影响吗？
2: 那你的意思是，是我的别人抢不走呗？
3: 大概就这意思
2: 啊。那好，我听你的啊。哎，对了，最近你个人问题怎么样？
3: 啊，哎，
2: 还跟那个韩文文纠缠不休啊？
3: 不是这个姑娘吧，她，哎呀，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太轴啊！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她追求的是什么，我有时候都怀疑她是不是真的懂什么叫爱情。
2: 哎呦，她还懂什么叫爱情？她追求的全是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东西。你让她体会一把生活的柴米油盐，那肯定傻了。
3: 不是，关键的。你说人家姑娘年纪还小，我就特别怕一下把她给伤透了。
2: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们俩要真没感情，快刀斩乱麻，这才是为她好了。
3: 接个电话。喂，
4: 林一龙被停职了。
3: 哦，行，我知道了，谢谢你。
4: 林一龙怎么停职了？
3: 他，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假离婚的事被人捅出去了？
2: 哎呦，那会不会牵扯我们家郭院啊？
5: 那我得赶快问问。
3: 我回趟家。

0: 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你都不接，这事儿怎么就成这样了呢？
1: 假离婚的事漏了呗。
0: 哎，怎么会漏的我都想不明白。
1: 花艳丽不是因为骗我钱被逮了吗？她在里边接受调查的时候就顺便把我给举报了。
0: 哎，你说你这个人呢，
1: 我现在反倒觉得心里敞亮了，应了那句话来，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0: 不是这个事儿可大可小，你是不是跟人耍混来着？
2: 楚言，我觉得吧，我一个人受处分总比让郭月跟着受牵连强。他当上这个护士长，一步一步怎么走过来了，付出了多少，我最清楚了。所以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让他这么多年的努力都打了水漂。
0: 那你是准备把责任都自己担了？
2: 那是我应该的，我欠月儿的。这事儿别让郭月知道。
0: 你觉得这可能吗？

0: 我们家袁爱军已经有女朋友了，比你年轻，比你漂亮，比你懂事儿，还挺孝顺的。以后啊，别再来找我儿子了。
1: 我以我爸的在天之灵向你发誓，我袁爱军真的不喜欢你。
2: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你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0: 我跟爱军的这个事儿已经定了，我爸跟他妈也正式见过面了，回北京我俩就要领证结婚了。

0: 马上就过来了。
1: 啊，是吗？他们到了哈，啊，那太好了。
0: 等等。哎，
1: 对，等他们一下。小白，嗯，累不累啊？
2: 累，阿姨不累。
1: 是吗？哎呀，
3: 喂，喂。
0: 哎，姐夫，
4: 抱歉抱歉抱歉，来晚了，抱歉，
5: 太堵了，那路。
4: 哎，你小子没变黑啊，偷懒了。
5: 别闹了，姐夫，整天风吹日晒的。
1: 你看看，你都瘦了。哎，我们走了。
4: 走走走，
1: 哎，
5: 对，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6: 这就是我的女朋友小白。小白，这是我传说中的姐和姐夫。
7: 姐，姐夫，
1: 不是都什么时候的事了？
6: 怎么了？我就这一个姐夫。
4: 哎，回去说，回去说，
6: 走走走走走
4: 走
6: 走走走
7: 走
6: 走。
1: 妈，您先别收拾了，过来喝点茶。啊，一会儿我跟您一块儿收拾。
8: 好的，好的，我先把它拿出来。
1: 啊，想我没有啊？
7: 当然想了。您怎么样？这一路血压
1: 有没有不好呀？
7: 哎呀，我没事儿啊。
1: 小云烫，小云烫，
7: 没事儿，没事儿，没那么娇气。
9: 嗯，好喝。嗯，哎，这段时间。你怎么样啊？啊？哦，
10: 我挺好的呀。
9: 跟我装糊涂是吧？啊？你知道我在问你什么？哎，
10: 嗯，我真的不知道您要问我什么。
9: 你有意气我是吧？啊？你和中原到底是怎么样了？啊？
10: 我们能怎么样啊？就那样呗。
9: 咋了？我走了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进展。
10: 哎呀妈，中原那边还有一个韩文文没解决呢。
9: 真的啊，依我看啊，你和中原要有心再在一起，那个韩文文啊成不了你们障碍。
10: 我就是觉得吧，这人兜了一圈，到最后不管你找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你们之间或多或少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再遇到问题怎么办呢？还离吗？在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十全十美、从来就没有矛盾的夫妻啊？所以其实李中原还算是男人当中不错的那一种。嗯，再说到复婚吧，怎么说呢？我承认，李中原这段时间改变了很多，变得没有以前拖沓了，而且也经常会考虑到我的感受了。可是他也变得好像犹豫了许多。就拿韩文文的这件事情来说，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想不出办法解决呢，还是怎么回事儿。反正就是拖拖拉拉的，到现在都没有解决他跟韩文文之间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是想明白了，因为对我还有感情，所以要跟我复婚呢？还是在韩文文那里受到了挫折，拿我跟韩文文一比，觉得我还比那女孩强点，要跟我复婚。其实我挺害怕的嘛。
9: 这说一千道一万啊，这最终的症结还在中原的身上。我明天就去跟中原的爸爸妈妈说，要想复婚得拿出诚意来。
10: 哎呦，妈都跟您说了，千万别去找李叔叔他们。不管您是因为我袁胜男，还是因为韩文文，您都不要去找他们。我真的不想让中原夹在中间难做。您不许去啊，
5: 姐夫。嗯，这杯酒我敬你。
4: 你慢点，慢点，你。
5: 姐夫，这顿饭我请你，用我人生第一次踏踏实实赚的钱请你。虽然不是什么鱼翅海鲜。但也是我的一番诚意。真的，姐夫，我真的特别感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袁爱军的今天。我今时今日能够干上自己喜欢的事业，还有了可心的女朋友，全都是姐夫你给我带来的。真的，姐夫，我真的特别感谢你。
4: 打住啊！这个煽情的话就够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其实你今天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是你自己努力换来的结果，我觉得跟我倒没有多大关系。我真的很替你高兴，事业、爱情，双赢，特别棒。
5: 姐夫，走一个呗，我干了啊。
4: 你 那个女朋友，不错，好好跟人处啊，可不能再像以前那么不着调了。
6: 姐夫，我不会的，以前的事儿就忘了吧。
4: 行，你还能知道不好意思，你还有救。
5: 哎，姐夫，嗯，你跟我姐咋回事啊？什么时候复婚？我怎么瞅着我姐到现在没有松口的意思啊？
4: 我跟那个韩文文的事儿啊，还没处理干净，
3: 她肯定心里会不舒服吧？
5: 你和韩文文都多长时间了？老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
4: 我不想拖，但是很多事儿吧，它就是麻烦。反正我会抓紧的。
5: 姐夫，以前你老劝我，今天我斗胆提醒你一句，千万别做自己后悔的事情。

0: 爱君，你跪下。妈，妈让你跪下。哎，
1: 小白，你也跪下。哎，
0: 老陆，云珍，我来看你们来了。往年都是我和老袁一起来，今年。 老袁他没来，想必你们在那头见了面，喝了酒了。今年我把你们最牵挂的人，你的宝贝儿子带来了。
1: 妈，您这说的什么呀？
0: 爱君，妈要向你坦白一件事情，我和你爸爸。 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你的亲生父亲，他叫陆振德，你的亲生母亲，她叫王云珍。来，给你的亲生父母磕一个头。
1: 这不会是真的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

0: 都是真的。
1: 你的亲生父亲和你爸爸，
0: 还有中原的爸爸，当年在战场上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好战友、好兄弟。可惜不幸的是，你的亲生父亲，他在一次战役中不幸牺牲了。他临牺牲前，他把你妈妈和正在你妈妈肚子里的你托付给我们。可谁能想到呢？你妈妈因为生你难产去世了，所以我和你爸爸理所当然地把你收养了。
1: 你这是苦命的孩子。
2: 妈，
0: 你还记得咱家供着的遗像吗？一整天喊陆叔叔，陆叔叔，他就是你的亲生父亲。别怪我和你爸爸瞒了你那么多年，因为我们太爱你了，我们不忍心让你过早的去承受失去双亲的痛苦，我们希望你无忧无虑的快快乐乐的长大，我们不忍心伤害你。你现在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事业，还有自己的女朋友，妈想你已经有足够的强大的内心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你有权利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海军，你能原谅我和你爸爸吗？
2: 妈，你这说的什么呀？什么原不原谅的呀？我报答你们还来不及呢。妈，你们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心血，我哪会怪你们呀？啊，以前是我太不懂事了，太不孝了。
0: 孩子，妈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你爸也是一样。你爸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只是太年轻了。哪个孩子在年轻的时候不淘气、不叛逆呢？我和你爸都能够理解你。啊，
2: 妈，
0: 来，爱君，来，带着你未来的媳妇儿，再给你的亲生父母磕一个头。他们知道你有出息了，长大了，他们会很安心的。
2: 儿子今天来看你们了，我带着你们未来的儿媳妇儿来给你们磕头了。啊，妈，我们挺好的，你们就安心吧。

0: 哥，芬啊，这以后结了婚啊，就是男人了，男人呢就得撑起家里的一片天，这是你的职责，知道吗？
1: 中原啊，我发现你一说别人是一套一套的啊。
2: 老李啊，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你可别同情冒烟啊。
3: 老袁早走了一步，不然他今天都高兴呢。
0: 英子，
1: 妈，英子。
3: 今天呢是高庆的日子啊，这个中原，哎，我说忙活忙活，咱们一家子怎么给两个新人庆祝庆祝？
4: 嗯，我跟小白商量啊，暂时不办婚礼了，我们俩想开家广告公司，等公司成立，走上正轨，我请全家一起去马尔代夫补办婚礼。嗯，
5: 好孩子，补啊！行啊，哎，那咱们今儿就先出去吃顿饭，庆祝庆祝吧。嗯，
6: 今天我觉得在家吃吧，我觉得在家吃无拘无束的啊。
3: 生男说的对。
6: 啊，对，那个家里饭菜可口，那英子，咱俩进去忙忙噻，行行行，我给大家做饭。
3: 我给你们当下手啊，
6: 说好了，把这说好了。
3: 哎，姐夫，你没打算搭我这趟顺风车跟我姐复了婚啊，让大家都高兴高兴啊？
6: 我去帮个忙。
3: 这罐怎么一会儿就没了呢？
7: 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两罐，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
8: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亲们，哥们儿，从今往后就是有家室的人了。谁呀？你有病啊！门都快被你砸烂了。对。
9: 小点声，
8: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快看，你看，看姚丹的微博。还骗我说去诊所？找他去！对，
9: 来来来来来来，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8: 哎，
9: 长长久久。
8: 嗯。谁呀？干嘛呀？
10: 怎么了？这是？
9: 怎么了？谁呀？
10: 靠边！啊！干嘛？
9: 杨三，你是被逼的，对不对？我是来解救你的。你有话要跟我解释，是不是？
10: 对，我是我跟你说，你什么编剧、作家、诗人，你什么都不是。说白了，你就是个眼高手低、自诩清高、整天爱做白日梦、不肯面对现实的人。
8: 觉得别人欺负了你是吧？我们不回应你，不想再伤害你。
9: 阿莲，你该醒醒了。
8: 阮四，
10: 我还没说完呢。阮莲，我真心的劝你去看看心理医生，梦想有时候被挤破未必是种坏事，我们都需要长大，否则我们会被这个社会淘汰的，明白吗？
9: 你们全家人太过分了，他们袁家人结婚，你们跑来掺和什么？你们把我当什么？
11: 白白白。 知道我们两家是世交，中原和盛南迟早要复婚的，你知道你是什么了吧？
8: 你想想，
11: 中原报110。

0: 狂躁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啊！医生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给他妈通过电话，他妈明天一早过来。
2: 太可怕了！他没跟我说呀，这害得我也受牵连。
0: 但是我早就劝过你，他不正常，让你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你不听。现在人家发病进了院，你还在这说什么风凉话呀？
2: 我怎么关心他呀？我也吓得够呛，好吗？
0: 我告诉你，韩文文，他今天去元盛男家闹，你不拦着他就算了，你还跟着一起掺和，他疯了你也疯了吗？
2: 我哪知道他那样啊？我要知道他那样，我肯定拦着他呀。再说了，今天这事说到底上，还不是你们做的太过分
0: 啊。文文，你啊，你要是这么觉得，我劝你，真的，你也抓紧时间去看看心理医生吧。啊，
2: 中原，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那今天不光你们吓着，我也被吓得够呛，好吗？你在这左一句右一句埋怨起来，没完没了的。
0: 我希望通过这件事儿，你自己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真的，感情不是你可以勉强的事儿，明白吗？尤其是不要钻了牛角尖儿。我真的不希望阿莲的今天成为你的明天。我这话不是吓唬你，你自己想想。我去趟盛兰那儿。

0: 你准备去广州啊？干嘛那么着急啊？到了那边干什么呀？
1: 广州的一个朋友想让我帮帮忙，我想去看看。
2: 李一龙，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这回可好，闹得你在北京都待不下去了。
1: 我知道你愿意承担，但是我不想让你担。月月，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你就当做这是我对你做的补偿，这可能也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0: 李龙，你没必要这样，我不需要你补偿，我已经找过院长了，我也跟院长说了，假离婚这事儿是我先提出来的，而且是我逼你这么干的，我的处分我愿意接受。
3: 顾月，你干嘛呀？
4: 你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急诊护士长的？我亲眼见着的。不，你这么一折腾，那我不白担了？
2: 那你一步一步变成现在的主治医师，你容易吗？你这中间付出了多少辛苦，我没看见吗？
0: 现在想起儿女情长了，你早干嘛去了？
1: 是，我是有问题，所以。我要向你道歉，为我这段时间错的种种向你道歉。我现在想通了，我绝不会再去打扰你的生活，我会打心眼里面祝福你跟邹建。跟我比起来，我简直太不靠谱了。
2: 林一龙，你可真有意思，
0: 不用得着你跟我说这些吗？我也用不着你祝福我。
2: 我现在希望你回到医院，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爬起来，别做逃兵。林一龙，你想好了？不管你走不走，属于我自己的处分，我一定会领。
5: 进来。
6: 尚南。
5: 哎呀，子健。啊，
6: 没事，我不是来骚扰你的。你们公司新一季的广告竞标开始了，我是来投标的。
5: 哦。好啊，那那边坐吧。
6: 啊，好。啊，这个是我们公司的策划方案，你看一下。嗯。
5: 感觉你跟以前不一样，你变了。
6: 啊，是变沧桑了吧？
5: 没有。
6: 最近我们公司出了一点事。
5: 怎么了？
6: 说白了也是我自己做的，前段时间太胡闹了，耽误了生意上的一些事情，结果损失了一些大客户，我们公司许多的销售精英也跳槽了，还好我及时的弥补，加上很多朋友的帮忙，现在公司已经正常运转了。
5: 那就好，如果需要我帮忙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就行。
6: 啊，不用不用，谢谢你尚南。
5: 你别跟我那么客气。其实以我对你这个策划方案的了解啊，我都不用看了，到时候呢我们会尽快的做出评估，我让斯维迪通知你好吗？
6: 好的。
5: 还有其他事吗？
6: 尚南。
5: 嗯，
6: 咱们中午一块吃个饭吧。
5: 子健。
6: 啊，不是，尚南，就是一顿普通的饭而已，我绝对没有其他的想法，咱们就像普通朋友一样吃吃饭聊聊天。
5: 行。
6: 尚南，你还在生我气呢？
5: 怎么会？
6: 之前我在医院 是我太无理取闹了，让你为难了。我今天特意来跟你道个歉，对不起啊，对不起。
5: 你别这样，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呗。再说，我觉得你要是真的想道歉的话，应该和你的父母好好道个歉。他们都多疼你呀，你那么伤他们的心，合适吗？
6: 是，我已经正式的向他们道过歉了，他们也已经原谅我了。
5: 嗯，那就好。
6: 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也想了很多。你之前说我幼稚任性，我还挺不服气。现在想想啊，你说的真的挺对的。
5: 嗨，子健，其实我……
6: 沈南，你听我说，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我现在很能正视自己的问题了，更能正视我们之间的关系了。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对我没有那方面的感觉，你心里还是惦记着李中原。总之，我现在想通了，真的想通了。虽然我现在还是很喜欢你，但是我绝对不会再勉强你了。不管你以后跟谁在一起，我都会永远永远的祝福你的。
5: 其实我特别感激你对我的这份感情。说真的，我特别害怕我们两个人就此就成为了仇人，老死不相往来。我真的不想那样。我甚至希望你可以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
6: 你放心，我一定永远永远都是你的好朋友的。
5: 哎，
6: 沈南，我还想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5: 你别最后啊，你该问就问呗。
6: 那你可别生气啊。
5: 不会的。
6: 如果你跟李中原复婚了，然后过得不好又离婚了，我还是愿意等你的。
5: 我们不会啦。
6: 来，祝福你。
5: 谢谢。
7: 这边请。
8: 哦，谢谢啊。
7: 不客气。
8: 哎，说好一块吃饭，你人呢？
9: 亲爱的，稍安勿躁，我这路上堵的纹丝不动。
8: 你又闹什么妖啊？我出去等你啊。
10: 月儿，
8: 你不堵车吗？
10: 嫁给我吧！
11: 你干嘛呀？快！
10: 我爱你，我希望能够守护你一辈子。
7: 姐，快答应他吧！
8: 我都来了。你是不是得两条腿都跪下？
10: 行，只要你能嫁给我。我跪多长时间都行。
8: 起来吧，起来，谁给我戴戒指？

0: 这份检查还是比较深刻的，院长，我之前太混账了，自己有错不认，还跟您出来劲，请您无论如何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是诚心诚意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这段时间我也想明白了，我愿意从最底层开始。
1: 郭月来找过我了，情况我也都了解了。你勇于承担全部责任，这很好。但是你们这个假离婚，这影响确实很恶劣。你这样子让周围同志怎么看你们呢？现在好了，你们都知道错了，我愿意给你们机会。

0: 嗯，
1: 张护士。哎，李医生好。
2: 你们急诊让我们接收的病人在哪？
1: 哦，在治疗室呢，我带您去吧。嗯。
2: 这边。
1: 郭护士找到了。他休假了，跟未婚夫去环游世界去了。啊，其实呀，就是旅行结婚。嗯，这边。

0: 干什么呀？出什么事儿？你跑这么累？
1: 没时间说别的。你知不知道郭月跟邹建下午要去旅行结婚？
2: 啊？不知道啊。
1: 他们今天下午的飞机。
2: 那你怎么想的？
1: 我想问你，我该不该去把郭月给追回来？
2: 你不想追吗？
1: 我当然想追啊，我还想跟他复婚呢，我当然不愿意他嫁给邹建了。
2: 想追你赶紧去，你犹豫什么呀？
1: 我来找你就是想问你，我这么做是不是太自私了？你说我现在要是也没事业啊，还盯个处分，哪儿哪儿都比不上人家邹建。而且
2: 我告诉你，林应龙啊，郭月不是那种爱慕虚荣的女人，她注重的是感情，而你跟她是有感情的，你知道吗？你的事业你未来可以有，但是你如果把郭月丢了，你这辈子再也找不回来。想做什么勇敢去做，这才是你。
1: 我明白了，
2: 走，我跟你一起去
1: 上面。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们公司买了一份意外人身险，受益人填的是您的名字，我们需要核实一下您的身份，以备林先生万一……
1: 您等会儿，你说林一龙在哪儿抢救呢？他现在什么情况？伤得严不严重？
2: 出大事了！
3: 怎么了？
4: 周远，他出车祸了！
3: 啊？怎么回事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咱们快去医院吧！
3: 啊，好，快去！啊。

0: 喂，你好。
1: 您好，请问是郭月小姐吗？
0: 哎，我是，您是哪位？啊，
1: 您好，我是仁康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请问您认识林云龙先生吗？
0: 认识啊。怎么了？
1: 是这样的，林先生出车祸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去，我以为我追不上了。知道吗？当我听说你跟祖浅要去旅行结婚的时候，我心里有多难过。我突然间就觉得人生没了目标，没了奔头，也没有了主心骨。我那时候才知道你对于我有多重要。月月，你是我的家，你是我的港湾。

0: 我知道你心里面是有我的，要不然你不会一听说我出了车祸就赶来看我而没上飞机。这算是老天爷又给了我一次机会，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1: 情况，医生怎么说？
2: 还好，抢救及时，捡一条生命回来。
3: 儿子，你让妈妈怎么办？
4: 我姐夫以后就拜托你了啊。

0: 我们俩一起下飞机。
1: 姐，我姐夫出事了。你别一惊一乍的，你慢点说。我姐夫出车祸了。怎么可能呢？我不是才……你快来嘛！好。
2: 你说咱俩夫妻这么多年，你出事儿了，我不着急，我不担心，那是假话。咱俩就跟亲人似的，你疼我也疼，你乐我也乐。
3: 咱们俩从大学开始谈恋爱，大学毕业。我们搬到那个小屋，进了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上下班，直到开始拆迁，我们两家离婚，家吵架，跟吵着吵着就真了，你也不知道我当时有多担心你不跟我复婚，直到怀疑李主席，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月，他真的是个花花世界，我抵不住诱惑了。我当时就一根筋的想，谁说我李英龙就得在医院踏踏实实干一辈子？谁说我李英龙就只能有郭月一个女人？只要我有钱，我可以拿着钱去投资，我去挣大钱，开豪车，身边有美女左拥右抱。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男人成功的标准。可是现在一看，那些东西是什么呀？跟感情比起来，那些东西一文不值。其实邹建出现，你离开了我，中原也跟我掰了，我突然感觉到好失败啊，好孤独啊，月儿，现在对于我最重要，也是我最珍惜的，就是你。对我们的这份情感，
2: 我很感谢你能这么坦诚地跟我说这番话。其实这段日子我已经感觉到你的变化了，你把咱俩假离婚的所有责任都一人扛了起来，这就挺让我没想到的，我也很感动。还有就是你把保险的受益人写成我的名字，我也没想到，咱俩结婚这么长时间，你还是头一次做这么窝心的事儿。咱俩的婚姻走到今天这地步，不完全是你的责任。当初要不是我，他那笔拆迁款也不会有后面这些事儿，对吧？也许这就是命吧，老天爷总得让我们经历点什么，得受点挫折，才能真的明白到底什么是应该珍惜的，什么是没必要执着的。
3: 经历了这么多，还是那个想珍惜的人吧。
4: 文文，
5: 怎么了？
4: 我要去厕所。
0: 你不是去过了吗？怎么又去啊？
1: 啊，不行，我着急。
0: 你能憋会儿吗？我把这件衣服洗完就好了。
1: 我不行，忍不住。
0: 我来了来了来了。
1: 哦，不用了。
0: 你不会是又死？啊。其实今天是邹建让我留下来的，他先坐飞机走了。他说如果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处理咱俩的关系就把我带走的话，对你不公平。他会在那边等我，但如果他没等到我，他会祝福我。
3: 那你确定了吗？
0: 玲珑，邹建是个好人，他对我特别好。这样一个男人，如果我错过了，我想我会后悔的。而且，我这样勉强留下来，对你更不公平。我准备搭下班飞机去找他。
3: 对不起，耽误你了。
0: 振作起来，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
3: 谢谢你对我的祝福，我同样也要祝福你跟邹建，你们也要一直幸福下去。

0: 哎，你怎么来了？哎，你别媳妇儿啊，我这没事儿，你什么没事儿啊？你都成这样了，你怎么可能没事儿啊？怎么才出差两天你回来就变这样了？哎，
1: 你听我说，其实
2: 盛楠姐，
0: 这就是我的报应。
2: 报应什么呀？又没做错什么事情，凭什么报应你啊？
1: 盛楠姐。 你能帮我看一会儿他吗？我想出去透透气。

0: 疼吗？对了，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呀？
1: 我想说，你心疼我的样子真美。
0: 美个屁！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贫呢？疼不疼呀？

0: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我就不爱吃蒜苗，你就非玩了命的给我做蒜苗，你安的什么心呢？你伺候我怎么都心不在焉呢？
1: 李中元，这几天我可没睡几个小时，就这样你还嫌我心不在焉，那我就真不知道你要找什么样的照顾你了。

0: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1: 丽娅，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蒜苗？
2: 咽下去了。
0: 哦。
2: 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吗？
0: 我给你炒了点菜，但是都用水焯过了，应该挺好嚼的。
2: 没做扁豆焖面啊？
0: 没有。
2: 嘿，没劲。
0: 吃吗？
2: 吃，做了就吃啊。
0: 不是，我说这个还吃吗？
2: 先将就吧。
0: 好。没有，吸住了。

0: 谁啊？
1: 我。
2: 韩文问你干嘛呢？
0: 你这不是要跑吧？你要把姐夫自己一个人扔医院啊？
3: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我伺候他有多累吗？白天洗洗刷刷，晚上还得伺候屎尿，两天了，我连个整觉都没睡过，你们还这么说我，而且我还有洁癖，我恶心，我受不了。
4: 这多浪漫啊！这不偶像剧里的典型情节吗？男主车祸瘫痪，女主不离不弃，不知过了多少年，男主重新站立，你俩眼看就要谱写真爱无敌的美好篇章了。怎么着，浪漫剧变苦情戏了？是谁一直赖着我姐夫的？我姐夫活蹦乱跳能够赚钱的时候，你可来劲了啊！
3: 我没想跑，我就是想休息两天。
0: 舒服吗？
2: 舒服。
0: 我知道现在你没感觉，这要坚持，慢慢的呢，你就能有知觉了。
5: 那么看着我干嘛呀？
6: 怎么看都看不够，越看越想看。咱俩复婚吧。
0: 你是想找人复婚吗？你是缺个人照顾你吧？
6: 看你这话说的，我好了都能照顾你啊？
0: 那你什么时候好呀？
6: 说好就好啊！不信你许个愿。
0: 从咱俩穿开裆裤开始，我就天天盼着你好。可是你不听话呀！你说你要听点话，咱俩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6: 别说啊，你这翻旧账的德行跟咱俩以前是一样一样的。

0: 说万一我这辈子真的就这样了，你不觉得我拖累你？
1: 你没少拖累我呀，咱俩呀，哼，这辈子算纠缠不清了。
0: 别清，就这样缠下去挺好。这是爱的礼物。

0: 我有个快递，我得去取。
1: 哎，
2: 哎，你别走了，我去帮你取。你们这非法软禁！
1: 打住啊！之前我姐夫要跟我姐复婚，你要死要活拦着不让，见天逼着我姐夫要给你领证。现在我姐夫成这样了，你可不能不管他。这个房子，你成天赖在这儿赶都赶不走，怎么现在坐不住了呀？
2: 我没有。
3: 哎，阿姨，
0: 哎。
4: 小韩姑娘，你先坐下，咱们谈谈吧。

0: 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听说你从病房跑回来了，我有什么义务非得照顾他伺候他？他现在不高也不帅了，吃饭流满嘴，上厕所还不能自理，那我怎么跟他过一辈子？偶像剧里的女主角都能行，你怎么不行？
1: 那是偶像剧，都是胡编乱造的，能信吗？
2: 哎呦，你也知道那是假的呀！算了，我呢也不逼你了。 强扭的瓜呢，不甜。真是日久见人心，世上见真容啊！哎呦，你别哭了啊！那你就在他的病床前啊，把事情啊说清楚，以后啊，你们俩两不相欠，行吗？

0: 袁总，你找我？
1: 对，你坐吧。这个帮我上交了吧。
0: 袁总，你要？
1: 对，我要辞职。
0: 为什么啊，袁总？您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您要是有什么事儿，您说出来，大家都会帮你的。
1: 你别问了，西西。这件事情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所以我想静静的离开啊。我不想面临跟大家告别的场面。
2: 我知道了。
3: 大家伙呢，给我们腾了一个充分的空间，让我们可以敞开心扉。所以，你有什么想说的，就尽管说，也别藏着掖着。真的，咱们俩真正的来上一回推心置腹的谈话，行吗？
4: 仲元。之前我一直逼着你结婚，但现在我反悔了。

0: 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我也没想好。其实我也试过了，我试着怎么去照顾你，但是你也知道我有洁癖，我还晕血。那你现在这个局面，我承受不了。我实在没做好这个思想准备，而且我家人也不会同意的。
1: 你不就是喜欢偶像剧里边那种生老病死不离不弃的爱情吗？对吧？我现在这样正好成全了你那撕心裂肺的浪漫呢。我正需要你的时候，你又说你做不到，啊？
0: 哎呀，你就别损我了。我现在明白了，周远。其实，在这之前，我是真的想跟你过一辈子的。可是，现在，周远，我求你别逼我了。真的没办法跟你在一起了。
1: 你可想好了不跟我在一起了？
0: 对不起。
2: 哎呀，我就说你这人啊，
1: 你别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东西，你知道吧？有幸福，就有痛苦。有浪漫，它必有心酸呢。任何事物都是相对性的，你不能只接受事物好的那一面，不能接受事物不好的那一面，这样不公平，对不对？
0: 你说的对。哎，
2: 所以啊，
1: 以后啊，你别老动不动的爱呀、恨呐、缠绵啊、浪漫啊什么的，是不是？你说你每回你爱的死去活来。你说你每回又经不起爱情的考验，你说你这个爱是不是太肤浅了？
0: 你不是瘫了吗？
3: 我是受伤了，但我并没有瘫痪。我是装了两天动不了，可以帮你面对现实，找到自己的爱情观了呀。你现在清醒了，你得感谢我才是啊。
1: 怎么了？

0: 你是圣人吗？
1: 不是圣人。
0: 那你觉得你这样做很伟大是吗？
1: 我没觉得自己很伟大。
0: 你要是为了要点醒那个韩文文，你完全可以告诉我，你干嘛要骗我？
1: 我没法跟你说呀，就这姑娘，我一跟她分吧，她就给我寻死觅活了。我就是想让她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是不是？我也想知道一下，顺便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0: 李中原，以前你在我心里还有这么一点点的位置，现在一点点的位置都没有了。你知不知道我因为你的这个事儿，我今天差点就辞职了，我连辞呈都已经写好了。
1: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
0: 对不起有什么用？不故意的有什么用？你是真能演，你演得太好了，真的。我蹲是蹲着在那儿伺候你的时候，你还能跟我演下去？你是不是啊？你有没有心啊？你
1: 我也差一点扛不住了，但是
0: 我告诉你，今天我让你进来，就让你收拾收拾东西，滚蛋的。
1: 别这样，别这样，盛楠，我不是故意。
0: 走不走？
1: 我
0: 你等等，走。
1: 我
0: 滚蛋！
1: 我不想。哎，盛楠，我对不起你。
0: 哎、不是人，
1: 我
0: 哎呀，对不起有个屁用！你出。
2: 哎，盛楠，哎，你别这样，你开一下门，盛楠，我知道错了，盛楠，你开一下门成吗？

你不会打算不出来了吧，盛楠？我知道你还不肯原谅我，但我只是想要一个赎罪的机会。从前你不总是抱怨我没给你送过花吗？我知道我还有很多地方做的都不好，我准备改掉我身上所有的坏毛病。 从今天开始，从每天送你一束花开始，咱们重新来过，行吗？

0: 那花你先收去吧。
1: 我不需要了。
0: 你不喜欢这花的颜色，还是不喜欢这花的品种？
1: 你说呢？
2: 哦，那我明白了。

0: 刚才那花是准备送给圣南姐的吧？
1: 嗯。
2: 中原，我祝你和圣南姐幸福。
1: 谢谢。
2: 以前是我对不起你，没少做破坏你俩之间感情的事儿，不然也许你们早就复婚了。
1: 都翻篇了，都过去的事儿了。其实你跟我认识，也是一种缘分啊。
2: 仲元，谢谢你。
1: 哎，你这样弄，我倒有点不太习惯了。你这是准备去哪儿啊？
0: 嗯，我先把阿莲送回老家，她妈妈已经联系好当地的医院了，在那儿治疗，至少有亲人在身边照顾，恢复也会快一些。
1: 嗯，
2: 送完她，我也回老家了。在这个城市遭遇太多伤心事儿，可能换一个地方，我才有勇气重新开始吧。
1: 其实你真的是一个挺好的姑娘，真的。嗯，你一定会幸福的，我们都祝福你。
2: 谢谢。

0: 哎，什么人改行了呀？没有没有，不是让你别来吗？怎么还来呀？我知道，所以我没敢打扰你。我就在你车边上晃一晃。我其实那个事儿我还是想跟你好。
1: 盛南，送给你。
0: 别费那心思了，我送的花他都不要，他能要你送的花吗？
1: 谁说我不要了？就是不喜欢你送的。
0: 王子健，我最后再跟你客气的说一遍啊，你能不要来打扰我跟盛楠的生活了吗？
1: 雷中原，你说反了吧？是你不要再打扰我跟盛楠的生活，我们今天就要去领证。
0: 做梦吧你！
1: 啊？
0: 什么意思？
2: 领证啊？
0: 干什么？报复我？
1: 希望你能祝福我们。
0: 可能，我告诉你，袁胜男，你敢说你心里没我了吗？啊，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让我后悔，是不是？让我生气，是不是？你不能为了报复我去跟一个完全你不爱的人去领证。
3: 哎，你说什么呢？谁说盛楠不爱我了？我们两个可是真心相爱的。亲爱的，我们走吧。
1: 走吧，亲爱的。
3: 走。
1: 知道我为什么选择王子健吗？他老实、单纯，让我有安全感。李中原，以后你好自为之吧。
3: 再见。

0: 小芳，怎么了？
1: 分了，以后真别再叫我姐夫了。你姐准备去跟王子叶领证了？
0: 不会吧，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刚在地库碰见他们了，现在小两口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0: 哎呦，姐夫，你还跟着撑什么劲啊？赶紧追呀！
1: 我还追什么？我还能追得上吗？
0: 当然追得上了，只要他们还没领证，你就有机会啊。
1: 这算个什么机会啊？
0: 当然是机会了，你要是这个时候掉链子，你可真就后悔一辈子了。赶紧追呀，姐夫！

0: 哟，怎么着，就剩自个儿了？那谁半道改变主意了，是不是？
1: 我就说的不会那么仓促跟你结婚的，只要你们俩没领证，我还是有机会，是不是？
2: 对不起，您来晚了。这儿已经领好了。盛南因为公司有事儿，先回去开会了。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再见。

0: 我就知道你不会对我那么狠心。
1: 别得意得太早，那小红包你又不是没看见，要不然再看一眼。
0: 不用，你要真嫁给王子健了，你还上这儿来找我？
1: 我有个计划，参与吗？
0: 这辈子你所有的计划，我都要参与。

0: 备而来，
1: 重新开始，重新开始。
0: 给我一个答应你的理由。
1: 以后都按你的规则来，一切按你的来。

0: 李中原，袁胜男，
1: 对，
0: 结婚才3年，怎么说离就离啊？要不再好好考虑考虑？
1: 您就赶紧给我们办了吧！
2: 我打结婚那天起就盼着这一天，我都盼了3年了，我
1: 从没结就开始盼你了。
0: 离了！
2: 我出来是跟你们说，离婚这事儿必须替我瞒着，
3: 两家老人得瞒着吧。
1: 不是，现在他们没来呀、啊？
4: 我和你妈在你家门口呢。
0: 坏了，菜！袁胜男把周元撵到小房子住的。
2: 别瞎叨叨，
3: 来，来，
2: 以后我再不惹你生气了，我真是不懂事儿。来，
0: 够了，老公，
5: 这关怎么过呀？咱们是不是将就一下，假装睡一起？
1: 凭什么呀？
6: 中原胜男，你们睡了吗？
2: 天哪，咋这么厉害？
0: 我把我的家庭照顾好，把我的丈夫伺候好，还有把我的孩子教育好。
1: 刚一离婚你就英雄救美啊？这么好的事儿怎么不让我赶上？
2: 咱们前一分钟离了婚，后一分钟我找一什么样的都跟你没什么关系吧？
1: 行，李中原，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俩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
7: 你觉着你从头到尾有没有女人玩？
1: 但是你说那种女人味儿我不喜欢，
7: 可男人喜欢呀。有的时候你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找一个男的一天到晚娘里娘气的，你会喜欢的吗？
1: 也没什么呀，挺好玩的。
8: 我想追你，我想跟你谈恋爱，我也想找一个女人恋爱结婚生小孩。
1: 那女的是我。
2: 妈，
7: 阿姨，
9: 你怎么会在这儿？
7: 从窗户纸捅破，要不咱俩把他给捅了？
8: 咱俩把他俩离婚的事儿给捅了出来。
7: 我和王子金就是来拆穿你的。
2: 你小点声。
9: 哎，不对啊！
2: 我告诉你，这事别做绝了，做绝了对谁都没好处。咱们出去说。
7: 那谁让你骗我？
4: 出去说，开门看不就完了吗？
7: 带我去见你爸妈，告诉他们我是你的女朋友，告诉他们你跟袁胜男已经离婚了。
4: 我爸那脾气，不是就算我爸这关过了，你说袁胜男他们那家怎么过呀？
7: 你心里还是有袁胜男是不是？
10: 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呀？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1: 你跟胜男到底怎么样了？你俩不是要离婚吧？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在这儿等你。
6: 他现在已经不是你姐夫了，你不知道吗？
1: 你有什么事吗？
7: 我有很重要的事想跟你说。
2: 妈，
1: 你千万不能跟你家老李说，他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我们家老袁那边指定是瞒不住了，
7: 最终还不是离了。
10: 你大姑子，你大姑子谁啊？
7: 就是你闺女袁胜男呀。
6: 没，赶紧走吧。
4: 离婚了？谁和谁离了？
7: 李中原和袁胜男离婚了呀。
11: 闭嘴。
4: 老袁，
11: 老袁，
12: 中原，这段时间谢谢你啊，因为我爸的病，你跑前跑后的没少忙活。
2: 不管咱俩的关系以后变成什么样，你爸永远都是我爸。
12: 有你在啊，要不然这么多事儿，我真的自己一个人根本就应付不过来。
2: 其实我一直都在，以后啊，不论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我肯定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你，行吧？
7: 嗯，好。你能不能管管你们家袁胜男，别老一天到晚死乞白赖的缠着李中原不放，女人总该有点脸面吧。
2: 已经在追求你，因为什么？我觉得咱们俩这一生，我觉得缺少一个恋爱的过程，咱们谁都没有认真的去追求过谁，更别说珍惜了。我是想把我跟韩文的事儿处理干净了，我再翻过头来追求你，我就需要一个机会，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3: 我姐夫出车祸了，你快来。

0: 哎，刚才他，
1: 李中原，以前你在我心里还有这么一点点的位置，现在一点点的位置都没有了。
0: 我准备改掉我身上所有的坏毛病，从今天开始，从每天送你一束花开始，咱们重新来过。
1: 给我一个答应你的理由。
2: 以后都按你的规则来，一切按你的来。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 即将开战，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
0: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点，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美丽延庆，冰雪夏都，
1: 延庆我们又来啦！
0: 侠肝义胆，豪情满怀，
2: 好帅！
0: 好吃家族化身侠客，快意而行。
3: 这里既有北方小漓江，又有一剑开天门的险。
0: 笑傲龙庆峡，揽山河美景。
4: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0: 射雕剑杆岭，纵江湖豪情，
1: 功夫了得。
2: 快包抄，包抄！快，
5: 放慢人啦！
0: 夜探世园会，寻茶马古韵。
2: 茶马互市
6: 就是各民族共融，
2: 不光有
6: 中原的文化，还有异域的风情。
7: 咱也算一回江湖儿女。
0: 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闯荡延庆。

0: 龙庆峡，
1: 对，我说这地方感觉没来过呢。您看，现在咱现在身处的这环境，龙庆峡呀，啊，
2: 龙庆峡就真龙。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把我抬起来了。哎，哎呀，
1: 不要飞！哎，BGM 起来了，
3: 我有人来了。
4: 闻声而来，哇！
5: 这龙庆峡是峡谷的峡，峡意的峡。
0: 哇，帅！哎呦！
1: 这大峡呀！
0: 不是九节鞭吗？
1: 九节鞭，
5: 好，帅！哇，这炫太高了，
4: 危险啊！
0: 醉棍，
4: 醉棍吗？嗯，
5: 这两下咱也会来。
4: 你喝多了你就这样？哎，你这
1: 哦，俺得那孙悟空，哇，
4: 好，
5: 帅！
1: 这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这个，
0: 哎，我说怎么一下水平下来了呢？
1: 哎，真是。好。
0: 好。
5: Hello， 欢迎乱入的盛驰，欢迎。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盛驰，然后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来到美丽的延庆，感受我们的武侠豪情和山川。秀梅，来，
5: 欢迎盛驰，
0: 欢迎，好，谢谢，
4: 欢迎黄老师，
7: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延庆，我是本次相约的推荐官。刚才你们看到的表演是我们延庆当地的侠义武术表演，我看你们刚刚对他都很感兴趣，是不是？嗯。现在我请一位专业人士上来跟你们讲一讲，好不好？
5: 好。
7: 来，老师，有请我们的武术老师。哎呀，
5: 太帅了，大侠，有礼了。
8: 好，谢谢。我是咱们延庆全力以赴武术馆的馆长李洋洋，曾经也是咱们延庆的大学生村官啊。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武术展示呢，这些都是咱们延庆我们现在正在申请的这个非遗的项目啊。对，然后大家都知道，咱们延庆呢，这个自古以来啊，是咱们拱卫咱们京畿的这个军事要塞，所以说咱们延庆区，自古以来都有这种尚武之风在，啊，包括现在呢，我们根据咱们延庆的史料，在挖掘整理的这个长城功夫的拳术还有兵器啊，现在已经有3000多位小朋友接受过咱们这个系统的课程训练，还有500个小弟子现在正在练。
5: 你看这个怎么样，拿铁？他们招弟子，你要不要去？
8: 来，我们这儿学功夫吧，好吗？来，我们握个手。我是太阳老师啊。我们先来一个武术的礼仪，好不好？抱拳礼，来，左手掌，
9: 右手拳。
8: 武术礼。哎，好，好，李密。
9: 我知道，这个是这一点的。
8: 对，你知道左手掌代表什么吗？代表一个小朋友啊，他懂礼貌，这叫左手是文，右手是握拳，知道干什么吗？这个代表一个小朋友勇猛顽强啊，代表他很勇敢，所以文武兼备，好不好？欢迎你们来延庆学功夫，好吗？哇，
1: 哎呦，拿铁，这就收了你了啊！
7: 侠义延庆，豪情下都，这就是我们侠义游的第一站龙庆峡。接下来呢，我们将首先啊进入到龙庆峡，它有塞外小漓江之称，然后我们去感受一下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那种水没山水。
0: 龙则灵，
7: 对，
5: 来吧。
1: 等会儿，咱们还得分个组吧。
0: 啥意思呀？你什么想法呀？又
1: 我什么？你们那儿颜值
7: 有点高是吧？
10: 颜值不是我们高吗？
0: 我明白他现在有点像归队的想法，我们根本就不想要。
10: 他们颜值组组除了颜值啥也没有组，就是绣花枕头组。
1: 那咱啥组呢？
10: 咱是超绝实力组。
1: 这怎么讲？
4: 实力派偶像呗，这意思。
10: 怎么说呢？
8: 怎么说呢？
10: 中西合璧，
1: 贼有实力。
4: 啊！耶！哎，好棒！
0: 咱们来个啥？颜值组合。
10: 我有问。

0: 表实力草草。
1: 左右左右嘿。

0: 这条龙的话，它是一个电梯，它从这儿直接到了山顶上，它有30层楼高，258米，是世界吉尼斯纪录，被称为亚洲第一腾龙电梯。
1: 这个电梯也太壮观了吧！
2: 这建起来可老费劲了。
3: 不入龙穴，焉得龙子？
2: 温太医真是到哪儿都想得龙子呢。
3: 对，
4: 妈妈，你看，龙王好高，一边是水，一边是山，好美啊！
1: 好壮观呀，这个山。
4: 我们到了。
5: 哇，那十面埋伏那感觉有了。
3: 是的，

0: 走进中国延庆世界地质公园龙庆峡园区，这里呢就是我们龙庆峡最新推出的武侠游船项目。各位老师可以在这里换装变身侠客，然后完成我们的侠客之旅。
1: 太好了，拜上拜上。
2: 为什么要换？
1: 因为我们假装我们要穿越到中国的古代。
3: 哎，看看加拿大的员外，好看啊。
1: 感觉像要化缘去了。
3: 我看
1: 咱们这个腰带的包容性还是不错的，
4: 这一看就 rich。
0: 好了，各位老师请随我来。哇，
5: 我又来了，
6: 沧海一声笑啊。
1: 你这么厉害呢？
5: 相当厉害。
1: 你现在腰还这么行？
5: 可以，那
0: 开船。
3: 开船喽！

0: 太绝了，
1: 清风拂面呐、啊！
0: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这如诗如画的九曲湖中，这里呢既有北方小漓江的秀，又有一剑开天门的险，
2: 这可不好翻译了。那个，您接着说。
0: 它就像一轴徐徐打开的山水画卷，这里的山如抚箫，俊俏婀娜；水如碧玉，清清一色；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3: 这水真的好绿啊！
0: 曾有位游人游历了龙雀峡之后，送给我们一副对联，上联是“小三峡胜似三峡，山比三峡险”，下联是“
1: 下联别说，接
2: 好”，下联是“
4: 龙庆峡，他有龙
2: ”，Jimmy 帅帅 ，Jimmy 在龙庆峡很 happy。哎，喂，怎么样？
3: 你这还可以啊，
1: 不错呀，
2: 如此文采 ，Jimmy， 你大概听懂我的意思了。
5: 我帅
2: ，Yes, that is a point. OK，
0: 咱们下联是小漓江赛过漓江，水比漓江清，横批是金交一绝。
3: 金交一绝，
1: 真是金交一绝。
0: 老师，您知道龙庆峡为什么叫龙庆峡吗？
6: 那是龙在这儿有啥喜事儿呗？哎，
1: 龙庆，
0: 这个是咱得追踪到历史上。元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夏花园的村子，诞生了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叫元仁宗，爱玉梨，巴里巴达。他呢，1316年登基后，把当时的径山县升格为龙庆州，龙庆峡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哦，咱从外观看，这个山像什么形状呀？
2: 窝头，
0: 窝头，窝头差不多。
2: 是差不多。

0: 在水里面。哦，
1: 太漂亮了，这个
2: 如诗如画呀。
0: 老师，我们看这儿，这个山峰像不像一把斧头？哦，要给两侧的山峰给劈开了。
3: 哦，这个像个牛排似的，这个
2: 真是什么人看什么景就是什么呀？
3: 不觉得吗？
0: 这本来就是三分形象，七分想象吗？
4: 要不然你把它养这么胖呢？哎，
2: 真是。
1: 你看，咱还有瀑布。
5: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
6: 山洞，
4: 好，山洞啊，
6: 有一个洞。
4: 还真是，我要去洞里修炼了，
2: 让我先走一步。啊，哎，
5: 啊，怎么说？好。
1: 哎呦，哇，好身板呀、啊！
5: 那也匆匆，去也匆匆，
7: 恨不能相逢。
2: 咱们这些主题不是侠义吗？
8: 龙哥、嗯，就像拿铁这么大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住着某一位英雄啊？
4: 有啊。
8: 有没有武侠方面的梦想啊？
4: 有啊。
8: 你当时喜欢谁？想模仿谁呢？
4: 我这个形象只能学赵云呐、啊。
2: 起点太高了。
3: 自谦呐、啊。
4: 我谦虚的讲。哎，我演过花满楼，
1: 花满楼
4: 可以回去看一看，特别棒。

0: 我演完《画满楼》之后，很多人说张老师你胆子真大，但没骂我，我感恩他们。来，宝贝，你俩来摆个造型吧，我们这个后边给你们做托，我们是群众演员，好不好？
1: 好。
0: 来，你俩这样，对。
2: 哎，太带戏了。
0: 来，站起来，来，一、二、三。
3: 龙哥，就问侠客之心因在何处啊？
0: 我们每个人如果变成一个对别人有帮助的、有助力别人的那种精神，还有一样功夫，就是有侠义，对吧？
3: 特别对，侠之小者，为友为邻；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哎，这个定义是好的。心中有为国为民之梦想的，称之为大侠。如果要是我们能力上有限，帮帮朋友的话，这也算是个小侠客了。
2: 各位的侠客水上之行就已经结束了，我祝大家前程似锦，一片光明。
4: 谢谢，
5: 江湖路远，来日方长。
6: Hello， 各位大侠，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哎，有没有感受到非常浓郁的这种侠义之风？
2: 太有感觉了，
0: 来到这儿自然油然而生，这个侠气就来了，
6: 是吧？那如果咱们提到侠气的话，你们能想到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7: Horse， 他马。
3: 我上来说对了，
6: 太棒了！
3: 你看看，
6: 你想想侠义嘛，你看咱们大侠骑着马前行。咱们延庆的话，古代的时候是这个兵家屯马养马的这个地方。然后马球你们应该听说过是吧？
0: 对，
6: 在咱们延庆这一块呢，举办过各种各项的这种大型的马球比赛。但是今天我带你们去体验一把不一样的马球比赛。有没有兴趣？
3: 有
6: 啊，跟水有关的马球比赛 ，Let's go，
5: 走。
8: 我们要玩水吗？
6: 对，玩水。
8: 来了。
9: 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话题互动，解锁节目超多趣味瞬间。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龙庆峡脊柱码头，今天带你们体验一把咱们水上的马球。我宣布一下游戏规则，咱们分为进攻方和防守方。进攻方有三艘船，每艘船只坐一个人。然后防守方的话是一艘船坐一个人，还有一个人需要上这个水上飞人作为一个守门员。哦，
2: 这么酷。
6: 然后咱们这儿后面有两个鸭子，看到了吧？进攻方需要把球打进两个鸭子围成的大门内才算得分。咱们依据游戏的时间为5分钟，然后交换阵营，谁打得多谁就胜利了。如果哪个队赢了的话，我们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有网友可以拿到奖品的。啊，我们的小红书有咱们这个相约时光的这个官媒，你们可以点关注，然后收藏。比如说咱们家庭组赢了，你们可以写上哎夸一夸彩玲姐的话。咱们如果说是朋友组的这个赢了的话，你们可以夸一夸小龙老师的话。然后谁夸得好，前200名都可能获得我们龙庆峡的门票。
0: 一听说要夸我，他们就不努力了。
5: 不会不会，不至于不至于。
10: 那个遗憾的，先跟家庭组说一下，可能咱们的大炮基本上也没法开船，因为超过200斤有危险。
11: I have to say sorry. Because of your weight.
0: 我想问你们。
11: Above 2 kilograms.You cannot drive the ship.
12: It's not going to sink.
11: It's not going. 他还想挣扎一下，他意思是，
0: 你们一家四口去玩是吧？大胖媳妇跟我。
12: I think this thing won't work, but the boat will be fine.
11: Jamie 的意思还想争取一下。
10: 来，我们已经争取了一个机会，教练可以带着开摩托艇。
11: Yeah, is this one more water?
12: Yeah,
11: water, sir. This one okay. This one okay.谁先防守？
0: 你来选。
2: 那我们先进攻吧，我们先进攻吧。
0: 先进攻，好。
8: 但是我想要，对，我想要去那个。
2: 对，下一局你当守门员，只有当守门员的时候才是那个。
0: 来，准备一下，我们喊一下我们的那个口号，来。
13: 虚有其表，实力草草。耶！
2: 这是什么口号？中西合璧，
13: 贼有实力。
0: 好，来吧。
5: 来，运动员入场，
0: 加油加油！
5: 哇哦，感觉怎么样？
14: 爽吗？爽吗？呜，
2: 不错，
14: 很爽。
15: 你要不要来试一试？
0: 好浪漫！
11: 好浪漫，你要他抱你，
0: 好浪漫，
16: 我不要。
11: 拿铁，加油！
0: 好
11: ，Ready。
1: 顺直来顺出命。
2: 我原来在水上打上球那么难啊？
6: 很难。
4: 这个是手纹的吗？
0: 手纹的吗？
2: 你是手纹的，手纹员来着。而且你拿的是人家颜色的杆儿，来自红队。
5: 啥意思？
2: 你杆儿拿的人，他混入了敌军队伍。
0: 往回打，佳佳，往回打，往回打。Sorry.
2: 他在那儿站着，他为什么站在那儿像一个木？
5: 玩赖，玩赖！
0: 好样的！
6: 接下来换朋友组进攻。
5: 第二轮拿铁是空中推手。哇！世界级门将拿铁即将登场。
16: 拿铁太厉害了，拿铁！
17: 拿铁！
18: 加油！
19: 娃娃飞了。
20: 拿铁，你是最棒的！哇！
21: 耶，拿铁！
22: 你要干啥？
5: 拿铁，
22: 太好玩了。
23: 如果他把我，他不会，
2: 他不会这样，
23: 对，
2: 他不会放心你。
0: 我们要防守了，
2: 是时候展

0: 我开球啊！好，世界级开球啊！Go
1: mommy go！
2: 那个行，
3: 传给我，漂亮！
4: 哎呀，给出油了！
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0: 球，哎，那不算，玩赖，
5: 来，犯规了，这个球不算，犯规了。
4: 行了，咱们完成任务了，咱们玩吧。
1: 妈妈，小心，攻杀键。
0: 我们看到现在进攻方面的队员已经被我们的打铁守备员整得非常无语了。
4: 爸，救命啊！离开这儿吧，不干了，不干了，不干
6: 了。Uncle, it's really damn cold.
4: 不干了，不干了，咱回家吧。
0: 宗明同学已经被淋得大叫不干了。
4: 哎，这个行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
0: 我们赢了，
4: 肯定我们赢啊！
0: 我们赢了，彩队告诉他们比分是多少？
4: 9-1啊！你自己失忆了，9-1，
2: 9-1啊！
4: 而且我们守门员在空中翻跟头了，你们翻了吗？
1: 翻了吗？哎呦！
6: 拿起好啊，拿起个呜！
2: 我们守门员在。我们守门员在上面演了个泰坦尼克号。
0: 对呀、啊，你们演了吗？
7: 对啊，
0: 我们在岸上演的。
2: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今天呢是以那个侠客为主，
1: 对，
2: 咱也别争了，咱打他得了。走走走。
8: 好，我作为一个推荐官来说，我说一个中间话。我觉得双方呀，就是咱们都不错，都很厉害。然后呢，咱们在评论区里，小红书相约时光的官方账号下边，咱们去评论。夸一夸彩玲姐，也夸一夸小龙老师，咱们双方都夸一夸，咱们一共送出200张门票，怎么样？哎，
2: 哎呀，太好了，
0: 太好了，
8: 就是双赢嘛，因为我们是侠义嘛，我们延庆的侠义，对，
4: 不打不相识。
2: 然后最后赢的是谁呢？最后赢的是来我们延庆玩的朋友，
0: 赢的是我们相约时光的观众啊。
8: 来到延庆的话，咱们除了玩之外还得吃，一个是咱们的吴氏太后肉饼，一个是山野火房。你们选的哪个地方？
0: 是这样，我觉得呀，毕竟那边有太后，这边有太医，所以太后跟太医他们一直以来关系都不太好，是吧？所以你们就去
7: 联络感情，
2: 不是
0: 好不好？
2: 今天要去的话，就怎么样给太后把把脉，让他们更火起来。
8: 好，行，那咱们就出发，出发。
9: 上微博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畅聊节目精彩瞬间，一起相约时光。
4: 这就是咱要吃的地方吧？
0: 对。哎呀，
4: 挺好看的。
0: 山野火房，
10: 欢迎欢迎。
4: Hello，
0: 你好，
10: 来参观一下。哎呀，
4: 这是烤披萨的。
10: 烤披萨。哇。
1: 烤披萨。耶。
10: 哇。要不说咱选这地儿选对了呢？
4: 对呀、啊。
10: 自己烤过披萨没有？
1: 烤过。
4: 上一季参与过。
10: 今天咱们自己烤。
4: 好。
10: 但是有个小任务，我听说大浩媳妇儿最近在减肥。所以我在想，吃饭前一定要运动一下。那么我们要体验一下劈柴。哇塞！
0: 可以！哎，干过呀！

0: 这有经验呀、啊、
1: ，Yeah, of course。
2: 在加拿大干过，哎呀，
0: 熟练工。
3: 爸爸好厉害！
4: 小披萨，我们教一下大家怎么烤。来，这个温度里边大概有500度。
2: 那进去应该很快就熟了吧？
4: 2到3分钟。
2: 这么快？
4: 对。
2: 我在英国上学的时候当过披萨店卷饼皮的人。
0: 你干过这活呢？
2: 英国人个高，他那个案板太高了。然后我说老板，你给我晃个活，我这个我够不着。结果老板给我买个小板凳，我就啪就在那卷。
5: 对，
4: 有一个是香肠的，一个是素的。一会儿看看大胖媳妇选择素的还是肉的。
2: 毫无疑问是，他为啥选素的？
4: 哦，出来了，出来喽！闻一下。
3: 好香
0: 啊！好香啊！
4: 行，我们自己让妈妈和爸爸烤，好不好？
3: 我要。
4: 你要烤？
3: 我要。
4: 来，上手喽！
3: 我想帮助你们。
4: 你就出小嘴就行了啊。
6: 这看的温度 ，How old are you？ 对。嗯 ，maybe 12。我，人家12岁就砍柴了。你那年在披萨店的时候，芳龄几何呀？
2: 22、23。
6: 这12岁劈柴，22岁做披萨，你这不是正中下怀吗？你们这店里还缺不缺员工了？你看，
4: 我怕大胖媳妇来了之后，披萨没卖几个，全给吃了。
2: 这不是你怕，这是必然的。
0: 哇 ，I finish！ 哇
6: 塞，这就能吃了吧？
2: 那你就会让那个叔叔给他拿到那儿去吧。走。
4: 今天彩玲一家来，我特别高兴。为啥？他乡遇故知。
2: 你是东北人？
4: 我是铁岭人啊。真的？
2: 真假的？
4: 真的。0410。
2: 谁是铁岭人呢？
4: 谁铁岭人？
3: 我本来就知道，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没去过这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铁岭人。哎呦我的
2: 妈！你又吹。哇哦，哎，这地方好好看呢，应该很出片儿。
4: 你看这道菜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延庆的豆腐，我不知道用英文怎么讲豆腐。
6: 豆腐
3: 不是豆腐，是豆腐。
4: 豆腐 ，Yeah。来看一下这道菜，
6: 哟，就这还得揭个盖儿，哎，太有仪式感了。
4: 我在这个火房之前是以前是电影公司的老板，后来我就把这个地方盘下来了。以前它是一个农家乐，就比较破旧，所有的设计这些全是我设计的。干这个到现在为止投了不少钱，但是我特别感谢爱人。哎，后来来了很多客人，他们说，哎，你这个地方像这个世外桃源，说我们两个像神仙侠侣。
2: 杨过 and 孤小龙女 ，You know that one？
4: Yeah， 对。那天我们聊天，我和我爱人说，我说这全网最会嫁的两个男人，一个是大胖媳妇，一个是我。啊，为啥呢？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7: 是他吗？
4: 对。
2: 我看旁边有一个人在笑。
7: 吃的怎么样呀？
2: 我刚才看到他在聊这段那个感觉的时候，远处有一位漂亮的那个
4: 姑姑
2: 在笑。我一想，这就是小龙女。
7: 他老跟我说谢谢，一家人有什么可说谢的？夫妻不就是要互相扶持、互相成就吗？不管什么时候，我都站他身后呢。你能看出我是哪儿的人吗？
3: 你是铁岭吗？
8: 我是铁岭的媳妇。啊，我给他介绍一个姐姐。
3: 那个吗？
8: 你是不是叫张拿铁？他叫张铁炮。
9: 你好。
10: 铁炮。
3: 张拿铁。
8: 我是张铁炮。
4: 你们都属于铁字辈。
2: 那你们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每一次来到一个地方，晚上都会有一个美食的比赛。
4: 知道。
2: 我觉得咱们铁岭人该上一次了，为铁岭，也为北京争把光。我觉得这完全够用，然后还有够比的，来吧，
8: 相信你。
4: 晚上我去参加美食大赛，
11: 拿铁加铁炮，冠军定拿到。哎呀，
4: 拿铁，祝我参加大赛，
2: 祝叔叔夺冠。耶、yeah ！为啥？因为咱是哪儿的人？
3: 铁岭。
2: 对。
12: 哇！太后肉饼，这大锅也哦！
13: 你好呀，你好，
14: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2: 我
1: 我是自由自在的创始人啊。今天咱们这个瓦特养生蒸锅宴有个起锅仪式。
6: 这里边蒸的是什么呀？
1: 俗话说，五味调和，盐为首，养生蒸当先，所以我们把蒸的工艺保留下来了，里边的食物保持原汁原味，低油少盐。现在咱们的大锅仪式现在就开始。
12: 好啊，
1: 伸出你的左手，
6: 左手
1: 一摸龙帽。

0: 的富富有余的打蒸鱼，有五谷杂粮，还有蒸饺。
1: 阿姨，这个可以吃了吗？啊，
0: 可以吃，可以吃，可以
2: 吃上了。我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口了，真的。辈
3: 子，观众们先吃，
2: 镜头先吃，
0: 吃这最大的一个锅巴。
1: 对，是的。嗯，
4: 好吃。
0: 待会儿还有好吃的啊！
5: 还有好吃的，
0: 还有我们这儿最出名的太和肉饼。哦，
2: 对，咱是来吃肉饼的，忘了。
4: 这已经被这个已经
0: 吸引住了，是吧？
4: 吸引住了，
2: 走上桌，
0: 上桌。
4: 走两步看两步，还是舍不得这锅。
2: 端着盘子，一步三回头。哇！
4: 哎呀，太丰盛了！
0: 这是我家的特色美食太后肉饼，这是辽代女皇萧太后过去吃过的肉饼，
2: 太有名。
0: 然后外酥里嫩，啊，鲜香适口。
2: 哇，这个肉饼一层、两层、三层，有三层肉馅在这个肉饼里。
0: 这是我们三代传承166年的老手艺，你们品尝品尝。这是我们当地的杏干肉，三里庄的杏干也是是张山营的苹果，
2: 怪不得甜甜的，
0: 像腊肉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的吊烧五花肉。
2: 家乡一到吃饭环节，是不是就没话了？他就一直在吃。
3: 相约时光嘛，咱们主打一个时光。
2: 我觉得这个芽也好吃啊。
0: 这是夜兰花，
2: 这个应该是在别的地方吃不到，只能在延庆里边。
0: 哎，各位怎么样啊？
4: 太好吃了，
2: 太嗨了，吃嗨了，
4: 停不下来，
0: 是吧？
1: 我觉得很遗憾啊。我们有几个孩子特别可爱，叫拿铁，知道吧？啊，海营的孩子，他都没吃着这个肉饼。
0: 但是带一份，
1: 带一份。更遗憾的是，他没看到这个蒸蒸日上。
2: 对，
3: 是吧？蒸蒸日上，
2: 肯定很兴奋啊！
3: 但好吃还有寓意。
0: 对。
1: 我觉得老板，您这个水平啊，可以代表我们延庆去参加我们相约时光的这个各区的美食大赛了。
0: 好，一定去。
1: 阿姨一会儿就跟厨师开会去了。
0: 好的。
1: 阿姨您
2: 来，
1: 您去开会。
0: 好嘞。
1: 然后我们就吃。
0: 您慢用啊。
4: 来，谢谢。
0: 欢迎常到延庆来啊。
4: 好的。
1: 我们经常来，您别烦啊。
0: 不烦。双手欢迎啊。
1: 好。哎，谢谢。吃饱喝足了，
2: 队长你安排。
1: 我们去侠义延庆第二站找彩玲他们吧。
6: 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乐享北京时区话题讨论，一起打卡京郊美景美食。
7: 这是我们侠义延庆的第二站建干岭。
4: 哎，看见什么了，大姐？
8: 这啥呀？
7: 弓箭。
9: 射箭。耶。
7: 我们这是不是在一个大榆树下边？嗯，这个树有多少年历史？你猜一下。
9: 20年。
7: 这个树有521年。
4: 哦，好浪漫的数字哦。
7: 对，521年是我爱你的意思。以前这个榆树，它可以吃，它叫榆树钱儿。这个在早些年饥荒年代，老百姓全指着这棵树活下来。哦，
4: 那这树功德无量啊。
7: 我们叫它老榆树爷爷。然后大家看，这是一个天然的龙门。这个坡上去之后，寓意着人过龙门，步步高升。这个老榆树在这见证了我们的历史。但知道为什么这个村子叫建干岭吗？以前是相传在刘伯温带领着明朝的官兵在这里，因为这个地方是长城以北塞外，抵御匈奴，所以战事比较多发。当时还有一支特殊的我们。

0: 叫特种部队，叫夜不收，他们是晚上不收兵，全时在这巡逻，那叫抵御匈奴。我们这个山上有很多木材是做箭杆的，所以得名叫箭杆岭。哦，历史还是比较悠久的。一人一把箭，我去体验一下，你可以试一下。这样，对，拿着，这是箭，放在这个地方，
1: 拿着箭使劲儿。
0: 万兔岁！哇，
1: 可以，再大劲儿，好，差不多了。
2: Don't hit your front finger with it.
1: Yes.
3: 这不飞呀？
4: 松手啊！
1: 啊，不错，
0: 厉害厉害！哎，什么声音？哟
1: 哟哟！哎呦，真帅呀！哎呦，这太帅了！
3: 哦，这个颜色好特别，这个
1: 将军骑射。哇，并未命中靶心呢，将军。将军再来。哇，
0: 这是我们箭杆岭箭文化的主理人修老师。
5: 狄宁箭，它前面箭头呢，它是空的，有三个眼儿，空气动力学，一过空气快速流过，嗖啪。也是古代我们用的一个像今天的警示器一样的发信号用，或者就是说我们节庆的时候啊，有些礼仪也要用这种狄宁箭，嗖啪，你可以理解是世界上最早的信号枪，
0: 信号枪，一支穿云箭，
1: 千军万马
0: 来相见。
5: 我们老说我们箭杆岭村传承的是古老的弓箭文化，弓箭呢，它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生产工具。弓箭的出现改变了人获取了食物的方式跟战争的形态。我们在先秦时期呢，我们中国人讲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弓箭在人类的文化基因里边，在中国更是，你看我们的诗词歌赋里边，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成语词汇里边，我们依然大量的是弓箭，矢之不渝，弓矢相济，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今天飞天的还叫什么，
0: 这火箭，
1: 是这个意思哦，火箭，
5: 它还是个弓箭的一个延伸，只不过它今天变成了更加科技的，不靠人力的飞上天了。
6: 大家好，哎，
7: 你好，
6: 里面请。
7: 这位将士，请问尊姓大名啊？
6: 我姓王。
7: 你好啊，哎，
6: 我是箭杆岭村的这个项目的总运营，同时也是我们工坊博物馆的副馆长。哦，欢迎各位。
8: 好，
9: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工坊博物馆。我们工坊博物馆呢是箭杆岭村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博物馆里面展出了大概有1000多件展品，讲的是我们弓箭从古至今的一个历史与起源。游客在这里呢，不仅可以体验手作的制弓制箭，而且可以亲自去感受我们射礼和射箭的文化魅力。
6: 这是我们的鱼鳞甲，这个鱼鳞甲代表着我们古代中国的这种金属工艺和军事的智慧的体现。
7: 这其实你看，我们先民的智慧很多都是根据生物去学习的，那种仿生。
6: 那这边展示的是各个款式的祈福箭，祈福箭呢是在古代的一些节庆、成人礼、生日的时候进行制作展示的，它是放在家里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
1: 很漂亮。
7: 再摸一下。
6: 这个是白蜡杆，这是这块生长最广泛的一个树种，然后它是用来做箭杆的。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工艺慢慢的把它打磨制成一支箭。我们这个算是长城的第一个弓箭文化村。
7: 那个时候呢，冷兵器时代呢，它这种射箭是很重要的。以前那个箭就跟我们现在子弹大炮是一样的。
6: 我们这个村当年为了保卫长城，有很多人在这里不断地去劳作付出，稳固我们的山河，
1: 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
10: 这里有很多守卫者。哎呀，
7: 真是来了延庆特别不一样，吃到特别好吃的食物，又能够学到文化，特别特别好。那我们得去跟他们会合了。
1: 好，
10: 走。
7: 哎，他们在这儿。哇，
11: 哎，你们好。
10: 吃的怎么样啊？你们
3: 老好吃了。
7: 我们对太好吃了。下面
5: 我们换一换。

0: 到我们剑杆岭的山里体验一下，我们剑杆岭的山野攻防箭。哦，
1: 自己能够开弓射箭，
2: 可以的，没问题。
3: 太好了，
1: 这一次我可以跟拿铁哥在这打一伙吗？
4: 你是听说队长叛变？
2: 队长要叛变。哎呦，
1: 我用两个换你们两个，怎么样？跟我一会儿行不行？
2: 不行，
3: 没有人选你。
1: 来吧，咱们。对抗着来，
2: 好不好？来，跟我吧。走走。欢迎大家来体验我们这场山野攻防箭。彩玲家呢，给你们一个新的名字——珪川游侠队，先做攻的一方。哎，
1: 我们为什么叫珪川呢？
2: 延庆是珪川之地，然后珪河是延庆的母亲河。
1: 朋友组叫夜不兽队。
2: 夜不收是古代的一个特种部队的名字，你们负责这条线到大谷之间开始防，然后珪川游侠队去这两个黑衣人那儿开始作为开始地，一人拿一把弓，三支箭，我们的箭头呢都是有颜色的，如果打在身上沾了颜色的就要立即下场。
5: 好，来各自组商量战术。
6: 咱们是前后品字形站，别自己自相残杀。
7: 咱是不是得往里藏藏呀？咱就
6: 在这挡着这鼓啊！你来我就射呀。
8: Me and you do cover fire, okay? And those three just run, because nobody can shoot the children.
9: 在他们两个的中间，拿铁。
2: 倒计时开始，
6: 那边站一个，小心。啊，
7: 箭还没弄上呢。
6: Go，
9: 快点。游戏开始，拿铁走，
1: 来走，我看谁过来，我看谁往我再射一下，来你射。
7: 我这怎么感觉
2: 还有谁
7: 四处漏风呢？我这个地方，
1: 来走，你射，
6: 中了，中了，
2: 你被射中了，
6: 我来一个。
7: 你怎么了？
1: 我让
6: 龙哥给我阴了。
1: 老龙头这个人真是不太实在，这个人。
6: 快包抄！小达已经牺牲了吧？
7: 牺牲了。哎呀，
10: 不玩，
7: 又淘汰一个。
6: 好。
9: 妈妈，你输了吗？啊。I'm dead. I'm not dead.
8: Wait, move, move, get out of the way.
6: 你还包抄，包抄，快！
1: 呀呀！哇，扔！我觉得咱们应该冲过去，只要有一个人打就行。
11: 对，
1: 财神姐积极抱我去。
9: You have to get to the end.
8: It's so difficult.
7: 他已经退到起点以外了，
2: 退不能再退了，到边界了。
9: You have to go forward, Dad, not backwards.
1: 还走不了了，
6: 再来一起，来再来一起，包抄，快！
1: Jimmy，Jimmy，Go
9: Daddy，Nadia，What
8: are you doing？Run，Go Go
1: Go，Nadia，
10: 拿铁跑跑，
6: 你输住了，
12: 加油加油，
1: 差一点，
10: 跑，哎，跑跑跑跑，
9: 我打到你了，我已经打到你了。哎呀，
7: 真是！
1: 球球，
9: 我们赢啦！
1: 耶，拿铁好样的，交换攻防。
5: 好，来各自组商量战术。
9: 你是我们队吗？
1: 是啊，咱一伙的。你这到现在没弄清谁是谁队友呢？你看咱都反头的。
13: 我知道怎么办了。来，
1: 我跟咱过。
2: 来，我们准备。五。
7: 你不要干这个。
1: 三。哎哎，
5: 不可以，小老师，咱们必须从那儿出发。
6: 好，
5: 要不不公平了。
2: 两个黑衣人那里。
6: 哎，没开始了。
1: 来来，准备倒计时。五。四。三。
14: 玩什么游戏？玩过我。
1: 一，开始。
6: 来这儿，我演过你。哎好，好，
1: 好，彩铃淘汰，
10: 我死了，
1: 走，我上，
6: 走，
1: 我跟你讲，我不拿剑，直跑，
8: 直接跑过去吧，
1: 对，我直接跑过去，这样我可以躲，
13: 直接敲鼓就赢了。
0: 啊！我来！哎呀！
3: Headshot！
4: 哎 ，I got it！
11: 好，一个差五，
2: 赢了！夜不收队，获胜！
0: 我这箭直击太阳穴呀！我这啊，
1: 我这谁射的
4: ？Headshot！
7: 我发现 Jamie 真是会射箭，好玩，太好玩了。
5: 咱们第三轮是大乱斗，这两轮就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了。
1: 哦，yes. 哎，我喜欢这个规则。
0: 这个眼镜很重要啊，眼镜很重要。
2: 好，准备开始，各自隐藏，
0: 看谁剩的队员多哈。
11: 对，
0: 好。
1: 哎，他怎么躲到那儿去了？看到他就行。
11: 三六，你就赤裸裸的站在这里。
0: 是啊。
11: 好，准备。
7: 他跑了，哎，这也没有个赢的，我这他跑了，他吓死了。
11: 没有打到。
2: 哇！
11: 击中，击中，
2: 保护他。
4: 哇！Closer, 这边
1: 怎么过去了？
7: 哎呀，他过来了！哎呀，不要睡觉呀！
11: 好，射中，
2: 打中！夜不收队，还剩一名队员，
1: 我在这引他们。哎呀，小龙啊！
0: 你看，我这有盾牌，
7: 对，就抱着他。
0: 他你就反了，我这有盾牌。
7: 对啊，这样让我们有点射箭了呀。哇！
1: 啊！最后的。
0: 啊！小心孩子。
1: 让他躺下。
7: 他们全军覆没了。
4: We are the champions。
2: 我们的龟川游侠队获得了胜利。
1: 今天如果颁发一个最佳射手奖，会投给谁呢
7: ？Jamie，You
1: are the best shooter。
7: 太厉害了 ，Jamie。
2: 由我们的获胜队龟川游侠队发表有奖感言。
7: 我们这一队啊，就是今天主要赢在的战术上是主动输送人质。
0: 哎，赖！
7: 你以为我们不敢射你？
0: 玩赖！
7: 对我们赢的并不光彩，但是我们
0: 说的对，
7: 也毫不愧疚。
0: 说的对，
1: 没事，你们赢的不光彩，我们输的心服口服。
0: 说的对。
11: 咱们开始去吃饭怎么样？
0: 好，
11: 出发了。
12: Hello，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我是推介官潇潇，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世园公园，这里前身是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举办地，汇聚了86个国家，展出全球各国独有的园林技艺。现在我们园区完整保留34座分属全国各省市及港澳台的特色园林，今年暑期还重点打造了世园西夏夜消夏避暑活动，活动期间世园全域针对不同客群打造4大主题片区，共计推出超500场特色活动及乐队演出、网红打卡、泡泡秀与特色美食市集于一体，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暑期避暑休闲好去处。此刻有没有觉得我们严静的盛夏还是很凉快的？
0: 太爽了，
1: 没觉得是盛夏，
12: 没觉得是不是？
0: 太爽了，
12: 因为咱们延庆的整体温度它比承德还要再低上0.8度，这里特别凉快，所以延庆我们又称作为夏都。啊，那到了饭点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吃饭的地儿，也是我们园区内的唯一一家酒店的餐厅。
7: 好看，
12: 当，就是这里，
2: 好漂亮，
12: 是不是？
1: 哇，好雄伟壮观呀、啊！
2: 我感觉是有点那个龙门客栈的感觉了，真是啊，
7: 真好看，
0: 有点徽派建筑。
12: 对，它就是徽派建筑，大家知道吗？
2: 果然是老师啊，
7: 只有你看脚板，
0: 我不就是
7: 就你看

0: 这个酒店呢，它就是徽派的建筑，但是它是从南方原封不动的拆了一座将军府，它是一个原件，是由我们安徽还有浙江有百位的匠人历经600多天，先编号、拆分，从安徽运到了北京。现在呢，大家可以抬头看隆庆府三个字。因为它之前延庆叫做隆庆，所以现在给它起名为隆庆。好，各位嘉宾，我们继续往前走。那此刻我们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呢？
1: 进门先迈左脚。
0: 对，是的，在古代以左为尊，所以我们要都先迈左脚。
2: 哎，以前这个大户人家真是会在自己庭院里整这种水啊。
3: 是的，因为江南经商盛行，而水就代表着财富。那下雨天的时候呢，雨水就流到了天井，在天井里聚集，这样的景观我们就称之为四水归堂，也象征着财源滚滚。
2: 从美感上来说，确实太好看了。
1: 你看，这是一颗一颗的柱子，这叫柱，这叫柱础。下面就是基，基础那词儿就这么来的。
2: 这个地方好像电影画面呀，你觉得？
0: 一直往里走，会发现这的地面是层层往上，步步高，也寓意着我们步步高升。好吧，我们去吃饭吧。
4: 来吧。
1: 哇，哇，太好吃了！哎呦，
2: 这老香了、
5: 欢迎大家莅临我们世园普神酒店。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些菜品呢，偏淮扬的会多一些。淮扬蟹粉狮子头，它被称为淮扬的三头宴之首。会用比较好的下五花加猪肋肉包成肉圆，然后里面加上新鲜的蟹黄，然后去蒸制至少2个小时以上，形成了它这道菜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口感。
6: 刚刚我在吃这那个肉，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5: 将军府平桥豆腐里面有各种海鲜啊，加上非常嫩的内酯豆腐绘制的一个菜，口感呢比较丝滑。
7: 我觉得它这个豆腐特别鲜，
5: 对，
7: 但是它又保留了豆腐本身的原汁的味道。
5: 对，
1: 海玲一句话没说，一点声没有，
7: 已经沉浸在这个吃饭的氛围里了。
8: 在吃饭的时候一言不发是对厨师最大的尊重。
2: 真好吃，我想。
8: 大厨，我给您介绍，这是周明，这是我台资深美食节目主持人。
2: 一吃一个不吱声，
5: 不吱声才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
2: 带动性，沉浸式享受，
1: 对吧？就看你吃有多香。
7: 一定要邀请我们大厨去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美食大赛。
5: 一定去。
1: 那就说明你接受我们的邀请了。
5: 接受，必须接受。
1: 好，欢迎。
9: 一会儿见。
10: 加油，加油，
9: 加油，
7: 加油，加油。
11: 好了，我们出发吧。
8: 走，
11: 走。
8: 哎呦呦，士兵出来了。
6: 哇，看，你看上面，看上面。
12: 各位客官，我是今天的李官，欢迎大家来到侠义延庆第三站，梦华长城，茶马互市。在古代，这里是边关重要的商贸集市，市集里商贾云集，各族百姓在这里互通有无，是以沉浸式观演形式、实景互动及传统美学于一体的互市街区。来来来，迎我宾朋入城，好生招待，开城门，
13: 开城门。
12: 咱们边关的鱼灯舞，咱们的鱼灯舞源自中原元宵节的民俗表演，它源自江南水乡，随着茶商一路向北来到咱们茶马互市，逐步形成客商

0: 远游的平安符。哦，哎，
1: 让我作词一首：秋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一夜鱼龙舞。
0: 公子大才，公子大才，
2: 公子大才，
0: 来来来，请随我来。在古代，茶马互市昼夜开放，所以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来到了这里。咱们前面呢就是古彩戏法，在古代这可是最受欢迎的节目哦。
3: 古代的魔法，
0: 魔法，对，魔法，
4: 魔术，魔术，就。
5: 哎，各位朋友，
2: 你好。哎，我知道这个叫那个啊，我忘记了，你介绍一个。哎，
5: 中国的古彩戏法，三仙归洞。
4: 三仙
5: 归洞，
4: 归洞。
5: 对，
4: 哪三仙？
5: 三仙来是葫芦兽三仙。
4: 葫芦兽，哦，
5: 咋归洞？就是打几个来个玩儿，代表的是洞。我演的，你百分百猜不出来，
2: 是吗？
5: 对。
2: 小俩拿铁，
4: 这俩好了，
2: 这主要看你俩，就咱们团队的智力就靠你俩了，好不好？
5: 来，来个玩儿。变之前检查一下，碗前没有三层崩，来
4: check,
5: 检查一下
4: check,
5: 看有没有底，有没有洞。
2: No problem, huh? No problem.
5: 那咱就开始演。
6: No problem, problem. 哎呀，
7: 你们做一个好年轻的好托，只能
2: 是。还是妈妈实在啊。
5: 那咱就开始演。
2: 来，
5: 拿起这一个，盖上，扣上，拿起这一个，进，打开两个，一个。两个过，打开这就是三。哇！
4: 这怎么变的？
2: 我这脑子没他手快，
7: 我感觉。不是，我以为还没开始变呢。
8: 这一遍。
2: 但是这一遍有一个要求，给您增加点难度，让他们猜，好不好？
5: 行，
2: 让他们猜
5: 啊，
2: 咱来个互动。
5: 还是这样，还是一人一个，对吧，小朋友？嗯。拿起这一个，进过。哪玩两哪玩一个
8: 两个一个
5: 两个一个
4: 两个
5: 过去
7: 三个
5: 三个有时候三个有时候这边俩有时候这边俩
2: 一个这一个
5: 过去过去三个
4: 厉害
9: 这手什么呀你
5: 没有
2: 他手里他手里有那个就是叮当猫的那个小
5: 帽子是吧
4: 对
2: 这个大人能参与吗彩铃你让他试试他不信
5: 这样你伸出来你的手，一会儿我把这个球放你手上，你快攥。来，咱先试一下，快攥。来，对，非常好。来，我拿一个，你拿一个，攥。三二一，进，好吗？
0: 中国的魔法怎么样？
4: 厉害呀！
0: 厉害吧？厉害吧还有更厉害，在后边，咱们往前走。哇！
10: 茶马互市就是各民族共同富有中原的文化还有异域的风情蒙古牧民在驯马骑马的过程中将里边的抖肩碎步融入到生活中形成了蒙古舞蹈叫走马舞也叫走马灯
2: 龙哥是专业的上台张小龙起走
0: 哇我太厉害了哇太专业啊
10: 各位贵宾这是天赋异禀啊
2: 谢谢哎
10: 来来来各位贵客这边来这边来哦咱们下一个节目我管它叫月韵仙影哦在古代又叫灯影戏这边请
7: 哇好美啊这里
10: 我们的舞蹈就是复原明代灯影百戏民俗在歌舞欢腾之间真切感受多民族交融共生联动同乐的大明边关盛景哇
2: 哎他这个手型真是啊
10: 咱们上边的舞蹈是咱们蒙古的舞蹈咱们下边呢是中华古代具有特色的古典舞蹈
7: 楠姐妈妈给你看美女旁边还可以加东西啊
2: 龙哥上去了哇哎

0: 就是小车型。哎呀，哎呀，
1: 太棒了！上次来延庆，领略的是冬日绝美冰雪风光，但这次再来，延庆的江湖侠义豪情让我也痛快圆了一场侠客梦。
2: 伴着古韵演出，一砖一景，一曲一舞，都诉说着延庆的千年风华。
3: 一边是山野清风，一边是弯弓射箭的江湖豪情，不用佩剑闯天涯，在这山林拉满弓弦，咱也算一回江湖儿女。
4: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5: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京超延庆站即将开赛，
6: 即将开赛啦！
7: 因为我们相约时光第二季，每个区都要有一个主题，而属于我们延庆的主题就是侠义延庆。那究竟我们三支参赛队伍要拿出怎样的菜品来体现侠义这两个字呢？我们拭目以待，好好的期待一下，好不好？
5: 好。
6: 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吴氏太后肉饼餐厅厨师代表队。
8: 太后随军送征粮，御驾巡营士气扬。
6: 第二支参赛队伍是北京世园蒲深酒店代表队。
9: 一席真凶，
10: 不藏豪情，
11: 世园加油。
6: 第三支代表队山野火房餐厅代表队，
12: 金火落山野，侠义满延庆。
6: 这哪里是三支参赛的厨艺代表队啊，这分明就是三队大侠来了。
5: 还要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所有的评委老师们。首先让我们有请出延庆区的文旅达人，欢迎各位。
6: 我们的口号是
13: 这个夏天让我们来北京延庆，
14: 一起西夏，一起夜。
5: 谢谢各位专业的美食达人们啊！当然，我们还有最爱这片土地的本地居民朋友，欢迎你们。那接下来当然要介绍一下菜品。
6: 没错，
5: 我看各位大厨已经摩拳擦掌了。哎，
15: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道菜叫凤蒸军粮。这道菜选取我们本地的土猪肉中间部位的上层五花肉作为我们的主要食材，将五花肉切成3毫米左右的薄片，借鉴我们中餐的烹饪技法盐煎肉，下锅进行煎炒，加入我们秘制的酱汁，同时呢用果蔬汁和面烙制我们的春饼备用，最后呢将肉里黄瓜条用春饼包裹即可上桌。这道菜的创意来源于辽代，是萧太后亲赴前线与将士同时同行的行军宴。
9: 我们那边带来的菜品呢是归川鸿运烧方肉，这道菜传承东坡肉之精髓，选用延庆大庄科板栗的粉糯香甜，搭配本地黑猪下五花肉的风韵紧实，以15年花椒增香，经3小时煨焖，再佐以桂花增香，口感顺滑。延庆不仅是山水画卷，更是红色热土。抗战时期，平北军民以粗粮果腹，抗击日寇一寸不退。食此一味，既是品味山河馈赠，亦是咀嚼那段铁骨柔肠的侠义岁月。
5: 大侠，这个刀工了得！哎，
16: 我们今天不光带来了手艺，还带来了我们的诚意，四位我们的大师傅雕刻6小时，如此美轮美奂。既然是侠义延庆，咱就得拿点气势出来，对不对？
17: 对。
16: 这道菜我们叫烽烟炭烤侠客鸡。
18: 这个菜品甄选了我们延庆自养的跑山重连大公鸡，并以天然的原生态香料腌制足足10小时，让鲜香层层渗透鸡里。这道菜最大的创意在于形式的革新，在烤之前我们会将糯米和排骨塞入鸡腹，一同进行炭火烤制。排骨的肉香，糯米的清甜，鸡肉的焦香，三味合一，层次丰盈。之所以采用这种的融合方式，是因为古时侠客

在行走山野，快意江湖，他们没有炊具，所以惯以就地炙烤野味肉食的单一食物为主。而如今，我们有了多样性的烹饪手法，让大家一同感受到

0: 选一家，那就吴氏太后肉饼的凤蒸军粮。
1: 他想尝尝军粮，
2: 更要问问两位，哎，曾经有过扮演侠客的经验的少年了。哎呀妈
3: 呀，这也太难选了，因为我们今天三个人我们都吃过了，然后都非常的美味，就是很难去抉择出，哪一个是最好。
2: 正直，我批评你两句啊，咱怎么来刚来第一期就学会跟家乡一样端水了呢？这是端水大师，咱不能端水，咱就有咱侠客得有。
4: 你这个不能抢我的这个人设。
3: 那我还是会选择一个珲川鸿运烧方肉啊。
4: 听了这三个介绍之后，山鹰火房的这个就说话呀，说的特别有底气，让我有感觉到那个侠胆异常的感觉啊。然后呢，再包括其实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鸡嘛，很期待这一道菜。
5: 太后肉饼，确实味儿不错，我特别喜欢。但是我更期待的是，
2: 好一个更字儿，
5: 是的，
2: 这个更就往右边看了。
5: 您猜对了，
2: 就看上山野火房了。
5: 对，不仅这个师傅啊精气神特别好，而且刚才说了，
1: 是冲着师傅去的。哎，
5: 当然了，他们的菜呢也是有创新，连主食带肉的都有了，更期待。
6: 世源的这个五方肉用的是15年的花雕，加了黑猪肉，我现在是特别期待。
2: 那话不多说，我们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延庆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0: 您最喜欢哪一道啊？
1: 我最喜欢这个太后肉饼，我觉得这个紫苏叶搭配这个肉绝了，我没这样吃过。它里面还加的有酱料，有那个黄瓜，搭配在一起，层次很丰富，然后又有清甜，然后又不腻。
2: 贵川红烧肉是吧？这个入口即化，然后还肥而不腻，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五花肉。
3: 我先吃的是这个鸡，那鸡皮做的很脆，然后这个嫩也很鲜，挺好的。我先吃鸡，别耽误我吃。
4: 别打扰你啊。
0: 哎，好嘞，好嘞。哎呀，那您给点评点评吧，吃完之后应该感觉不一样了。
5: 吃完之后，我现在不去引导别人，但我肯定我前面的选择是改变了，我跟着我的感觉走。
6: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我刚刚的选择吧，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大吉大利的。
7: 我今天跟小龙哥一样，就是吃完之后就是会在这个两道菜里面会纠结一下，我刚才跟他探讨到底是选哪一个，所以你让我考虑一下。
4: 还没考虑出来呢。
0: 往往悬念都要留到最后，所以我们各位应该也已经都品尝完毕了，那接下来就要投出各位代表延庆美食最高境界的这神圣的一票了，请上票。只写一张就可以，您投谁就给谁写。我看有老师正在写三张。三二一，请投票。
4: 到底谁最符合大家心中侠义延庆的主题呢？
0: 投票一定要看清楚啊。
4: 这还有投错票的。
0: 这票是谁的？太激动了，把人家的票摁到隔壁了。您点您还找那边去了，确实是投错了。看得出来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们都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诸位美食达人还有我们好吃团的成员们，现在投上你们宝贵的一票。
4: 也一道菜不代表着一个店的水准，但是比赛就是这样，我们就要决出今天晚上最有侠义风情的、最俘获所有人味蕾的去参赛。
8: 没错。
0: 三位这个时候一定要说出原因了，为什么最终的选择是这样的？
5: 跟着心走，跟着嘴走，然后那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外焦里嫩，色香味俱全，主要是主题非常准确。
9: 我写的评语是脆皮烤鸡，糯香四溢，大口吃肉，虾蛋柔情。
7: 因为我在之前的话，其实我是投给了这个红烧肉的，但最后我为什么选择侠客鸡，是因为我觉得咱们这期的主题是侠情豪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菜呢更符合我们这一季的和我们延庆的一个精神，所以我选择了。
4: 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唱票环节了，那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自由自在无事太后肉饼得票数七票，北京世园蒲参酒店得票数10票，山野火房得票数

0: 23票，
1: 恭喜山野火房。
0: 虽然今天惜败了，但是我相信你们也很有感触。
2: 就是我们做这个没有把这个主题给抓住，但是味道上绝对不服人，没有输赢，真的就每一个味道来说，它都会发挥自己的长处，不同层次营造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味道代表不同的侠义。谢谢大家。
3: 每一家呢，其实都有每一家的长处，众口难调，所以今天其实也恭喜鸡肉的这个获胜，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借鉴咱一些学习的一个点，举其所长。
4: 我觉得我们在餐饮界是一个小学生，但是我爱人之处啊，老婆爱你，
0: 这才是侠骨柔情啊。
4: 我觉得做菜简单，但要拿出爱来做菜很难。真的，什么叫侠？不是刀光剑影，而是把心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拿出来，用心做菜吧。真的，我特别感谢我爱人，老婆我爱你。
1: 夫人在哪儿呢？夫人有请，夫人有请。我们最直接的方式，
5: 老公你是最棒的。
0: 吃的侠客就是把爱融在味道里。
1: 有的时候人生最大的感慨就是英雄落泪，但是他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他把当初失败过的那份热忱的心深深地捂了起来，但是今天他把这颗心亮给了我们所有人。当我们所有人看到了他的赤诚的时候，我们依然要赞叹英雄男儿仍旧少年。掌声送给你。
0: 就让我们有请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文化旅游宣传中心副主任李维晨为餐厅颁发奖牌，侠义延庆头牌菜，恭喜你们！
6: 真的是特别感动啊！刚刚被两位的这个爱情也好，是我只想到了四个字，侠骨柔情，跟咱们的这个主题也特别的像啊！也恭喜咱们的山野火房，希望咱们代表延庆能够再创佳绩，
7: 侠义延庆，豪情夏都，延庆站圆满成功。
8: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9: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2: 我先走了。
1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们在英国游学期间，向我们寄宿家庭的小妹妹教授了我们的校园养生操。
1: 在前一天晚上呢，我们用英文然后向小妹妹讲
2: 一二

0: 这里是杜一诺和高慧仪故事开始的地方。
1: 发力点呢？平衡位置。
0: 2016年的五月之前，这所学校还是通州三中。五月之后，他已经有了一个新名字，
1: 用一条
0: 人大附中通州校区。今天，他们将开启一趟返校之旅。
1: 其实，紫色这段波一直在向前传播。1/4T 的时候，这个波长什么样，传播到哪儿了？
2: 一下子就回到校园，感觉自己年轻了。
0: 杜一诺首先发现了他的班主任周双慧老师。告别了周老师，高慧仪也找到了自己的班主任物理老师王立鹏。
2: 到了，老师好。
3: 还有摄影啊？啊，这摄影是
2: 电视台的记者。
3: 电视台的
2: 正好。
1: 回过头来看一看这几年的这种时间，是吧？这变化还是非常非常快的。这您都留着呢，这素材您都能有。我不记得当时有录像，有啊。
4: 只要把那个黑椅子往过去就行了。
5: 两位校长好，我于2010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6: 我是东北师范大学2018年应届硕士毕业生。
7: 我现在应聘的所在的组是中学英语组。
8: 老师好，我叫王立鹏，也是物理学科。然后了解了一下，
0: 我们的影像记录了8年前的王立鹏和他的同事们。那时他们是职场新人。
8: 这次看到之后我就报名，然后我觉得还挺幸运吧，然后今天能做到这个地方。
9: 校长好，我是郭宏伟，然后我的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
10: 各位老师好，我叫陈泽群，我自己呢有两段比较完整的教师经历。
5: 后来我就看人大附中的照片，我当时很激动。
4: 各位呢，你们通过凭借自己的实

0: 进入到我们这里，需要大家将你的聪明才智在这个校园里面能够尽情的施展出来，开设你认为你喜欢的对学生有帮助的选修课，你可以开。比如说像刚才这个王健老师所讲的啊，他在编辑那个公众号，
1: 这是我们招聘的场面。
2: 徐良云是人大附中本部第一批派驻到通州三中的负责人之一，
0: 特别需要。我们也有公众号，我们总是让比如说电教的或者其他。
1: 2016年春节时候，刘公子校长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啊，有一个学校你非去不可。我说哪个学校？他说啊，通州三中的。
3: 好，全体队友跑步。
2: 通州三中的前身是1915年创办于运河之畔的京兆女子师范学校。10年前，她在通州仅属第二梯队，并非家长与学生择校的首选。当时通州区的陆河、运河、永乐殿等名校实力突出，而第二梯队的普通中学多达20余所。这所依运河而建、以白帆为校标的百年老校，静静等候着乘风崛起的机遇。
1: 我们要能够要把它快速地提升为优质学校，他说你得去。
2: 2016年5月10日，通州三中正式更名为人大附中通州校区。此前的一周，来自人大附中本部的10名干部老师，其中2名特级教师和8名新入职的名校博士硕士进驻通州三中，成为一所全新学校的拓荒者。
4: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怎么样？
2: 刘树远，
4: 他是在哪儿？
2: 是原通州三中的一名历史老师。
5: 我们那个三中的老师其实也不松散，但是他进驻以来，就是无形当中他是给我们的压力，然后我们就更紧张。只是听说，就是那种百分比的那个谁能走谁能留啊，其实大家每个人呢心里头都非常的不安。
0: 我们一直说，年级组长是年级的带头人。那么6个年级，
2: 徐良云也敏锐地觉察到了老师情绪的波动。在教师大会上，他跟全体老师说起了自己逆袭的故事。
1: 我就是从农村中学，再到这个县城，再到省城，再到首都，而你们呢，大学毕业以后就在首都，就在副中心，所以呢，起点肯定是要比我高。那个时候我们就想到，所有的老师，你只要愿意留下来的，一个都不走。
5: 留下这两个字对大家应该说是冲击是最大的，然后就像定海神针一样，就是心自然就静了。
2: 就在人大附中进驻通州三中的当年，这所学校高考本科升学率就上升了10%。
1: 因为我们的提升10%，全区的升学率提升了5%，所以当时呢就流传着一句话：通州区2016年高考升学率提升5%，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功不可没。
5: 我们班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挺逗的，然后他去上图书馆，去借书买书的过程当中，图书管理员看到他穿了一个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校服，然后说，哎呀，你这个孩子真够优秀的。然后不但呢，他买书的时候给他打了8折，进人大附中的时候他的分并不高，但是他就觉得就那种自己好像有点配不上这个校服那种感觉，回来以后就跟我念叨，然后但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能够感觉到孩子们穿上这身校服还是挺有那种自豪感的。
2: 这些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拍摄于2017年5月，这是距离人大附中通州校区一墙之隔的行政办公区。此时这里塔吊林立，机器轰鸣，
6: 挖得很深的那种地基。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进度不是那么快，但是呢

0: 一旦那个下面基础打好了的话，这个上面盖房子的话，哎呀，那可快了，大概一个星期一层，一个星期一层的往上走。
1: 这个时候好神奇，可以看见外面的那个工地哦，那时候都在盖呀，的天哪，八年变化太大了。
2: Right? Yeah. Just now you helped me remember this long word, right? 5,000 new words. 好。
1: 然后那时候我还长头发，跟他们一起，他们还给我扎头发，扎个小辫。This gentleman's opinion, okay? Planning their children's lives, right? It's showing the little girl.来通通教育就教了他们，所以我感觉我跟他们的关系是特别亲特别亲的。一二三 cheese。
3: 我妈附这个学校通州基本上是很少非常少能去到本部去上学的，所以就是有一个能到人大附的机会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很难得。
2: Anyway, you can have your own opinion, and now let's watch a show.
4: 我感觉就如果我要是没有参加1+3，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这种哭哭的换衣服，哭哭这么表演。
5: 2018年1月29日，杜一诺和高慧仪利用寒假时间参加英国研学之旅，开阔了眼界的同时，也成了文化交流的小使者。
6: 今年寒假，我们有17位小同学呢去英国游学。下面呢，就有请杜一诺和高慧仪两位同学呢来分享这段经历。我们掌声欢迎。
7: 为了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这个寒假我们在英国游学期间，向我们寄宿家庭的小妹妹教授了我们的校园养生操。今天我们想要向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心得。
8: 在前一天晚上呢，我们用英文然后向小妹妹讲述了我们的校园养生操，然后当她听到音乐之后，她便蠢蠢欲动，迫不及待的要跳起来，然后这是我们的视频。学了2天就已经记住动作了，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全都特别的到位。
9: 啊，你们等于这操作的还不错啊，挺好，还沉着里稳定，仪表沉着，你稍微的有点紧张，但是也看不出来。好，你们请下来。
10: 大家好，我叫张小舒，我于2010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1: 所以大家得引导一个从句，从句当中必须得有
10: 创新跟创新基金的研究工作。
5: 10年前，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带着彼此的希望和梦想，在这里扎根。
12: 你在你答案的基础上，
5: 然后那一张张青涩的面庞，已被岁月磨砺出了从容与笃定。
13: 特别说明的话，他可能就是在这个里面。
5: 2025年，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毕业生考出了全区最高分，一本率达到56%，实现了跨越式提升，带动全区教育体制。
14: 10年以后，这些小孩在社会上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所以我们就提出，要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10年来，北京把市级优质学校陆续引进到这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服装学院、北京11学校、黄城根小学等15家优质教育资源已落地副中心，学生规模从11.9万增长到18.2万。10年间，新建、改扩建学校33所，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7万个，彻底改变了通州教育洼地格局，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质变，并直接支撑了人口疏解与城市副中心的宜居定位。

0: 春节前，我妈发现我爸腿肿了，眼睛黄了，才去医院看吧，发现太晚了，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迟早要走移植这一步的。
1: 孔子豪是南昌大学电气工程专业一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在他24年的人生中，虽然一直想来北京看看，但是从未想过第一次来北京就一头扎进了北京城区东边的城市副中心。
2: 天天都要担心哪天要是突然身体情况变坏了，手术的条件也没有，到时候手术又手术不赢，心里一种悬而未决的感觉。请朋友转，随后150米右转。

0: 北京友谊医院是最早入驻城市副中心的三甲综合医院。2018年9月10日，医院全面接管了通州的一家二级医院，仅用100天，便在12月22日顺利开诊。而这100天，也成为龚银光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
1: 我真的又看到自己了。当时真的是我们走到院区的每一个角落，就是在解决问题。
2: 因为以前它是一个二级医院，那现在直接就跃升到三甲医院。
1: 因为有一些大型设备确实啊都进不了门，所以也是被迫的必须把门开了，装完设备之后再封门。
0: 在这100天里，通州院区完成了400多个提升改造项目，7000余件设备的接收，上千台电脑终端和自助设备的调试。
2: 不分昼夜，一个月之内要几个亿的设备要全部都安装完毕。
3: 咱们这个病房楼装修完成总工作量的95%，其中肝肾移植的病房全部完工。
2: 我们的肝移植、肾移植，整个移植中心都放到了这个通州院区。
0: 肝肾移植是医学界公认的疑难重症，北京友谊医院的肝移植水平在全国位居前列，享誉世界。这里每年要进行200例肝移植手术，全国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患者慕名而来。西城院区的移植中心，无论是病床容量还是硬件设施，都急需提升。
4: 我们在西城院区它比较老，房间的建筑也都时间比较长，因为原来术前危重的病人，包括术后有并发症需要处理的病人，根本住不进来。
0: 这一次友谊医院把肝肾移植中心整体从西城院区迁驻城市副中心，西城院区不再保留肝肾移植功能。
4: 我们搬这边以后，就肝脏移植相关床位有60张。我们病房条件呢，最好能做到2人间，最多呢3人间。
5: 早，
6: 我在哪办理住院？
0: 这里是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肝移植中心的病房。孔子豪的父亲孔顺亮已是肝硬化晚期，如果不马上进行肝移植手术，将面临生命危险。
7: 子豪就说：“妈妈，我还是我来捐。”他说：“我可以供爸爸。”当时我听到我就哭了。我说：“为什么要你去供啊？”他说：“肝炎很难得，3个月不见得等得来。”
0: 孔子豪办理完住院手续后，被告知3天后将进行移植手术。
8: 了解的话就在这个签字。
4: 这感觉还好吧，你胆道有点变异，被手术上做造影，保证安全为第一原则，万一要是觉得这个造影效果不好，也许就从这儿开始口，
9: 保证我

0: 安全的，
1: 它是健康的菌源，所以保证供者安全就是我们的最高原则。我们宁愿不做这个手术，我们也不可以给这个供者呢带来生命的威胁。
2: 这怎么穿呢？这个应该放哪里啊？
3: 没事，包上。
4: 里边什么都没穿吧？
2: 慢慢放下。嗯，仔仔，慢慢放下，不要害怕，好吧？
3: 好，没事。
5: 你说心里话，他哭，你说母亲能不哭？毕竟是这么大的小孩，也没经历过这些东西，是吧？

0: 我一个人把他两个人送进手术台，手心手背的一个是老公，一个是儿子，谁接受得了？真的什么事我也过不了，是吧？
1: 特别容易被他这个变异的胆管再造成损伤，所以说我们必须确保他的安全。
2: 人还行吧，但是这个也拍这个应该还行。
3: 照你照了，那马上下杆了。
4: 300多岁，
5: 不断了啊。
6: 300多吧，
4: 一个。
5: 行吗？
6: 行。
5: 我下了啊。
6: 等等。
4: 顺队。做活体移植的手术时，他两个手术间是连着的，就是为了包括这种信息的沟通啊，包括器官啊递送也好啊，都能够在第一时间更好的衔接。

0: 您是家属吗？
1: 嗯，
2: 还挺顺的。
3: 截至2026年6月，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肝移植中心已累计实施843例肝移植手术，为患者筑牢生命健康防线。
4: 手术完之后，是感觉心里踏实一点。这个时候是在那个我准备把我推出 ICU 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跟我爸说我没事，然后就喊子豪，我能听到。
5: 我来煮下饭，等一下他们父子俩回来要吃饭呢。
6: 我过来啊。
1: 结果都出来了是吧？
6: 对。
4: 就胆固醇有点低，
6: 早安明上去了。早
1: 安明上去了。
3: 像孔顺亮父子这样的肝移植患者，术后需要长期定期复查。从前在西城院区就医，外地患者的生活成本开支大。如今转到通州院区，不仅住宿花销明显降低，就医休养环境也更加舒适。作为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的核心枢纽，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三甲综合医院正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打通跨省就医通道，为京津冀群众结下健康相守之缘。
7: 新生狗，欢迎还有新生儿，你们一会儿有个咱们看看。

0: 因为我爸这个比较严重，通州院区离我们家也比较近，我们廊坊的，就直接就分这边了，方便一些也。
1: 左主干90%，前两支闭塞呗。他这个心脏功能在一个急剧的衰竭的过程当中，吸气、呼气，这种病人如果要在不及时处理的情况下，大概死亡率在40%-50%，所以时间对于这个病人的生命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第一时间就准备给他做这个介入的治疗。
2: 别乱动啊，坚持一下。透视7.5，造影15，谢谢。
3: 我准备一个1:3.5，叉比3。
1: 做手术的跟我配台这位是现在雄安新区的医生，不光是病人是京津冀的，医生也是京津冀的。
4: 每周的话，周2、周4是手术日，上台的机会还是挺多的。然后现在就是学习介入，就是治疗这块儿。
1: 这是刚才咱们的第一步抽吸，刚从血管里抽的，
3: 已经完全疏通了。这是他手术之前的影像，这个位置是血栓，这个位置已经完全闭塞了。这点植入完以后，现在的远端血流都出来了。

0: 2024年10月开诊的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开诊一年就接待急诊门诊53万人次，其中异地患者占比高达46%，急诊危重症中心80%的患者都来自副中心及河北地区。这座距燕郊仅6公里的三甲综合医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跨省生命港湾。
1: 他们再去他们当地医院和来安贞医院，时间的这个花费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也是发现秦皇岛的病人特别多，因为秦皇岛有一趟高铁就直通通州站。
2: 我们还与河北省的4家医疗卫生机构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接收当地的医务人员来到医院进行培训，为当地培养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骨干队伍。
0: 10年来，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等三甲综合医院相继在副中心投入使用。目前副中心拥有3级医疗机构8家，2级医疗机构10家，1级医疗机构35家，累计新增医疗床位4000余张。北京城市副中心还搭建起紧密型医联体，把成立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基层乡镇，看病转诊更顺畅，还方便了周边京津冀群众就近就医，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真正实现了小病不出社区，大病快速转诊，在家门口享受三甲医疗服务。
2: 我们有一大批特色专科的专家下沉到社区去参与门诊、教学、科研、疑难病例讨论等工作。
3: 他有问题，我们就给他排除掉了。
4: 我在门诊经常会遇到一些退了休的北大、清华那边的老师啊，他们身上把家都迁这边来了。这边医疗在改善，尤其是环境改善很多，更舒适。
5: 非常感谢当年的自己，坚守自己的初心，守护我们医者的人心，护卫百姓的健康。
6: 10年后的自己能更内心坚定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希望10年以后，自己可以更加从容，但依旧保持着对生活、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多以感恩的心去看这个世界。
7: 再过10年，我们的学生呢参加工作了，那么我相信他们一定记得立下的誓言，为民族复兴堪当重任。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尹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这个马志宏远货运公司跟咱们案子有关系吗？
1: 这些马志县的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要是真能找到点线索，我调入刑警队的计划就能早点实现了。哎，你现在的小孩怎么都这么功利呀？你要这么想，你回去吧。哎，别，你叫我干活，我高兴着呢，这是对我的锻炼。我的理想呢，就是成为一个像你这样的警察，然后去使唤年轻人，不让他们吃完饭。
0: 意气真重，姐，是这个吗？是邮票啊。看来当年林永强下属的宏远货运公司，可能跟多件案是有关系的。
2: 宏远货运职工的名单已经发上来了啊，但这页码不对，中间少了一些，大家把现有的先看一遍，挑重点去走访。
1: 好的，队长。
2: 好，干活。
1: 姐，你那个一看就像个会计，不像开大车的。

0: 炸酱面的呀。
1: 哎，姐，姐，
0: 你这干嘛？
1: 你看我这个，一看就像个开大车。
0: 嗯，是挺像的。等会儿，搬过去。吴江，
2: 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春高，却只能去管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春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
3: 谁欠的歌？
4: 我欠的，吴总。
5: 实在不好意思，吴总，两位警察同志说是要找您呢。
3: 警察同志啊，抱歉抱歉，有什么事儿吗？
2: 吴江是吗？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
3: 哦，好啊，好。
6: 吴总这几年生意做得很成功啊。从马致宏远货运公司到星海煤矿的副总。
3: 哎，对，警察同志对我了解还挺多啊，都十多年了，那会儿我还年轻，找个车队混口饭吃。
6: 你当时在这个货运公司干什么工作？
3: 当时就干司机啊，跑大车拉货，东线跑省城。
0: 那你认识多杰县长吗？
3: 我就是个司机，我哪有机会认识县长啊？再说了，那些藏族人的名字我也分不清，什么多吉了、桑杰了，晕得很。
0: 17年前，马致出了个大事儿，多杰县长失踪了，你知道吗？
3: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事儿。
0: 多杰县长出事的那几天，你在干什么？能回忆一下吗？
3: 你这个问题就有点太难为人了吧？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上哪儿回忆去啊？我们啊，天天过的一个样，无非就是拉货、跑车、熬大夜呗。
0: 那你认不认识李永强？
3: 李永强？
7: 想不起来了。
3: 哎，他有外号吗？
6: 外号？
3: 对呀，我们当时啊互相不熟悉大名，都叫外号。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大款的，每次出车都带块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那块表是坏的，压根不走针。还有个叫猴子的，再就是老张、老王啊、老吴。
6: 吴江，我提醒你一下，李永强是宏远货运公司的法人代表。
3: 你说的是老板啊？我一个跑车的，我上哪儿认识老板去？哎，我认识最大的官就是我们车队队长。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宏远货运公司的？
3: 96，哎，97年吧。不是我要走的，是车队长有一天告诉我们，公司黄了。明天不用来了，给了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让我们走。哎呀，说失业就失业。
0: 这个货运公司为什么会出事儿，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0: 因为你的老板林永强，跟盗采金矿有关系。
3: 哦，这样啊。
0: 这件事情当初在马致县影响挺大的，你都没有听说过吗？
3: 没有啊，那几年挺难的，一堆不顺心，更何况好多事儿我也都记不清了，懒得去回忆了。
8: 阿远，慢走。
9: 他的话有点多了。
8: 你也怀疑

0: 他们说实话，
1: 但他的描述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上都对得上，没有明显的漏洞，
0: 但反而更显得有问题。
1: 没错，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为了显得自己像是说真话，就容易增加很多细枝末节的信息，比如大款、猴子、不走字的手表等等，来把这个谎尽可能的圆起来，让人觉得真实。
0: 嗯，
1: 我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白骨裤子的口袋里为什么会有邮票？当年林永强被击毙，喜马尔金矿被关闭，而宏远货运公司作为林永强的外围组织，他的职工会有什么理由去杀害多杰队长呢？还留下了个证据在队长的身上，太不合理了，说不通啊。
0: 继续查吧，把宏远能找到的人挨个查一遍。
2: 陈龙煤矿和合并一直由吴矿长代管，本来降尘设备就不够，还只顾着出煤，那灰尘大的都快赶上沙尘暴了。董事长交代过，最近市里抓整改，随时都有抽查。孟总，您看要不要找白矿长借调人员和设备啊？
3: 你下次来我这儿之前先收拾利索了啊。
0: 哦，
2: 孟总，你这扇门质量不太好，我找总给您换一个吧。
3: 不用了，您先下班吧。
2: 哎，
3: 喂，查到吴江那儿了，都问什么了？

0: 我去把阿克的被子晒晒，这个扎错太不会照顾人了。
1: 别忙活了，天马上就要黑了，回头我提醒一下扎错。
0: 小双回省城了吗？我哪知道哎。其实小双一直很关心你的，你不用这样。我还是去晒晒被子吧。
1: 小贝，
0: 这杂志还出着呢。我孩子喜欢，
1: 所以一直盯着。
0: 孩子该上初二了吧？
1: 学习怎么样？比我好多了，尤其是英语。准备下学期转去成都，那边的教育资源更好。我也要去成都了，很快就走。超市准备给我小舅子。这开超市的钱，本来也是老张扔给的。

0: 对不起，我又等一次逃兵。你不要这么说自己。咱们是莫尼给跟的人，但不到莫尼也正的人。没关系的，事实是这样的。
1: 当年无人区环境那么恶劣，才让你落下了这身病。去海拔低的地方是对的。
0: 你在任何时候跟我说你要走，我都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一定是今天？为什么是现在？现在尸骨才被发现，可是那个尸骨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队长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背后是谁？这一下还没有搞清楚呢。
2: 就是因为尸骨被发现了，我觉得我终于可以离开了。 我的心之前年一直被一只兽狠狠地抓着，输在麻疹的每一天都是这种感觉，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0: 我知道，你心脏做了手术。

我刚出狱的时候，我找不到工作，旱情场整晚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就会做噩梦，梦到牵马的情况到处都是血。我想，如果我当初没有归队就好了，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事情。可是我总会想到多杰队长。 总觉得他在看着我。17年了，总算找到队长了。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了。以前我总是想要一个编制，后来坐了牢，这辈子编制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只是想活下去，至少看着孩子长大，上大学。

0: 阿克大哥，我以后再来看你啊。进山要小心哦，这几年你得罪的人太多了，你的头值200万了。
1: 嗯。

0: 身体养好啊，走。小妈，收拾地下室找出来的，还给你。
1: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锦边情》还没还我，
0: 我还没看完呢。我现在就要。
2: 不是还没看完吗？我妈说，寺院里和人一颗珠子，破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拿出高本才能修好。上回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们警察查出什么来了？嗯，就是还在查呢。啊？
2: 对，那个来闹事的吴江，是不是跟郑少有关系啊？啊，我听说你们在查他。哎，哎，
1: 你谁告诉你的？
2: 草原上的人告诉我的。
1: 哦，我知道了，那歌厅你是不是老去啊？你老板嘴巴可真大。哎，
2: 小白，那个地方我们大家都常去，常去的。
1: 涉及到侦查的细节，我不可能告诉你们什么的。小白，你怎么把我们当外人啊？什么外人内人的？公安有公安的规定。
2: 规定，案子又不是靠规定破的。
1: 有组织就有纪律。
0: 老韩，去找个班上吧，多接触接触人。

0: 他什么意思？怎么刚和和气气说话没几天，他怎么又搞分裂？
1: 他的意思你听不出来吗？
0: 啊？
1: 他什么都没说，可是他也没让我们什么也不干呀。
0: 我们能干什么？
1: 帮忙找线索呗。
0: 小白是这意思吗？
1: 应该是这意思吧。
0: 哦，
2: 刘好玉是吧？之前在马志宏有货运公司上过班啊。来，
3: 谢谢。
2: 你看看这名单上这人，最近你们见过吗？
4: 啊，这些基本都认识。啊，这个好久没见过，两个月以前了。
2: 两个月以前
4: 啊，对对对，
3: 以前。

0: 老乡，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哦，你是叫李海源？
1: 是是是。
0: 以前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上班？
1: 对，那都是很多年前了。
2: 这个资料你先看一下。哦，

0: 桑巴在成都还适应吗？他这人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了。
1: 他这样呢，说天天犯困。
0: 哎，哎，哥，你怎么让警察给盯上了？哎，
2: 什么盯上了？
0: 是他们查案，查到我以前那公司了。
2: 哦，
0: 我年轻时候在那儿干过司机。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1: 哎，以前你不是在马车跑车吗？
0: 是，公远货运吧。
1: 哎，啊，听说过大公司。
0: 啊，人可多了。哎呀，也不知道他们查什么，还让我回忆，就那个丢的那夜，身上都有谁？
2: 哦，
0: 这不开玩笑吗？那谁记得起来？

0: 怎么了？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了？
0: 哦，
1: 中学的事儿我都帮你打听了啊。实验中学和二中呢都挺不错的。实验中学呢就是更侧重孩子的这个自主性，更看重孩子的这个素质教育。二中就是相对来说吧会更严一些，不过这个还是要看孩子自己。我觉得这两个都挺不错的。
0: 谢谢了。
1: 哎，

0: 听说这个白局是马志县公安局调上来的，他问你什么了？还能问我什么呀？问我跑车路线呗，问我拉的什么货，问知不知道多杰。反正我就是按照大哥教的那套说呗，没全说真话，也不能全说假话，真真假假的绕着他们玩呗。别跟警察多说话。
1: 他们能找你问一次，就能找你问第二次。孟总，你是怕我嘴不牢，还是怕我把你拖下水啊？我是提醒你，你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应该一直对外，不是在这儿内讧。哎。
0: 今天既然是你请客，那我得再开一瓶。小心点儿，别喝多了误事儿。

0: 孟总，谈完了。
1: 啊。小沈。
0: 哎，孟总，有事儿。
1: 要想跟吴江长久的话，你劝劝他。得意不在一时，是不是？
0: 嗯，谢谢孟总，我跟他说。
1: 你比他懂事儿。
0: 那孟总，再见。
1: 嗯。

0: 喂，白警官，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1: 宫保鸡丁，菜齐了。
0: 我们还点了瓶酒，麻烦上一下。
1: 哦，我们这里有鲜榨的玉米汁、山药汁、南瓜汁，你们看一下。
0: 不用了，上酒就行。
1: 你们不是开车来的吗？喝什么？
2: 哪来这么多问题啊？
0: 行了行了，我们喝茶吧。
1: 哎，好，喝茶好。
2: 行了，
1: 二位慢用啊。
0: 嗯。

0: 怎么了？
1: 这没你什么事儿了，先出去吧。
0: 哦，我们店里有规定，在这个房间我得在这服务。
1: 我们没想做这个房间，是你非要我们做这么大房间的。
0: 姐来了，那
1: 出去。
2: 那慢慢吃啊，
0: 哎，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啊。
1: 嗯，吃吧。
3: 你弟挺护着你啊。
1: 早知道就换个地方了。
3: 那这挺好的，说话也方便。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3: 这么直接啊？
1: 难道你是来接着相亲的？
3: 听说你们找吴江问了话，这个事情在公司传开了，我们冯董比较介意，毕竟吴江是星海的副总，他要是出什么事，公司脸面上也不好看。你能不能透露一下，他到底……
1: 孟总，星海这么大的公司，你们用人之前都不做背景调查的吗？
3: 背景调查当然做啊，不过人嘛，总有过去，我们能查到的也不多。
1: 那他当初是怎么进星海的呢？
3: 冯董招进来的，具体我不太清楚。不过他这些年在星海干得不错，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1: 那你对吴江的背景了解多少？比如他以前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的事情。
3: 宏远货运啊，这我不清楚。哦，我知道他早年是跑过货运。
1: 他当年运过什么货，跟谁接触多，你听他提过吗？
3: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毕竟那是他来公司之前的事情。你要想知道，我倒可以侧面帮你问一问。这公司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
1: 你知道刚才你说了几句不清楚吗？
3: 哎呀，哎，这是饭店，不是公安局，怎么每次跟你聊天都感觉被审讯似的？
1: 你有这感觉？
3: 嗯。
1: 那说不定是你心里有鬼呢。
3: 职业病。
1: 不好意思，记个电话。
3: 嗯。
1: 喂。
4: 妈，什么时候回来？
5: 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大事儿。
1: 知道。你今天在学校又打架了是吧？回去找你孙长。
4: 你别听老师瞎说，
5: 是他先揪我辫子的。
1: 邵仲林，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管你。

0: 你跟同学发生什么样的矛盾，你都不能动手？你比那男生高半头，你一推人家推个跟头，你下手有数吗？
1: 知道。
0: 他要是没摔倒，你是不是该踢人家了？我教你那几招是防坏人的，你怎么能用来对付同学呢？你把人家男生踢坏了怎么办？
2: 跪着。
0: 你下次再动手，我就开警车把你给支走。
2: 你
0: 回去说。
2: 不好意思，家里孩子不消停。
0: 没事，我心里平衡点儿了。嗯，
2: 感觉你跟谁说话都像是警察。唉，
0: 我这都是被逼的，你刚刚也听到了，多不让人省心。
2: 哎呀，家里有个孩子，热闹。
0: 你少说这种风凉话了，有孩子好，那你怎么不结婚呢？
2: 那你为什么离婚啊？
0: 别转移话题啊。
2: 好啊。
3: 白警官，我不结婚，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毕竟这个事情还是要看缘分的，对吧？你怎么来了？
4: 吃饭去了。
3: 啊，不然饿着。
4: 跟谁呀？没谁。没谁？我听说可不是没谁。白棋这个墙头草。
2: 你也别怪白棋，我们都担心你。你还是担心自己吧。
4: 那个人叫孟耀辉，星海总经理，是我的相亲对象。你笑什么呀？
2: 那我就放心了，尚云飞，你没听清楚吗？我刚才说了，那是我的相亲对象，我妈介绍的。我听清楚了，你有相亲对象，但这么多年你也没少相亲，一见面就给人怼跑了，天多这么多大龄单身男青年几乎就被你怼遍了，哪个有下文了？
4: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了。你真想好了？没有，是工作上有联系。
2: 见几回了？
4: 你烦不烦啊？关你什么事儿啊？跟你有关系吗？
2: 哎，我跟你说。
4: 就有些交往，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人家不是那么觉得的。唉，尚云飞，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变，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爱在工作场合烈焰。
2: 什么烈焰呀？多难听！哎，你怎么能拿他跟咱俩比呢？咱俩当年经历多少，那是自然而然走到一块儿。
4: 没说咱俩。
2: 我说的是，你那个红颜知己，什么小东，什么小西的。
4: 你说小东啊？哎呀，你爱谁谁。
2: 不是，你说清楚什么意思？你别往我头上扣屎盆子啊！
4: 尚云飞，你跟我装什么呀？我都看见了，白眼给你发信息，还什么少帅？
2: 哎呦，
4: 真当自己是美男子了？
2: 那是单位同事给起的外号，大家都这么叫啊。
4: 哎呀，随便吧，都过去好几年了，你爱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2: 而且这小东是我学妹，那分到我们报社，我肯定得多带带呀。而且人家已经结婚了，人校园恋爱，那老公是我学弟，我们这关系都很好，怎么着你给说成这？
4: 行，你们关系好，让你们仨过去吧。
2: 哎，什么叫我们仨过呀？你这，而且这事都四年了，怎么翻出来的？你得等会儿。你是因为这个跟我离婚的吗？
4: 咱俩离婚不是因为一件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2: 我要知道你是因为这个，我当初肯定不会同意跟你离婚。
4: 你明明知道我是因为什么离婚的。
2: 又开始了。
4: 我怎么了？
2: 从以前到现在。 你心里想什么，从来也不主动说，从来都是你做决定，我听你的。

0: 白菊，我在关心你，在担心你，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还想……
1: 对不起，从巡山队解散到现在这么多年，我没睡过一天好觉，工作、生活、孩子，我都处理不好。但我在努力地当一个好妈妈，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对玲玲好。我知道你关心孩子，谢谢你。可都过去四年了，我们早都已经习惯了。分开是我决定的，我也不后悔。是我耽误你了，邵云飞。我这样说，算是说明白了吗？

0: 哎，上哪儿去啊？我租那房子在上边。你帮谁呢？真的，我调回来了。
1: 你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吗？啊，我刚把你的事汇报给领导，下次开会就讨论你。我谢主编您，但我思来想去吧，我还是觉得我不适合当领导。我就是个跑腿的，哎，天多记者站那儿不是缺人吗？我去那儿正合适啊。我觉得你在这儿正合适，你做我的味儿，你领导我，我听你的好不好？
2: 说吧，到底为什么？哎呀，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我吧，现在事业是有了，但是家快完了。我天多那边的情况您知道？
1: 我觉得你现在事业也快完蛋了。
2: 嗯，是，主编，我待遇方面无所谓，住房问题我也能自己解决，不用单位报销，出差就更没问题了，只要让我在天多常住。
3: 怎么着都行。您不说话，我就当您是答应了啊。你给我出去！
4: 不是我们不让进，这车坏车了。
5: 现在马上把你们负责人叫过来啊，处理一下这儿的情况。这车坏了，赶。
4: 哎呦，我可上次没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好像派人接你们的。吴总，我们来巡视整改情况，你们堵个大车在这是什么意思？哎呦，
6: 您今天来的是真不巧啊！我们这清晨设备的运输车坏了，您看我这着急赶回来，不就是为了处理这事儿吗？你们新海这种规模的企业，这么多矿口。
4: 连抬拖车都调不过来，不是，现在里边正修整边坡呢，开车进去不安全，万一出现坍塌事故，这责任谁担呢？好吧，那我们走进去，
6: 啊，
4: 走吧。
6: 哎，好好，
4: 我先接个电话，好。
6: 喂，郝局长。好，好，好的，我明白了，没问题。
4: 郭科长，咱们进去吧。煤炭局黄局长。 说你们目前的整改任务的确比较艰巨，要给你们充足的时间。
6: 好，
4: 未来我们会和煤炭局联合检查，阶段性的跟进。

1: 没问题啊，我们一定配合的。
2: 我送你们下去。
1: 不用，我们认识路，自己走。好，再见啊，慢走。
3: 来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环保局这种单位，再来我也有办法对付他们。没事找事儿。
4: 白队长来接风，怎么不进去啊？
5: 夏泽，这不是到饭点了吗？来给你们送温暖的。
4: 我们科这几天的午饭啊，都快让你给包圆了。
5: 包三餐也行啊。 我全指着你们给线索呢，来，真不好意思吃，结果是不是出来了？没检出来，我刚从局长那回来，
4: 未检出。
5: 合成纤维对 DNA 有一定排斥作用，再加上衣服年代太久远了 ，DNA 量低于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最终还是提取失败了。局长已经通知了扎西，他表示理解。那从你的专业角度上来看。 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验证白骨的身份吗？目前是没有了。那要是一直验证不了，这不又成悬案了吗？现在说这些都为时过早，我们也在同步比对 DNA 库的数据呢。我知道这个案子对你意义特殊，先别急。我就是想要个准信儿，不管是不是罗杰。
4: 夏姐，
5: 弹道比对结果出来了。弹道痕迹显示，白骨现场发现的这颗子弹和当年齐马尔金矿打伤人的零二七号子弹出自同一把枪。
4: 齐马尔金矿？
5: 是的，我比对过了，痕迹一致，确定是一支五四式手枪。
4: 就是说，这支枪在齐马尔金矿中有人使用过。

0: 或者你们是来审我们的，我们有嫌疑吗？话说的有点难听了，他就都是和队友。哎，我说的有错吗？哎，他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是队友，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变成需要保密的不相干人员了。现在直接成了嫌疑人了。
1: 小曾一向是好的。 这只是捅了你的手，没有捅到你的嘴。我们只是嘴上吵吵，但心还是在一起的。小贝，你问吧，我们一定好好配合。
2: 当年打击骑马金矿，两位都参加了。我希望你们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尤其是那些枪手，他们的长相、身材。 或者别的什么特征，细节越多越好。
0: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这个子弹恨不得满天飞，哪有功夫观察细节呢？

0: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这个子弹恨不得满天飞，哪有功夫观察细节呢？
1: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2: 哦，能再具体一点吗？在你们眼里不起眼的细节，可能对我们的工作会起到决定性作用。邵云飞和桑巴我们也都问过了，他们说得很详细，所以希望两位能不能再努力回忆一下。

0: 哎呀，走访他俩比审嫌疑人还累。哎，你刚刚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1: 当年的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和齐马尔金矿，还有现在的新海煤矿，我们需要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毕竟17年都过去了，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宏远职工名单又缺了一页。
0: 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2: 说我们吧。
0: 什么也听不见呀。
2: 谁呀？
3: 啊！看电视了，警察抓小偷。

0: 金矿和无名尸被杀的现场都出现过，而齐美尔金矿和宏远货运公司的老板都是李永强，新海的父子吴江又曾经在李永强手下工作过。
1: 嗯，
0: 我希望调查宏远货运公司其他员工的同时，调查一下新海集团跟吴江相关的人员。
2: 调查宏远是理所应当，调查新海，
0: 你不是也怀疑吴江吗？
1: 那只是怀疑，新海是市里重点企业，仅凭这些怀疑去申请监控手段，我会通过的。
0: 我努力吧，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1: 想想办法。
3: 哎，他是在看我们吗？
4: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那新海不是要收购咱这个草场的煤矿吗？
3: 是啊，上次你没打过的白春在那当矿长呢。
4: 那什么叫没打过？还打个平手好吗？
3: 吹吧你。
5: 烧已非常好，烧路也挺好，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矿的产能不足。然后我就琢磨着把这产能往上扩一扩，两百万吨，李市长您看行不行啊？
6: 还200万吨，一吨都不行。你还不知道吗？市里边已经在整合限产了，所有的矿一律不许扩大产量。
5: 李市长，我不是这想。
6: 行了，你先回吧，这里也不是我谈工作的地方。让我安安静静走走路。
5: 啊，好，好。林叔，
6: 走啊，走。
5: 成天还有人找您汇报工作呢。
6: 这帮小矿主，走到哪儿粘到哪儿。一边是要整合，一边还想着扩大产能，这怎么可能呢？
5: 说到底，还是环保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如果不是您坚持抓发展，市里经济也不会这么好，不收养了，就这运动场它也建不起来呀。
6: 啊，对了，你刚发表的那篇治沙英模的报道我看了啊，写得很不错。天多像这样的环保事迹，你还可以多挖掘挖掘啊。
5: 是，治沙英模，鸟喇嘛，雪豹专家。我这周还要下去采访一个那个牦牛博士。
6: 听你的意思，好像还挺不愿意写的哈。你是觉得这些人这些事不值得宣传吗？
5: 当然不是，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这些不是我来天多的主要目的。您知道吧，我还是想写新海。
6: 那怎么样，采访进展的顺利吗？
5: 阻力很大，我给煤炭局和新海打过几次电话，都没有得到回复，一点实际的数据都拿不到。
6: 正常，你想啊，整合工作才刚起步，煤炭局和各个企业忙成一锅粥了，没时间接待你，是正常啊。就算新海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还是要相信工商和环保部门的监管力量啊。
5: 刘叔，
6: 哎，你既然叫我一声叔，有些话我就得跟你说说。
5: 你说，
6: 作为记者呀，不要老想着找阴暗面。煤矿整合是件好事，有问题还是小问题。你好不容易回来了，

0: 重中之重，是赶紧把小家弄好。啊，哎，
1: 天叔，我想说，哎，
0: 我跟白家的关系你也知道，白局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不容易，他的心结你是知道的，你要站在你的角度啊，多劝劝他，啊，现在啊不比前几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你们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考虑。他要是想到省里去工作呀，我可以推荐推荐。哎，到时候也有时间陪陪孩子，多好啊！你说呢？哎，小少，你没事吧？放松放松。你
2: 高凡，
0: 哎呀，你说你这年轻人这身子骨也不行啊！啊，放松放松，哎，慢慢喘慢慢喘，啊。
2: 你可真行，还能让人家林叔叔给说晕了。哎呀，
3: 我不是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吗？你在这个海拔上做有氧运动，那肯定是不适应。
4: 程师傅，啊，收班了啊，
0: 还是老样子啊。
5: 哎，好，你坐，马上来。来，油泼臊子面，油多臊子多。
1: 老爷子，臊子面。
3: 可乐送的，
5: 谢了啊，
4: 客气。
3: 这个是不是？哎，我看你这每天也休息不了，让青海运输队也不多给您发点钱啥的。
5: 还多给钱呢，不扣钱就不错了。
3: 还那样呢？啊？哎呀。我还想着让我弟把老家盐厂活给辞了，来青海找点事儿做，待遇也不行。
5: 你弟啊，
6: 他不是，
3: 啊，不是，这我小舅子，哎，
5: 钱小舅子，
3: 钱小舅离了。
5: 那我看你哥俩关系不错，你不行啊，让白老板给你弟介绍个活呗。
3: 白老板多抠啊，
5: 说什么呢？我那市里那店呢，现在还不如这小店红火呢，还指望着你们照顾我呢。
3: 哎，这现在整改活不好干吧？嗯，
5: 现在矿上活多着呢，基本上都是三班倒，我要跑的钱就挣得多。不，
3: 这现在各个矿都整改，怎么还三班倒？
5: 哎，程师傅，嗯，你家也是宝林的吧？嗯，你和我姐夫，你俩老家是一块儿的。
3: 您宝林的啊？哎呦，哎呀，
5: 山多可不常见咱们那儿人啊。
3: 是啊，
5: 你也没口音。不是，
3: 我跟你说，是这样，我跟我弟啊，我亲弟，从小跟我父母就来这边，我没什么老家口音，但我口味没变。我还愿意吃家里那些东西。我刚才看您吃这油辣子，我就感觉咱俩应该是老乡，
6: 对，
3: 是吧？
6: 咱家那是干辣椒炸的，哎，
3: 对，
5: 味儿比这好，
3: 好多了。等回头我给您再拿回来点儿。
6: 好，
3: 好，啊。
6: 哎，这样吧，实在不行，你就让你弟弟过来，我带着他干。哎呦，
3: 那太好了，回头我跟他说一下。啊，太好了。您刚才说他们这儿活儿多，是跑星海整改的事儿吗？嗯，
6: 可不是嘛，天天往陈楼拉东西，这活儿好呀，离得近，都不用出矿区啊，哦，大家都抢着跑嘛。哦，
3: 陈龙，
7: 老程，该上工了。嗯，
5: 这就来。
4: 哎，是11.5吧？
5: 你给10得了，啊？给10得了。
4: 我把这可乐打上。
3: 对对对，慢点啊。哎，
5: 姐夫，这你可得给我充点钱了。
3: 充钱？充什么钱？
5: 你支持我生意啊。
3: 这生意挺好的，我支持什么呀？
5: 这我白帮忙了。
3: 那你帮不得帮到位啊？这么多顿饭下来，我跟程师傅才混个脸熟。
5: 什么脸熟？什么就帮不到位？
3: 刚说上话。
5: 那你弟弟都
3: 刚说。

0: 我操，
1: 人家都说
0: 就两句半，我跟你说。哎，啊，好，马上来，好，好
1: 嘞。上哪？上哪去？上哪去？
0: 有事。
1: 你充不充钱啊？
0: 回头给你充20。
1: 你充20，你下回别来了。
2: 你冷不冷啊？
3: 不冷。
2: 这天儿说变就变。你妈也不多给你穿一点。
3: 不冷。啊，
2: 好好。
3: 爸，
2: 干嘛？
3: 你怎么这么高兴？
2: 很明显是吧？
3: 我是年纪小，但不是傻。
2: 人家老师给我叫学校，我就挺高兴。
3: 又不是什么好事儿。
2: 但我这是第一次作为家长的身份被老师叫到学校，而且挨批评我很擅长，我的单位就没少挨批。
3: 那你怎么不批评我呀？
2: 批评你干啥？
3: 我打架了呗。
2: 那也是因为那男孩先动的手啊，他先揪你辫子了。
3: 对，而且这都不是第一次了，上回我也打他，他还屡教不改。
2: 啊，好，爸跟你说啊，玲玲，别人欺负咱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这叫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呢，也有限度。
3: 下次他再惹我，我还打他。我这招还没用。
2: 谁教你的？你妈教你的？
3: 是啊。
2: 哎呀，不愧是你妈呀！我跟你说，这些招啊，只能用来对付坏人，不能用来对付同学，知道吧？爸跟你说话，你听爸说。来，正当防卫没错，但是必须要在有限的空间之内，不然就会伤害到别人。哎，下回他再揪你辫子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老师，也可以告诉家长。但是当时最需要做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
3: 是什么？是什
0: 么？跑！哎，你揪你辫子。
2: 对，汤好了，喝汤。
3: 我吃饱了，不喝。我这里书房写作业了。
2: 嗯，吃吧。
4: 今天老师怎么说呀？
2: 各打50大板，双方都有过错，我已经这个严厉批评过他了。
4: 就你，还会批评他呢？回头我好好说说他。哎
2: 呀，别，跟我保证了，再也不动手了，啊？你还不信？我多会做思想工作啊！最近跟孟耀辉还联系吗？
4: 我今天很累了，没工夫跟你拌嘴，我就想好好吃顿饭。邵云飞，
2: 你看看，
4: 我就坐在你对面，你直接说不就行了？
2: 你就看一眼，这些都是我到天多记者站以后写的，还有篇写牦牛博士的，过几天发。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只写这些的。
4: 那你可以回去啊，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
2: 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我希望你，
4: 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能。
2: 我希望你能帮我进新海。
4: 那这事儿你可以直接去找白大春啊，你还费这劲干什么呀？
2: 他一直看我不顺眼，你又不是不知道。
4: 你为什么对新海这么执着呢？
2: 整改整改，我发现现在就是改了个名字，把小煤矿都改成新海了，该整的问题很可能都没整。
4: 那这些事情你可以向煤炭局反映，或者跟林叔叔说呀。
2: 我拿什么反映？不能空口白牙说呀。不只是你们办案需要证据，我们写报道也需要啊。我听说好几个小煤矿被合并以后停工没多久就又开始开采了，运输队司机都忙着呢，

0: 这就是露天矿，真壮观。
1: 开眼了吧？
0: 哦，开眼了，开眼了。哥，你要不先去忙吧，我估计他得拍一会儿，不让他拍个够，他又要来烦我，我就又要过来烦你。
1: 没事，我不烦，我陪你们。
2: 白矿长，白矿长，
1: 怎么了？现在关了吗？安全有问题吗？
2: 已经给关上了，您抓紧时间下来看一下吧。
3: 哥，你去忙去吧。
0: 对，你去忙吧，不就这一条路吗？我们自己走就行。
1: 照片只能在这里拍，我们不是为了掩盖什么，是我们行业比较敏感，这一点
3: 你放心，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
0: 他敢乱拍，我就打断他的手，放心吧。
1: 赶紧拍完，赶紧走啊！
3: 好，好，
1: 下来了啊！
3: 慢点啊！

0: 老韩，老韩怎么站那儿啊？啊，你看你没看见吗？老韩给我们抬的杆，你看见没有？
1: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呢？

0: 孟总，哎呀，怎么没告诉我你要过来啊？我去接你啊！
1: 我跟我哥打过招呼了，就想进来看看。想看点什么？我们这矿上可没什么治安案件啊。孟总，你好，我拜托他带我来的。
0: 市里不是要写咱们新海整合的报道吗？我这边缺点素材，想拍点照片什么的。哦，好啊，没问题。其实降尘方面啊，露天矿没有井工矿那么复杂，主要就是洒水降尘和覆盖防尘网。我们呢是洒水降尘和喷洒抑制剂相结合，啊，还有优化爆破工艺。
2: 但这个就没法给你们现场展示了，孟总。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二号矿跟之前看那一号矿情况大差不差，啊？怎么不能给我们看看陈龙矿呢？陈龙在整修清晨设备、边坡治理呢？你不是想干整改吗？ 现在这个二号矿就是我们整改工作的重点。我看你这也不缺素材啊，相机进来没拍几张啊？
3: 我拍了，我这刚才拍好多呢，你看。

0: 你看，这不是吗？看到了吗？哎呦，虚了。
1: 行不行？你这拍虚了，你这拍太远。
0: 前两天不是拍那鸟喇嘛吗？举半天的鸟也不来，回去胳膊就难受。
1: 你重拍呀。
0: 哎，我拍两张试试。
2: 好，你来。

0: 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
1: 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2: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
3: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4: 谁同意你把那个记者带到矿里拍照的？
1: 冯导，引导舆论走向，再说不带走。
5: 这个是对咱们有利无弊的。
1: 那个姓邵的记者一直盯着咱们不放，上次环保局又没能进来。
5: 再这样下去，他们今天一个暗访，明天一个举报，弄得矿上人心都不稳。
1: 我想，还不如主动点，省得他们再走什么旁门左道的进来，更麻烦。他们看到的，都是我想让他们看的，合法合规的，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0: 专案组那个警察最近有什么动作吗？
1: 查到红眼货运了，目前还没有进展，我会盯着他的。
2: 我以为你不会再主动联系我了。
3: 这不是为了感谢你带我们进去拍照吗？
2: 我不喜欢带着目的性交朋友，但成为朋友之后帮点忙不是很正常吗？
3: 那天在矿里看你说的头头是道，没想到你还真是一个懂业务的领导。
2: 要那都不懂怎么在矿上干，底下人能服你吗？
3: 我哥也说过类似的话。
2: 是啊，他从部队到盐场再到煤矿，需要适应的更多。
3: 他是更难一些，你最起码还是大学生。
2: 你是说体院毕业啊？啊，我们那就空有个文凭，没什么文化底子。
3: 我上次看你端相机端得挺稳的，你以前不会是练举重的吧？
2: 我这体型举重啊。我们那会儿体院好像也没有举重专业，现在有没有倒不知道。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不过好多年没练了，也就相机还能端得稳。
3: 你倒是挺坦诚的。
2: 这没什么可瞒的呀，再说你是警察，我也骗不了你。
3: 你从体院毕业以后还开过枪吗？
2: 还开枪？哪儿能摸到枪呢？
3: 那无人区呢？
4: 你进去过吗？
2: 你终于问到我这个事儿了。那个地方我确实进去过一次，当沙娃子，第一次想再摸枪，第一次想用枪去打人。我想要把那些领头的都打死，然后带着兄弟们一块逃出去。毕竟那种地方打死人也不用埋，没人会知道，只有天上的秃鹫知道。想想不违法吧？
3: 你当时为什么要进博拉姆拉？去那种地方赚钱可是有命赚没命花的。
2: 那会儿年轻就想挣快钱，反正也没有家庭牵绊。不过进去之后还是怕，所以进了一次就不想再进。之后我就去广东打工了。九几年那会儿听说那边发展很快，去了之后发现那机会确实很多，但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3: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
4: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3: 啊，我现在正加班呢。
5: 妈，喝点水。
4: 啊，小少来了。嗯，
3: 听见了。
6: 还给你买了生日蛋糕。
3: 我现在。
7: 妈，你还是晚点回来了，
8: 不然又要跟我爸吵架。
6: 少吃点蛋糕啊。
5: 别说。
3: 妈，你帮我看着点他啊。
4: 啊，知道。你赶紧回来啊。回来，一会儿就回来。啊，
5: 没事，不着急。
2: 白警官真敬业，下班了来找我问话。
3: 那下次直接约你去我单位坐坐。
2: 那你得有逮捕证吧？
3: 行吧，回头请你吃饭。
2: 我送你吧。
3: 好。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女人不好骗，女警察更难骗。
0: 孟耀辉，你想干什么？
1: 带你去个地方，再加会班吧。

0: 有时候工作烦了，我就会自己来这儿静一静，算个绿洲吧。
1: 怎么突然文绉绉的？你以后可别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底子了。
0: 这就是绿洲，真的。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里啊，以前就是一个光秃秃的荒山，是我们集团给做的绿化。那是我在星海负责的第一个项目。
1: 无利不起早，你可别跟我说你们老板还有什么环保理想。
0: 那倒是真没有。本来公司想做城市公园来着，集团想发展旅游，但咱天都市实在没什么辐射带动力，就算了。
1: 也是，你们多挖点煤，搞绿化的钱就赚回来了。
0: 论迹不论心，不管出发点是什么，这山现在是变绿了，这本身不就是一件好事吗？就像之前多杰一开始成立经济发展公司也不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但最后你们的的确确推动了保护区的成立。有时候起点和过程可能会偏离，但最重要的是结果。

0: 有工作，还防着我。
1: 是女人发的，要看吗？
0: 哎呀，不用，我对你的男女关系不感兴趣，除非是扫黄。

0: 吃完了。
1: 行，等白菊回来兴师问罪啊，我就让他找你。
0: 哎呀，我也是耳根子软。
1: 你就想一直这么串门啊？
0: 这个我说了也不算，得看白菊。房子我租了一年，串一年行，肯定不能串一辈子。
1: 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说，主要是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机会。你说咱俩凌乱，你还叫我妈。不管你怎么想的，在我心里，这么说吧，就算以后你们俩各自成家，我还是拿你当我的孩子。
0: 妈，
1: 分开也不是你们俩谁的错。之前你为了白菊挂齿三年，回去以后又等了白菊好几年，已经是很有耐心了。可有的事情得讲缘分，强求不得。
0: 我以前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我知道白菊想留在马治，我还一直催他让他去省城，闹得大家一见面就不开心，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帮他查清楚，然后一起朝前走。所以我，
1: 你看这个人都当妈了还丢三落四呢。
0: 是，哎呀，太晚了，该回去了。
2: 钥匙落局里了。
3: 哎，妈，
1: 你怎么回来了？
3: 还没睡呢。哎，小尚也在啊。
0: 姐，哎，姐，
3: 还愣着干什么？过来拿东西。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小事不跟家里说也就罢了，这么大个事儿也不跟家里说。
4: 对啊。你们考虑清楚了吗？
3: 我和你说啊，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也没办法，已经离完了。妈，我住哪个屋啊？
3: 这儿没你地儿。
2: 你别蒙我，你这新家有三个卧室，你一个，白举一个，剩下那个不就是我的吗？我都知道。我给你买这个空气净化器你怎么不用啊？这能全天开着，自动的。
3: 你管我开不开？
2: 行，
3: 你先坐着说，坐着说。一个单着，一个离了，现在又离一个。以前让我最不省心的白吉，现在看着却最安稳。你们就不能学学他？
4: 那你不也单着的吗？
3: 我这叫丧偶，那能一样吗？那有，
5: 好好说话。
3: 妈，离婚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就是丁卓喜他不同意我也要离。当初死活要跟他的是你，现在说离就离的也是你。
4: 以前的我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是现在的我，那你说又有什么感情是永恒不变的呢？
3: 哦，当然亲情除外，我一直都爱你们，血浓于水嘛，是不是？
5: 姐，是不是那个阿喜对不起你了？
3: 没有，
5: 真的，
3: 真没有。我们这几年就是各忙各的，他国内国外两边跑，我忙我的服装品牌。现在丹丹考到国外去了，老丁就想要移民，但是我不想去。这种事儿，谁迁就谁都没必要，索性就

0: 分开吧。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1: 你少把你妹拉下水，你们俩情况不一样。两个人在一起要学着互相忍让，遇事了要各退一步。
2: 妈妈，时代不同了，现在讲究的是要实现个人价值。
1: 那你的价值实现在哪了？
2: 我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也算是事业有成，我这还不算有价值啊？
1: 行行行，你有价值，你最有价值。
2: 我挺好的呀，生什么气呢？不是妈，你干嘛呀？妈，哎呀，你要住酒店，我去住行不行？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你要住桥洞子呀？这是？
3: 别给我添乱！
2: 哎呦，你别在这整苦肉计这一出了，行不行？哎呀，妈妈，哎呀，你还不帮帮忙？
1: 北京要来一科考队，张大妈要随队提供医疗支援，还不赶紧帮忙收拾箱子？
2: 怎么又去啊？
1: 只许你实现个人价值啊！
4: 大家别说，你回来就对了嘛。外面再好都不如家里好啊！
5: 是。阿佳，摆手，喝碗酥油茶。
2: 你也叫我阿佳？我现在看起来很老了吗？
5: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哎呀，这个说顺嘴了。
2: 谢谢。哎，这是从哪儿买的呀？
4: 这是我自家奶奶带回来的。阿佳，你喜欢就送你。你看，和你倒像啊。
2: 啊？
6: 哪儿像？
4: 眼睛，不认不认的。
5: 对对对，不认不认。
1: 姐，你出去喂个马呗，待会儿骑一圈去。
2: 好啊。哎，像吗？
1: 像啊，尤其是那鼻子可像了。
2: 你挨揍了，你就快。我们先聊。哎。

0: 哎，这皮子都磨破了，给他们又到监护又送东西，双胞小舅子的那个仓库都快让我搬空了。打听到了五个，有三个搬去了外省，都记在上面了。还有一个在马支，打零工啥都干，皮灰刷腻子，印私章。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厨房炒菜呢。那个。 画框框的，2年前就过世了。
1: 那第六个呢？
0: 他失踪了，找不到。我问了几个人，他们说，他从1998年以后，再也没消息了。
1: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
0: 好的，好的。

0: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 有人跨国越山海，
2: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3: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4: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5: 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6: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7: 好家伙，这个地方就跟一头龙似的卧着，
8: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9: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塔吊是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10: 啊，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念想。
6: 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4: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11: 变化太大了。
6: 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副中心10年谍变。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只有借助显微摄影，我们才能分辨这些肉质的不同肌理。而潮汕人只需用牙齿和舌尖，就能准确找到它们的差异。

后，鲸鱼饮食的潮汕人刚刚停下觅食的脚步，厨师们也得到片刻休息。他们是这家火锅店的关键人物，收入最高，技艺精湛。

涮火锅是潮汕人对牛肉的最高礼遇。食材来自几百公里外的西南山地，其中三年内的肉牛品质最佳。一切都在争分夺秒。与现代通行的牛肉排酸工艺不同，潮汕牛肉火锅需要在4小时内完成对新鲜牛肉的分解，不仅避免乳酸堆积，也迎合了潮汕人对鲜食的追求。在这家店，1个小时之内，一头牛会被分解出10多个不同部位，出肉量只占总重量的1/3，最精华的部分更是一味难求。位于牛脖凸起处的脖仁，是潮汕牛肉火锅的稀有食材，出肉量不足

解牛正是潮汕牛肉火锅的关键。作为顶级解牛师的代表，林海平经过20多年的苦练，方法套路早已谙熟于心。相比西方解牛，潮汕人对牛肉的分解更为精细，肉的纹理与厚度是解牛刀工的直观标尺，直接影响每个部位的口感。牛后腿部的嫩肉出肉量最高，瘦中带肥，需后切锁住肉汁。牛肩胛部的齿柄脂肪含量少，两条经脉贯穿其中，入口柔软又弹牙。最稀有的薄仁，油花的分布带来了脂膏的簇拥，肥嫩而有嚼头。除了刀工，要想吃到薄仁还需要一点运气。有时10头牛都解不出500克薄仁，可遇不可求。在牛肉的众多部位中，唯有薄仁处理方法与众不同。因为其脂肪含量高，薄仁分解出来后需要放在-5摄氏度的低温中迅速冷却至半冻状态，保证口感的同时方便切片。只有最幸运的食客才能品尝到这最极致的味道。

历史上，潮汕并没有养牛的传统，牛肉火锅的吃法源自客家，近30年来经过不断改良，成为潮汕地区的代表风味。如今仅汕头市就有上百家牛肉火锅店，市场上还散落着数不清的牛肉铺，专业细分的牛肉加上传统的牛骨汤，让潮汕人随时随地都能享用到牛肉火锅的风味。人口近1400万的潮汕，每天的牛肉消耗量超过10万公斤。在显微摄影镜头下，不同部位的牛肉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肌理，而潮汕人只需用牙齿和舌尖就能准确找到它们的差异。

0: 一切就绪，考验厨师的时刻再次来临。
1: 回来，好吧。放心。
0: 经过40分钟的冷冻，薄仁中的脂肪凝固，色泽深红，肥瘦相宜，其肌理状如大理石，视觉和口感达到最佳状态。适当解冻后，薄仁的肌肉蛋白质热变凝固，肉汁分离，

沙茶酱，一种源于潮汕的复合调味品，鲜咸中带着一点甜辣，对食材提鲜增味的同时又不掩盖食材的本味。对于食鲜的潮汕人，沙茶酱就是牛肉火锅的绝配。

除了薄仁，这是牛肉火锅的十余种食材中瘦肉最多、经脉最盛的一种，稀缺而昂贵。从牛腿腱肉中分解出来的五花趾，出肉量仅为千分之一，薄切至一毫米是保证五花趾口感爽脆的第一步。在80摄氏度的低温清汤中，只需三起三落，五花趾脱水缩合，经脉收缩，配以少许沙茶酱，爽脆中带有一丝韧度。牛心脏旁的胸口捞富含经脉与脂肪，涮足3分钟，经脉脆软，脂肪部分分解，爽脆而不腻口，

潮汕人有吃宵夜的习惯，下午五点开门的火锅店，营业时间往往超过10小时。

今天是25岁的阿杰学成之日，他要亲自切肉，请师傅品尝。一个剪牛师傅从学徒到出师，至少要经过一年的专业训练。为了感受牛肉本味的极致，师傅林海平特意将锅底由牛骨汤换成了矿泉水。

兴起不到30年的时间，正是凭借三代人的精心传承，才成就了潮汕牛肉火锅大道至简、内有乾坤的经典风味。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尹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6: 1959，别梦依稀。毛泽东再次踏上家乡的土地，32年思念，故园重游，是谁令他魂牵梦绕，记挂不下？32年回眸，日月新天，又是什么让他深感宽慰，喜笑颜开？
7: 按毛泽东以往的习惯，起床吃饭最早也得10点，今天这是怎么了？
6: 主席和老乡促膝长谈，抽的香烟只要1毛2一盒。一针听得见笑声的定格，又如何促成一段佳话姻缘？海量珍贵文献、图片、影像首次披露，独家专访毛泽东亲人和历史亲历者，深情回忆更多细节。
8: 我们就在那个照片的下面写上了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
6: 学无史，看档案，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48周年。在毛泽东同志回韶山65周年之际，档案倾情推出《喜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敬请关注。

0: 初夏的清晨，天刚蒙蒙亮，在一座山丘上，一位60多岁的老人接过一束松枝，轻轻地放在了地上。这一瞬间被随行的摄影师拍摄下来，成为了他的经典画面之一。这一刻发生在1959年6月26日，这位老人就是毛泽东，他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他的故乡韶山。此时距离他上一次离开这里已经有足足32年的光阴了。2024年是毛泽东同志逝世48周年，也是毛泽东同志回韶山65周年。档案将用多份珍贵历史文献、家书和独家采访，为您揭秘这一次相隔30余载的回乡之行，讲述毛主席和故乡的精彩故事。
1: 在湖南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矗立一位世人敬仰的伟人。这个地方叫韶山，这位伟人就是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韶山冲上屋场。毛泽东母亲的头两胎婴儿都夭折了，母亲怕他也不能长大，就叩拜一块巨石认作干娘，还给他取了个小名叫十三牙子。毛泽东在韶山度过了很大一部分童年和少年时光，在这里他读了45经，读了史记、汉书等古籍，也读了盛世威严、笑宾庐抗议等改良主义书籍。他开始渐渐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怀着对心学的渴求，走出偏僻的韶山，到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求学。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一抒胸怀：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离开韶山是毛泽东人生的重要一步，这让他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后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而回到韶山也是毛泽东革命活动的重要部分。1925年，32岁的毛泽东回到韶山，成立了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之一——韶山党支部。1927年又再次回韶山考察农民运动，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在这一年，当34岁的他再次走出韶山时，满怀豪情地说：20-30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也不回韶山了。而这一别就是整整32年的时光。
0: 自从1927年离开韶山，毛泽东30多年没回过家乡，就连信件往来也被迫中断了，但他深深地眷恋着这片故土。离家10年后的1937年秋天，毛泽东终于在陕北收到了表兄文运昌的来信，他兴奋不已，快慰莫名。在这封回信当中，他写道：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紧接着他特别写道：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
1: 毛泽东一生没有改变乡音，没有改变吃辣椒睡硬板床的习惯，这是刻在他骨子里的浓浓乡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家乡的通信更加频繁，他曾热情地招待来自家乡的亲友。他的机要秘书高峙在《机要秘书的思念》一书中回忆，毛泽东是很恋旧情的，同老乡们谈话时常看见毛主席陷入深深的回忆， 话语中流露出很多感慨。在那段时间，毛泽东也曾数次到湖南考察，却因为工作繁忙，从未踏足韶山。直到1959年的到来，这一年6月中旬，毛泽东召集由少数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决定7月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多了解一些情况，毛泽东开始了对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的考察。在长沙，毛泽东终于提出回韶山看看。
0: 1959年6月24号，一辆火车就要启动了。车厢里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忽然使出全身力气，一把拉断了电话线。这是为什么呢？
1: 这辆火车就是毛泽东的专利，而拔断电话线的年轻人叫高峙，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毛泽东的专列每到一处，都会从车厢外接入毛泽东的电话专线。这一天，这么着急地拔断电话线，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高峙回忆，6月24号下午，毛主席在长沙游湘江回来之后，正在专列上看文件，突然说道：“高峙，我睡不着，你看怎么办？”高峙以为是炎热的天气让毛主席的情绪有些波动，可紧接着毛泽东抬起头说：“明天去韶山，回我的家乡。”高峙以为自己听错了，赶紧又追问了一下：“对，是要回韶山看看，明天就走。”毛泽东显得有些急不可待，他让高峙即刻给中央办公厅去电话，然后马上发车。不多久，火车就启动了。由于事发突然，连接在火车上的电话线都来不及下车去撤掉了，高峙只好使劲一拉，把电话线拽了下来。
1: 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的专列从长沙出发，开往湘潭。第二天，一辆灰白色的吉姆轿车就驶出湘潭，向韶山行进。车里坐的正是毛泽东一行，随行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据毛泽东的卫士田云玉回忆，一路上毛泽东一口水都没喝，一直久久看着窗外，也许是那里的风景勾起了他的回忆。他对陪同人员谈起1922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还有指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6月25日晚上7点左右，毛泽东终于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
0: 你们还不起床啊？毛主席早就起床嘞。6月26号一大早上，天刚刚露出晨曦，韶山招待所里就传出了这么一嗓子。喊这话的是招待所的服务员马宝荣，被这话喊起来的则是毛泽东身边的一些随行人员。按毛泽东以往的习惯，起床吃饭最早也得10点，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原来6月26日这天早上5点多，就在不少随行人员还在睡觉的时候，毛泽东一改平时晚上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起了一个大早，和几个警卫人员径直走出韶山招待所。路上，毛泽东碰上了招待所的服务员马宝荣，还热情地打了招呼，于是就发生了刚才的一幕。听到马宝荣的呼喊，其他随行人员赶紧追了出去，终于在韶河的石桥上追上了毛泽东。只见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过了韶河，又上了公路，轻车熟路地朝南岸上乌场方向走去，不一会儿就登上了那里的一座小山丘。
0: 毛主席这是要去哪儿呢？当时的情景被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沈彤写在了他的著作《我们怎样保卫毛主席》里。 人们以为主席是在散步，但是看来目标明确，道路熟悉，直奔小山。山上林木葳蕤，杂草丛生，一条时隐时现的羊肠小道曲曲弯弯直达山顶。因为提前做了调查，到了这个时候，沈彤已经明白了毛泽东的想法，他赶紧在路边采了一些鲜艳的花草和松枝，并扎成了一束。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1: 原来毛泽东前往的是他父母长眠的地方。毛泽东的母亲名叫文素琴，她一生默默操持家务，抚养儿辈，淳朴善良，极富同情心，每到灾年经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人。毛泽东很爱他的母亲，在写给好友邹运珍的信中，他这样评价母亲：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属于第三种人。
2: 是我的爷爷呀，很像我的曾祖母。我的曾祖母最大的特点是勤劳善良，包括这个同情穷人呐，心地慈善呐，这对我爷爷的影响很大。
0: 1919年春，毛泽东的母亲文素琴得了淋巴腺炎，毛泽东特意把她接到了长沙医治照料。这张著名的合影就是在那个时候拍的。但谁能想到，才几个月后，就在毛泽东同军阀张敬尧进行斗争的时候，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他心急如焚，星夜从长沙赶往韶山，但还是晚了一步。
1: 1919年十月，当毛泽东赶到家时，母亲已经入棺两天了。毛泽东心思到脚，写下了情意深长的祭母文。乌木高峰，手推薄霭，远近亲疏，一皆负载。对于母亲的去世，毛泽东一直难以释怀。多年后，他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放在现在，母亲是死不了的。和母亲相比，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要严厉得多。他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毛泽东从6岁起就要做一些家务和农活，14、15岁就和家里雇的长工们一起干活。他这样回忆父亲：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
2: 虽然就是说我爷爷跟我曾祖父好像父子矛盾这个很激烈，但是毕竟从总的来说，这个我爷爷的进步也是我曾祖父对他的支持。比方说我爷爷上这个东山学堂，能够到省城长沙读第一师范，这都跟我的曾祖父对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1: 1920年1月，就在母亲去世刚过100天的时候，毛泽东的父亲也去世了，终年50岁。而此时的毛泽东只有27岁。
0: 毛泽东的父母去世后，合葬于土地冲南竹山上。转眼39年过去了，这一天，已经66岁的毛泽东早早起来，就是去给父母扫墓的。据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李佳继回忆，毛泽东拄着一根短杖，在山路上走了30多小时。当卫士准备搀扶他一下时，毛泽东说：“不用了，这条路我比你熟。”那么，这些松枝是干什么用的呢？原来，当毛泽东来到父母墓前，正准备行礼，忽然发现没有带祭品。此时，警卫人员沈彤就把这束松枝递给了他。
1: 这段影像记载的就是那个珍贵的历史时刻。毛泽东手握松枝，神情肃穆，深深地鞠了3躬，将松枝敬送到父母墓前。他轻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 言语中满含游子归来的思念。毛泽东父母的合葬墓非常简单，由于时间久了还塌陷了两个洞。当地干部问毛泽东要不要把坟修一下，毛泽东说不要了，填一下土就行了。回到住所，毛泽东对随行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二位。此后毛泽东终于来到了他曾经生活了十多年的旧居上屋厂。32年后终于回到了家，毛泽东显得格外兴奋。沈同回忆，毛泽东以主人的身份向大家介绍哪间屋子是谁住的，哪件家具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要放在那个地方，哪件用具放的位置不对了。有时看着说着睹物生情，就陷入了沉思。在自己曾经的卧室里，毛泽东发现了一个怎样的错误？
3: 不过两字之差，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较真呢？
1: 经典照片里的男孩女孩又透露了哪些历史细节？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逝世48周年，也是毛�泽东同志回韶山65周年。让我们继续讲述毛主席和故乡的故事。30多年后重回故居，毛泽东究竟想了什么？是对青少年时代的追忆，还是对亲人的思念？恐怕很难有绝对准确的答案。但我们猜测，其中一定会有对火热革命年代的追忆和对英雄的怀念。
1: 上屋厂是一栋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形，当地称之为一担柴式的房子。在这里右厢房第三间就是毛泽东曾经的卧室兼书房，其中靠窗的地方有个通向阁楼的楼梯口。在这个阁楼上开过一次很重要的会议，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成立大会。34年前的1925年6月，32岁的青年毛泽东和4名革命积极分子毛新梅、庞书侃、钟志深、李耿侯，还有党员毛福轩先后来到这里，正是从这个楼梯口登上了阁楼。那时的小阁楼里布置一新，墙上挂着马克思、列宁的头像和中国共产党党旗。毛泽东向4位即将成为党员的同志表示了祝贺，并向大家介绍了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任务。韶山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成立了。
0: 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间阁楼上召集先进分子成立了学耻会，1925年6月又在这里建立了党小组。这个提示牌当时就竖立在小阁楼出入口的旁边，但是65年前当毛泽东看到它的时候，却严肃地指出了一个错误。您看出来有什么不对吗？原来是党小组这个词出了问题。毛泽东说，不对，不是党小组，是党支部，我们有5名党员，毛福轩是第一任韶山党支部书记。党小组和党支部不过两字之差，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较真呢？
1: 毛泽东这样严肃的纠正，是对那段革命历史的尊重，是对献出宝贵生命的5位党员的尊敬。韶山特别党支部的5名党员后来被称为韶山5杰。令人唏嘘的是，仅仅在党支部成立后的4年里，他们就相继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牺牲时，年龄最大的毛新梅40岁，最小的彭书侃只有22岁。其中，钟志深烈士就义前曾经给哥哥写下这样一封感人肺腑的遗书：“我的案子突然变得严重，可能无出于希望，这并不可怕。当我入党之时，就抱定视死如归的意志。我认定，共产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我牺牲生命，把一切贡献于革命，是为了寻找自由，为了全国人民求得解放。”
3: 对于这些为了新中国而牺牲的英雄，毛泽东深深地记在心里。这次回韶山，他看望了很多革命先烈的亲属，其中就包括韶山五杰之一、韶山党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毛福轩的遗孀贺菊英。贺菊英看到毛泽东来了，抱着孙子出来迎接，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下来。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毛福轩是个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牺牲了，死得很光荣。”当时守在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王明富亲眼看到了这个情景，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4: 毛主席这回来以后呢，他拉着他这个袖子啊，一面走一面哭，一面走一面哭。主席呢，一面走一面安慰他，安慰他以后，他还更哭得厉害了。于是主席非常激动地讲：“革命胜利了嘛，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了！”一句比一句激昂，所以在座的诸这个大家，他都激情满怀。
3: 成立韶山党支部时的6位亲密战友，此时只剩下毛泽东一个人了。但为真理

0: 牺牲的又何止是他们呢？其中也有毛泽东的家人们。
1: 1959年6月26日上午，当毛泽东再次回到韶山，来到自己曾经的居所，除了回想起成立韶山特别党支部的情景外，还看到了这张悬挂在墙上的合影。母亲身边站着的是他的大弟毛泽民和小弟毛泽潭。毛泽东的小弟毛�泽潭比毛泽东小12岁。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时，毛泽潭留在了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第二年在突围市中弹牺牲，年仅29岁。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比毛泽东小3岁。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党中央派遣，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1942年，军阀盛世才与蒋介石合谋，将毛泽民逮捕软禁，第二年杀害，终年47岁。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清晰地记得他走进两个弟弟房间时的情景。在毛泽民的照片前，毛泽东驻足许久，对身边的人说：“我们毛泽民这个像，很像。”而在毛泽潭遗像前，毛泽东轻轻地叹息一声说：“这是我的泽潭六弟，他很聪明，胆子也比我大。”除了毛泽民、毛泽潭以外，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共6位亲人牺牲。其中，毛岸英曾经在1950年5月回过韶山，为毛泽东的回乡之旅做准备工作。可仅仅几个月后，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献出了年仅28岁的生命。
0: 时隔32年，毛泽东再次回到故乡韶山，睹物思情，回想起苦难辉煌的革命年代和前赴后继的英烈们，怎能不令人感怀？不过，毛泽东看到的还有韶山的新气象。离开了上武场旧居，毛泽东来到了不远处的韶山学校。这所学校是他倡议创办、亲自命名、亲笔题名的。这时候，学校的孩子们已经等候在道路两旁了。当时只有14岁的蒋涵予和彭淑清就在其中，他们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什么呢？

0: 在毛主席回韶山65周年之际，档案栏目对蒋涵予和彭淑清老人进行了专访。如今他们虽然已经年近80，可对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仍然记忆犹新。
1: 当时呢，学校跟我们讲，把我们两个找去，说是有一个政要的中央首长要到学校来视察，看我们两个，找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少先队员去给中央首长献花和献红领巾，是我们两个人引献着花，完了后呢，由我献红领巾。
2: 6月26号的早上，我在学校的食堂吃饭，大概呢就是8点左右吧。外面有个同学就喊：“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回来了！”我把饭碗一丢，我就跑到我们的校园的花圃里一采花。
1: 提前看好地方，但是没有摘，就是要什么花什么花准备好噻。但是知道了主席，听见主席要来的话，就赶快就跑的去摘，摘以后就把它砸成两扎。这个是现摘的花，但上面还带着露水。他当时衣服啊，因为是六月份嘛，他衣服已经有点汗迹了，有地方已经汗湿了。他那个皮带啊，看得很清楚，那个皮带砸了好多那个旧的眼呐、啊，那个旧皮带不是个很新的皮带。主席生活非常朴素，就是我们印象很深刻的。

0: 毛泽东在韶山学校看望了老师和孩子们，后来又在中学部门口的台阶处拍下了这张著名的照片。您看，毛泽东的左手边是蒋涵予，右手边就是彭淑清，脖子上这个鲜艳的红领巾是不是打得很漂亮？可您知道吗？为了打好这个红领巾，真没少花功夫。
1: 平常我们自己戴的是那个小号的红布领巾，那么现在这个首长的领巾呢，是大号的红绸领巾。因为当时个子很矮嘛，小孩才14岁，一个是要快，不要手掌弯腰时间太长了；第二个呢，要系得好。那么我们就到大队部去练习，所以当时我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哎，现在很快。献完红领巾以后，主席问了你这红领巾还要不要？他用韶山话讲的，他说你给他红领巾还要不要？我用韶山话讲了，我给他红领巾呢，还跟你那干了。哎，毛主席呢，很高兴的。他讲我戴了红领巾就变成少先队员了，变得年轻了，大家哈哈大笑。
0: 就这样，随着快门的按下，这张传世的经典照片诞生了。照片上所有的人都笑得特别开心，著名诗人臧克家称赞这张照片仿佛听出声音。蒋涵予和彭淑清长大之后还结成了一对伉俪，过着幸福的生活。有网友评论说，这是毛主席牵的红线，比钢筋还粗。
1: 那时候小了，到后来上大学了，哎，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有一个共同的荣誉，所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把我们连在一起了。因为开玩笑是牢不可破的，对吧？这个照片当然是翻拍的啊，我们就在那个照片的下面写上了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10个大字。可以说这张照片鼓舞了我们一辈子，激励了我们一辈子，也鞭策了我们一辈子。
2: 毛泽东最高兴的时刻就是和人民在一起的时刻。毛泽东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人民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了。在回韶山之前，毛泽东特别向公安部长罗瑞卿、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约法三章：这次回韶山不要派部队去，特别不要派公安人员去，行动上要给予自由，要让我广泛地接近群众。这张照片名叫《毛泽东在邻居家中》，记录的是毛泽东和韶山生产队队长毛霞生交谈的画面。毛泽东和毛霞生挨着坐在一条木靠背凳子上，手指夹着只有1毛2分钱一盒的珞珈山牌香烟，笑容满面。毛泽东问起他家几口人吃饭，劳动力如何，毛霞生一一回答，感激地说：大帮毛主席，我们解放了，土改分了田地，现在生活过得很好。毛泽东则说：大帮我什么，我在北京要大帮共产党，大帮人民自己闹翻身。在另一户农家，当毛泽东得知自己以前耕作的农田成为了青年突击队的试验田，他高兴地抚摸着饱满的稻穗，询问稻谷的品种、施肥和产量情况，得到每亩约800斤的回答后说：这号田每亩产500斤就谢天谢地了，我们要为革命种田，用科学种田，要有计划地逐年提高产量，但要实事求是。中流击水，毛泽东给大家上了一堂怎样的游泳课？乡情与原则，毛泽东又如何权衡与拿捏？
0: 不过对于毛泽连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的请求，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2: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回到韶山的日子里，到处能看到毛泽东和人民在一起的情景。65年前的1959年6月26日，天气特别热，离开了韶山学校，毛泽东又拜访了毛家祠堂，然后就兴致勃勃地向韶山水库出发了。毛泽东喜欢游泳，尤其是在大江大海里游泳，

高山没有大江大海，但去水库里游一游也是避暑的好办法。在那里，他还开心地给身边的随行人员上了一课。怎么回事呢？

0: 游泳短裤，他喝了一杯茶，从水库右端下水。此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想看毛泽东游泳。有人着急地问，哪个是毛主席呀？没想到让毛泽东听见了，他用乡音说，我在楼这里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毛泽东就沿着水库边游。他游了一会儿，对岸上的人说，你们每个人都要困觉，我困觉给你们看。困觉是韶山话，就是睡觉的意思。他把双手放在胸前，仰卧在水面上，做着睡觉的姿势，然后又立起身子，像坐在凳子上一样。他对身边的保卫人员说，你们会蛙泳、蝶泳、自由泳，我只会立正、稍息、睡觉、坐凳子。战士们也跟着学起来，毛泽东就耐心地教学，脚并拢好像一块木板，就不会沉了。
1: 这次在韶山水库的畅游，毛泽东非常尽兴，不断地和百姓们打招呼，直到太阳快落山了才上了岸。在回到住所的路上，又有好多乡亲们在等候，他从车窗里向大家招手，用地道的乡音说，同志们，时间不早了，你们要回去搞晚饭吃，要喂猪，还有给细伢子们洗澡，我也要休息，就不下车了，明天再来好不好？此时毛泽东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呢？
0: 韶山冲有一个风俗，就是远方的游子归来，乡亲们一定要请他去吃一顿饭，这叫接风续乡谊。而这一次毛泽东执意要自己请乡亲们的客，这也是他来到韶山的第一天就早早策划好的重要活动。6月26日晚上，在毛泽东的韶山之行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毛泽东在松山一号楼的餐厅摆下了宴席，宴请的有亲属、师友、韶山的烈属、老赤卫队员、地下党等。借这次宴会的机会，毛泽东召集大家开了个座谈会。会上，在毛泽东的鼓励下，父老乡亲都提出了不少意见，有的甚至很尖锐，而毛泽东耐心地倾听，真诚地探讨。他的卫士李佳继回忆，对于大家反映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他诚恳地对大家说，以后你们每年向中央汇报2次韶山的情况，也要了解周围地区的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开完了调查会，宴席正式开始。毛泽东风趣地说，今天要请的客人绝大多数都请到了，但有一位贵客没请到，不是我不请，而是请了也不会来。原来毛泽东指的是他小时候拜的干娘，韶峰后山的那块巨石。知道的人放声大笑，气氛立刻活跃起来。在宴会上，毛主席一个一个给乡亲们敬酒，宴会后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1: 故土萦怀，亲情依依，毛泽东对家乡人民的情谊是多么深厚啊。其实在回韶山之前，毛泽东就多次帮助过穷苦乡亲。这一张宴席后的合影里，坐在毛泽东左手边的是他的房兄，也是少年时的私塾老师毛宇驹。毛泽东对他非常敬重，和韶山的联络很多都是通过他进行的。1950年，听闻自己儿时好友邹普勋得了重病，毛泽东专门给毛宇驹写下这样一封信。信中说，宇驹兄，叠接数寒，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视之。邹普勋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着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地归还。除了邹普勋以外，很多乡亲都得到过毛泽东的帮助。
0: 对于乡亲们的困难， 即便

0: 相隔千里，毛泽东也会尽力帮助。他虽然恋亲，却绝不为亲徇私。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老家致信毛泽东的亲朋故旧多了起来，其中不少人想沾他的光，谋个一官半职，而毛泽东一律婉拒，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毛泽东说，我现在当大官了，如果翻脸不认人，人家就会说共产党无情无义，何况有些人过去还帮助过我，帮助过我们党呢。如果有求必应，那就成了国民党的样子了。我们共产党如果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垮台。
1: 在宴席后的合影里啊，坐在最右边的人是毛泽东的堂弟，名叫毛泽连。他是韶山冲和毛泽东最亲近的亲属之一，他的亲姐姐毛泽建是毛泽东六位为革命牺牲的亲人之一。当时因为姐姐被捕，毛泽连逃离了家乡，一次意外让他近乎双目失明，生活非常困难。毛泽东很关心这个弟弟，多次安排为他治病，并用自己的稿费数次资助他。不过对于毛泽连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的请求，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后来毛泽连终身死守田园，直到去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2: 现在他讲我的口号讲的老表好讲，他讲我的困难，他我是觉得太累了，他太累的困难就是啊你的呢，哎我知道我了解，我也不能干得好一点的困难，我干得好一点的困难，他我都写到我了，这是大为人民的胜利啊，大为我这个的也是你带一个来的，我们就干上得有的，不要他的困难要有党的干的。
3: 我困难
2: 也有当的，好不容易搞定我个人的困难，我要搞也搞得谁等个的困难，我搞定你的困难，我就是也当的。
0: 在拍下这张合影的第二天，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的韶山之行就要结束了。这天下午，当他乘车准备离开时，乡亲们扶老携幼前来送行。毛泽东下车与群众一一握手寒暄，勉励他们要奋发图强，努力生产，使家乡的生产建设再上一层楼，然后步行很久才上车离开。毛泽东的这次回乡之行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他接见群众3000多人，韶山村在家的男女老幼几乎都受到了接见，大多数和他握了手。这次相隔32年的韶山之行让毛泽东无比感慨，32年间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进行了波澜壮阔的不懈斗争，见证了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而韶山就是巨变的缩影。回想起大革命时期韶山儿女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的情景，又看到如今的韶山人在改天换地用汗水装点江山，尤其是看到辛勤劳作的农民在炊烟袅袅中收工回家时的景象，毛泽东激情满怀，写成了脍炙人口的诗作《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昼世川，故园32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细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
4: 时隔26年，仅仅逗留22个小时， 周恩来再次回到延安的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深情往事？在文献记载中，只有短短一段话的内容，电影主创如何将这短暂又深情的时刻搬上大银幕？一件带着历史痕迹的衬衫，为我们展现了怎样感人瞬间？
5: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件衬衫穿在我身上，那是严丝合缝，就像是定制一样。
4: 一张在周恩来遗物中整理出来的照片，为我们揭示出当年怎样一场命悬一线的生死危局，一场特殊的宴请，一次次发出击掌声的握手，这背后又饱含毛主席和周总理多少殷切嘱托。
5: 他这次回到延安，看到了太多，听到了太多。
4: 学无史，看档案，特邀周恩来回延安电影导演兼周恩来扮演者刘进，通过多份珍贵文件和实物档案，以真实的历史细节结合电影幕后创作故事，为你深情讲述为何他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巍峨的宝塔山，美丽的延安城，人群熙攘，万众期待。50年前，当周恩来走下专机的那一刻，再次踏上延安这片中国革命老区时，他是怎样的心情？短短的22个小时，无数次的回眸，周恩来与延安这片土地的深情，就像艾青老先生在诗中的那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千言万语汇成深情凝望，光影中感受历史瞬间，一幅幅电影画面再次唤起我们对周总理的共同记忆。如今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7年了，我们怀念他，思念他，很遗憾我没能和周总理生活在一个时代，但又很幸运，作为一名职业演员，可以在荧幕上饰演周总理的形象。从1995年开始，我饰演周恩来总理的艺术形象至今30年了。在影视剧作品中饰演了周总理不同时期的形象有70多次。都说演员塑造角色，但自从我开始饰演周恩来总理的艺术形象以来，我深切感受到是周总理的巨大人格魅力和他的伟大灵魂塑造了我，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我离这位伟人更近。周恩来回延安这部电影是我电影导演的处女作，在周总理回延安50周年之际，我再度与档案携手，让我回忆起了电影创作的点点滴滴，更感怀到周总理为人民服务的日日夜夜。今天我们一起通过这部电影的创作历程，回望50年前周总理回延安无数历史的真实细节。距离周恩来回延安这部电影上映已经整整过去了5个年头。说起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却是我众多作品中难度最大的一部。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0: 手中的这本书。这是1998年2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周恩来年谱》，其中有这样一段：6月9日，陪同越南领导人参观延安宝塔山、枣园、杨家岭和凤凰山等革命旧址。在这后面，只是短短一小段，介绍周恩来陪同越南代表团参观延安的情况介绍。在这之后，就是6月10日，周总理陪同越南代表团前往西安参观的内容了。从这部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周恩来回延安的记述只有这么一小段内容，而其他有关周恩来的文献书籍和资料大多数亦如此。那么如此少的文献资料，对于想要以此为主题写一部电影故事片的剧本，难度可想而知。其实在筹拍这部电影之前，我饰演周恩来的影视作品中就曾涉及到过周恩来回延安的内容。周恩来总理以延安老区人民血浓于水的深情令我动容，多少历史风云，多少与延安老百姓的生死之交啊。于是我便有了将这件事搬上大荧屏的想法。周恩来回延安的文献记载很少，而且他到延安也仅仅停留了22个小时，如何将周总理人生中这短暂又深情的时刻搬上大荧幕，再现那段往事，我一直在构思，直到一个人的出现坚定了我的想法。这个人是谁呢？让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这是我们在拍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时留下的合影。照片右侧身着红色衣服的老人家，就是使我坚定了拍摄这部电影信心的人。他的名字叫曹谷溪。
1: 曹谷溪是我国作家协会会员，延安地区文艺创研室副主任，山花文艺报主编，延安文学主编。1973年，周恩来回到延安时，他作为延安梁家河土生土长的乡干部，与同为土生土长的梁家河好友陆遥一起自发加入了欢迎周恩来的队伍，见证了周恩来回延安的盛况。
0: 曹谷溪和陆遥见证了周恩来与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二人商议后便写下了一篇报告文学，名字就叫《周总理回延安》。曹谷溪又把这篇报告文学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周总理回延安》，并且想要把这部作品拍成电影。那时他在影视剧作品中看到了我饰演的周恩来总理的形象，便找到了我。当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互相并不认识，但曹老见到我后开门见山的就跟我说：刘进，我给你带了一个礼物，一个剧本，周恩来回延安。不过曹老的剧本还属于文学性剧本，想要影视化呈现还需要专业编剧的加工。于是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请专家反复的研究打磨剧本，最后请来了王清伟老师进行编剧，又改了不知多少遍，直到2018年的正月初5，在又一个新年之际，我收到了最新修改好的剧本。当我收到剧本后，我是一口气看完的，也是流着泪看完的。那么是怎样的契机让周恩来

0: 在阔别了26年后再次回到延安呢？
1: 1973年6月，越南总理范文同秘密访华，而越南代表团此次出访我国的目的，就是希望我国为越南政府无偿提供81亿元经济援助的计划。可当时的中国经济也是捉襟见肘，无法完全满足越南代表团的要求。在经过交涉后，毛主席很智慧地提出，让越南代表团去延安老区看一看，一是尽一下地主之谊，二是想让他们了解一下现在中国的经济现状，不要再狮子大开口。而负责陪同的代表就由周恩来来担任。临行前，毛泽东特意把周恩来叫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
2: 带我转的哈，对延安人民的问候。离开陕北26年了，我毛泽东没有忘记他们。
3: 主席啊，我一定转告。
0: 作为陪同代表们的周恩来内心很是激动。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忙于国家事务，他再也没能回到延安。那里有多少峥嵘岁月的记忆，他又是多么想念那里的乡亲们。而且这次他也是带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再次回到延安。在得知周恩来这趟行程后，他身边的秘书、保健医生，包括邓颖超大姐，却对此行表示担忧。为什么周恩来身边的人会担忧呢？让我们来看一张珍贵的档案照片。这是1973年9月18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时留下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独自一个人坐在船上，目光如炬，望向远方。
1: 当时周恩来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在思考之后中国的前途命运。而这次回到上海，他就像不久前回到延安时一样，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
0: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周恩来仅仅在休养了一周后，便再次投入到了工作中。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大姐曾多次劝自己的老伴儿要劳逸结合，可周恩来却说，留给我为人民服务的日子不多了，我要与时间赛跑啊。为了与时间赛跑，周恩来几乎每天就睡3-4个小时，甚至在上厕所的时候也在办公。这也就有了周恩来总理那副在卫生间里刮着刮着胡子便睡着了的著名油画。周总理对人民的爱，对新中国的鞠躬尽瘁的伟大精神，深深地触动了我，他无声的凝望也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让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张照片，这是在拍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时的剧照。当时正是讲述周恩来在前往延安之前的一场戏。我与主创和摄影沟通后，想要再现当年周恩来那无声的凝望。饰演周恩来总理近30年来，越是了解他、走近他，越是感觉到有时候并不需要过多的语言来表达。电影中我就做了很多处的留白，也许就是这么一个深邃的目光凝望，就能够让我们更近地感受到周总理的伟大灵魂。

0: 我们都知道，党中央在延安13年，从危难中奋起，和延安的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可对于周恩来来说，他不像大部分中央领导在延安住的时间那么多。那么，周恩来为何要离开延安？他又去了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周恩来年谱。1937年12月18日，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抵达当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的武汉。1937年12月中旬到重庆。1946年11月19日，率中共代表团李维汉、邓颖超等10余人飞返延安，在延安机场受到朱德等的欢迎。通过这几段在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周恩来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西安、武汉和重庆。
1: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奔波劳碌，代表党中央长期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同时，他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制止了反共逆流，克服了对日投降的危险。
0: 既然周恩来在延安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那么他与延安这片红色热土那真挚的情感是从何而来？让我们一起沿着电影《周恩来回延安》的创作历程，通过真实的历史，一起重温50年前那段深情往事。晚年的周恩来，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与时间赛跑，这次回延安也不例外。他想再多为人民办点事儿，再多看看延安的乡亲们，可他这次只在延安短短地逗留了22个小时。
1: 1973年6月9日，周恩来与越南代表团的专机抵达了延安机场。在走出飞机，再次见到延安人民的那一刻，周恩来静静地凝望着这座他们再次奋斗了10多年的延安城。他迫不及待地走下舷梯，踏上了他已阔别了26年的红色土地。
2: 你好，
3: 吓死我们了！
4: 我回来了，
5: 总理，总理，
4: 我回来看你们来了。小朋友好，乡亲们好，看你们来了，回到家里来了。
0: 这次回到延安，周恩来已经是身患重病，身形已经逐渐消瘦。为了演好晚年时期的周总理，在形象上更加的接近周总理当时的外貌状态，我在几个月内减掉了将近30斤的体重。长期的不进食和开拍前的紧张筹划，让我一度坚持不下去。可当我们摄制组再次踏上延安这片革命热土时，让我感到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我们电影拍摄的2个月期间，得到了延安政府的大力支持，电影的群众演员几乎都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学生、老师、百姓，有的甚至是当年见证过周恩来回延安的乡亲们，他们自发地来到剧组，免费参演。在拍摄过程中，一位70多岁的当地老人见到我，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总理啊，

0: 我们想你呀。而我们拍摄期间下榻的酒店，也是免费为全剧组人员提供了2个多月的食宿。2018年电影开拍时，那时虽然已经距离周恩来回延安过去了45年，但我们在电影拍摄期间依然能够感受到延安人民对周总理的炙热情感。
1: 一件带着历史痕迹的衬衫，为我们展现了怎样感人瞬间。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泥泞的土路，深陷的吉普车，延安老百姓知道周总理回到延安的消息后，都想看看周总理。延安周边的老百姓也都纷纷赶过来。为了不打扰到群众，周恩来让司机尽量走小道。不料汽车陷入了沿河边的泥沼之中，司机使劲踩油门，可汽车轮子只是在泥水里空转，丝毫没有前进。周边的乡亲们闻讯赶来，大家齐心协力，硬是把汽车从泥水中抬了出来。看见坐在车里的周总理，乡亲们久久不愿离去，
2: 乡亲们好，
0: 都在喊着：“
2: 乡亲们好，
0: 总理好，总理好。”当时，虽然已经很是疲劳的总理，让司机先不要开车，他走下车来，与乡亲们一一问好。这时，有些乡亲们喊道：“总理，你能站高一些吗？我们看不见你啊。”于是周恩来这位75岁的老人抱着重病的身躯站在吉普车的副驾驶的位置上，他对人们说：“乡亲们，你们现在能看见我了吧？我回来了，毛主席、朱总司令让我回来看望延安的乡亲们。”在拍摄这场戏时，我一直担心自己的情绪不够饱满，可到了拍摄现场，群众演员都是延安当地的百姓，很多人在拍摄过程中都情不自禁地在流泪，他们对我的心灵撞击很大。我在说台词时几度哽咽，看着他们，我仿佛感受到了50年前周总理回到延安时的情景。这些已经超越了演绎，饰演周恩来近30年来，这是我感觉自己离这位伟人最近的一刻，这也是我饰演周恩来以来第一次和这个伟大的角色融入到一起的难得瞬间。其实沿河抬车这段戏的内容在文献中记载的并没有如此详细，很多周恩来回延安不为人知的细节是我们通过从延安老百姓的口中和曹谷溪的剧本中了解到的。说起那段经历，他们都是如数家珍。而为我们还原提供当年周恩来回延安盛况帮助的，不仅有延安当地的百姓，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周恩来的侄儿周秉和，还有很多位曾经在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为我们提供了当年珍贵的细节。电影中，周恩来在延安专门接见了北京的知识青年代表，便是周秉和老人为我们提供的。除此之外，我在拍摄电影期间还收到了一份特殊 有珍贵的礼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一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衬衫，是60年代北京衬衫厂生产的。相信很多观众已经看出来了，这和周恩来总理晚年经常穿的那件短袖衬衫很相似。不过，这件衬衫并不是周恩来总理曾经穿过的，这是当年同周恩来总理一起回到延安的卫士高振普将军送给我的。这件衬衫是1963年有一次高振普将军陪同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非洲时，在北京友谊商场购买的。他与周恩来总理穿的那件短袖衬衫一模一样。他告诉我，当年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同款式的衬衫。后来周恩来总理去世后，高振普将军不舍得穿，就一直放在家里保存，直到55年后，2018年，听说我们拍摄这部电影时，便想起了这件衬衫，他便让老伴儿从箱子底下找出来，专程送到了延安剧组。高振普将军当时还跟我说，能穿你就穿着拍，不能穿就当作纪念吧。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件衬衫穿在我身上那是严丝合缝，就像是定制一样。我就是穿着这件带着当年周恩来回延安历史痕迹的衬衫，完成了全程的电影拍摄。其实在筹备这部电影期间，像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在延安采风的时候，更是发现了一个在曹谷溪先生的剧本中也没有提及的细节，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周恩来年谱中的这一段。1937年4月25日，乘汽车赴西安，在甘泉县崂山附近遭土匪伏击，随行人员中，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有才、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等1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周恩来脱险返回延安。像周恩来等这样的中央领导人，他们的行程一般都是高度的机密。那么周恩来的行程是怎么泄露的呢？又是谁指使了这场伏击呢？
1: 1937年4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4个月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新的局面。当时周恩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出入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1937年4月25日，为进一步解决国共合作后的红军改编问题，周恩来再次率队奔赴西安。为保证安全，保卫局派了一个加强排护送，计划乘坐3辆卡车。因周恩来临时有事，就让担负护卫任务的两个班乘坐2辆车先行一步。周恩来于25日乘车出发，此时护卫兵力也只剩原来的1/3。保卫局分析，西安事变后，国共就统一战线问题谈判总体进展顺利。从延安到西安，沿途驻扎的又多是东北军和西北军，自然无碍。至于土匪民团之类，当时正在清剿之中，他们躲都躲不及，应该不敢搞大动作。可是谁曾想，当时蒋介石已经对周恩来这位西安事变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之一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可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又不方便亲自动手，便在延安安插了特务

0: 实时监视周恩来的行踪，同时还买通了当地土匪，在周恩来车队的必经之路上重兵设伏，密谋杀害周恩来。
1: 其实当时先行出发的车队已经渡过了土匪设伏的地区，因为有特务报信，他们并没有实施伏击，先行车队顺利通过，这也麻痹了先行的警卫排一行人。此时周恩来他们离危险越来越近。
0: 中午12时左右，卡车在进入崂山的一个山坳时，四周山林中突然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向卡车射来，司机意识到情况危急，加大油门欲冲过去，但左前轮胎被子弹击中，车头偏离方向撞在山壁上，司机身中数弹倒在驾驶座上。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周恩来迅速打开车门，跳下车，顺势滚到路边，并命令车上人员下车散开还击。护卫队员虽身经百战，但配备的只有短枪，缺乏重武器，而且敌人居高临下，且多为长枪和机枪，双方火力差距明显。敌人封锁了前后左三个方向，只有右侧山头没有埋伏，周恩来便指挥队伍向右侧转移。敌人似乎察觉我方的突围意图，向山下发起冲锋。陈永才与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一起指挥战士们吸引和牵制敌人火力，掩护周恩来、张云逸等人撤退。敌人见陈永才穿着黄呢子制服，身材与周恩来相似，且指挥镇定，以为他就是周恩来，疯狂向他射击。最终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等人在陈永才等人的掩护下逃出敌人的包围，徒步回到延安城外30里铺的政治保卫局检查站，得以脱险。土匪冲下山，在陈永才上衣口袋搜出了周恩来的名片，更认定他就是周恩来，在其身上连捅数刀后撤离。
1: 这是我们在书籍以及资料中能够查到的内容，可当我们到了延安，从老乡口中我们了解到了更多的细节，更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这是我们当时拍摄崂山遇险时小曹解下绑腿帮助周恩来脱险的剧照。那么这个小曹是谁呢？
0: 当年红军在延安时期，周恩来在赶路的途中路过一位老乡家，在这个老乡家吃过一碗小米饭。这家的儿子看到是红军，便想要加入红军。当时因为赶路，周恩来并没有当时带他走，而是让他到延安去找大部队。后来这家的儿子小曹便加入了红军，担任周恩来的贴身警卫。
1: 人们都熟知周恩来崂山遇险是在陈友才、陈国桥等烈士拼了命掩护之下才虎口脱险。后来我们在延安老乡的口中得知，其实牺牲的烈士中还有一位来自延安的小战士，但他没有留下名字，老乡们只知道他姓曹。在周恩来革命生涯中屡次遇险，后来谈到崂山遇险时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曾遭到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而在周恩来逝世之后，工作人员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这样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已经泛黄，上面是周恩来与张云逸、孔石泉的合影。在照片的背后，周恩来题写了一句话：崂山遇险，仅存四人。我们之前所说 周恩来回到延安，心心念念想要办的事，便是想要找到在崂山牺牲的陈友才等烈士的墓。其实当年延安军民已经给陈友才等几位烈士修了墓，并安葬在了延安。可在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陈友才等烈士的墓遭到了摧毁，再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每当有延安的同志到北京，周总理都会向他们询问有关烈士墓的事。这次周恩来回到延安，就是想再去祭奠一下曾经舍命保护他的这几位烈士。延安宝塔山上，周恩来站在山上远眺，对面便是清凉山，那是当年埋葬烈士们的地方。可此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心急如焚，因为刚刚周恩来得知陈友才等烈士的墓还没有找到，他便固执地决定要亲自去清凉山上寻找祭奠烈士。这一下可急坏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说一会儿，周恩来还有陪同外宾参观的安排，就是当时想要上清凉山身强力壮的乡亲们都要爬上2个小时，况且当时周恩来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也不足以支撑他爬上清凉山了。在众人的劝说下，周恩来这才放下上山的想法，随后动情地说：你们知道吗？清凉山上埋着陈友才几位为我牺牲的战友们，其中有一位叫小曹的同志，牺牲的时候还不到20岁呀。我真想到清凉山上去给他们扫扫墓呀。这时延安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周总理，1947年烈士墓被侵占延安的胡宗南部队破坏的事情。周恩来听后便嘱咐道：无论他们在哪里，都要把他们找回来，要把他们请进陵园，给他们立个碑。随后便向埋葬这几位烈士的清凉山方向深深地鞠了3个躬。当时我们在宝塔山拍摄时正值8月份，是延安的旅游旺季，来宝塔山参观旅游的游客很多，可我们的拍摄需要场地不能有游客。当地政府得知后便将游客全部拦下来，并跟我们说：你们想拍几天都可以，拍摄到最好的效果为止。而游客听说我们拍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都自觉地止步，保持静默，场景令人感动。我们在创作剧本时了解到，没能找到烈士的墓成为了周总理一生最大的遗憾。不过在我们到延安实地采风时，我们得知虽然烈士的墓地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但是延安文物部门和当地政府在烈士牺牲的地方竖起了一块纪念碑，永远缅怀着那些曾经为革命奉献牺牲的烈士们。受此启发，我们在电影之中也加入了周恩来去看望小曹母亲的情节，是想在40多年后与电影中圆了周恩来他老人家 祭奠烈士的夙愿。

0: 在电影《周恩来回延安》中，在宝塔山嘱托完一定要找到烈士墓后，周恩来来到了小曹的家中，家中只有小曹母亲一人。曹大嫂当时眼睛已经老化，当周恩来进来的时候，他并没有认出来这位当年儿子舍命保护过的人。周恩来总理便帮助手头正在做针线活的老人家将线穿入针眼，还将自己的老花镜送给了曹大嫂。当戴上老花镜后，曹大嫂才认出这就是当年的周副主席。
1: 副主席，
2: 曹大嫂啊，我来看您和小曹来了。
1: 哎呦，你老了，咋的？瘦成这个样子了？哥们的粮食不够吃，你是不是也不够吃啊？哦，对了，我家呀还攒了几个鸡蛋呢，我把它拿出来给你补补身子啊，你等着啊。
2: 曹大嫂，
3: 曹大嫂那句我们粮食不够吃，就像一把利刃，深深地刺痛着周恩来的心。他这次回到延安，看到了太多，听到了太多。
0: 一场特殊的宴请，一次次发出鸡掌声的握手，这背后又饱含毛主席和周总理多少殷切嘱托。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香喷喷的小米饭，围坐在一起的乡亲们。1973年6月9日，在延安南关招待所的食堂内，人们正在等待着周总理的到来。这是周总理回到延安之后，自掏腰包安排的一场宴请。周恩来在结束陪同外宾参观后，来到了现场。这次周恩来邀请的乡亲们，都是自己曾经在延安的邻居、好友，还有自己过去在枣园居住的房东。周恩来见到昔日的好友，热情地让他们坐下，和他们边吃边拉家常。可吃着吃着，周恩来却面色凝重，眼中泛起了泪花。原来周恩来在吃饭期间，本来想和大家好好的叙叙旧，但是乡亲们看到这一碗一碗的小米饭，已经顾不得聊天，开始狼吞虎咽起来，边吃还边说，好久没有吃到这么香的小米饭了。看到这样的场景，他沉默了。周恩来一时语塞，他默默地拿起盛饭的勺子，亲自为乡亲们盛上一碗热腾腾的小米饭。在结束这次宴请时，他还特意叮嘱服务员，再去盛盆小米饭来，给每个人带一碗回去。周恩来在来之前，虽然知道延安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可看到眼前的真实情景，他还是忍不住难过的情绪，转过身去，自责地流下了两行热泪。

在拍摄这场戏时，让我印象深刻。为了还原当年乡亲们的饥饿感，演员们真是饿了2天没有吃东西。到了拍摄现场，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狼吞虎咽。可是电影是分镜头拍摄，要拍很多遍，到后来演员们也都吃不下去了。 那个场景就像当年陈佩斯在春晚上表演的小品《吃面条》，我们便等到第二天接着拍。可由于我们拍摄正值夏季，小米饭放了一宿，有些馊了。再准备又怕耽误拍摄。大家看到电影中演员们吃着金灿灿的小米饭，其实已经是馊了的。但是。 当拍到我给乡亲们盛饭的戏，现场的每个演员都觉得这是周总理给乡亲们盛的一碗又一碗香喷喷的小米饭。演员们吃了一碗又一碗，就有了电影中呈现出来的真实效果。 延安的落后，乡亲们吃不上饭，等等问题，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周恩来的心里。在宝塔山上，周恩来除了缅怀烈士，他还细细看着宝塔山上一块牌子，上面是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给延安人民的复电。 当看到要保持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文字时，周恩来很有感慨地说：“战争年代，创伤恢复了，但文化经济的建设还有问题呀，农业落后，粮食没有过关。现在有不少同志艰苦奋斗的精神。” 不够了，有的忘掉了。希望延安的同志们恢复和发扬延安的革命精神，加快步伐，把延安的建设迅速的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搞好啊！将军扛锄头，领袖摇纺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南泥湾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也始终在关注着延安的建设。1970年3月，他就曾把陕西省委和延安地委的负责同志召集到北京开会，专题研究解决延安人民的温饱问题。为了扩大延安对外影响。 和方便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到延安参观，经周总理批准，还增加了北京到延安的航班。这次回到延安，他决定一定要解决延安人民吃不饱饭的问题。依旧是香喷喷的小米饭。 桌上还摆着好酒，在延安南关招待所的食堂内，众人们仍在等待着周总理的到来。不过这次围坐在桌前的，不再是延安的乡亲们，而是延安地委的干部和陕西省委的领导。周总理来到食堂入座时，他特意嘱咐让地委的同志。 与他坐一桌，看着桌上的酒，周总理五味杂陈。延安人民连小米饭都吃不饱，这酒怎么喝得下去呀？在吃饭期间，周总理端起了热气腾腾的小米饭，吃了几大口后。 便对地委的同志们说：“延安的小米饭真香啊，就是。”

延安的小米饭养育了中国革命。这次我回到延安，看到了延安的变化，可是变化还不够呀，老百姓还吃不饱。

0: 他又向地委的同志们提出，大干三年，延安能不能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啊？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周总理动情地说：“好啊，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呀。”随后马上叫工作人员拿酒来，给每一位延安地委的同志斟上了一杯酒。周总理不顾自己的身体与在座的每一位干部，碰杯，一饮而尽。碰完杯，周恩来又和在座的每个人一一握手。由于用力过大，双手碰在一起时甚至发出击掌的响声。之后他眼含热泪地说道：“我代表老区人民感谢你们，延安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如果那时候我还活着，我一定回来。”
1: 对于老区人民，对于延安这片红色的土地，周恩来爱得深沉。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后，延安百姓依旧吃不饱饭，他没有鸿篇大论，只是重重地与当地干部握手，每一个握手都是一句无声的嘱托。
0: 从电影筹备到上映，我被周恩来总理与延安人民的深情厚谊，延安百姓对周总理的思念一次次的打动。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啊。在电影审核期间，特意把电影原著者曹谷溪老先生请到了北京，为他专门安排了一场放映会。在电影放映结束后，曹谷溪老人一言不发。当时我和在场的主创人员都有些忐忑不安，难道老人家对电影不满意？直到回到休息室，曹谷溪老先生还一直站着不说话。突然他转过身来向我鞠躬，他流着泪哽咽地对我说：“老汉儿，我感谢你，我代表延安人民感谢你们。”电影很快通过审核，可以正式上映。而就在电影上映的两天前，我们收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好消息。什么消息呢？让我们来看一份档案。这是2019年5月8日的《人民日报》，我们可以看到头版头条刊登这样一条报道，题目是延安告别绝对贫困。其中的内容是这样的：延安市延川、宜川两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标志着革命圣地延安的贫困县全部摘帽。226万老区人民从此告别绝对贫困，走上了全面奔小康的幸福大道。2019年5月10日，随着延安脱贫的好消息传来，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隆重的首映仪式。参加首映式的还有很多来自延安市的领导干部，他们边看边掉泪。电影结束后，延安市委

0: 书记感动地跟我说，你们以后放映这部电影的时候，要给观众准备纸巾、手绢，我都哭成泪人了。当我们把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带回延安时，放映的地点特意安排在延安当时新修的大礼堂里。延安的老百姓把整个礼堂围得水泄不通，敲锣打鼓，还扭起了秧歌，就像当年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时一样。延安市委书记还特意嘱咐当地的百姓，看电影一定要带上纸巾手绢啊。穿越历史光影，感受时代印记，电影周恩来回延安，我们就是用光影艺术还原历史。在创作电影期间，最让我动容的就是当延安的人民问总理你还回来吗。今天我们在档案节目的现场，也为您还原了拍摄这场戏时的场景。当时只要一提这段戏的内容，我都会难掩自己的情绪。为了不消耗这份情感，我与剧组的主创人员有了一个默契，在拍摄这场戏之前，我们都有意识不提这段情节，要把这份真挚的情感一直保留到拍摄当天。那天当人们喊出总理你还回来吗，我的情感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周恩来乘专机离开延安时，特意嘱咐机长在延安上空盘旋一圈，他是多么想再看看这片热土地，多么想和延安的乡亲们再叙叙旧啊。最终周恩来没能亲眼看到延安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也没能实现他三年再回延安之约。周恩来回到延安虽然仅有短短的22个小时，但这个历史瞬间包含了多少深情。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
1: 总理，你还回来吗？
0: 再见了。
2: 延安，这片中国革命的圣地，是新中国的摇篮，有着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2022年10月27日，在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等党中央领导人专程从北京前往陕西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习近平在这次视察延安时强调，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周恩来回延安这部电影上映已经5年，通过刘进的温情演绎，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了那段饱含深情的历史瞬间，也成为了新时代传承延安精神的一份弥足珍贵的档案。50年过去了，延安人民对周总理

的炽热情感从未改变，改变的是延安人民的生活。这里再也没有吃不起饭的乡亲们。随着延安告别绝对贫困，延安的每家每户都步入小康，也完成了周总理的夙愿。

0: 我可是有百万粉丝，受粉丝拥戴的公众人物。你们这样对我，怕是不合适吧？
1: 你都这么欺骗他们了，他们还能拥戴你吗？你知道你这么做让品牌有多大损失吗？哎，
0: 警官同志，我晓得错了，我一开始就以为卖个假化妆品，画不好也画不坏，不得出啥子大事情嘛。
1: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0: 你现在赶紧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要得要得，我全都交代。其实，我不仅仅是卖假的麦乐斯，我还卖其他假货。但是这些假货都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呀，都是由其他的厂家提供的。我们就相当于一个销售导购，我们就只负责销售啊。
1: 那些厂家怎么跟你联系上的？
0: 团队的其他小伙伴。
2: 我看你们是团伙作案吧。
3: 每次直播之后，还把售假的产品链接和回看回放功能都给删了。
4: 是嘞，我们以为网络监管都是有及时性，会到秋后算账的地步。现在查不到嘛，以后肯定更查不到了噻。
3: 来吧，说说分工。怎么样，这次出差还顺利吗？去干嘛了？
4: 还行，确认点事情去了。
3: 都办好了，
4: 嗯，差不多了。
3: 喝水吧，我这里有。
4: 哦，好，谢谢啊。嗯。

0: 累了？
1: 没有，这可能是看这个纸时间长了，头有点晕。
0: 那你躺着歇会儿吧，啊，到家了我告诉你。
1: 好，谢谢你啊。

0: 何陆源他们的这次行动直接被网络直播了，幸亏何陆源同志处变不惊，啊，把这个直播转变成了法制宣传。现在这个群众是议论，啊，探讨，热情非常高涨。我是这么考虑的，让何陆他们继续完善侦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提前准备对汇波平台制发检查建议。
1: 安妮姐早就提前起草好了。
2: 嗯，我们是从四个方向开始建议的，健全刑事合规机制，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员工培训教育，树立产权保护意识。
0: 好，好，啊，这不愧是咱们的十佳公诉人。那具体的还是要深化一下啊。

0: 是我。好，我知道了，晚些我会来公司的。再见。不好意思啊，把你吵醒了。
1: 我睡着了，到很久了吧？
0: 还好，看你睡得正香，也不好意思把你叫醒。
1: 不好意思。

0: 来，我来。谢谢啊。
1: 要我送你上去吗？没事儿，不用了，我自己上去就行。辛苦你送我一趟啊。
0: 那行，再见啊。
1: 再见。
0: 好好睡一觉。
1: 哎，好嘞。

0: 我亲爱的猫，
1: 着了，
2: 好不容易哄睡了，来换我吧，你歇会儿。
1: 哎呦，
2: 哎呦，妈妈，
1: 呦呦呦，我的好老公哦，哎呦，我的好宝贝儿，
2: 来
3: 我也没啥国家大事，哎，你们就是我的大事儿。哦，宝宝不哭了，不哭了。
2: 我感觉平时也没人给你发微信，这个点儿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3: 你真是被肖总吓破胆了，天天晚上找你。我呀，除了安妮就是李一堂。
2: 哦，
1: 不哭了，不哭了。
2: 你还是看一
3: 眼吧。啊。哦，好好好，看你看你。你看，我说了吧，糖糖。老公，
2: 你给打回去。
4: 是怎么
2: 不哭了？
3: 文清。
2: 那
3: 老公，你先赶紧去找找给他看看。
2: 行。
3: 啊，哎呦，给我，给我，给我！哎呦，来来来，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不哭了，不。我叫我妈过来看孩子，我去糖糖家看看。快点，快点，快去。

0: 一会儿有啥事赶紧跟我说啊。
1: 黎唐，黎唐，
2: 小娇，这边没反应啊，警察同志，这怎么办？
3: 我们查了监控，这几天确实没有业主进出。
4: 这样，为了确保人员安全，你赶紧联系开锁公司的过来啊。
3: 好，行，叫个开锁的过来，20号别墅这边。
2: 小娇，小娇，小娇，你别哭，你保持冷静，我马上就过去。警察同志，人找到了。
5: 行行行，找到就行啊。
2: 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了。
4: 找到就行。
0: 何路源，哎，等一下。
6: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不过别说，你追我这感觉还挺好的。
0: 哎呀，没跟你开玩笑，拿着。刘彦飞和他的六名团伙，涉嫌违反国家商标管理法规。我们检察院等你们侦查完毕之后，再决定是否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他们进行刑事追究。这是我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做的一些这起案件的取证提纲，你到时候看看对你有没有用。哦，当然啊，我自己的一个建议，你要不要采纳就看你自己。
6: 当然用了。安大检察官专门给准备的。一，从售假为何发展到了制假，整个团伙是如何分工并实施犯罪的。二，犯罪嫌疑人特意删除了直播视频，是否有其他团伙内部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
0: 故意的吧你。
6: 学习嘛。三，该团伙。
0: 哎，永刚。你说什么？
6: 怎么了？
0: 是黎唐，黎唐他出事了。
7: 龙哥，
2: 啊，你说，
7: 你说唐唐，他会不会就是自杀了？他因为赵继凯，他想不开，他就干这种傻事儿。
2: 哎呦，老婆，你别瞎想了啊。黎唐不会有事儿的，相信我，好不好？
1: 别哭了，你看你眼睛都哭红了，啊！
7: 我好害怕呀！哎呀，
6: 别瞎想了啊，
2: 听话。
6: 到底怎么回事啊？
7: 不知道，他们就说收到黎唐的一个留言。
6: 里边说啥了？
7: 给小娇留言里叫了我的名字。
6: 不是他给小娇留言叫了你的名字，他没你微信号啊？
7: 他把我删了，要么就是把我拉黑了。
6: 那也不对呀，你们俩这关系，他背不出你手机号吗？
7: 我也觉得这事儿特别奇怪。
6: 到医院再说吧。好了好了，
8: 刘董，你身为副董事长，却召集了公司全体董事来召开董事会，不知要探讨什么话题啊？
9: 我们今天董事会的议题是要罢免你这个董事长尹慧泉，另外新增董事肖慕恩。
8: 你再说一遍。
9: 耳朵不好使是吧？人老了也情有可原，我们今天董事会就是要罢免你尹慧泉。
8: 那你们都跟他一样？真是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我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刻，你们就等不及了。
9: 尹董事长，共事一场，我们都希望给你留点面子。

0: 我们今天这个决定并不影响你仍是汇泉股东的身份。再说我们都要对全体股东负责啊。
1: 凭什么呀？啊，我尹汇泉在汇泉集团劳累了一辈子，你们这是要卸磨杀驴啊。
2: 我不可能退出的，除非是我自己愿意，
1: 否则你们谁也休想叫我走。
0: 凡事都得讲规矩，我们程序合法，召开有效，你没有理由不同意。
3: 小乔，你别哭了，
4: 你哭我也忍不住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之前打电话的时候都好好的，他说他回来了就跟我见面，你说他怎么就变成这样？安妮，我好怕呀。
3: 都是我的错，如果我知道他着急联系我，如果我给他打一个电话，他可能也就不会这样。
4: 你们俩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5: 病人家属是吧？
6: 对，那个他爸妈在国外，我们俩是他好闺蜜，你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吧。
5: 啊，那他结婚了吧？得让他爱人来医院一趟。
3: 没有。
5: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关键时刻连个能签字的人都没有。
3: 为什么要签字啊？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5: 是这样啊，经过毒理学检测，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位患者的情况属于急性地西泮中毒引发的脑挫伤样表现。虽然说送来的比较及时，但是患者仍有可能较长的时间陷入深层次昏迷。我们会全力抢救，但你们呢也要有一个他留有脑部后遗症的心理准备。
6: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什么息什么？
5: 俗称安定，就是一种常见的镇定剂，过量使用呢会引发急性中毒。他平时有没有安定的服药史？
3: 没有。
5: 或者说是癫痫啊、抑郁、失眠之类的病史？
3: 都没有。我们仨认识很长时间了，他一直都很开朗很乐观的，他不可能用这些药的。医生，医生，我求求你，你说什么大脑瘤后遗症绝对不行啊！他是个律师，他要用脑子的，他如果脑子出任何问题的话，他会受不了的。

0: 在你这个董事长的带领下，贵泉成了什么样子了？要不是肖慕恩肖总鼎力支撑，力挽狂澜，尽心尽力，现在的汇泉早就从内到外的垮完了。
1: 他这个总裁也是我选的呀。
0: 是你选的不假，可成绩是人家自己干出来的呀。他为你平了多少事儿啊，他要是什么都能干好，还要你在这儿站着董事长的位子指手画脚的，有什么意义？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们都彼此给自己留点脸面。
1: 刘董，今天这事儿是你带头发起的吧？
2: 你为什么不好好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儿罢免你呢？扯这扯那的，
0: 还有意义吗？丁董，别跟他做无谓的争执，我们办正事儿要紧。刚才你说要理由，我就先从我的几个理由说起，等会儿各位董事有什么补充，就请你们畅所欲言，让这个即将卸任的董事长尹汇泉明明白白。那就请你认真听仔细点儿，并且掂量一下，看看我们的理由到底有多充分。第一，你连任这三年多来，特别是近期，盲目扩张，用重金挖主播，并签订排他协议，为了用户数据，竟然还敢弄虚

0: 作假刷流量，让旗下平台汇波被公开反垄断调查，极有可能面临天价罚款。
1: 一切还均未可知，
0: 这难道不是眼巴前的事儿吗？届时牵一发而动全身，汇权上下将承受经济上和名誉上的巨大损失。第二，你多次造成舆论危机，多次融资中断，公司被迫减缩开支裁员，这些责任你想推脱恐怕推不掉吧。最后还是肖默恩肖总解决的危机，这也是你做对的唯一一件事儿，大胆启用了肖默恩。而你呢，至今也没能给广大的董事和股东一个合理的解释。第三，你任人唯亲，聘用赵继凯这种人作为公司总裁，使汇权游戏数据大幅下跌，这些你都脱不了干系。赵继凯案发后，公司差点分崩离析，你不但不收敛，也不想办法挽回，居然还任由你的儿子尹天成再一次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让大众媒体对我们汇权的企业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质疑。汇权不是你们尹家一家的，是股东们的，董事会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是要大伙投票的。
1: 尹天成是无辜的，我们自己召开董事会，你扯他干什么呀？
0: 这真无辜假无辜谁又知道呢？毕竟你拿钱替你的纨绔儿子平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谁还记得这事后无辜啊？最后你独断专行处理公司事务，从不与我们这些股东董事们沟通，更不尊重董事和股东们的意见，甚至还打压某些股东。你的诸多行为已经对公司造成了严重侵害，何况你的董事长职务也是超期服役，三年一改选，到期日应该是在去年底，无论什么理由你都无法再继续出任汇权的董事长了。
2: 调查怎么样了？
3: 我没有规矩，不能说。

0: 但我相信这一切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1: 糖糖太可怜了，说他未来这么好，这下怎么办？快醒来吧，
0: 小娇。从今天开始，除了执法人员对你进行依法的问话，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一堂的事情，包括这事儿，你也要跟永刚说一下啊。
1: 嗯，我跟肖总说了，没事吧？
0: 啊，
1: 永刚不是也陪了一天一夜吗？都没去上班，我心想着还是解释一下，这会不会影响你办案呀？
2: 你好，打扰一下，换个药。
1: 嗯。哎，现在有事没？你没事的话，你帮我陪一会儿，我出来急，啥也没带，我回家拿点东西。
0: 啊、
1: 嗯，
0: 行，你注意安全啊。
1: 嗯嗯，很快。
3: 刘董，你今天的思路可是超级的清晰呀、
4: 啊！哎，我就挺纳闷啊，过去你在当你的副董事长的时候，那么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你怎么那么有意思啊？我算是明白了，你们这是叫有备而来，给我下了一道鸿门宴呢！
5: 啊，好了。不扯这些了，我们董事们早就对你不满意了，业绩上不去，经济管理处处是漏洞，说到企业的未来和发展，那更是一塌糊涂。你说辉全董事长让你继续干下去，公司还有前途吗？今天要么你自动辞职，要么我们罢免你，你自己选择吧。

0: 林董事长，就此案而退吧。现在这个时代，不适合我们这些老家伙了。咱们都得要认清形势，退位让贤。公司章程没有写这一条，我不会同意。
1: 还非得让我把话说明白吗？你违背了忠诚。
0: 你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哦，今天就算你们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投了票，但是起码还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的审核通过并形成决议吧。但是，我们的股东你们也知道，谁是会权的最大？我知道。
1: 26%是吧？好大呀！既然知道，怎么还弄这一出啊？有意思吗？刚说完，你独断专行，真没有白冤枉你吧？看看，话都不让我们说完。我告诉你吧，他们也都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0: 一致行动人协议，你们都签署了？
2: 哦，看来你们在背后做了不少的文章啊，那你们背后还做了些什么？今天都拿出来让我看一看呀！啊，不要着急嘛，有话慢慢说，咱们都是文明人。文明人，嗨，你可真有意思，你还说你是文明人呢？哎呀！
3: 我们今天不是在开会呀，不是在办公室，
4: 这是在竞技场。你们在要我的命，还谈着文明？我们现在没有文明可说，我们只有丛林法则。
3: 哎，尹慧权，你要是这样，那今天我……哎，老丁，大家都冷静一下，啊！你看，咱们在座各位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人，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呢？
0: 你看看人家老马，脑子就比你们好用。
4: 董事长，你也别难为我。那慧权搞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大家也都是满肚子苦水啊。

0: 喂，嗯，咱们公司第二大股东不是有20%的股份吗？
1: 是。
0: 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授权给你，你也代表签字接收，再加上我送你的5%，加起来我们就是51%的股份，我们同样可以稳操胜券。
1: 干什么？没看你开会吗？
2: 肖总，这边有急事。这是刚刚检察院送来的加急文件。
1: 检察院送来的？什么东西啊？
2: 这是针对汇播平台主播猫咪咪售假一事对汇播的检查建议。
3: 检察院长，这可是个严重的事情啊。
1: 行，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会后再处理，跟检察院的同志说，我们会认真对待，积极配合的。
2: 好的，肖总。

国营汇权对得起你们大家呀！汇权风光的时候，没有亏欠过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就是包括你们身后的股东，我们也是没少让他们挣钱呢。现在汇权处理点问题，你们就坐不住了。 串通一气的，联合起来发难于我。那么我就想问你们，我们过去的情谊哪儿去了？

0: 就像当初我们创业的那个时期，团结起来，苦渡难关，再创辉煌。你们现在所有人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呢？我真是想不通。
1: 是啊，难道你们现在有了比我更好的人选？嗯，
2: 董事长，这位董事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公司好。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告诉你们所有，我不会轻易退出的。你们认为串通一气就会让我束手就擒？错了，在正式股东决议到达之前，我依然还是汇泉的董事长。尽管你们可能会在股东大会上做手脚，但是我们有法律，我们有国家，我一定会奉陪到底的，走着瞧。

0: 我还在医院这儿呢，陪着一堂呢。
1: 你们那个好朋友呢？
2: 小娇，
0: 她先回家取东西了，一会儿就过来。你们查的怎么样？
3: 我让技术部门的人对她的毛发进
1: 行了化验，发现李一堂有长期服用安定类药物的服药史。
0: 不可能，李一堂他绝对不是会自己服用这些药物的人，我很了解他。
3: 你再熟悉他又没有24小时。
1: 那待在一起，这种案子我见多了。
3: 就是因为感情不顺，所以才吃安定类药物的。
0: 何路远，李一堂他确实是为爱可以放弃一切的人，但是他爱的人现在还在看守所。
4: 他作为赵继凯的辩护律师，他根本就不可能
0: 在这个时候自杀。
3: 这么大的剂量，不可能是误服。如果不是主动服用，
1: 那就是被动服用的，有人故意给他下毒。
0: 如果之前他是被动服用这些药物，能够让他毫无戒备的人也就只有赵继凯。
4: 可是现在赵继凯被我们控制之后，还能让他在
0: 毫无察觉之下服下这些药物的人也就只有他最信任的人了。行了，我先长话短说。
4: 你们根据医生说的剂量和症状推断的大致服药时间，
0: 包括他给小娇留言之前的那段时间，你们全部都要仔细查一遍啊。还有他从机场落地之后乘坐的什么交通工具，中间跟什么人交谈过，在哪里停过车，买过什么东西，全部都要仔细确认一遍。
1: 我第一时间就派人查他们家监控了，送他的是一辆黑色的车，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找
3: 那个车主呢。
5: 安妮，
0: 是向木恩，他知道一堂出事了，过来看望他，我先挂了啊。
1: 行了，你先忙吧。

0: 谢谢你来看银堂，
1: 应该的，毕竟同事一场嘛。医生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等他醒过来，我会通知你。好。
0: 看见银堂躺在病床上，这心里啊，还真是挺难受的。
1: 你别多想啊，相信银堂很快就能康复的。 放心吧，我还能挺得住。那怎么样？你们那边现在有怀疑对象吗？哦，对不起啊，我不该问这些。

0: 今天啊，我跟白局召集大家开这个紧急会议，是因为赵继凯的女朋友李一堂昨天中毒了。虽然送医很及时，但是现在也还没有脱离危险期。这个事儿，安妮和小何已经向我跟白局汇报过了。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有必要并入到专案组，还希望各位务必尽全力侦查，尽快找到真凶。白局，
1: 这个案子非常的恶劣，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证明李一堂这个遇害就是钱天心在 F 国的诈骗集团所为，但是有一系列的相关证据，经过研判，受害人就是被外逃人员下了毒。他们两位同志这个汇报回来的这个线索很有价值，李一堂遇害的时间节点十分可疑，非常敏感。具体的情况，请他们两位跟大家做个详细的汇报。
2: 安妮，
3: 大家也都清楚，虽然我们已经抓获了钱天心，但是我们 F 国的案件仍然还没有侦破完毕，而且现在赃款的资金流向还没有任何的头绪，再加上老 A 他的变数也是一直都不断。李一堂他去了一趟广东，在去广东之前，他以代理律师的名义见过赵继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消息就是，李一堂的手机中有一张其中两位数不清楚的电话号码的照片，和电话号码相同拨出的不同序列的电话记录十分奇怪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可疑之处。
4: 李一堂落地江城以后的行动轨迹我们正在调查，等有了结果会同步给大家。另外他在广东的行程，无论是我们自己去调查还是请求广东警方配合我们，可能都没有那么快。
5: 还有他手机里的可疑号码和机主的身份可能都得花点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还会继续提审赵继凯，看看能有什么突破。
0: 电话的线索很重要，你们预计多长时间能出结果？
6: 这一共100个号码，要是不打草惊蛇的话，至少需要个两三天吧。
0: 24小时。
6: 行，没问题。
3: 怎么样了？
7: 送李一堂回家那辆车找到了，就在我旁边呢。
3: 找不到车主了？
8: 比这还糟糕。
7: 这辆车啊，三天之前就在隔壁省报失了。我们查了监控，开车的人
8: 戴着帽子和口罩，根本看不清脸。
3: 但是疑点就更奇怪了，既然这个人都已经这身打扮了，李玉堂为什么会信任他，并且上了他的车呢？
7: 我觉得应该挺熟，要不然你说他捂得那么严实，他还敢上他车，不认识他能上吗？
8: 喂，
7: 你是不是有怀疑对象了？
3: 何路远，既然现在对手都已经销毁了一切我们能在查找的范围之内可以被追踪到的线索，
9: 那我建议我们还是扩大搜索范围，不要仅仅
3: 只限于事发前的几天，而应该把时间线拉到最近的几天，
9: 好好找一找跟李一堂见面那些人，尤其是他跟赵继凯会面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我就不信李一堂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去一趟广东，他应该是知道了一些跟赵继凯案子有关的人物事儿。赵继凯，上次你和李一堂见面是否有过过激的言论？
10: 上一次李一堂说要做我的代理律师，我和律师之间的谈话安大检察官没有权利知道吧？
3: 你跟他谈话之后，李一堂去了一趟广东，你知道他去那儿做什么吗？
10: 李一堂是个自由的人，他想去哪是他的自由，我又管不着。
3: 那你知道李一堂他有长期服用安定的习惯吗？

0: 是我给他吃的安定。以前每次和 F 哥联系的时候，我就会给他服下安定。医生都说了，喝牛奶有助于睡眠。啊，来，把牛奶喝了。以后每天晚上都要把牛奶喝了，好吗？好。
1: 他现在服用了大量的安定，在医院抢救呢。
0: 人没事了？
1: 还在医院。

0: 这个傻丫头，你们要是见到李一堂，一定要跟他说，别干傻事儿。我从来没有爱过他，在我这儿也没有给他留下位置，让他离我远一点。
1: 少掺和我的事儿。你除了自认的供述之外，还有哪些事是不希望他掺和的？
2: 没有了。
3: 何队，
2: 哎，你就是吴律师吧？
3: 对，何队，
2: 我是何路言。
3: 对。 来，坐着说吧。我们还没传唤你，你自己就来了。律师就是不一样，法律意识就是强啊。
2: 你就别开我的玩笑了，何队。这件事情我纠结了很久，我必须得说出来。
3: 知道我们要找你啊？不不不不，我昨天晚上就想来了。昨天晚上有人告诉我，李一堂出事之后。 我整个人后半夜都没有办法合眼。嗯，这件事情吧，我若是说出来，就等于是背叛了我的雇主还有当事人，我以后在律师圈是没有办法混下去了。可是我要是不说出来吧，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又枉为一个法律人。嗯，所以说我想了很久，我必须得来。
2: 你帮李一堂干什么？
3: 我鬼迷心窍。 我听了李一堂的话，我告诉钱天心赵继凯自首的事儿，他就给了我一个简简单单的地址，而且他当时似乎是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才告诉我这个地址的。除此以外，他没有告诉我任何事儿。
2: 你把钱天心给你的地址给李一堂了？
3: 对。按理说，律师是不应该把当事人的信息透露给其他任何人的，但是呢？ 李一堂确实是在帮钱天心，我那又是出于私心。这钱天心，他的口供很差，所以说我就安慰自己，就当李一堂是我的助手吧。可是万万我没有想到，我这么做竟然会害了李一堂。
2: 行了，忏悔的话留到上庭再说吧。你把地址写给我。
3: 对了，何队，还有一件事情，
2: 嗯，
3: 我想要主动的交代。

0: 对了，何队，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主动的交代，但是如果说啊，我的这个检举揭发能够对你们起到一点点的贡献的话，我想请你们替我写一份材料，能够帮助我减轻处罚。
1: 那得看你说的是什么事儿。
0: 我怀疑啊，花钱雇我给钱天星打官司的人并非是钱天星 F 我的老公，而是另有其人。
1: 你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那天我催他按阶段付款的时候，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还没有把钱打给我，我没有钱付给你，所以说我怀疑

0: 喂，
1: 那边查的怎么样？
2: 钱天心通过他的律师给了李一堂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就是
3: 李一堂去过的那个网红的地方。
0: 确实，出了这种事情，所有人的焦点肯定就在赵继凯身上，谁会想到会是钱天心呢？而且李一堂这次去广东，根据钱天心提供的地址，他应该是去查什么人
1: 或者什么事能够帮赵继凯前行。而且我
0: 了解他的性格，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发现的话，他绝对不会回来。他既然决定要返回江城，
1: 就说明他一定发现了什么。
2: 他手机里那张电话号码的照片。
1: 对，然后他回到了江城，
0: 晕倒在自己家门口。我们必须要查清楚他去的这一趟到底见了什么人，
1: 了解了什么事。不行，何乐园，
0: 我们必须得飞趟广东，越快越好。
2: 赴汤蹈火我都陪你去。
0: 行，谢谢你。

0: 哎，你还提审钱天心吗？
1: 不去了。
2: 如果他真有什么要交代，如果他真想配合，那他早都说了，根本就不会等到现在。
1: 我们就不要在他身上耗费时间了。我们必须抵着那个人，
2: 那个谋害李一堂的人，及时赛跑。
0: 虽然现在我们相当于零口供，但我依然相信你，相信我们

0: 警察，回来了，那过来。我累了，我让你过来。怎么还喝上了？那还不是因为你呀？你也不愿意相信我是吗？
1: 你还是更愿意相信你儿子就是个臭流氓，对吧？我没这么说。他们都已经正式还我清白了，我只是不想再把事儿闹大。哎呀，行了行了，冷静下，坐。我知道你想干嘛，不就是又想教训我吗？从小我跟别人起矛盾。 我妈跟你解释原因，你听都不听，就逼着我先给人家道歉，全是我的错。我听说了，你被那帮人罢免了董事长位置，是，是有我的原因。你确实从来都没有错，你最大的错就是生了我这么一个儿子。
2: 你这个孩子怎么说话呢？你还想打我是吧？来，打。
3: 是，你说的是没错。你妈，你们两个都是按照我这思维来进行活动的。可是我却万万没想到啊，每天的恶意奉承，无休无止的溜须拍马。知道我是真是错了，也从来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出我。
1: 您错了，
3: 直到我被罢免，我才感觉到我自己是个真正的失败者。只是在会权吗？不是想听真话吗？来，你看看这个家。啊，是啊，是啊，我也是个失败的丈夫。 失败的父亲，可是无论怎样的失败，我都是希望你好。尽管咱俩是不同样的人生，我都希望你能好好的，知道吗，孩子？
1: 说完了吗？

0: 那个天成还没吃饭，你给他煮点他最爱吃的饺子。
1: 嗯，好。
0: 哎，好嘞。

吃饭吧，这是你爱吃的饺子，趁热吃的，啊，接着呀、啊。

0: 阿姨，你好。
1: 哎，你们是谁？找谁？
0: 我是公安局的。
2: 我是检察院的。
0: 您是七婆吧？
1: 对呀。你找我，我又没犯事儿啊。
2: 七婆，您先别紧张。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跟街坊邻居打听了一下，听说之前有一位李女士来找您，她的名字叫李怡棠，您还有印象吗？
1: 啊，是。之前有这个人找过我，哎呦，你看老都老了，还被你们差人找上门来了。你说
0: 阿姨，您别紧张，我们找您就是了解点情况。
1: 哦，那好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你们都了解什么事儿啊？
2: 阿姨是这样，我们在问话之前想先录个音，您看可以吗？谢谢啊，七婆。之前那位李律师来找您，是不是跟您打听过什么事儿啊？
1: 就说了一个周玲和周思玉的事儿。
0: 您看是不是这个周思玉？
1: 对呀，这个胎记一看就是他。
0: 那您跟李棠都说什么了？
1: 我就说了那个慧璇的事儿。
2: 是关于慧璇的什么事儿呢？哎呀，
1: 一开始那个吕律师就跟我说了一大堆人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但是他其中提到一个慧璇的人，这人我熟啊，因为是阿林、周林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一到晚上她就喝酒犯病，所以呢就滔滔不绝地念叨着慧泉慧泉的。当时阿林带个娃一个人在这打工，特别辛苦，再加上她心情不好，有点憔悴，但是从表面看她这个人还挺漂亮的呢，是个美人，所以有人啊就劝他去做那事儿，那事儿不是来钱快吗？阿玲儿她脾气性格有点倔，她宁肯在那个工厂受苦受累的，她也不愿意去做那事儿。但是晚上回到家，她就把自己灌醉了，疯疯癫癫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在家里都念叨这个慧泉慧泉呢。他一会儿又骂慧泉，一会儿又骂他的儿子周思月，有时候深更半夜的时候还砸东西呢，大喊大叫。
3: 慧泉，慧泉，我错，不要离开我。
4: 怎么了，妈？
3: 别碰我！你个丑八怪，怪物！
4: 妈，
3: 丑八怪，
4: 你怎么了，妈？
3: 我怎么了？都是因为你，
4: 妈，
3: 不是因为你他才离开我的，
0: 妈，
3: 你个怪胎，可性，你个可性，你给我滚，给我滚来，滚来！
4: 妈。
1: 但是周玲正常的时候，他对他儿子还是挺好的。
5: 思月，瞧妈给你买什么了？

0: 吃啊，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吗？你慢点，又没人跟你抢。你要爱吃，妈再给你买。妈今天发财了。
1: 那您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吗？
2: 哎，走了，早都走了。
1: 那您知道他们去了哪儿吗？
2: 不知道。不就因为那个事儿吗？
3: 什么事儿？
2: 哎呀，那不是阿新吗？差点被强奸了。阿娘为了救阿新。
3: 您说那个阿新是钱天心吗？
2: 就是啊，那个吕律师也这么反应，他就认为那个阿信就是钱天心，但是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全名，就知道他叫阿信。
1: 那这个阿信和周玲母子是不是很熟悉啊？
2: 表面看吧，阿信和周玲关系也就那样，但是细看的话，我看这个阿信对周思月特别的好，真心的好呢。
4: 都是你，都是因为你，臭八怪，打死你，打死你！
5: 妈，
4: 打
5: 死妈！
2: 哎呦喂，
4: 滚下去！
2: 不能打了，不能打了，打两下就得了吧？哎呀的，
4: 滚！别拦我！
6: 够了，疯
4: 八怪，
6: 你疯了！你被男人坑害，你去找男人啊？他有什么错啊？他还是个孩子，你还是他亲妈吗？
4: 我管我自己儿子，关你什么事儿？你有本事你自己生一个去！孩子有你这种妈，这是到了

0: 四月，拿着。我也知道你妈受了刺激，但再怎么样，也不能老是把火发到你身上啊。
1: 这阿星后来是不是去澳门了？啊，他真的去澳门了。当初他跟我们说，要去澳门闯一闯，再发发财什么的，后来就不联系了。我也不知道他真去了还是假去了。今天听你们这么说，还是真的啦。那你们见到他了吗？哎，他好不好啊？
2: 不是很好。
1: 对了，七婆，我给您看一下这张照片上的电话号码，是不是您当初给李律师的？哦，1380789。哦，对对对，是，是我给他的。周思月啊，这孩子友情有义的，当时给电话号码的时候，还专门跟我说，让我把他记住呢。玲儿啊。 这是要去哪呀？这是要搬家呀？孩子大了，也该换个环境了。这么些年，我们娘俩也习惯了走走停停，对不对？你看这孩子，要走了也不叫声婆婆，邻里一场，你要走也可以给大家说一声啊。要是阿星知道的话，肯定不会同意的。
3: 不想麻烦任何人，再说迟早都得知道。
1: 我知道你心思重，周思月也像你，有什么事也不往外说，都装到心里。

0: 我知道你们苦啊，但这世上这么多人也是这么活，这么苦的呀。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
1: 知道了，七婆，再晚就来不及了。我屋里你看有什么喜欢的，觉得值钱的，就都给你留下。
0: 那你们到底去哪呀？
1: 还不知道呢。保重。
0: 到了地方安顿好，给我来个信儿啊。
1: 您有我电话的。
2: 七婆，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呀。
0: 好。
3: 七婆，周思月他走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他现在应该也得有30来岁了吧。
4: 啊、哦、差不多。
0: 哎，你们俩找他母子俩是不是他们有什么事儿啊？
3: 哦，您别担心，我们过来就是想要了解一下情况。
0: 哦，了解情况。其实我也经常看电视剧，电视剧里也说了解情况，那肯定就是没好事儿了。那是不是是周莲害了周思月？这一切不能怪周莲了，应该怪把周莲害得这么苦的那个人。
3: 黄洛源，我们得走了。
5: 阿姨，我们走了。您最近要注意安全，我们也会联系当地的警方，暗中保护您。
0: 我都是个光头卖下巴的人了，有谁稀罕害我呀？那是周思月吗？不可能的呀！要是他害我，你们能还找着我了解这些情况啊？
3: 阿姨，总而言之，您就是要自己小心，保重身体。
0: 好好，
5: 我们走了。
0: 哦，那慢走。慢走了。
6: 这么说敏慧全是周思月的亲生父亲，
3: 所以当初我们的推断没错，周玲她在福建认识了敏慧全，并且不知道什么原因分手之后回了老家，生下了周思月。嗯，然后又带着周思月到了广州。
6: 到了这儿以后，他们就认识了钱天心。
3: 周玲还救过钱天心一命，
6: 因此周玲还被强奸了。所以周思月对钱天心的感情就像
3: 自己亲一样。哎呦，
6: 这次真是没白来。

0: 李逵，你马上安排人保护隐晦泉。
1: 何队，明的还是暗的？
0: 别让他发现了。
1: 收到。
2: 和我们猜测的一样吧，隐晦泉和周思月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简单。
0: 你打算直接去找隐晦泉吗？
2: 先不去找他，等时机到我再去找他。

0: 喂，韩权。
1: 喂，姐，我这边锁定了三个号码，这三个号码都比较可疑，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压根联系不上。前两个是一直
2: 没人接，然后最后一个是一直关机。
0: 这三个电话号码现在是什么情况？
2: 这第一个号码是压根就没有实名登记，
1: 但是他在几个不同的省份都有线下营业厅的充值记录，然后这个电话我打了，打得通，但是没人接。
2: 我估计应该是被限制了，只能接不能打。
1: 然后这第二个号码
2: 实名登记倒是登记了，但是登记的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
0: 那有什么奇怪的呀？现在老年人也是人手一部手机。
1: 不是姐，
2: 我让当地户籍科去调查了，这个老人是一个质朴的山里人，压根就没用过手机，而且这个老人很早之前就把身份证丢了，
1: 他没及时上报。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在10年前一次性充值过3万。
0: 3万？
1: 对。然后这第三个号码是……
0: 行了，韩轩，你先别说了，你把那个储值了3万的电话号码发给我。
2: 好。
3: 林大佬，准备直接播啊，不怕打草惊蛇啊？
0: 如果不直接确定的话，我心里会不舒服。再说了，早都打草惊蛇了，我们又不知道他在哪儿，你觉得他会怕吗？现在只要确定这个周思月，那一切也就迎刃而解。

0: 这台没。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关机。
1: 是周思月。
0: 我感觉是他，周思月。当年这条漏网之鱼一定跟723专案有关。刚才电话接通了，但是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们两个人的心态都一样，都在赌对方谁会先开口。
2: 李一堂已经躺在医院了，是你吗？安妮。

0: 给妈买瓶酒去。
1: 妈，你别喝酒了。
0: 叫你去你就去。去不去？

0: 平日里我打他都是你护着，就凭这一点，今天我也不能让你有事。
1: 你还没结婚呢。
2: 妈，
3: 别进来！
2: 谁干的？
3: 站住！你今天要是敢去，我现在就去死！
4: 子月，子月，子月，你松手！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0: 以前特别不理解你妈妈，为什么每一次喝醉的时候都要打你？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是什么样的母亲才能下得去这样的手？
1: 但我今天才发现，她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是因为承受太多了。她是爱你的，她自己一个人承受了这一切。
0: 她最不放过的就是自己。
1: 她是个好人，以后我就是你的亲人，
0: 我永远都是你的亲人。

0: 月。
1: 思月，思月，我简直不敢相信，又长那么大了，完全变了一个人。
2: 你要不叫我心仪，我真的彻底认不出你来了。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0: 我还行。
2: 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一直在打听尹慧泉的消息，我听说他在澳门赌博，而且拿了香港身份，我就想说我找到他就能够找到你们。
0: 我知道这些，我都知道，所以我来找你们。
1: 太好了，我终于又见到你了。哎，怎么样，林姐怎么样啊？
0: 我们离开那儿后不久他就死了。

0: 是我的责任。
1: 云妈，非你没关系。嗯，云妈，你听我说，之后我会找时间详细说给你听。现在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请你帮忙。云妈，你愿意帮我吗？
0: 思云，只要是你说的事情，无论任何事情我都愿意。
2: 姨妈，难道连你也要背叛我吗？
3: 喂，姐。
4: 哎，秀儿，我发你这个电话你重点查一下，你看能查出什么。
3: 哦，你不用给我发了，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我们这边追踪定位了，然后公安技侦部门那边也协助了，你这根本查不到，时间太短了。搭建了虚拟拨号设备。
4: 这特制手机？
3: 对，就比如说以前生产的老款手机黑莓就有这种功能。
4: 那这种虚拟电话的系统是最新设备吗？
3: 对，这个虚拟拨号设备是基于原来的网络电话基础上的新型移动通信类语音网关技术，特点是实现网络电话和移动通信的无缝对接，通过搭建手机电话卡的矩阵给网络电话中搭建的网络进而完成通话。它的特征是人卡分离、机卡分离，比如诈骗分子不在境内，在境外就可以完成这种操作。
4: 你的意思是说，在虚拟拨号的设备上能够把电话信号转移为网络信号，能够把手机电话卡的信号转移至境外，是这个意思吗？
3: 对。
4: 那这个也就是说它是靠远程服务器去控制的设备吗？
3: 是的，姐。而且我猜测这个周思月作为诈骗集团的骨干，他既然有能力搭建这个伪基站，他就很容易做到让咱们找不到他呀。
4: 行，我知道了，雪儿。哎，这样你帮我跟郭简请个假，辛苦你了啊。
3: 好。好，
5: 现在去哪儿？
4: 想想。
5: 你是不是有怀疑对象了？
4: 我不瞒你说，我觉得这个周思月离我们很近，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他，但是我现在脑袋真的非常的乱，你要不先送我回家吧，我回家好好想想。
6: 韩轩，现在国内外网络犯罪组织的头目我们都已经抓了，你不在他们身上下功夫，早点对他们进行公诉，怎么又反过头来调查汇权的资金流了呢？那个赵继凯不是已经被抓了？难道说还有比他更大的鱼？
3: 安妮姐说了，最近国外涌入汇权的这笔资金很可疑，虽然表面上是正规的股权式投资，但姐还是想让我们查清楚这家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她觉得这背后有大事。
6: 是吗？调查资金流我们算是得心应手了，不过我们查的都是从境内转移到境外的，哪儿查过从境外转回到境内的？再说了，在缺乏关键证据的前提下，我们是没有权利对外国的信托公司和他们的客户进行调查的，更何况哪有犯罪集团那么疯的，好不容易在中国搞到了钱，通过各种渠道和水房转移到了境外，现在又要转移回来，图什么？
3: 那谁知道呢？最近发生的事儿啊，告诉我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你看啊，正常的诈骗团伙落网，它都有一个首脑位置，对吧？按照逻辑来说，所有犯罪分子都应该对这个首脑避之不及。可咱们七二三专案呢，从一开始就有人不断承认自己是老 A，

0: 不可疑吗？要我说呀，咱们就什么都别想了，埋头干活吧。而且我觉得季安已经有眉目了。
1: 安姐又去医院了？
0: 她说需要独立思考的空间，她要把案件从头捋到尾，说只要找到周思远，所有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0: 一切的事情都是从他开始的。首先从 A 国到 B 国，再到 C 国，最后人间蒸发。
1: 钱天心，吴庸氏也是整个犯罪团伙的主要控制者。
0: 这一点有大量的人证和其他证据都可以证实。无论是在 A 国还是在 F 国，主要的团伙头目基本都可以指认他。
1: 威哥，
0: 但是我们的公诉却缺少最关键的三项基本证据。首先，关于张婉仁的死以及保罗的信息，他显然是做足了充分的了解，但却始终对不上当天的细节。而且李全不能直接指认他就是老 A， 胡德旺甚至就是当庭否认老 A 的事。
2: 还有 A 国 C 国的最高集团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老 A 的人。
3: 胡德旺，你瞎说八道什么呢？
0: 但钱天心却抱了必死之心，想自己一人承担全部责任，明显就是在保护背后真正的凶手。希望我们能够草草结案，这说明背后一定是有两股力量，一股是想将错就错，一股是想救他出来。而想救他出来的人最有可能就是赵继凯。那么这个将错就错的人到底是谁呢？所以下令杀死张婉柔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他。其次，关于他是如何能够使下属的某些部门诈骗成功率高达85%，如何能够拿到精准用户信息，这一点他始终说不出一个大概。但也可以猜测他是为了保护赵继凯，但是明知他落网的情况下赵继凯还是自投了网，那又是为了保护谁呢？然后就是这个傻子，他明知道赵继凯是什么人，他明知道以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卷进这一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他还是不顾一切飞蛾扑火般的想要靠近他。但他也确实做到让钱天心开口，也确实让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个我们之前从来都没想到过的人身上，周思月。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周思月和他的母亲竟然和我们意想不到的人牵扯在了一起。这一切似乎都在证明尹慧泉他脱不了干系，但是就在我们怀疑尹慧泉之际，赵继凯却突然自首了。他明明可以躲过一劫，明明可以把所有的罪都推向尹慧泉，但他为什么要自首呢？然后是罗江孝，他最信任的法律顾问突然辞职了。除了公司里的人，还有尹慧泉的家人尹天成也是莫名其妙的出事。然后就是李一堂，汇券公司的法务总监，明明可以置身局外却最有机会知道秘密的人，现在却中毒昏迷，可能永远都改不了口。
1: 而尹慧泉本人最近被接二连三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更是遇到了信任多年的董事会弹劾。如果说成功下课的话，他就会失去所有的财富地位以及尊严。
0: 随着这些人接二连三的出事，有一个人就像坐了电梯一样的扶摇直上。这个人青年才俊，成功的网络企业家，直播行业当中的一匹黑马。他是注入汇泉集团的一枚强心剂，被尹汇泉格外赏识的杰出人才，现在又是新加入大股东青睐的宠儿。伴随着汇泉的一根根顶梁柱不断坍塌，他成为了新的中流砥柱，眼看着马上就要正式成为汇泉的董事长。这个人在所有人的眼中，甚至是在我的眼中，也最不可能和罪恶挂上关系。他聪明肯干，机敏过人，集团内外没有一个人不对他另眼相看，就连竞争对手都对他赞不绝口。他是员工心中的好领导，股东心中的好人才。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没有任何缺点的人，站在风暴中心，

0: 奇怪的事情，他却总是被人们不经意的忽略。但这个人身上的疑点，就像他身上的闪光点一样，无法让人忽视。两年前，他就像流星一样突然出现，就像两年前，有的人突然消失一般。
1: 两年前，肖总找到我，说要一起创业。那会儿我刚被裁员，我们这个年纪的程序员根本没人要，是肖总给了我碗饭吃。
0: 如果真的是他，那他是怎么从一个出入境管理森严、偷越国境几乎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北欧国家凭空蒸发的？
2: 肖总戴眼镜，那是为了凹造型，他视力好着呢。
0: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找到周思源，因为已经被一个叫肖诺恩的人给我们了。
3: 肖总，肖总，你干什么？

0: 根据江城市晚间新闻节目组收到的最新消息，汇泉集团前董事长尹汇泉即日起将不再担任汇泉集团董事长职务。经汇泉集团董事会成员投票决定，由汇泉集团旗下汇波公司负责人肖木恩暂时代理董事长职务。今天晚上8点将在荣都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正式宣布人事调动。
1: 前天心和赵继凯拒不交代的赃款去向，我知道去哪儿了。

0: 董事长你好啊，可以进去坐坐吗？
1: 哎呀，你怎么来了？是来看我笑话？我现在不是董事长吧？哦，对了，肖董事长，啊，请原谅，我还没有正式的向您祝贺呢。啊，这按照你们的程序，是不是应该今天晚上正式宣布对你董事长的任命啊？
0: 是代理董事长，
1: 那也是董事长。
0: 想要真正的坐稳这个位置，我还需要努力啊。
2: 肖慕恩，又是你，没完了是吧？我家不欢迎你，从我家滚出去。
1: 哎，天成，怎么说话呢？

0: 小穆恩，又是你，没完了是吧？我家不欢迎你，从我家滚出去！哎，
1: 天成，怎么说话呢？我跟肖董事长要单独聊聊，你还是上去吧。
0: 爸，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聊的？
1: 休回去。
2: 天成都这么大的人了，董事长还如此的保护他，真是让人羡慕。
1: 别说没用，想进来就进来吧。

0: 汉轩，我让你查的关于肖孟恩在国内的一切产业和资金的情况，你查的怎么样？
1: 姐，你别提了，
2: 能查的我都查了，别说他的产业和资金关系了，我就连肖孟恩这个人都查不到。
0: 怎么可能啊？怎么会查不到这个人呢？他马上就是汇泉集团的负责人了呀。
2: 可是国内的资料库就是查不到啊。
0: 行，你先挂了，我再找一个人问一下。永刚，我问你，你们肖总，肖穆恩他是不是中国福建人？
3: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0: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如实告诉我，肖穆恩他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有没有中国国籍？
3: 他黄皮肤黑眼睛，肯定是中国人呀。
1: 他不过是不是福建人，我还真不知道。
3: 但是准确说，他现在应该是
4: 南太平洋岛国公民。
0: 怪不得一句那么简单的福建话他都听不懂。哎，你为什么没早告诉我呢？
3: 不是，你也没早问我呀。
1: 咱们也不能无缘无故的去说这个事儿，而且现在搞互联网的入外籍的不是少数，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0: 哎，可是你们的绿波，包括现在的汇泉集团，它都不是外资啊，这不应该啊。
3: 代持呀，现在都是
1: 代持协议，国内的公司肯定
3: 还是中国籍。他
1: 股权关系更简单呀。

0: 永刚，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外国籍的身份信息，包括他的名字，他叫什么，你知道吗？
1: 他暂时协议这些东西
2: 都是他自己弄的。不过我确实有一次偶然就听到一嘴，他好像是叫
1: Alex。
0: 好，我知道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怪不得之前一直大隐隐于回圈之内，就在我们眼皮之下。
3: 姐，
0: 寒暄，有没有可能有人能够更换自己的名字，以全新的身份回到国内啊？
3: 当然有啊，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就是那哥们儿是中国人，然后他拿到了外国国籍，他在网上晒了自己的操作，他拿到
4: 外国国籍的时候把自己的中国名字改了，所以国内不可能通过他外国护照上的名字找到他的中国户籍，所以就更谈不上相互了。
0: 小莫，
5: 董事长，我给您带了一瓶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怎么样？要不要打开来品尝一下？
6: 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确实不错，但我今天不想跟你喝酒。
5: 可惜了，这可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6: 客气了。我听说股东会通过了决议，今天晚上就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官宣你掌管汇泉集团。我还没有准备好敬贺之礼，来庆祝一下你荣升高位，可去麻烦你带着酒来看我一个无人问津、一个落寞的下野之人，这成何体统啊。
5: 能来和您一起分享我人生的辉煌一刻，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
6: 小曼，现在就只有你和我，你这个终身郎就别演了。累不累啊？我这个东郭先生都很累了。
5: 你说我是终身郎？你该不会认为我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都是你施舍给我的吧？也对，对于像你这种背靠资源高高在上的人来说，像我们只能靠自己努力奋斗爬上来的人，全都是窜上窜下的猴子。不过今天好像摔得很惨的人是你吧？哦，怎么样，被你平时看不起的泥猴子踹下了你亲手建立起来的汇泉神坛是什么感受？被平时尊敬你的人背刺又是什么感受？众叛亲离、跌落尘埃的感觉又如何？
6: 年轻人，别太得意了，这个路啊还长着呢。今天在巅峰，明天在哪儿就不一定知道了。你煞费苦心啊，成功上位。但是我还想跟你说，这是你与生俱来而且永远挥之不去的那种庸俗下作。
7: 妈，我不想去上学，那么多欺负我。
8: 你个怪胎，
6: 假的永远真不了。肖董事长，如果你就是想过来看看痛打落水狗，那我还是要告诉你，你现在可以走了，你的完胜者的感觉我尽收眼底。

0: 是我现在对你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了。你再在我身上踩上两脚，我想这也不会有什么快感吧。
1: 就像你说的，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也用不着那么虚伪。既然都让我进来了，我们为何不能好好畅聊一番呢？嗯，你可不能把你今日的失败全都怪责在我的身上。是你自负、刚愎自用，公司那么多的董事全都背叛了你，实在是他们对你失望透顶了。
0: 小文，你是这里不受欢迎的人，我现在告诉你，希望你从我们家出去，滚。
1: 董事长别发火嘛，这酒还没喝呢，这可是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啊。
0: 什么酒不酒的，还是那句话，从我家里出去。
1: 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可还记得1986年发生了什么？

0: 对，我。最好和我保持距离，我们要是离得太近的话，我怕我会忍不住杀了你。
1: 果然是你，从你来公司的那一刻，我总感觉好像就在那儿见过，尽管你跟我长得不相像，可是通过你的本事，你身上的气息，还有你隐藏在谦虚后面的那个狠劲，我就知道了，那就是你。
0: 嘘，别说，千万别把话说出来。像你这种薄情寡义、背信弃义的畜生，你不配拥有孩子，你更不配拥有像我这么优秀的孩子。
2: 韩轩，你去帮我把专案组的人都叫过来。
3: 不是，到底怎么了，姐？
2: 是肖梦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立刻展开调查。
3: 哎，不是，你等会儿，我可以把所有人都叫过来帮你一起查。千头万绪的，你得说清楚从哪儿查吧。
2: 从张婉如遇害那天开始，郭检还没下班吧？我去跟他汇报一下，帮他把同事都叫过来啊。
4: 有任务了，叫人去，赶紧的啊！
3: 哎，加班。
2: 郭姐。郭姐，我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当年723专案的漏网之鱼周思月会从欧洲人间蒸发了。周思月是用周思月的身份进入到欧洲，却是用肖穆恩的身份出去的，所以周思月就是肖穆恩，肖穆恩就是老 A。
5: 好，我马上向上级做紧急汇报，协调公安部门，一定要查清楚这个南太平洋岛国公民在723专案发生时的行踪。看来今天晚上咱们专案组将无人入眠。
2: 是，我已经把专案组同事都叫回来了，我们立即展开工作。
1: 那你母亲周玲现在怎么样？
0: 你说呢？
1: 我现在说什么都是空洞无力的。当初我的父母，也就是你的爷爷奶奶，他们是强制干涉了我的人生，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我一旦让他们知道了我在外面的

0: 那档事儿，我回来以后，这一切的一切都完了。所以说我就是非常的软弱，也非常的自私，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是活在内疚之中。
1: 行了，别说了，你就闭嘴吧。再听下去，我怕我会吐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拿这瓶酒来吗？1986年，对，我出生的年份。还有呢？看来你是不记得了。你曾经送给周林一瓶一模一样的酒，那也是你留给他的唯一的念想。你终究是没有做通你父母的工作，或者说你压根也没打算要去做什么工作。总而言之，周林在那一年从秋天等到了冬天，又从冬天等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他等了无数个秋冬，始终都没有等到关于你的一切消息，而你彻底的消失了。
0: 我是说了，可是没有用。你奶奶以死相逼，你爷爷一病不起，你说我能怎么办呢？家里需要我，我只能听从你爷爷奶奶给我的命运安排，答应他们给我安排的女人，这样也换取他们的资金，同时也获得了他们的信任，我才能掌管家里的重任。
1: 听好了啊，我没有爷爷奶奶。尹慧泉，你刚才说你听命结婚是为了挽救家族，那你知道吗？你亲手摧毁了两对母子。
2: 你瞅你那窝囊样，死外边隔了，这回来干啥？你这出去这几年，咱家可没落了一点好，还知道回来膈应我来了啊？这回好了，这十里八街的谁不知道这孩子生下来连爹都找不着？别人家的姑娘风风光光出门，你呢？你说你这辈子还有人要吗？啊？

这家里可没你和你那小嘎子待的地儿。等下递了麻溜的滚蛋！我可丢不起这个人。哼。

0: 在那个年代，你抛弃了他。一个怀了野种的女人，就代表着你想让他自生自灭，或者说你希望我和他一起去死。
1: 不不不，我从来没有这么想。
2: 别忙着狡辩，我话还没说完呢。
0: 你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对吗？那只是对你而言，而我的地狱才刚刚开始。 妈，我不想去上学了，他们都欺负我，笑话我的脸。乖孩子，别怪妈妈，这不是妈妈的错，要怪就怪你是那个尹慧泉的儿子，都是他害妈妈变成这样的，都是他害我们沦落到这个地步的。 后来，他彻底的疯了。再加上工厂大裁员，像他这种没有背景的女人，肯定是第一批被裁掉的员工。

冯东把我们赶了出去。那个时期，我真的是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什么人也都遇到过。

0: 当年母亲，她后来
1: 你送给他的那瓶酒，他一直舍不得喝。实在他想你的时候，他就会拿出来，抿上那么一小口。
0: 但酒，总有喝完的时候。
2: 妈，妈。

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是的，是永远的离开了。我知道，你是不会为我伤心的。

只会全让我变成了一个人见狗嫌的疯子。但你是无辜的，不该迁怒于你，更不能再继续拖累你。多年来我嗜酒如命，直到摧毁了我的身体和精神，但有一瓶酒我从来不敢喝光，每次只敢品尝一点点，因为那是银灰圈被我留下的最后一瓶酒，会一点一点地品尝着它的苦涩，已经咀嚼了十多年。如今酒已经喝尽，我也可以干干净净地离开了。我对这个世界已经不负有什么眷恋，直到生命的最后，除了对那个男人无穷的恨意，我只想对我的孩子说一声对不起。虽然我知道你不会原谅他。

0: 是我害的他，当然是你！我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是我对不起你母亲，对不起。
1: 你别演了，收起你的虚伪吧。今天你无论怎么演给我看，我都不会买账的。宁慧泉，你不觉得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对你、对我、对他都是一种解脱。
2: 我也多次的派人到东北老家去找你，但都是无功而返。我也想找机会赎罪呀，哪怕要了我的性命都行啊。没想到你走进了我们家，那我就不再回避了。你怎么样都行，但是我求你，只是对我的孩子尹天成，你不要加害于他，他终究是你的弟弟。
1: 不，你只有一个儿子，我算什么？在你眼里，我说不定连条狗都不如，对吧？
3: 宝宝，爸爸要来了。爸，是不是宝宝来啦？
4: 哎，
3: 快看看！
4: 想我了吗？
3: 可想了，你说。
4: 你哭鼻子。走吧。
3: 行，今天啊，我妈在家都把饭做好了。
4: 哎，老爸，哎，你是尹慧泉吗？
5: 我认识你。
4: 哎呀，走，哪来你孩子？走了。

0: 走了。
1: 那次之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要继续活着。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相信的人，只有我。放心，我今天不是来搞什么父子相认的。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从你尹慧玄身上得到什么。即使当初周玲因为酗酒变得不人不鬼，即使我们二人被人排斥，四处辗转，颠沛流离，即使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无家可归，每天晚上只能睡在天桥底下冻得瑟瑟发抖，第二天还得早点爬起来和农民工去争去抢一份包两餐的工作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要从你尹慧泉身上得到什么。因为我自己会娶。
2: 哦，你可别误会啊，别以为我处心积虑地做这一切是要来夺你的汇泉集团。
1: 我可以告诉你，其实我有一个庞大的计划，我需要找一家大型的网络公司作为掩护。之所以选择汇泉集团，完全是顺势而为。我为什么不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报复一下我的杀母仇人呢？
3: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1: 当然是钱喽，不然呢？我也想住在大城堡里，豪车豪宅，游艇私人飞机。我要拥有你拥有的一切，还有你未曾拥有的一切。为了这一刻，我可是准备了20年。
4: 周思月，是你啊？
5: 是我。
4: 行啊，我要你了，以后跟我干吧。
5: 你看了我简历没有？我什么都不会，你确定我要跟着你？
6: 我要干的事儿啊，是个人就可以了。我这呢，一个电话线，一个计算机，啊，然后再随便找个人往那一坐，那个钱他就来了。
5: 你是个骗子吧？
4: 我告诉你啊，这个以后才是最厉害的，将来人人都会有计算机，到时候我们这键盘一敲，这个钱啊，他们就会送过来。我们用的是脑子，这叫什么呢？这叫高科技。
3: 那么你一直都是靠高科技来赚钱了？
1: 钱是好东西，无所不能。我用我赚到了第一桶金，做了三件事情：整容，买了一个假国籍，然后就是去读书。我的学历可都是货真价实的。我前后花了10年时间，先去考了计算机的本科，然后就是信息安全专业的硕士，最后考了统计学的博士。整个链条上下游逻辑、数据算法，一切的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计划。
3: 那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
1: 你马上就会知道。听说过723专案吗？
3: 你？
7: 你得去保护老 A， 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一旦我们真的出事了，他就是我们的希望，你必须得去相信老 A。
8: 我不相信他，但是我相信你。

0: 看得出来，他对你很忠心啊。就跟我对你一样呗。哎，对了，你真的不打算见见他吗？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可靠，而且值得信任的人。他做事还有一股子狠劲儿，将来应该一定是用得上的人。
1: 暂时还是不要见的好，我对他另有安排。星爷，我知道你很欣赏他。 可是，敢打架都敢提刀砍人，只能代表匹夫之勇。一个人的狠劲，要看他能不能够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做同一件事情，并且将它做好，学以致用。你以后得多教教他。
0: 我明白。我会让他去做的。
1: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来做？
0: 因为你最信任的人就是我。
1: 对，我只信任你。我的计划呢，是要在全世界每个角落都建立我们的据点。我要从全世界出发，就好比把鸡蛋分散装在不同的篮子里，无论哪一块出了问题，另外的一部分都不会因此受到牵连。
0: 我会把我最重要的三个据点交由你来打理。我呢，隔空监管吧。隔空监管？嗯。你是要留在国内吗？
1: 对，回国创业。新公司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叫绿波。怎么样？听上去是不是很健康？你早就算计好了。
2: 从你创办绿波开始，就一直惦记着让我们汇泉集团吞下你这个毒药，之后好从里到外腐蚀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傀儡和工具。你的用心，真是何其的恶毒啊！说的好像跟你没关系一样。别忘了，赵继凯可是你亲自任命的。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帮我收集、筛选用户信息，所以我才能够如此精准地有的放矢，找到每一个我想要找到的人。你认为你能够全身而退吗？你认为你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吗？我告诉你吧，这场游戏。 你输定了，我不可能输。你现在已经拥有了你想要的一切，你为什么还不快跑呢？难道你想让我亲自把你送进监狱不可？
1: 监狱？
2: 嗯。难道我从小到大不是一直生活在监狱里吗？区别就在于。 过了明天，所有人都会记住肖慕恩这个名字，而你尹慧泉，你只配和周思月、周林一起永远的烂在过去，死在回忆里。
1: 肖慕恩，你这个逆子啊！
2: 尹慧泉，你就感恩吧。原本按照我的计划，我是要让你下去陪周林的。
1: 好啊。
2: 现在你就乖乖的待在你的城堡里，睁开眼睛好好看着，好好的品味一下，看你为其奋斗一生的东西是如何被我所用的。对了，最近反垄断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会来汇泉调查，这也是我精心为你种下的种子，现在到了该收获的时刻了。再见了，我亲爱的尹慧泉董事长。
1: 站住！你到我这儿说了这么多。

0: 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复仇欲望吗？难道你就不怕？你前脚走，我后脚就向检察院揭发你？
1: 不怕。你去检察院揭发也好，公安局举报也罢，都随你。我既然敢来跟你说出这一切，就已经做好了失去这一切的准备。

0: 爸，爸，爸，你到底怎么了？肖蒙恩刚才到我们家来，到底说了什么？
1: 啊，没说什么呀，
2: 我都听见了。
1: 听见了，
0: 他说的揭发举报都是怎么回事？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如果还认我这个儿子的话，那就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我。
3: 姐，找到了，找到 Alex 两年前的全部行程了。你看，跟咱们想的一样，肖恩果真在两年前坐飞机从国外飞回了中国，而且周思月的消失跟肖恩的出现时间地点全对上了，周思月就是肖恩，肖恩就是周思月，没跑了。
2: 但是仅凭这一份出境记录远远不够吧？
4: 当然不够了。哎，我跟你说啊，我又搞了一些新消息。这个韩轩呢，是调查的是肖恩两年前的行踪，我刚查到的是肖恩一年前的行踪。你们还记得吗？啊，当时你们在 F 国行动的时候，肖恩暗戳戳的跑了趟 F 国。
5: 不是，这我们都知道啊。庞主任，你是忙糊涂了你。
4: 我还没说完呢，安妮。
6: 哎，
4: 你记不记得那个肖恩是什么时候从 F 国回来的？
6: 具体的日期我记得不大清楚了，但那天应该是在傍晚时分，何路源把他送进了关口。
4: 对，然后呢？不知道了吧？我告诉你，他进了关口之后啊，他是搭最晚一班航班回的国。这中间多长时间啊？他见了什么人？我猜肯定是钱天心。
2: 但是王主任，就算我们证明了是他去见的钱天心，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周思月吧？
6: 哎，何路源，你说，
7: 吴律师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
8: 他当初向戈麦斯催律师费的时候，戈麦斯跟他说要等另外一个人转给他。我们联系了 F 国警方，协助调查戈麦斯的资金走向，给他转账的，就是你说的这个 Alex，
0: 也就是肖恩。
6: 肖恩。行，我知道了，一会儿再打给你。
4: 等会儿，先别高兴啊。你说咱们现在要抓肖恩回来，咱还缺少一个关键证据，证明肖恩就是周思远。
6: 这些证据说来就来了。根据国外司法部门协助给来的消息，这是当时肖恩出境之后去做的整形手术，是在一家私人医院。
0: 那他那个会员用周思远的身份注册的吗？
6: 怎么可能呢？他肯定是用假身份注册的呀，但是他却忽略了一点，所有的医院医疗机构他必须得留有病人的病历，他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肖恩就是周思远。

0: 天网恢恢啊，这回啊跑不了了。
1: 建成啊，爸爸过去对你要求是非常严厉，那是我希望你成为我理想中的孩子，可我越是严厉你越是叛逆，现在想想确实是我错了，我确实是一个不称职的爸，但我敢对任何人说我是一个对孩子非常上心的父亲。像你我这样咱俩面对面的坐着已经有多少次了，我们都是拿出整个下午和傍晚促膝谈心，我都是拿我几十年的经验来告诫你传授你，就是希望你少走弯路早日成才。真是说白了，我每次跟你的聊天我都要提前去准备，这比我在公司任何董事会的发言都要费心呢。我跟你讲了那么多，但始终有一句话我始终未跟你讲过，天成啊，你其实是很棒的，爸爸也非常的爱你。

0: 这不是妈妈的，是妈妈的，是妈妈的。
1: 结果你是那个尹慧泉的儿子，他给我留下你。

我是真心的希望你能够高兴快乐每一天呀。可能你还记得，我很早就跟你母亲离异了，婚姻短暂，也说不上幸福，但是终究还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起码我引以自豪的是，我拥有了一个健全活泼的儿子。

0: 天成啊，即使今后没有了爸爸的保护，我希望你能够像你现在那样的追求生活，好好的活下去，干出一番事业。
1: 爸，你怎么了？你说这些干嘛？
0: 爸爸，对不住你啊，这么多年来。 我都是在欺骗你，也是在欺骗着我自己。我想真实的面对我一次，请你谅解我。天成啊，你知道慧泉最近出了多少事儿吗？ 赵继凯也被抓走了，因为汇泉里有坏人。真正的坏人就是我，什么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钱天钦是我让他在境外设立据点犯罪，赵继凯是我让他盗取客户的资料，网络犯罪。 七二三漏网之鱼，就是我。不可能吧？你撒谎！爸爸现在就去自首。儿子，对不起。 永远爱你。

0: 爸，爸，爸，都是我不争气，爸，爸，爸，你不能去，爸，爸，你不能去，都是我不争气，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对不起周玲，但是这不代表我永远没机会赎罪。
1: 刘东啊，走到这个时候了，肖总还没来，会迟到了吧？
2: 不可能，今天是他的大日子，哪怕他哪天接媳妇迟到，今天是绝对不可能迟到。
3: 肖总的能力我们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任人唯贤，绝对不能任人唯亲啊。我相信
4: 肖总的电话。
5: 可是这个石培医生，
3: 好嘞，
5: 这个电话
3: 先进。
5: 好，
3: 去。哎，那咱们去。哎，
6: 你们何队长呢？哦，我找他有事情。
7: 栾先生，您先坐。
8: 尹总，
6: 人呢？
8: 谢谢。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6: 你是谁啊？
8: 是安宁检察官派我过来的。
6: 哦，检察院的。
8: 对，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韩轩，他让我转告您，您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别做让自己后悔让家人伤心的事。而且您要相信法律，相信检察院，我们会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保护受不法侵害的民营企业家。您放心，事情会有转机的。
6: 我就纳闷了，你们怎么会知道我到这儿来啊？
8: 是您儿子给王慧宇检察官打了个电话。
9: 喂，哎，哎，小野。
10: 喂，喂，是王慧宇检察官吗？我要检举，我要揭发，
11: 有人要去做伪证。
9: 哎，小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冷静一下啊。哎，你理清一下思路，你要跟我说一下，你要揭发检举谁啊？揭发检举什么？
11: 我要举报肖木恩，肖木恩是723的幕后黑手。
10: 肖木恩到我家逼我爸替他顶罪，他现在去龙都酒店开招待会了。
11: 你们快去抓他呀！快去呀！
9: 你确定吗？我跟你说啊，你这随意的这个检举和诬告他人，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王检察官。我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有线索。肖木恩刚才到我家找我爸，
10: 他以为我家里没人了，就肆无忌惮地说了一些非常机密的话。我虽然没有听全，但我知道他肯定有问题。
11: 您仔细想想，我爸怎么会突然去专案组自首，还说自己是什么723的主谋？
10: 他一定是受了肖木恩的胁迫。
9: 小野啊，你先冷静，不要轻举妄动啊。这样，那个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啊，一有消息我会把消息同步给你，好不好？
10: 王检察官，我虽然不懂法，
11: 但我绝对不能让我爸出事儿。眼下他已经出发去专案组了，
10: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妨碍司法公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9: 小野啊，放心，有我呢。
8: 王鹤宇检察官把情况告诉了安妮检察官，所以把我派来了。我这一路紧赶慢赶，总算在您之前我赶到了。尹总，虽然您是我的长辈，但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说，您堂堂一个大集团的老板，做事之前总得想想公司上上下下该何去何从吧。
6: 何去何从，这对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现在已不再是汇泉的董事长了。
8: 还是那句话，您放心，要相信法律，相信检察院，事情会有好转的。

0: 上好。非常荣幸能够和大家一起参加这个盛大的会议。这次会议对汇泉而言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因为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见证一个从子公司的管理者到汇泉集团董事长的诞生。这也代表着我们汇泉集团是一个自我革新、广纳人才的互联网集团，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凝聚智慧的互联网集团。
1: 进来。
2: 郭姐，您看一下这个。根据尹天成他举报的内容，肖慕恩作为723专案的重要嫌疑人，涉嫌参与指挥杀害张婉如，建议专案组立即对肖慕恩展开立案侦查，并且通知何路源立即控制犯罪嫌疑人肖慕恩。
1: 人呢？
3: 他现在在汇泉集团开记者招待会呢，马上要被宣布成为董事长了。
2: 汇泉集团已经被这个互联网毒瘤残害的千疮百孔了，如果他真能得逞当上汇泉董事长的话，到时候社会影响会极为恶劣。
1: 安妮，你马上通知何路源，让他立即采取行动控制这个肖慕恩，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2: 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邀请肖总为我们讲话，肖总讲完话之后由我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那么接下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肖总讲话。
4: 感谢丁总、各位莅临现场的董事、汇泉的骨干代表以及今天到场的媒体朋友们。
5: 不是说肖总要参加晚会吗？
6: 谁知道啊，可能他待会儿再上去吧。
4: 但是请
6: 先放一段视频暖暖场。
4: 我仅代表自己，代表汇泉集团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相信刚才丁总说到了创新突破。
7: 丁总啊，这是什么意思？
4: 就从此刻开始，
7: 说好的肖总要过来的，
4: 汇泉将在新的管理，
7: 怎么现在还不露面？
4: 摆脱以前制度的束缚，
7: 就让我们在这看视频。
8: 我也没办法呀。
4: 大家应该，
8: 肖总刚刚给我打电话，说他在路上出车祸了，
4: 正在经历，
8: 让我们先放一个录好的视频。他说忙完了就过来。
4: 有一系列，
7: 怎么这么巧就出车祸呀？不会怕是借口？
4: 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舆论影响。
9: 人生得意须尽欢，说不定啊，人家这抱着小美女快活着呢。
4: 陷入动荡。日前，汇泉集团内部的一系列人事变动，也导致了人心惶惶，影响到了公司的业务发展。经过我们董事会的内部决议以及股东会的同意，汇泉集团前董事长尹汇泉先生即日起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他虽然卸任董事长职，但依然是我们汇泉的荣誉股东，会继续为集团发光发热。

0: 安妮，你说。安妮。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0: 你有什么话说啊？你不会是想提醒我注意安全吧？
2: 注意安全。
0: 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0: 我在这里保证，会竭尽所能带领汇拳走出阴霾，迈向辉煌。旧的汇拳已经成为过去，而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的每一位员工，每一位骨干，每一位兄弟姐妹，作为新汇拳家人的你们，都将有机会证明你们的个人价值，而我一定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全心全意地信任我，支持我。三年，给我三年的时间，我将带领你们缔造一个空前强大的企业集团。我们的目标是让汇拳的产品渗透进每一个家庭，
1: 让我们的产品服务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0: 每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创业年轻人都愿意把他们的直播间开到我们汇拳来。我们的汇拳将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汇拳的用户也绝不会后悔他们当初的选择。各位股东们也可以放心，这样的汇拳一定会开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汇拳的股价市值将会不断的攀升，大家有没有信心？

0: 肖总的发言让我是热泪盈眶啊！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汇泉会在肖总的带领下，会有一个更美好、更灿烂的明天。
1: 接下来，我郑重的宣布，集团董事长肖穆恩。行政公务，抬头。所有人原地不动。我们是江城市公安局的，现在开始停止一切活动，需要你们所有人配合。
2: 你们的负责人呢？
3: 我是。
4: 我是行政部长，今天的活动就是我们行政部承办的。这个摄像头谁装的？
3: 我们从来没在这儿安过摄像头。

0: 李坤，你到现场了吧？
1: 啊，对，你不用来了，肖恩没有出现，他只是在大屏幕上播放了提前录好的视频。姐，吃个早饭吧。你别担心了，他肯定跑不了。
2: 这些网络犯罪分子就像一个癌细胞一样，他们转移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癌变。你看，这些是这些年他们积累下来的巨额赃款，他们还有全套的网络犯罪后台技术，只要有钱和技术，无论到达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他们都有可能东山再起。如果真让他给跑了，不知道到时候全世界又会有多少个七二三案件，又会有多少个受害家庭。我应该早一点发现是他的。
1: 姐，钱天心的判决已经下来了，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谁也跑不了。

0: 哎，你好，郭姐。好，我知道了，我现在过去。
1: 什么事儿姐？
0: 郭姐说隐晦权到了。
2: 隐晦权？
3: 感谢检察院的领导及同志们对我们汇泉集团的帮助，把我还有我们汇泉从悬崖边上又拉了回来，真诚的感谢。这之前我同肖某恩谈话的所有的细节我都向我们检察院的同志做了汇报，以方便你们破案用。但是我还是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他毕竟由于他扭曲的人生，这跟我也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请求你们对他还是进行教育拯救。
0: 尹总，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我们也很感谢您的坦率，但是我们还是得依法行事。
3: 知道，我知道，我也就是想责备他能尽这么一点力。
2: 安检人官，我对不起汇泉，对不起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也真是瞎了眼了，怎么会相信肖某恩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4: 啊。两位就不要客气了，依法平等地保障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是我们检察院义不容辞的责任，努力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优质的检察服务和法治保障是我们的义务。
0: 其他的董事这里都已经调查过了，他们确实没有涉及到犯罪，只是受到了肖某恩的胁迫，不过公安机关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
2: 谢谢，如果不是你们，我们险些遭人蒙蔽，铸成大错，让尹总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对不起啊，昨天我们几个已经紧急碰了头，尹总您一直以来受了这么大的不白之冤，我们决定继续让您担任集团董事长。
3: 丁总，来来，你坐下，你坐下，还是让我来说两句吧。确实，对于汇泉集团董事会和股东们对我的决议，我是坚决不能接受的。但是，当肖某恩来到我们家，我就一切都明白了。我过去那是因为做错的事情太多，亏欠的太多，汇泉是我一手创造的，但就是因为我的自负和短见，又差点葬送了汇泉集团，我这是自作自受。可是到了现在，我连对当时做错事情想进行去赎罪的机会都没有了。
0: 尹总，替肖某恩顶罪并不是赎罪的方式，这样只会让这些罪恶一层层延续下去。如果你现在真的想要挽回自己做错的事，与其现在陷入这些自责和悔恨当中，不如就从今天开始，让汇泉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尽到它该尽的社会责任，
5: 加强管理与内容审查，加强自律，
0: 从今天开始让公司走向正确的价值导向，一切都不算晚。
2: 对呀，尹总，昨天晚上我彻夜未眠，

0: 翻来覆去想了很多，发觉我确实错了。我们一心想着把企业做大做强，兼并收购，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给自己埋藏了多少隐患，我们却忽略了。
1: 我想借此机会向我们市政府提出一个我的要求。
2: 你说，我会代为转告。
1: 就是根据会前目前出现的这么多的风波，我反复的思考，我觉得
3: 作为一家民营的高新企业，
1: 要想做到全方位的监控，这确实是很难的。可我们可以抛开赵启凯、肖恩这样的毒瘤，但是我们就没有任何责任了。石小虎的事情，张小北的事情，这些事情怎么解释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也是反复在思考，我也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就是想我们检察机关定期的到我们会权去给我们上上法制课，讲讲国家政策法律，使我们能够依法合规的进行经营，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2: 尹总，这当然没问题了，我们检察机关也是希望像汇泉这样的企业能够越来越壮大，也越来越合规。
1: 是，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你们啊，给了汇泉第二次生命，让他有机会重获新生啊。
4: 各位早上好啊，王检察官又见面了，上次的事儿还有这次的事儿，谢谢。
5: 哎呀又是你小子呀，哎，不过昨天晚上啊干得真棒，拉着你老爸悬崖勒马。哎，尹总啊，您现在能得以安全啊，回去给你儿子记一大功。
1: 是是，我昨天晚上回去以后啊，天成就告诉我说他并不喜欢汇泉的经营及所属的范围，同时也告诉我他不想继续生活在有我庇护下的那种生活了，说他想干点自己喜欢的有意义的事情啊。其实说实话，我对孩子的这种做法还真是挺欣赏的。
4: 我打算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记录中国的美好和精彩瞬间，专门面向海外用户，这也变相在内容输出上和汇泉形成良性竞争。到时候吧，你要是再看不惯我，就只能来收购我了。我可不会因为你是我爸而少要一分钱。
1: 嗯，好。
6: 那你可得想清楚了，创业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4: 那有什么，肖慕恩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确实小时候没受过什么委屈，所以这次让肖慕恩算计惨了。现实世界确实不像小时候童话故事里写的那么美好。
0: 石小虎那件事之后啊，我们公司呢专门为未成年人成立了一笔专项基金。上次你不是跟我说过事实孤儿的事吗？我去关注了一下，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我就向董事会申请利用这笔资金呢，在我们江城专门成立一所特殊的公益小学，面向整个社会招收那些事实孤儿和法定孤儿。
6: 其实不管是汇泉的行为还是你自发性的公益，我觉得都特别好。
0: 是好事吧，以后啊我还多了一个好去处呢。当遇到有压力的时候或者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我就打算往学校里一躲，陪孩子们去。
6: 童话书。
2: 安宁，
6: 郭姐，我知道肖慕恩藏在哪儿了。
5: 别动，你的意思是肖慕恩现在还没离开江城？
2: 这样，我马上给白局打电话，你紧急联络一下何路远。
6: 好。
2: 尹总，不好意思啊。
6: 何路远，他可能真的在公益小学。
7: 如果他真在这儿的话，孩子们就有危险了，他可能会狗急跳墙。
6: 对。
8: 你别担心，我现在是往那儿去。
9: 小心点，小心点，别摔着。
10: 一。

0: 校长哥哥，你怎么在这里啊？
1: 你认识我？
0: 老师告诉过我们，校长哥哥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给我们的学校捐了很多很多钱呢。老师还说，我们以后也要做像校长哥哥一样对人们有帮助的人。
1: 真棒！我相信你长大之后也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人。
0: 你怎么不出去呀？
1: 因为外面有人在找我。
0: 啊，你也在和别人玩捉迷藏吗？那我们可以一起玩吗？
1: 好啊，我们一起玩。

0: 什么情况？
1: 何队，刚刚老师点过名了，就差一个小女孩，进去以后就再没出来过。我们怀疑被萧木门扣去当人质了。
0: 对。罗彦玲，帮我拿着。
2: 周思月，如果你需要人质，我进来，
3: 请把孩子放了。

0: 姐姐是检察官，
1: 那边也没有。
0: 刚才你们在里面做什么了？
2: 我和哥哥在玩杀死捉人的游戏呢，捉到谁就要把这个纸条给谁。
3: 安妮，我在天台等你。

我要见的是安妮，都给我退后。

0: 你看，阳光。像我这种人，最缺的就是这种看上去刺眼，可照在身上，却能使周身瞬间温暖的阳光。就像一个人被困在深不见底的冰窖很久很久，可当他获释之后，照在他身上的第一缕光，今天我之所以把你引到这儿来，就是想告诉你，曾经我在这里被那束光打动过，它照进了我的心里。谢谢你。此生有那么一瞬间足够了。
1: 等等，小木恩，我是不是应该叫你周思苑？我今天站在这里，代表的是一位人民检察官，代表的是被你破坏的支离破碎的千千万万个家庭。

0: 我绝对不能让你这么去死。你要是还有一点良知，你就从那儿给我下来，跟我们一起回去，承担你应有的法律责任。
1: 凭什么？我凭什么要

0: 贪婪、恐惧、盲从，就是脚下的陷阱。请你不要在这里跟我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谈判专家那套别用在我身上。想要抓我走，可以，必须得是你安妮来说，而不是检察官安妮，是你。
1: 好，我是安妮，我不希望你死，我希望你能够活着。可是既然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你既然连死都已经不怕了，那我们肯定也拦不住你。但是作为朋友，我希望能够跟你进行最后一次的道别。周思月，你敢下来吗？
0: 你这是干什么？你耍我吗？你难道忘了当初在我家你是怎么把我推开的？我永远会记住你当时的眼神，你充满着厌恶，就像我是什么脏东西一样。你当我傻吗？
1: 不是这样的，你误会了，我当时只是害怕。
0: 你不要骗我。
2: 我没有骗你。
1: 周思月，从那儿下来，跟我做最后一次道别吧。你敢不敢下来？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曾经是朋友。

0: 我们说点别的，说点跟案子没关系的事儿。你现在这个心态，我再说案子也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1: 你挺好的，聊聊你吧，对你感兴趣。
0: 好啊。
1: 何队，我羡慕你。
0: 羡慕我？羡慕我什么？一年365天不休息，一天24小时手机一直开机，随叫随到出现场，还是一日三餐不定时，风里来雨里去。
1: 你们这个行当确实不容易。我相信环境论，人是环境的产物。如果我跟你一样，我过得也一定特别好。
0: 我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我也同意你说的人是环境的产物这句话，所以其实我挺同情你的。我说的这种同情不是俯视的同情。
1: 我没那么脆弱，虽然手被铐着，可在我心里，在这世上没人可以俯视我。
0: 对，你说的对，谁也没有资格俯视谁，谁也没有资格瞧不起谁。其实以你的智商和能力啊，
2: 你要是把你的脑子用在正路上，你完全也可以成就一番光明的事。
1: 何队，说句你不爱听的。
0: 你说。
1: 我们的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我所追求

0: 的，你根本无法理解。
1: 我承认你书比我读得多，你这个读过国外的名校，但是你说说看吧，没准我能理解。
0: 我非常喜欢一位作家，迪特里希·彭霍费尔，他写过，自由不在于为自我服务，而在于逃离自我。其实人被一个身份、一种生活困住，往往是不自由的。你能理解吗？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你秉承着这种死板的法律，已经束缚不住人们的思维了。我相信，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一定会看到，我所要做的事业，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广泛，变得越来越合理。
1: 你刚才说的这段话我确实没听说过，但是你刚才说这段话的时候，你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你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吗？你把自己当成救世主，背后是多少支离破碎的家庭啊？啊，为了实现你贪婪的欲望，人类几千年了，我觉得有些东西一直没变，比如说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成千上万的家庭为了实现你的欲望来买单，这就是不公平，所以你必须要付出代价。
0: 我看我们没必要再聊下去了，再聊就是
1: 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吧？哎呀，今天呢我来是提恤你，但是来的路上我想到了可能这工作我不会有什么收获，我去换一个你想见的人吧。
0: 谢谢。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六月十二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2: 好家伙，这嘎地方就跟一头龙似的过着。
3: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4: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塔吊寺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5: 啊，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念想。
1: 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6: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7: 变化太大了。
1: 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副中心10年蝶变。

0: 很多病人转到这儿来呢，到我这基本就是最后一站了，我们得管啊。
1: 想手术，结果没手术上。
2: 您来太急，我太急。
0: 您别激动啊，没事啊，给您好好看看。
3: 这病人真可怕，完了我挺害怕。这个病人原本就有这么复杂，这么大。
0: 病人虽然说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给他做，他每天被误的一出，他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家属也很积极，也很坚决。好吧。
4: 7月22日，为你喝彩，带您走进王明刚与善病的世界。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前不久啊，北京丰台的李女士遭遇了典型的叫带货兼职诈骗，从线上投资、高价买手机到现金邮寄、网购白银，是步步被套。那么，李女士到底是如何落入陷阱的？
1: 招募这些直播赚钱的这些那个主播，每天放一些音乐啊，然后或者说读一些书类的，就不用露脸的那些主播，就是每天坚持3-4个小时。就是按小时结算的那种。
2: 李女士说，因为自己的闲暇时间较多，一直想找一份线上兼职增加收入。前不久，她在刷抖音时收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私信，对方主动给她推荐一份跨境电商带货的兼职工作，号称操作简单，无需囤货，佣金丰厚，适合普通人居家操作。
1: 然后就私聊嘛，诱导我就是下了一个软件，然后在软件里聊的这些后期的东西。
2: 李女士并没有意识到这所谓陌生人是一个骗子，为了诈骗，对方引导李女士脱离抖音平台，给她发过来一个陌生链接，名为 iCom 的专属投资软件，所有授课、接单、充值操作全部在私域软件内完成，避开了平台风控监管。
1: 先一单两单的代付，然后再小额的提现，这些都是慢慢交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先那个尝点甜头，说能提出下来，然后能挣着中间的差额，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慢慢再做大。
2: 实际上，这是骗子为了打消李女士的顾虑，采用的经典小额返利套路。李女士初期小额充值，他们按时返还本金和高额佣金，让李女士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盈利体验，放下戒备。
1: 充到多少多少钱有奖励，还能兑换成美元，就是总共加起来已经是快40万。
2: 取得信任后，骗子开始诱导李女士加大投入，声称大额跟单才能够获得高额带货佣金，解锁高级带货权限，参与平台专属分红。于是李女士又投入10万余元，但这一次当她准备提现时，却收到了账户异常、额度受限、无法正常提现的提示。
1: 支付宝还有微信已经转过去

0: 然后他就说有别的途径可以充到店铺里了，说你买两个手机然后充到店铺里。
1: 骗局自此进入连环收割阶段，为了拿回之前的投资，李女士只能继续听从骗子的指令。
0: 他让我购买白银，白银，然后他有一个运输的过程，结果还没等那个运到呢，然后警官就帮我给拦截回来了。
1: 骗子先后提出多项解锁要求，步步施压，诱导李女士花费20000多元购买两部苹果手机，随后又要求李女士取现70000元现金，通过邮寄的方式寄到对方指定地址，最后更是变本加厉，指令李女士花费70000元网购5000克白银，同样需要通过邮寄交付，声称完成所有核验项目即可解除账户限制，正常提现回款。
2: 像今天这个事主遇到的就是典型的这样的案件，骗子冒充跨境电商客服平台，邀请事主加入运营网店，再通过小额返利获取事主的信任，随后让事主不断的大量投资。
1: 就在李女士准备邮寄白银完成最后一步操作的关键时刻，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太平桥派出所接到预警，民警及时对李女士开展反诈预警劝阻，成功拦截这笔损失。
3: 这几块一共是？
0: 一共5块。
3: 你买的全部呗？
0: 对对。
1: 面对民警清晰的案情拆解，李女士彻底醒悟了。为了表达谢意，李女士专程赶到派出所给民警送来了锦旗。
0: 特别感谢咱们这个反诈中心的民警帮助我们挽回损失。
2: 如果有网络兼职需求，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如果让您线下购买黄金等贵金属，一定要与派出所核实或与家人多加商量。
4: 接下来这事儿啊，同样和诈骗有关。这每年高考结束，志愿填报阶段，不少家长为了让孩子上更好的大学，一心想找所谓的升学捷径。这时候，一些不法分子恰恰抓住了家长这种择校焦虑，设下圈套。
5: 你有问题向被告人发问吗？你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你心里难受是吧？
6: 庭审现场，被害人张某难掩悲痛。当初他轻信徐某口中的升学内部渠道，不仅损失钱财，还耽误了孩子2年的求学机会。一句虚假承诺，毁掉了整个家庭的升学规划。
5: 你有能力这个帮助人家孩子去上这个北京警察学院吗？
7: 我没人能，我朋友没能力，但是我朋友给我给骗了。
6: 徐某对外谎称自己是报社退休职工。说话得体，迅速获得张某的信任。2021年6月，张某的孩子高考后已经收到院校录取通知，但不是很理想。徐某声称自己认识教育系统的领导，能操作进入更好的学校。
8: 当年，被害人的孩子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其实已经被一所学校录取了，就是两个人聊到这儿的时候呢，被告人就表示说，啊，你录取的那个学校不行，啊，你别去上了，啊，我认识这个某系统的这个领导关系，可以走关系去上一个更好的学校。
6: 2021年至2025年这4年间，徐某不断编造谎言稳住对方。他时常谎称陪同教育局领导吃饭，自家亲戚在教育系统任职协调名额，还发送饭局视频，伪造奔走办事的假象，一次次拖延家长填报志愿。
5: 你什么时候找的他？
7: 就我们一块钓鱼的时候聊起这事儿了。
5: 怎么办？他有什么关系？
7: 那不太清楚。
5: 你不问？你给人办事呢？
7: 他就说有关系，你办的话肯定得。就花钱吃饭给人们买礼品啊。
6: 随后徐某以疏通关系送礼打点为由，向张某索要10余万元，钱款通过微信转账和现金交付两种方式收取。
5: 你哪个朋友？
7: 他就是昌平的。
5: 昌平的谁？
7: 什么车？
5: 他是干什么的呀？
7: 自个儿有一车，就是拉活老拉水桶。
5: 给你的钱去哪儿了？
7: 我就转给这个老赵了。
5: 你怎么给他的钱？什么方式给他的？
7: 就微信转的。
5: 你的微信可以删，但是你的交易记录会有。现在你的交易记录里面看不出来你转给这个老赵。
8: 被告人呢自称说是找了一个 叫老赵的这样一个人，但是根据这个公诉机关移送的在案证据啊，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存在老赵的这个人。

0: 面对确凿资金流水证据，徐某的辩解不攻自破，他不断编造春季补录、次年重考更容易操作等理由拖延，彻底打乱了考生的升学节奏。
1: 被告人本人他并没有这个实际的办事能力，那他所称的这个老赵也并不存在，那客观上呢，他也收取了这个被害人的这个钱款啊，整个的这个犯罪链条还是比较清晰的。
0: 经法院审理查明，2021年8月至2025年4月间，徐某虚构渠道，以办理知名大学入学为名，诈骗张某90,000元。最终，徐某因诈骗罪被朝阳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罚金30,000元。
1: 首先，这个小孩他是已经被了相对院校已经录取的情况之下，就是为了等被告人所虚构的能上这个知名院校这个事情导致错过了这个入学的时间，就是到最后也没有学上。那因为这个事情给孩子也造成了很严重的心理影响。
0: 据法官介绍，升学类诈骗常年高发，骗子拿捏家长择校焦虑，无论孩子是否达到录取分数线，都宣称可以花钱托关系换更好的院校。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牛某也是以相同套路大肆实施诈骗。
2: 你有为这些请托要办到具体特定大学的这些孩子们办理大学的能力吗？
3: 没有。
2: 你有去真实的为他们去找过有能力的人办过大学入学吗？
3: 没有。
2: 你一共收了多少的诈骗钱款？
3: 160,09,000。
2: 上述钱款的用途都去哪里了？
3: 消费了。
0: 牛某仅有高中学历，案发前是印刷厂的普通职工，和教育招生行业毫无交集。不少家长想给孩子报考特殊院校，经他人介绍结识了牛某。
3: 我是虚构了自己跟河北教育厅的人有认识，其实我也不认识，就这样，然后跟他说了，他也信了。
0: 牛某对外宣称熟识教育厅的领导，手握多所学校内部的特招名额，以代办费、打点费收取钱财。家长频繁催促时，他直接伪造录取通知书以及各类证明，以此来拖延退款。
3: 当时的这个想法就是拖延孩子家长的时间，给自己再争取点时间。争取的时间是非常可笑的，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去办，他争取也没用。
0: 经法庭查实，牛某涉及的受害考生共计89人，涉案金额160余万元。
3: 上老下有小，现在呢特别后悔。
4: 这么多的孩子面临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填报志愿，人家是要等着上大学的，对不对？你看人家这个今日拖明日的这样拖着，你延误了很多这种学生去自己决定复读也好，或者是去按照项目分数去报去填报志愿也好，你延误了很多的机会，这是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的。
0: 最终，牛某诈骗金额巨大，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1: 本案能够体现出来的，其实我们的这个高校的这个录取，它都是这个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都是有这种法定的这个程序的。那不管说是这个志愿的录取、补录、调剂，那也都是在这个教育部门或者是学校按照统一的规定啊，进行一个公开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开示。那在这里呢，就是提醒这个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啊，一定要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去这个了解相关的信息。或者进行志愿的填报不能够抱有说通过这个走关系花钱或者是这个内部渠道这样的一种说辞来抱有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
5: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敦化遭遇严重内涝，在齐腰深的积水里，一名14岁少年救起一位老人。孩子妈妈梁女士说呀，当天她被困单位了，第二天才听说这事儿。孩子呢告诉她，下雨时啊，看到一位老人下楼挪电瓶车，这水涨得太快，老人个子矮就回不去了。孩子主动下楼帮老人把车挪好，让老人呢搭着自己肩膀把他送到楼上，然后自己游回家。梁女士的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她说没教过孩子伟大，只教他心怀善良。14岁啊，在齐腰深的积水中，一个被困几小时的陌生老人，这个少年没有犹豫，他做了一件成年人都未必敢做的事儿。您看，善良从来不分年龄。福建龙岩的龙先生

0: 凌晨2:58在外卖平台点了一份塔斯丁套餐，实付呢41.38元。下单十几分钟之后呢，店员打来电话说门店呀快打烊了，做不了了。龙先生认为啊设备齐全，可以正常出餐，坚持要原定的，然后挂了电话。外卖送到之后，龙先生发现外卖餐袋上密封被人刻上两个字母，是骂人的脏话。门店处理方案是涉事员工当面道歉并开除，按订单实付金额的10倍赔偿，这个态度值得肯定。但是问题不止于这一个员工啊，门店打烊流程和平台订单系统脱节才是根源。既然接了单，就得按契约，做不了应该系统关店，而不是让顾客等来了餐，还等来了附加的问候。最近一段杭州图书馆回应市民投诉流浪汉进馆读书的视频在网上刷屏了。视频里有人投诉图书馆有流浪汉，接受不了。图书馆回应是，我们无法拒绝他们进来读书，但是你有权利离开。读书是高尚的，但不是高贵的。读书是为了让人明辨是非，不是让你觉得高人一等。这段话回应得到了几十万的点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这是10多年前的事儿了。如今杭州图书馆的二楼立着一个半身铜像，一位老人捧书阅读，他叫韦思浩，一位常来图书馆的所谓拾荒老人。老人啊，每次读书都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直到他去世之后，人们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位退休教师，几十年默默捐资助学，还签了遗体捐赠的志愿表。图书馆工作人员说，虽然是旧事重提，但是理念从未改变，人人可以来馆阅读，最好的教育是懂得尊重每一个灵魂。最近啊，杭州一位女性博主独自在餐厅用餐时，被服务员传话说包厢里有一位黄总请她过去，还说去了就知道了。这位博主很警觉，当场拒绝，而且打开手机直播留存证据。半小时之后，她是和其他顾客一同离店。事后官方核实，这是一场误会，黄总呢也是第一次到这家餐厅就餐的普通顾客，认错人了。双方已经和解，餐厅被停业整改了。误会归误会，有几点值得深思。第一，这服务员未经核实就替陌生人传私人邀约，这已经越过了服务的边界呀。第二，博主拒绝之后，店内出现了上菜缓慢、多名服务员呀围观注视的情况，这暴露了什么呀？包厢客人很尊贵，大厅独自用餐的女性被怠慢。第三呢，一个普通顾客为什么让服务员反复传话？黄总这个称呼又是怎么来的？和解只是个案，但公众的追问是希望每个人独自走进餐厅时不必时刻紧绷神经。前不久啊，顺义公安分局天竺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家公司报案，说他们存放在停车场内的一个简易集装箱不见了，集装箱有1吨多重，那么是谁这么大劲儿啊？
1: 知道了是吧？
2: 嗯，
1: 锁着呢。
2: 钥匙呢？
1: 钥匙家里有事儿，没有钥匙。
2: 那东西是你的吗？我怎么啊？
3: 张某是一名吊车司机，就是他把那个1吨多重的简易集装箱运走的。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说自己是受人委托转运集装箱。刘先生是报案人，他说丢失的这个集装箱放在隔壁停车场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长6米多，高3米左右，空箱约1吨重。民警分析，要想把这么一个大家伙弄走，嫌疑人至少得动用吊车。
2: 集装箱是一个是体积比较大，另外一个是重量比较重，徒手是很难把它搬走的，嫌疑人一定有专业的这个作案工具和作案车辆。查了大量的录像，后来锁定了这个作案的日期，看到了作案的过程。
4: 你看，嫌疑人开着他的作案工具来到了集装箱附近，跳上集装箱，把挂钩连接上，直接吊起集装箱，装在车兜里，离开了现场。
3: 嫌疑人勾挂、吊装集装箱的手法相当娴熟，应该经常做这样的工作。顺着吊车逃窜的踪迹，民警锁定了嫌疑人的住处。
2: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集装箱简易房，里边有点桌子、椅子，还有空调。然后把这个集装箱整个都交走了，之后呢，他把这个门给破拆了，破拆之后自己换了一个新锁。
3: 张某就居住在案发地附近，很早以前就看见了这个集装箱，久而久之，他发现集装箱长期闲置，好像一直也没有人管。

0: 于是张某觉得自己可以把这个集装箱占为己有，因为他不仅是一名专业的吊车司机，而且有一辆随时可以使用的吊车。
1: 这个车就是这个嫌疑人当时用来吊这个集装箱的作案工具，这个是一个8吨的这个随车吊，咱们集装箱呢是1吨，所以他这个轻而易举就能把这个箱子吊起来。咱们的嫌疑人啊，他是一个专业的吊集装箱的这么一个司机，长期做这个，整个施工呢完全不像盗窃现场，任何一个人看了之后也会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施工作业，不会有起疑心。
0: 张某自认为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可天网恢恢，民警很快就锁定了他的犯罪证据。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被盗集装箱已发还给失主。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3: 这里是上午10点多，天通苑附近的立通路。发生事故后，当事司机走下车来，他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可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在经历严重撞击后，大股的浓烟和火苗正从车前部向外窜出，情况显得非常危急。这会儿心急如焚的当事司机借来灭火器，想要挽救自己的车。眼瞅着火势越来越大，单靠白色小客司机手中的灭火器已经难以控制局面，直到迅速赶到的消防人员使用高压水枪才最终扑灭了火势。尽管如此，这辆白色小客依然是损失惨重，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估计在行驶当中出现了影响安全驾驶的动作，正是因为他的分心走神，造成车身逐渐偏离行驶方向，进而撞上路中护栏。
4: 85岁老人历经生死一劫，
5: 左边堵了90%了，心梗；右僵尸堵了90%了。
4: 除了心慌，还有哪些细节是被大家忽视的吗？
5: 洗脚的时候发现这脚肿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4: 北京安贞医院权威专家团队带来最新研究，预防冠心病的新途径，一种跟肿有关的心脏病。养生堂，敬请关注。
6: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7: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8: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9: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4: 纳西看美景，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点30分播出。
1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点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身体里有一种特殊的液体，一共只有几毫升，
11: 1.9啊，是50毫升，
12: 1000，
13: 这个估计就是3毫升。
14: 刘钊老师开的比较接近，
4: 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15: 健康的只有一种，不健康的是千千万万种。
4: 专家教授的晨起三看能看出什么问题？
15: 用手背测一下，它局部有没有发热啊？越走越胀疼，这提示里边增加。
4: 养生堂马上播出。
16: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给大家伙展示一下一种神秘的液体。叔叔阿姨认真看哈，它是淡淡的黄色，然后稍微这样倾斜一下啊，叔叔阿姨认真看，它是流动的，然后归位，你看，发现了液体挂壁，说明它的质地是黏黏的。别看它

0: 量特别的少，它可是我们身体当中必不可少的好宝贝。专家告诉我，它多了或者是少了，对我们的膝关节会有严重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带着好奇和疑问，赶快认识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权威专家。首先，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王志维教授，欢迎。对面这一位呢，同样也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马德斯老师，欢迎两位。好了，按照惯例呢，我还要请到哈两位我们的养生课代表。第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青年相声演员，欢迎刘钊。
1: 好，谢谢。
0: 好了，旁边这一位呢是我们的70后课代表，欢迎季大姐。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了，接下来开门见山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作业，您的膝盖还好吗？把自己现在遇到的膝盖的问题困扰马上写出来，稍后我们就现场解读和支招。3、2、1，亮题板，专家老师看一看，你看看这后边这请到的这是什么样优秀的嘉宾，全都是好啊。另外呢，你看有时候抽筋儿打，关节有一点痛。接下来重点看一看眼前的两位课代表的。好，我们先看一看季大姐的。季大姐，
2: 我这个简单，就是疼。
0: 怎么疼呢？
2: 那个我今年50多嘛，您也说我是70后了，然后从50开始我就觉得我这腿有点不得劲儿，尤其是上下楼的时候，如果走多了我上楼的时候也疼，就是不敢先迈这个右腿，因为它疼，走一步停一步，然后还得扶着点，就像老太太一样了。然后呢，下楼的时候更明显，腿不光疼还软，就要摔跟头，所以我怕自己摔着也得扶着，这是严重的时候。如果呢好一好呢就能缓解一下，但是不好的时候就症状非常严重。
0: 那50多岁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2: 是的，可是现在就是一条腿，我觉得如果不好可能对侧也会受点影响吧。
0: 别着急，今天不是请到两位权威专家吗？
2: 对，
0: 就这一位你就写这么多是想拿100分还是怎么着？
3: 半月板2度损伤。
0: 你挺专业呀。
3: 那咱这得病咱不得专业了。一共几度啊？
4: 3度。
3: 3度。
0: 一共是3度。
3: 你要10度就到了风景区了。
0: 活动受限到什么情况？
3: 就是你特别的刻意的不敢发力，就刻意很主观的就保护他，不敢让他发力。
0: 不应该，你这么年轻啊，你看到什么眼前，你看这阿姨这大姐们都是好。
3: 这大姐们不踢球啊，知道
0: 吗？
3: 刚受伤那会儿疼到什么程度啊，就得平躺着，翻身的时候一侧着呢这个腿压
0: 严重。来，有请。
4: 为啥要是撸起裤子两个腿一起看呢？因为这是有点不一样的话，它是可能存在异常。要是完全是看起来外观是一样的话，基本上都是没问题的。刘钊这个膝盖呢，从外观上看，你看他这个右侧的髌骨轮廓就比较清晰。他左侧这块就看起来不那么清晰，就是稍肿一些。
3: 还真是。
4: 想看这个膝盖里边到底肿不肿呢？可以放松啊。他这个腿有点伸不太直啊。好了，伸直了
3: 啊。韧带还有。
4: 只有完全放松之后，才能看见这个肿的原因是什么啊？对。看起来有点积液，但是不多啊，还是相对比较优秀的。对，季老师这个右侧腿看着比左腿略肿一些，但伸直没问题啊。季老师这个膝盖看着像肿一样，但是里边没有明显的积液。
0: 谢谢三位，大家的情况哈，或多或少都存在，只是说程度不太一样。那跟我们今天一开始拿到的这个神秘的淡黄色的液体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4: 其实这种淡黄色的液体呢，就是我们膝关节的滑液，负责我们平时膝关节活动时候的润滑呀、营养软骨的作用的。很多关节有疾病的情况下，都可以反映到这个滑液的性状有问题了啊，量多量少的区别呀，或者是，颜色的一些变化。
0: 关节当中有这个润滑液。好比我们的汽车有那个润滑油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这样的理解，我们的膝关节好不好，润滑液它是可以说话的。考大家伙一道题，它的量就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多少呢？我们先给个

0: 单位吧。
1: 好的，
0: 是
1: 毫升。
0: 毫升，一个膝关节的量，它的量大概其跟哪一个容器更接近 ？A. 啤酒瓶盖 ，B. 矿泉水的瓶盖 ，C. 眼药水的这个容量 ，D. 化妆水的这个容量。现在开始作答。正常的量跟哪一个容器更接近？量题板，选 B。选 C 选 D 的人居多哈，这边都没有人选 A。 我们再看一下后面啊，选 B 选 C 比较多。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答案的？
2: 我是瞎蒙的
0: 啊。那你总有一个参考吧，那为什么没选这 ABC 呢？
2: 因为感觉可能需要润滑的剂量比较多。
0: 比较多，
2: 对，
0: 是吧？越多越好。
2: 是的，
0: 这四个选项当中这个最多。
2: 对，
0: 你支持他的选项吗？
3: 我不大支持。
0: 理由？
3: 因为我觉得应该适中吧。
0: 哦，适中。
3: 嗯，
0: 选了 C 选项。
3: 是的。
0: 接下来看一下两位我们的课代表他们的答案。
4: 我选 C， 我是觉得膝盖没那么大地儿，差不多那眼药水哎能放下
0: 啊。
4: 再多了可能会不会肿了呀？我觉得
0: 冒出来了。
4: 对，感觉膝关节没有那么大
0: 啊。好，
4: 所以我选 C。
0: 旁边那位。
5: 我选的是这个 B，
0: 而且很精确，三毫升。
5: 对，三毫升。我琢磨琢磨着，一两九啊是五十毫升，我就按这算的。
6: 一千，
5: 这个估计就是三毫升。
0: 你觉得是这个？
5: 对对对。
0: 矿泉水的瓶盖的大小。
5: 对。
0: 好了，刚才一直也在强调，量多量少的话，对关节都会有不一样的影响。接下来各位公布正确答案。
7: 咱们正常成年人的膝关节关节的滑液量通常是在0.5到4毫升左右。其实刘钊老师开的比较接近，但是这个瓶盖这个量估的有点差距。咱们一般来说啤酒瓶盖大概是5毫升左右。
5: 哦，
0: 这样吧，我就给大家量化一下哈，这个应该就是4毫升。那我们把它注入进去，我们来看一看哈。来，你看看这个神秘的液体在身体当中的量大概有多少呢？你觉得我都能倒进去吗？
8: 应该可以，
0: 就是刚刚买了这样的样子哈，这个是我们制作的这样的一个道具。哎，实际上
9: 非常像，
0: 非常的像，
9: 对，
0: 就颜色跟它差不多。
9: 对，基本上就是临床上的这个关节滑液的这个粘稠度和颜色就是这样。
0: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么重要的润滑液，它是打哪儿来的呢？它是从哪儿产生的呢？来。我想先问一下刘钊，
5: 哎，
0: 你觉得从哪儿来的？
5: 也是我分泌的吧？
0: 当然，哪个地方分泌的呀？肯定是自带的嘛。
5: 我觉得是跟半月板。
0: 半月板出来的？
5: 我觉得是半月板吧。
0: 大姐，
4: 我也觉得是那儿。
0: 也是半月板。到底是不是呢？
5: 从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不是。
0: 我觉得好像不是。
9: 对，我这里有一个模型哈，大家看一下这个模型呢，就是这是一个骨头哈，这下面又是个骨头，两个能活动的骨节之间啊，它就是一个关节腔啊。这个骨头表面呢，往往是覆盖着关节软骨的啊，除了关节软骨在。组成的腔的内壁一部分呢，剩下的部分啊，包括韧带啊，包括别的这个软组织，表面都覆盖一层组织，叫滑膜啊，关节滑膜。正常的滑膜，它的性状就像一个透明的一个沙幔一样，透过滑膜看见它下面的组织，包括脂肪啊、毛血管，这是正常的滑膜啊。正常滑膜呢，就分泌一些。关节滑液对这个关节的活动起到一个润滑，它有粘弹性。运动时候，包括你，比如刘钊你在踢球的时候、跑步的时候，它有一些缓冲，包括它这影响关节软骨的作用。关节软骨本身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所以说它是泡在滑液里，滑液是能提供给软骨的养分。
0: 大姐，
9: 关节软骨以外的位置都覆盖着滑膜，滑膜分泌的关节滑液。半月板是一种软骨组织，它本身是不能分泌滑液的。
0: 好，膝关节好不好，润滑液会说话。接下来呢，靠大家的眼力，我们思考一下，给大家几个选项，这是我们制作的一个样本哈。你看颜色各不相同，哪些是健康的，哪个是有问题的，我们给大家归类。来，请作答。那作答的间隙呢，我们也邀请电视机

0: 前的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思考这样的问题，量多量少到底怎么样去判断呢？其实今天朝阳医院骨科的专家呢，给大家带来了不用去医院，在家就可以自测的三部曲的好方法，可以拿出手机提前扫个码，让我们的养生堂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一下。当然，如果觉得扫码太麻烦，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全家一眼就能看懂哈，大家都会受益的。好，叔叔阿姨有自己的答案了吗？3、2、1，作答。我们先看一看大家的情况哈。那我问那个姑娘写的最好了哈，健康的是1、2、4，所有黄色的你觉得都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就是中间这个3和5，对吗？好的，来，我们看一下那边，大家写3是什么意思啊？就说明它就是有问题的，对吗？其他的都是健康的，同意吗？同意举手。OK，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两位课代表他们的答案。刘钊先生，
1: 我觉得1跟4是健康的。
0: 1和4，理由是什么？
1: 因为你上来就先拿了一个一啊。
0: 那我觉得这个跟他长得差不多呀。
1: 我觉得2、3、5有点问题，3就甭说了，那都发炎了。5那个相当于没有积液，那就太淡了，2也太淡了，
0: 太淡了也不行，
1: 太淡了也不成，太淡了它等于没有那润滑液，它就是水啊，
0: 那变成水了。
1: 对，咱是科学家哈，所以这个我觉得2、3、5有问题，1跟4还好一点。
0: 来看一下季大姐，
2: 我觉得3呢感觉像血似的，所以我觉得它肯定是不正常的。4呢有点浑浊感觉，
0: 对，这跟刘钊不太一样。刘钊人家解说这是浑浊的，
2: 对，我觉得它不太清亮。
3: 季大姐，你坐得近，你能看清楚。可能这个
1: 这还浑浊了，
3: 哟，
2: 坐不成，
1: 我眼睛我也不成了，
2: 对，
0: 有点浑浊，看得很清楚哦。来，接下来
2: 第5个，它感觉，好像也不太清亮吧？
0: 哎，你瞅瞅，你瞅瞅这里面啊，
2: 好像有东西一样，
1: 有水碱，
0: 像棉絮一样，知道不？
2: 对。
0: 好，
2: 然后那个1、2，我判断它是特清亮，给我感觉还是比较健康吧。
0: 好啊，
3: 判断的关于液是不是健康的话，你要选健康的，就选一个，健康的只有一种。不健康的是千千万万种。
0: 那我们先把健康的告诉大家。
3: 刚才已经大家这个主持人都也已经把这个健康的给大家展示了哈，就除了它以外，剩下的应该都是不健康的，在临床上可以佐证一些临床的判断。这种看起来呢，它的粘稠度会减低，颜色也偏淡啊，它提示呢关节液变得更稀薄了，这含水的成分更多。正常的关节液里边有一定的粘弹性，是因为里边有透明质酸，它就变得水分更多了。比如说骨关节病引发的一些滑膜炎，颜色就会变得更淡一些，这个很明显混有了红细胞了，进去血了。那进去血液的话呢，也有很多疾病，像刘钊刚受伤的时候膝盖肿的时候，如果你抽出去关节液，可能比这个颜色还要深，暗红色的都可能。这种颜色呢，其实这里含的血细胞并不是很多。另外一个呢，有些少见病，比如说血友病，它可以自发性关节内出血，这是血性积液的一种表现。这个仔细看，它上面有很多沉渣啊，就是看起来很浑浊，都不透亮啊。这种呢，更多见于炎性关节啊，关节腔里发炎了啊。比如说关节腔内感染了，包括有细菌感染了啊，它有一些滑液增加，同时会变得更浑浊。严重的呢，就是还可以变成脓性的，不同的微生物感染呢，它这个颜色可能都有变化，但是浑浊度都是有的。只要是浑浊的话，它提示这个里边可能有一定炎症。这个呢，就是有一些碎屑感，淡黄色里带着白色的碎屑，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痛风性关节炎啊，或者是假性痛风。临床看病呢，就是除了性状异常，我们叫变质了一样，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会出现量的异常，关节液失衡了。所谓失衡，就是这个正常平衡被打破了。有些人呢，就反映的就是关节液变多了啊，另外一部分人就关节液变少了。
4: 老年人为何容易得骨关节炎，是滑液失衡变多呢？主要是随着年龄增长，滑液中透明质酸的浓度和分子量会逐渐下降，导致滑液变稀，缓冲减震能力减弱。同时，年龄增长也会使滑液清除软骨碎屑的能力变差，碎屑会加剧软骨摩擦，诱发炎症，并刺激关节滑膜分泌大量关节液。另外，持续的超负荷，比如大量运动、肥胖，会直接损伤膝关节软骨和半月板，这些损伤会引发炎症，刺激关节滑膜分泌大量关节液。人体本来想靠多灌水来缓冲压力，但分泌的滑液远超过正常。

0: 收能力反而帮了倒忙，导致关节积液、膝盖肿胀。
1: 多少我们的膝关节都会饱受煎熬，所以呢，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您的膝关节还好吗？您的滑液还正常吗？其实我们不去跑医院，有个居家自测的方法，还是那句话，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提前解锁一下本期所有的重要内容哈。希望叔叔阿姨咱们赶快免费领取。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划重点了，说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成哈。那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膝关节的问题会引发我们的润滑液突然变多了呢？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2: 这个是我们关节镜的手术录像，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整体颜色呢有点偏黄偏红，这个病人呢就是膝关节积液的颜色异常导致的，正常应该是比较清亮的。我们看到画面中有这个漂浮的这些东西，跟水草一样的东西呢，这些就是我们关节内的炎性滑膜。正常的滑膜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这些滑膜的性状变了，所以导致咱们关节液的一个生成循环的问题。
1: 你加的，
2: 然后现在我们加的这个白色的呢是一个关节的游离体，这个病人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游离体反复摩擦关节导致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是一个骨头，然后呢它非常的松动，这个也是因为这个病人这个骨刺啊它快掉了，那么它也会反复摩擦，然后对积液有些影响，我们给它取掉。然后呢这个看到现在这个画面呢它比较清亮了，就是冲洗完了以后颜色比较正常。取掉那个游离体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儿这块这个软骨它不是光滑的，有些裂口破损，这就是咱们关节软骨磨损的一个样子。
1: 好，刚才我看到了海草当中飘着红色的，那应该就是血液，对不对？
2: 啊，对，那些是一些血块，也是那个游离体摩擦导致的。
1: 太可怕了，看着就疼。
2: 这个患者她主要是，60多岁一个女性，然后她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那个游离体卡住关节，她动不了，一旦卡住，她有个剧痛，然后关节就绞锁住了。然后这种情况疼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对于老年人比较危险，如果她走路过程中出现了，她会摔倒，可能会出现二次损害。
1: 就是她身上这种润滑液是什么颜色的？
2: 它应该是二三混合在一起。
1: 二和三混合在一起。
2: 对。
1: 好，那什么样的疾病会让我们的润滑液变多呢？
3: 一般来讲，我们最常见的啊，就是骨关节病的一个滑膜炎的一个急性发作。骨关节病啊，你可以直观理解成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就是磨损、变老了一种表现。
1: 退行性的问题。
3: 对。这种情况下呢，有些时候呢会间断性的会出现膝关节积液，并伴有疼痛。现在生活好了，痛风的病人多啊，痛风的急性发作，只要累积膝盖了，膝盖也会急性的发作，造成这个膝关节积液。当你这个积液急性变多了以后，首先得感到不舒服、胀疼。一般你在家的话呢，自己先观察，比如说做的患肢抬高啊，休息休息啊，观察。如果是过了24小时、48小时，如果没缓解的话，可能就需要去医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病人比如局部发热或者发烧了啊，或者是这个膝盖都根本就动不了了，就是这种稍微一动、一伸直、一弯曲就疼得很厉害的情况下，这种往往有些时候是提示细菌感染了、患脓性感染了，那这种是一个急症了啊，就这样就不用等24、48小时了，可以就是建议就立即就医啊，就不同的情况看着危急的情况，主要是根据结合症状的轻重、积液量的多少啊，来决定是否就是尽快的去就医来确诊。
1: 您作为骨科的专家，临床见过那个积液多的是什么样的？
3: 多的太多了以后，他弯腿的时候就可能很胀啊，伸直的时候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因为伸直的时候人的膝盖的关节腔这个容积很大，它主要影响弯曲，可能弯曲到40-50度它就弯不下去了，胀得特别厉害。体检上的话，就能看见这个膝关节肿胀非常厉害的话，那时候我们和临床上会进行一些穿刺抽液啊，最多的时候是能抽出300-400毫升的啊。
1: 300-400，那是个什么量？
4: 1斤白酒是500毫升。
3: 到不了1斤白酒那么多，
1: 对。但是大家想一想，
4: 不到8两吧。
1: 但是你要想想，那个出现在我们的膝盖跛了盖上，那太恐怖了，
4: 太痛苦了，
1: 太痛苦了。不过说到了一个退行性的问题，退行性就跟年龄相关，老了之后是不是出现的这种问题，是吧，主任？
3: 对。
1: 好了，那每个人都不能抗拒年龄的衰老，能不能还考您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除了年龄不一样，他身材也不一样，有瘦的，有胖的。您来帮判断判断，他那个膝盖骨的包是长出来的肉呢，还是积出来的这个积液变多了呢？
0: 夏季室内外温差大，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护好血管？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

0: 门。身体里有一种特殊的液体，一共只有几毫升，
1: 一两酒啊是50毫升，
2: 一千
1: 这个贵就是3毫升。
3: 刘钊老师开的比较接近，
0: 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4: 健康的只有一种，不健康的是千千万万种。
0: 专家教授的晨起三看能看出什么问题？
4: 用手背测一下，他局部有没有发热啊？啊，越走越胀疼，这提示里边增加。养生。

0: 麻籽油藏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膝关节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合作起来。不过说到了一个退行性的问题，退行性就跟年龄相关，老了之后是不是出现的这种问题，是吧主任？好了，那每个人都不能抗拒年龄的衰老，能不能还考您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除了年龄不一样，他身材也不一样，有瘦的有胖的，您来帮判断判断，他那个膝盖骨的包是长出来的肉呢，还是积出来的这个积液变多了呢？来，有请一下这位阿姨。
1: 首先还是先看了两侧的对称性啊，对称性是挺好的。
0: 哎呀，
1: 当这个膝盖骨能两侧活动了，就说明它放松了，它一直不两侧活动的话就放松不了。我们医生呢更喜欢用这个，用一侧手啊按住这个膝盖骨的上方这个组织，按住了以后呢，就它可以把这个膝盖里的积液都挤到中间的位置上来，这样来测试它的这个膝盖里有没有积液更准确。一般来讲的话，只要有50毫升积液的话就能测试得很准啊。它这个没有啊，现在看呢它这个膝盖里呢是没有积液的，它这个局部看着有稍微有点肿胀，其实就是一个脂肪啊。我们在家呢一般来讲推荐一个就是晨起三看的方法来判断膝盖的滑液会不会增多啊。第一看就是看皮肤，膝关节有积液的话呢，它膝盖会变得紧绷啊，皮会拎不起来啊，你看这阿姨这个一捏就能捏就皮褶来。对有积液的人来讲的话，它是一捏呀它捏不起来的啊，它不会是就是这么轻易就能捏出皮褶。第二种情况哈，就是用手背啊，都可以自测嘛啊，用手背测一下它局部有没有发热啊。一般来讲的话，有发热的话呢，提示里边有炎性积液或者有发炎了哈，它这种基本上都伴有积液的增多。第三看呢，就是看感觉，就是得自己来感觉，比如说你站起来走几步。或者是弯腿，你感觉非常胀啊，越走越胀疼，这提示里边有积液量的增加。
0: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膝关节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好的，了解了，谢谢阿姨的配合。在养生堂呢，我们也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和心意，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阿姨。
2: 来来来，我来。
0: 刘老师，哎，辛苦受累。
2: 不客气，不客气。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叔叔阿姨一定要学会这样的一个口诀：一看，二摸。三感受，如果您没有来得及完整的记录下来，没关系，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养生辅导员免费来领取。当然，你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哈，一眼就看懂，全家就都受益了。好了，那我们说到了，如果这个积液突然变多的话，怎么去处理呢？
3: 如果我们发现膝关节出现了积液了，咱们最重要的一定要减少活动，要静，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运动了，然后咱们自己在家呢可以。 做几个检查。

0: 难动作第一个就是把腿抬起来，
1: 得多高啊？
0: 一般来说，如果有条件，最好高于心脏。这也能促进它的回流。如果说刚开始出现积液的时候，咱们可以做一些冰敷啊，抑制它这个积液再生成。然后，但是做冰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说把皮肤给冰坏了，最好垫一个东西啊，垫个毛巾啊什么之类的。
1: 说到预防的时候呢，我考一个小常识，两位包括我们现场的观众，大家想一想，如果腿一侧有问题哈，我们行动不便，借助我们这个拐杖的话，大家觉得这个拐杖是放在有问题的这一侧，还是正常的这一侧来上下行动呢？助手阿姨，请作答。借助这个拐杖的话，我们应该放在哪一侧来使用？好，来，3、2、1，量体板，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作答，都放在正常这一侧，有说是伤侧的，对吧？这个真的是，虽然是个小的常识，但是大家你看是非常有争议的。好，但这两位意见居然统一了，
2: 肯定是放受伤的腿啊。你得让他省劲儿，不让他动啊。
1: 但是有人说要放在健康的那一侧。接下来我们请刘章还有马老师帮我们去揭晓悬念，大家认真看。我们先看一下哈，刘章，你说明一下，如果出现问题的话，让您使用拐杖，你会怎么使用？
2: 要我使用拐杖的话，我这条腿劲儿有伤的话，你看这就是正常的嘛，这迈出一步，这就得稍微轻着点儿。轻着点。
1: 好，借着这个拐杖要上楼梯的话怎么办？
2: 肯定是拄着这块好腿先走，然后这个慢着点。
1: 好，我们注意一下，好腿先走。
2: 好腿，你看，
1: 对。
2: 还有另一方面呢，我要是腿成这样，我就得坐电梯，我一般就不走楼梯了
1: 啊，省着点用。
2: 对对对，
0: 双拐问题不大，尤其是用单拐的时候，很多患者用的都是错误的啊。咱们用拐的时候一定要把拐拄在健侧，把拐在右侧你先把右腿迈出去，
2: 把右腿拿出去，
0: 迈出去，向前迈，对对，然后这个时候把拐伸出去，然后再把左腿，你伸太远了，不要伸太远，对，然后左腿跟着来，
2: 这不顺拐了吗？这不顺拐了吗？这能这么走吗？
0: 不是顺拐，就是如果你要把拐拄在内侧的时候你再发现走路的时候重心你的调整是非常困难的你的左腿其实受力是更大的你要换到右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拐会辅助你的左腿进行受力，一般来说能这种手拐的话都能减轻你大概20%-30%的一个负重，如果是腋拐的话减轻的会更多，左腿是伤的对吧这样走，
2: 对，
0: 相当于我的左腿一旦负重的时候我是有拐在支撑的我的拐就减轻了我左腿的负重
2: 这意思，
0: 对，右腿先出去了如果说你要伤的不是特别重，咱们可以拐跟左腿同时挪都可以。如果说你要伤的比较重，一般来说就是先挪拐，再挪左腿。
2: 好了，明白了。
1: 第二个，我们上楼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讲究？
0: 比如我这个左腿是有伤的，那么我们拐要拄在右侧然后我们上楼梯的时候呢，右腿先上去，
2: 先上。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拐是辅助我的左腿做支撑的。然后随着重心的转移，可以把重心逐渐放在右腿上了那么拐上来。上腿再上来它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下楼梯的时候呢，下楼梯的时候一般就是拐先下去，
1: 拐先下，
0: 对，拐先下，先做一个支撑
2: 呢
0: 然后呢重心还是先在右腿上，
2: 在健腿
0: 上，然后对，慢慢左腿下来然后这时候左腿我们吃重了，吃劲了，但是我的右手是承担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辅助的然后这时候健腿再下来
1: 好，还有什么讲究吗？
0: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呢，就是咱们增加腿的肌肉力量训练，咱们肌肉力量增强了以后会极大的减轻膝盖自身的负担。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个居家的一个非常简单小动作比如咱们在床上，你们先躺在这个瑜伽垫上，给大家演示一下。
2: 我跟您一块儿学吧
0: 好的，咱就仰卧
2: 没事
0: 然后呢，像如果咱们年轻的患者，如果说力量比较好，可以把俩腿都伸直了然后呢，比如我右腿为例，我把这个脚背先勾住，然后腿伸直，然后脚后跟呢抬离床面，大概抬个30-40公分，腿大概30-45度就可以了，不用抬得特别高。这时候坚持住，一般来说坚持个5-10秒，看你自己力量的情况，然后再慢慢放下来。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一个锻炼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的一个方法。如果有些老年人他的力量不是很足，咱们可以换一个动作辅助一下，可以把不坐那条腿回弯踩在床上这样的时候可以更方便你的这个需要锻炼腿的一个发力，还是刚才一样绷住脚尖

0: 抬离床面，然后坚持个5到10秒钟，再缓慢放下来。这是一个居家非常简单非常有效的一个锻炼方式。这个看大家的体力，大部分人都可以一天做3到4组啊，一组大概10到15个都可以。
1: 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在家里需要尤其注意些什么呢？
0: 如果说年龄比较大，肌肉力量比较差的话，一定要是量力而为。
1: 嗯，
0: 不要说本身特别疼痛或者肌肉本身有损伤的时候你还去做这些，那么会加重你的损伤。
1: 那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要立即的去就医呢？
0: 如果说你在锻炼过程中出现一个明显的疼痛，或者腿根本就抬不起来啊，或者做完了以后出现一个严重的肿胀啊，那么就需要来医院看一看。
1: 好的，谢谢刘章，谢
2: 谢
1: 马主任。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失衡如果出现多的问题哈，到底怎么去自测，怎么样的预防，包括哈居家的一些小的锻炼方法都给到大家了。叔叔阿姨可以拿出手机赶快领取一下雅琪旁边的这个二维码，扫描马上就可以领取我们今天所有的课堂笔记的总结，给家人一定要留存一下。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回归我们的正题儿，刚才说到了多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少也不成。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少的问题呢？王主任，
3: 膝关节滑液减少啊，一般来讲仅仅见于就是这个老年人这种退行性的疾病啊，就是平时不是急性发作期，我们叫慢性滑膜炎阶段导致的。这有一个小气球里头呢放了一些液体，有液体的话呢前后壁这个很润滑的啊。刘章你感受一下，
1: 刘章你摸一下。
4: 嗯，
3: 对，
4: 不一样。
3: 但是如果这个这里边如果另外一个道具里呢，这个气球呢，它里边就没有这个润滑剂，
4: 就很涩，
3: 它就
4: 是吧？
3: 它来回移动的时候就很涩，
1: 摩擦的话，
4: 摩擦力很大。
3: 对，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个腔隙呢就是这样的，它里边有液体的时候呢，润滑度比较好，运作起来比较顺滑。变少了以后，运动起来它就会有摩擦感啊，或者是有僵硬感。我想问，就是在座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有没有就是这种感觉哈？就是。比如说你头一天这个晚上睡觉啊，就是睡得很好，完第二天早上刚下地啊，就感觉这膝盖疼，稍微活动活动啊，或者是你坐的时间久了，刚开始站起来也是这样，感觉特别疼啊，就是有点涩，等活动几分钟之内就能缓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提示关节的滑液可能就减少了。
1: 早晨起来的时候，
3: 头一天休息的时间长嘛，中老年人有一些人就是这种情况。
1: 季代姐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5: 我还好一点，但是我因为长时间坐着工作，然后起来的时候我要扶一下，我才能站得稳，尤其是游戏。
1: 这是什么样的问题？跟少有关系吗？
3: 其实就是，卧床时间长了或者座位时间长了，只要这膝盖你长时间处在一个不动的位置上，刚开始活动的时候，感觉就是疼或者是僵硬感，都是跟这个滑液减少有一定关系，它提示这个膝盖里边有一定的滑膜炎。
1: 那好，刚才我们主任说到这个问题，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腿身上再缩回来一伸一缩的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甚至有点疼，但是稍微活动那么一会儿可能就好一点了。有过类似症状的请举个手。哎，刚好，那你能不能现场给这位大姐看一看哈？
3: 好的。
1: 她的润滑液是不是真的变少了？
3: 在这里呢，我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晨起三看哈，也就是一看二摸三感受哈。先看两个膝盖是不是这个对称的，然后呢，看看髌骨这个外观是不是清晰的，它这个是很清晰的哈。然后也看呢这个皮肤能不能正常的这个捏起来，它这个活动度也很好啊。当然了，这看这个不肿。它并不一定说是肯定积液减少了，正常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的。但首先得满足这个条件。通过这个一看来讲的话呢，我还不能明确的判断膝关节的滑液减少啊。第二步呢，你用指背来感受一下这个温度啊。你觉得这个温度怎么样？
6: 凉的。
3: 凉的。温度它如果是正常或者偏凉，它只能说提示它可能没有炎性积液，但是它是不是已经开始这个滑液减少了还不一定，很多是正常的啊。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再加上第三个条件，站起来，啊，走两步感觉膝盖的情况，
6: 就是站起来的时候吧，有点僵，有点吃力，
3: 然后活动活动呢？
6: 活动活动就是活动个3-5分钟会好些。
3: 会好一些，这个就是长时间坐位或长时间卧位啊，在改变体位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提示这个膝关节里边有滑液减少的情况。但是呢，这3条必须同时满足，跟那个判断积液增多的那3条是不一样的。判断。

0: 膝关节滑液增多那三条只需要满足一条啊，它就提示有积液增多了。
1: 那阿姨呢，缺油吗？
0: 比正常的滑液会减少一些，刚开始活动的疼，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滑液减少了以后吧，膝盖通过轻微的活动来让这滑液再重新分布，再刺激一下蜂蜜，其实就和这个车停时间长，冷车启动声音大是一样的道理的。
1: 了解，对，还是能补回来的。
0: 通过一些方法还是能补回来的，补的方法呢，主要是进行一些温和的运动啊，或者进行一些营养补充。
2: 我这个膝盖偏凉算什么？
0: 膝盖凉就有些时候是主观感受，有些时候是客观的。如果要是说你说你感觉到凉，但是比如说测试跟旁边的这个小腿啊大腿的温度差不太多，那其实不是凉，它可能是自己主观感受。但是你要说你自己感觉凉，测试的时候也确实比别处凉。一般来讲的话不能定为明显的是问题，因为膝盖周围没有肌肉的覆盖啊，它正常它的皮温就比大腿和小腿要稍微低一点。
1: 对啊，而且阿姨特别的偏瘦，所以呢我建议您也整一个护膝，这样的话把它先保保暖，好不好？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您，也谢谢我们的王主任。
3: 关节液减少首先导致软骨摩擦增大，营养供应受阻，关节僵在早晨或久坐后尤其明显，而凉则源于循环变差，随着摩擦加剧，磨损碎屑会引发滑膜炎，导致关节反复肿胀、积液、疼痛加重。软骨严重磨损后，骨头硬碰硬，可能形成骨刺，导致关节变形，最终活动严重受限，比如无法下蹲、行走困难等。哪两个动作在家练就能帮您恢复血管弹性？广告之后为您揭秘。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身体里有一种特殊的液体，一共只有几毫升。
7: 一两酒啊是50毫升，
8: 1000
7: 这个贵就是3毫升。
9: 刘钊老师开的比较接近。
3: 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0: 健康的只有一种，不健康的是千千万万种。
3: 专家教授的晨起三看能看出什么问题？
0: 用手背测一下他局部有没有发热啊，越走越胀疼，这提示里边增加。
3: 养生堂马上播出。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藏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是过吗？北京抗氧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

0: 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膝关节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1: 跟旁边的这个小腿啊大腿的温度差不太多，那其实不是凉，它可能是自己主观感受，但是你要说你自己感觉凉，测试的时候也确实比别处凉。一般来讲的话不能定为明显的是问题，因为膝盖周围没有肌肉的覆盖啊，它正常它的皮温就比大腿和小腿要稍微低一点，
0: 对啊，而且阿姨特别的偏瘦，所以呢我建议您也整一个护膝，这样的话把它先保保暖好不好？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您，也
2: 谢
0: 谢我们的王主任。
3: 关节液减少首先导致软骨摩擦增大，营养供应受阻，关节僵在早晨或久坐后尤其明显，而凉则源于循环变差，随着摩擦加剧，磨损碎屑会引发滑膜炎，导致关节反复肿胀积液，疼痛加重，软骨严重磨损后骨头硬碰硬，可能形成骨刺，导致关节变形，最终活动严重受限，比如无法下蹲，行走困难等。
0: 好了，那刚才已经说到了哈，缺油的话是可以做一些温和的运动，那温和这两个字到底怎么去界定呢？推荐给我们现场包括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那我们现场教学辛苦刘钊老师和我们的马主任配合一下好不好？ 来掌声欢迎。
4: 关于这个温和的运动呢，其实这个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啊，每个人的个人能力啊都不太一样。比如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慢跑对我来说就是温和的，但对于一些上岁数的人呢，可能来说快走对来说他来说已经比较剧烈了。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大家可以非常方便做的一个对膝盖有好处的一个锻炼方式，叫坐姿抗阻深吸。来，咱们坐在椅子上，
5: 我跟您学。
4: 对，比如像咱们体力比较好一些啊，这个年轻一些咱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可以坐直，然后大腿呢在这个椅背上靠好，不要抬起来，然后呢把腿稍微伸直一些啊，这个时候咱们可以看到腿不能完全伸直，因为椅子的限制啊，这时候呢勾起脚尖啊，然后把膝盖伸直啊，这相当于是一个靠自身的重力啊，一个抗阻训练，也是一个练大腿肌肉的这个动作，我特别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坐着就可以做，比如我出门诊的时候就可以透个脸，就可以顺便就给他练了啊。但是如果说老年人如果他做这个比较困难的话，咱们可以做一个折中的方案，可以稍微往前做一些。
0: 好
4: 啊，往前做一些。
0: 现场的叔叔阿姨，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4: 对，往前做一些，然后呢把腿这样就伸直了，
0: 伸直，
4: 可以伸直了。然后呢也是往回勾脚尖，然后把膝盖尽量伸直。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大腿是发力的，肌肉是紧绷的。
0: 嗯。
4: 啊，这对于老年人比较好啊。
5: 就行了。
4: 对，这是练大腿肌肉也很好的一个方法。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不光要练伸直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咱们要保持膝盖的一个活动度、灵活度，也可以做一个缓慢的一个屈膝，伸直完了以后，缓慢的一个屈膝。
0: 嗯。
4: 啊，这过程不用特别快啊，到达一定角度以后，坚持个五秒钟左右，再慢慢的一个伸直。这个过程中，随着膝关节的屈伸的一个活动，关节内会有一个压力的梯度的变化。这个梯度变化对于我们的关节滑液的生成跟正常的循环非常的重要。
0: 了解，好的，那交替进行大概每天练多少次呢？
4: 这看个人的体力，一般来说单组15次左右，一天做3到4组都可以的。
0: 嗯，那他那个太快了。是吧？
4: 啊，
5: 我年轻，我20多岁、
4: 年轻还好，因为一些老年人做太快的，他会比较困难，会比较疼。
0: 好的，那这样我们带着全场的观众哈来做一下哈分解动作，来，请您发力。
4: 好，咱们大家稍微往前坐一点，然后呢，把伸出一只腿，
0: 啊，
4: 把腿伸直，脚后跟放在地面上，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做脚尖往回绷，绷的同时把膝盖要完全伸直，啊，然后感受一下咱们这个大腿是不是在发力，啊。然后这个时候坚持个大概10秒钟左右，10到15秒。
0: 好，5秒、7、8、9、10。好，
4: 慢慢放松啊。
0: 慢慢
4: 放松啊，这个动作就完成了。然后呢，咱们做一下这个屈膝的一个训练，也是脚后跟先伸直，脚后跟放在地面上，然后缓慢屈膝。
0: 缓慢。
4: 对。这个动作不用太快啊，大概5秒左右完成就可以。
0: 好，那对侧我们再来。
4: 咱们把他们的左腿啊放在地面上，脚后跟着地啊，然后呢脚尖往回绷，保证膝盖伸直，然后感受大腿肌肉力量的一个发力收缩。
0: 嗯，10秒，
4: 坚持个10秒钟左右。
0: 7、8、9、10。
4: 好，
0: 好
4: 的，放松啊，
0: 慢慢。
4: 然后这时候再缓慢的、慢慢的，
0: 哎，
4: 把膝盖弯曲。
0: 哎，做完之后啥感觉？
5: 我做完之后可能就是。
2: 反正饿一天到晚做这么多。哎，说到这，那个就是吃点什么，就是食补，吃点什么对这个有帮助的，你要。

0: 什么建议吗？您
1: 是这样，现在目前医学上来说，没有一个绝对的食物上肯定能补充咱们这个关节滑液
2: 哦。
1: 但是对关节保护的现在营养的药物呢，有一些氨基葡萄糖类的药物。
2: 哦，
3: 好，谢谢两位哈。好了，温和的运动加上营养的软骨哈，解决的是我们润滑油少油的一些问题。好了，那说到这个营养软骨哈，您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重要的是保暖啊，因为咱们如果膝盖受凉的话，受凉之后血管会收缩，那么收缩它必然它就会造成咱们关节液分泌量的一个减少。
3: 是，
1: 对老年人来说，咱们可以带一带护膝啊，做做热敷都可以。如果说这种症状比较重的啊，关节滑液减少，然后出现明显的症状了，这时候咱们可以采用这种关节注射人工关节液的方式，来缓解它的症状，增加润滑，相当于咱们打进去润滑剂。
3: 哦，明白，玻璃酸钠。
1: 对。
3: 你看，好，寒从脚下起哈，我觉得大家今天都挺有养生意识的。我跟您说，我主持养生堂之后，我很少哈，就生活当中穿裙子，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膝盖凉凉的，特别的难受。所以护膝保暖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现在你说屋里的空调特别特别的凉哈，给大家伙提个醒。刚才我们说到了拄拐的一些小窍门，上下楼梯怎么上下，还有坐姿怎么练，以上所有的内容还是都一并整理到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扫码免费领取，或者是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那刚才我们解读了很多关于润滑液的一些知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要必须手术干预，也就是说关节镜的手术了呢，主任？
2: 哦，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润滑液减少而需要做手术的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就是一般我们不针对润滑液减少进行手术，往往跟合并了一些别的问题，比如说有些患者的呢，就是他半月板损伤了，或者像刚才演示的出现的一些游离体啊或什么的，这样的话它造成关节的卡顿了，造成行走的障碍了和疼痛了，这样的话它可能需要做关节镜的手术做一下这个处理。但是关节镜手术呢，就是对这个老年人常见的这种骨关节病，就是这种蜕变的劳损性的疾病来讲的话，对这种软骨的磨损是没有特别的办法的，其实不会改善软骨的磨损。对，
3: 好，刚才其实我们一直围绕着润滑液来讲它的一些健康科普的养生知识，那这个润滑液太重要了，是非常的宝贵哈，0.5到4毫升，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对于临床包括我们病人诊断还会有更广泛的作用吗？
2: 是的，这个关节的润滑液呢，临床上对于佐证一些疾病或者诊断一些疾病还是非常有关键的作用的啊。比如说这个病人的关节润滑液抽出来可以做一些化验，看的炎症指标是不是非常高啊，提示他是不是有炎性关节炎的可能性。但这些绝大部分情况下呢，这个它的性状的改变或者是它的成分的改变都是用于临床诊断的辅证的啊。它一般很少就是通过一个关节液的一个变化来确诊一个疾病，但是还是有能确诊的，比如说我们痛风性关节炎是急性发作的，可能关节液里抽出来了以后，一旦在这个显微镜下发现了痛风结晶啊，就是尿酸结晶，这样的话它是最有力的一个诊断证据啊，就这样啊。所以说呢，就是关节液的一个检查或者是它的研究呢，未来也是这个关节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3: 好，今天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润滑液解读了很多膝关节的问题，掌声感谢一下诸位我们的嘉宾还有张佳老师。到饭点了，上点好吃的。听说我们的大厨呢，给大家准备了一道据说寓意非常美好的全家福菜肴，里面呢有一种特殊的食材，据说这个食材呢是这个菜的灵魂，而且还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关节，到底是什么呢？叔叔阿姨不要走开，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说到全家福这道美食啊，它包含的食材非常的丰富，另外呢这个制作工序呢非常的繁杂，如果在夏天制作啊，围着灶台就会觉得格外的闷热。但是我想问问刘大厨，如果想吃这道美食又能怎么办呢？
5: 实际上呢，这个全家福啊，它真的算上一道大菜了，就光煲汤都得煲上一天一宿，然后再一个就是里面这些食材的这个前期处理啊，特别的复杂。所以呢，今天呢，在咱们养生厨房就教大家做一款平替版的全家福。首先，食材呢比较接地气，味道是绝对不差。第三就是我们的

0: 这个烹饪时间绝对是能够大大的缩减，也就是说您下午回到家5-6点钟啊，然后您有个20分钟半小时就能把这道菜完全的复刻出来。
1: 那咱们首先怎么制作呢？哎，
0: 首先啊，咱先熬这个高汤。常见的熬高汤一般都是什么呀？鸡、鸭啊，这个牛，很多这些肉料，然后呢我们要焯水要炸，然后大火去煲煮1天1宿，然后再不断的调这个火力，太麻烦了。其实在家用素高汤制作味道一样香，就是拿鸡蛋来去调制。那么起锅烧油，油温高了以后咱们直接下锅，香味也出来了，颜色也上来了，马上加热水，这个奶白色马上它就反出来了。大火的这种情况下煮个3到5分钟，让咱们这个蛋白质充分的溶解出来。
1: 那我们趁着这个熬制平替版的高汤，我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这个养护关节，很多朋友都知道应该是多去补充一些胶原蛋白，比如说像蹄筋这种食材啊，
2: 单单补充胶原蛋白是不够的，我们来演示一下啊。
1: 好，
2: 哎，咱们碗里的这个胶质呢，我们形容一下，好像是胶原蛋白。你看呢，它在进行一个挤压的过程中，哎呀，它并不是特别的结实，对不对？哎，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呢，它在体内啊，可以让我们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进行一个编织成网的这么一个情况。哎，让我们的胶原蛋白呀，还有弹性蛋白，给它交连起来，然后去形成这种结缔组织。所以这个营养素呢，在像骨骼呀、皮肤的这种结缔组织的形成过程中，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1: 通过马老师的演示啊，大家应该看的是一目了然。那么到底能够帮助我们养护我们的关节的营养素和好食材都是什么呢？一会儿为大家来揭晓。另外我们今天节目呢，还给大家准备了护骨三宝，究竟都是什么？另外我们日常应该如何食用呢？如果你想提前了解，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的，我们看看刘大厨这边这高汤啊，熬制的怎么样了？
0: 那咱们就直接给它过滤出来，看着这个像不像咱们这个外面说这个了解的这个肉的高汤。
1: 没错。
0: 那么这个高汤呢，咱就先搁一边备用。这个时候啊，今天咱要做这个平替版的这个全家福呢，一定少不了一款特别浓郁的这种葱油。咱们呀，锅里稍微的来一点底油，咱们家里常用的一些边角料，洋葱啊、大葱啊、蒜呀、胡萝卜、香菜、这个小葱都可以啊。这个熬出这个油呢，就是特殊的那种清香的味道，起到这种增香去腥，还能解腻。这个葱油呢，咱先慢慢熬着它啊。这个时候咱干点什么呢？其实这个咱们说全家福里面要想做好这道菜啊，这个选择这个猪肉非常关键。咱们看看用什么肉啊？来。今天呢，咱们选择的是中粮加家康亚麻籽猪梅花肉，那咱就直接打开改刀切块。
1: 咱们今天选用的中粮加家康亚麻籽猪梅花肉，天然含有6倍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欧米伽三。那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和欧米伽三好在哪儿呢？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能调节炎症反应，促进软骨修复，对关节健康特别有帮助。大家也能看到刘大厨手里的这块肉，纹理漂亮，色泽鲜亮，瘦肉率高，口味香而不腻。好吃又能保护关节，一举两得。
0: 咱这肉呢也切好了，哎，先搁一边。然后呢，咱们看看咱们这葱油也可以准备出锅了啊。稍微的再来点咱这葱油，直接就煎这个咱们的梅花肉。

0: 哎，高汤平替了，然后我们的食材也平替了，但是同样非常的美味啊。那我们在煎制梅花肉的时候呢，还想请马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另外呢，它还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今天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啊，对于维持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缺乏了这个营养素，就会导致脑组织萎缩呀，神经元减少呀，甚至是运动障碍。所以这个营养素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是非常必须的。哎，今天带来这个营养素啊，其实就是铜元素。
0: 今天这个富含铜元素的好食材又是什么呢？一会儿马老师会为大家来揭晓。
2: 咱们这个肉呢已经煎得差不多了，咱们就把肉先取出来。那接下来咱们就是最后这一步了，如何去烧了。很多人说啊，烧这全家福，说里面的味道是非常的浓厚，而且呢不光有肉香，还有这种鲜味儿。鲜味儿从哪来？别着急，咱们最后要放一样神秘的东西，让它能达到一个鲜香合一。哎，有

0: 又香有鲜味儿，所以呢，这个就完全能够平替了我们外面吃到的这个全家福啊。最后到底搁什么，大家认真看。锅里呢，咱们呀先搁上一点咱们刚才熬的秘制的葱油。
1: 好。
0: 然后呢，大家记住了，干香菇一定要搁，不能搁鲜的啊，因为呢这道烧菜呢，干香菇能够提供丰富的这种菌香味儿。
1: 好啊，提前要泡制一下。
0: 哎，提前给它泡完以后，清洗干净的干香菇，先下锅简单的进行一个煸炒，让它表面也是有一个微微的焦焦的那种质感。哎，一会儿烧的时候香味会更加的突出。然后呢就是咱们的肉了，哎，肉香味放进来。然后呢咱们这种现成买好的这种蹄筋儿，蹄筋儿呢也是回到家以后焯一下水就可以。
1: 这是对我们的关节非常友好的一种食材啊。
0: 蹄筋儿，然后呢虾仁儿这时候也可以放进去啊。这是我们的鹌鹑蛋，哎，您看都是咱们常见的食材，
1: 没错，很家常。
0: 哎，很家常。好，这时候呢咱就开始调味了啊。首先呢来上一点点的，这是我们的花椒酒，溜个锅边，然后呢一点生抽酱油。生抽酱油呢是提供咸味儿，提供这种齿香的味道，在今天这个全家福里面我们少搁一点点就可以。老抽是提供颜色的，也是一点点，千万别多，因为让它的颜色是那种黄色，然后呢偏有一点那种厚重的颜色感觉。然后呢我们的糖来一点，胡椒粉少来一点，调味就基本完成了。调好味以后呢，咱们刚才秘制的这个素高汤闪亮登场，没过我们的肉料，将将没过就可以。味道已经调好了，配上我们的素高汤，再大概烧个10分钟差不多了。
1: 那我们趁着这个烧制的时候呢，还想请马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铜元素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因为它参与很多酶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在咱们体内能够发挥像清除自由基，保护咱们机体免受这种氧化损伤的一个作用。
1: 那么到底今天马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好的食材又是什么呢？马老师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2: 是坚果，坚果中呢铜元素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
1: 好，哎，原来推荐给大家的今天的好食材呢就是坚果。哎，那我想问问刘大厨，是不是咱们今天要用到这个坚果也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点睛之笔呢？
0: 坚果呢是马老师推荐的点睛之笔，还不是我那个点睛之笔。
1: 好，那么究竟今天刘大厨给我们带来的增香的这个小窍门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恰恰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恰恰康一口就爱上，
5: 恰恰康。
1: 刘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
0: 咱们今天啊家里一般都有海米，这种虾米皮呢咱们现在有那种淡淡的虾米皮，就是不是很咸的啊，在临出锅之前个3-5分钟咱们啊给它稍微的撒一点，然后呢配上这个汁一烧，这样呢它的这种鲜味马上溶解在汤中，您就能马上感觉到这绝对是咱们能够平替外面的全家福。
2: 今天大厨给我们带来可以看到食材非常丰富的这个家庭版的全家福，不仅仅食材非常非常丰富，而且增加了坚果，因为它里面还富含我们的铜元素，加上大厨所用的蹄筋，共同的来保护我们的关节健康。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您有没有同感？一到暑湿天就打不起精神，睡一觉起来身上还是沉甸甸的，跟没歇过来一样。这种状态其实是身体在提醒咱们，夏季出汗多，血液容易粘稠。尤其是老年朋友，血管弹性下降，血脉淤堵就悄悄找上门了。淤在脑，头晕记性差；淤在心，胸闷心慌；淤在肾，腰酸夜尿多。所以夏天光祛湿不够，还得活气血，通淤堵。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代茶饮小方——三七桑杞通脉饮，专门针对血脉不畅、腰膝酸软、心烦眠差的问题。它妙在三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各司其职。一味清火血脉，一味滋养肾阴，一味平补肝肾，兼顾心肝肾三脏，温和又周全。尤其这里头有一味花非常妙，它不像普通活血药那样猛，清料活血，通而不破，尤其适合老年朋友长期慢病血瘀又怕活血太过伤正气的体质。具体是哪味花？三七桑杞通

0: 脉饮的完整配方和冲泡方法，扫码我来告诉你。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很多病人转到这儿来呢，到我这基本就是最后一站了，我们得管啊。
4: 想手术，结果没手术上。
5: 您来太急，我太急。
3: 您别激动啊，没事啊，给您好好看看。
6: 这个病人真可怕，我挺害怕。
7: 这个病人软组织有复杂性很大。
3: 病人虽然说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给他做，他每天被误的一出，他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家属也很积极，也很坚决。好吧。
2: 7月22日，为你喝彩，带您走进王明刚与善病的世界。
8: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9: 咱野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0: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1: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2: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3: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

0: 此时户外天气阴有小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七级左右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时政要闻。
2: 7月21号，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推动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在顺义区调研。他强调，顺义区是首都国际交往的重要门户和创新驱动发展前沿阵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市半年工作会议部署，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瞄准国际化高品质，聚力推进港产城融合的现代化新城建设。7月21号，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指出，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部署，按照全市半年工作会议要求，全力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
0: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已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3: 有记者提问，针对中方在有关公海日前开展的活动，日方表示了所谓关切。
4: 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已予坚决驳回。关于中俄联合演习及海上的联合巡航，中方的主管部门已经阐明了立场。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抵制这种危险的动向。
3: 有记者提问，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菲海员受伤，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3: 有记者提问，当前中非的涉海事态是否会对王毅外长参加在马尼拉举办的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整体议程、双边

0: 以及其他多边会谈造成影响。
1: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非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议的场合，菲方应切实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而不是将自身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
0: 北京台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当晚9点，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力量、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2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证实，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次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
3: 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虽未在帖文中提及，但他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关于可能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的说法。马姆达尼近日在采访中说，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他还表示，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的战争罪犯。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就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从未认可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2: 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互袭20号进入第10天，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双方冲突会在短期内结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越来越多的民调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中引发反感的程度已经飞速达到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同等水平。
3: 报道说，最新发布的《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28%认为值得，两者之间40个百分点的差距已超过此前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类似民调。在《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另一项民调中，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不到2个月，就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定这场战争是个错误。这一速度之快，远超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大部分民调中，认为伊朗战事或其他海外军事行动是美国最重要问题的受访者比例均不到10%。美国人更关注的是国内经济问题，伊朗战事推高油价并传导至其他产业，令美国经济进一步承压，或在11月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给共和党造成大麻烦。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21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0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当地时间21号，伊朗方面发表声明称，对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

0: 发动打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国多个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晚遭到袭击，这是伊朗连续第四天对科威特实施袭击，袭击造成多处起火。约旦武装部队21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并于前一天夜间和当天击落了5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驻其中一个村镇并设立驻防点。
1: 据路透社援引黎巴嫩军方官员的话报道，黎军队目前正在村镇内开展未爆弹药的清除工作。由于当地建筑损毁严重，军方已呼吁居民听从驻军指示，在安全得到确认前暂勿返回。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3方框架协议，并在3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2: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伊朗内政部长伊斯坎德尔·莫梅尼20号率领高级代表团抵达巴基斯坦，开始对巴基斯坦展开正式访问。两国官员将就双边合作和地区局势发展举行会谈。
1: 当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以及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等官员在机场迎接莫梅尼一行。纳克维表示，希望此次访问能够加强双边关系，并为地区局势的积极发展做出贡献。莫梅尼对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热情表示感谢。据报道，访问期间，除了纳克维，莫梅尼还将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陆军参谋长兼国防军总司令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两国官员预计将就双边关系、边境管理、地区安全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巴基斯坦是美伊冲突重要调解方之一。近期，美伊冲突再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伊朗仍愿与美国谈判，但谈判必须基于伊朗的国家利益。他还说，最近几天，在调解方的帮助下，外交渠道一直保持活跃。
2: 位于约旦南部的亚喀巴曾经是中东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伊朗与美国的军事对峙持续升级，这片土地也未能幸免。从美军基地遇袭到亚喀巴港口疏散，从导弹拦截到外交抗议，约旦正被卷入一场不断外溢的地区冲突之中。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朱云翔发回的报道。
3: 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约旦方面已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区域，并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亚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面对不断升级的安全局势，约旦官方近期持续释放强硬的信号。约旦外交部连续召见伊朗驻约旦使馆的临时代办，抗议针对约旦领土的袭击以及相关涉约言论，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侵犯约旦主权和领土安全的行为。约旦军方则表示，将继续拦截所有侵入约旦领空、威胁国家安全的导弹和无人机。与此同时，约旦政府也反复强调，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利用约旦的领土发动针对第三国的军事行动，并呼吁各方通过外交方式缓和局势。对于约旦来说，这场冲突带来的考验已经不仅仅是在安全层面。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履行国际合作的同时，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

0: 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
1: 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而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近期美伊持续互袭，油价再度攀升。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0: 伊矛盾激化导致中东地区供应链不稳定性加剧的背景下，韩国政府表示，原油供应至九月底不会出现问题。
1: 韩国产业通商部21号表示，已确保7到8月原油到货量达到去年平均水平的110%以上，确保9月到货量达到去年同期的90%以上，预计原油供应至9月底不会出现较大问题。另外，目前红海航道通行正常，政府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若红海航道受阻，政府将寻找苏伊士运河等替代航路。据报道，自6月美伊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共有6艘油轮经霍尔木兹海峡驶往韩国，其中3艘已抵达韩国，其余3艘预计将于本周内抵达。
2: 据美国白宫20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称，美方此举是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
3: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自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起，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等商品。白宫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加拿大对美国奶酪实施的关税配额与对欧盟类似商品相比，约束性更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是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2: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文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消息公布后，两家公司的股票均收跌。
3: 这项临时限制令有效期为14天，由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马丁内斯·奥尔金发布。法官裁定，这项价值预计高达1110亿美元的重磅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严重疑问。民主党籍的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随后表示，这是首个关键胜利，将有助于确保这项超级并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此前，以加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该交易。罗布·邦塔在宣布提起诉讼的声明中说，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在全美大范围供应影片发行市场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和派拉蒙天舞公司目前合计控制约27%的份额。
2: 当地时间21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主持首次内阁会议。伯纳姆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而展开，以此提振社会信心。
4: We need to every day think, well, what can we do just to take that little bit of pressure off people's shoulders, just to give them that little extra sense that help is coming.
3: 据了解，伯纳姆已要求各部门大臣全面梳理本领域内围绕降低生活成本可采取的可行措施，并强调政府需随时准备调整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伯纳姆20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
2: 据韩联社当地时间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
3: 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主导下，韩国国会当天以173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该修正案。国民力量党和改革新党议员未参加表决。 根据修正案，按照新

0: 综合特检法成立的综合特检组将进一步调查此前三个特检组尚未查清的疑点。修正案还扩大了综合特检组的调查范围，并增强了调查力量。修正案经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综合特检组的调查期限由原定的本月24号延至下月23号。韩国国会今年1月16号表决通过了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的新综合特检法。该法案随后在1月20号举行的国务会议上审议并获得通过。
1: 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当地时间20号表示，巴厘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仍有数十人失踪，获救的事故幸存者有69人。他还说，现在可以确认事发时船上载有179人。
2: And a total of 27 bodies have been recovered as at now. The latest report suggests an additional 83 persons.Are still to be found. They are deemed missing and still to be found. Again, this is a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0: 当地时间18号晚，巴厘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该船曾发出求救信号。菲利普斯说，事发后船上2名船员毒品检测结果呈阳性，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巴厘马号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的凯图马港。根据船只发现者网站的信息，这艘渡轮长40米，建造于1939年。
1: 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当地时间20号发布公告说，该国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洪灾、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已造成10人死亡、10多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大量房屋受损。
0: 近日，智利多地遭遇强降雨，全国16个大区中有10个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多条公路因河水漫溢、泥石流等原因封闭，一些地区饮用水或电力供应中断。公告说，截至当地时间20号21点，仍有近10.4万人被困，停电用户超12.5万。智利总统卡斯特20号宣布，受灾最严重的科金博大区全境、阿塔卡马大区部分地区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以便军方参与救援并调拨专项资金支援抗灾。
3: Estamos todavía en una situación de emergencia bastante crítica. Aquí en la zona la afectación de el agua potable, de el suministro eléctrico en distintas localidades se está abordando cada uno de los casos, hay un seguimiento permanente.
0: 智利媒体援引当地气象专家的分析报道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智利本轮降雨强度高，影响范围大。
1: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已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联合国当天警告说，疫情已波及刚果金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的传播。
0: 刚果金卫生部的报告说，截至19号，疫情已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尚维莱和乔波5个省份的47个卫生区，其中46个卫生区仍存在活跃传播。报告指出，当前疫情仍在持续蔓延，疫区人员往来频繁，部分地区安全形势复杂，采矿人员流动性大，加之同乌干达、南苏丹跨境人员往来密切，给追踪和阻断疫情带来较大困难。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号说，伊图里省至少16个流离失所者营地已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这些营地收容了超过27万人，人员高度聚集，供水、卫生和医疗等基本服务不足，疫情传播风险较高。联合国及合作伙伴正通过增设洗手设施、开展防疫宣传等措施支持当地疫情防控工作，但现有资源仍无法满足实际需要。
1: 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2026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报告称，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3年下降，但预计2030年仍可能有超5亿人面临饥饿。全球实现零饥饿目标仍面临着严峻挑战。
0: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约有7.8%的人口，约6.45亿人面临

0: 饥饿，比2024年减少近1400万。亚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粮食安全状况稳步改善，但非洲目前约有3.09亿饥饿人口，绝对数量全球最高。报告预测，到2030年仍可能有5.1亿至5.2亿人面临饥饿。报告称，今年中东冲突、极端天气、官方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资金的减少，正威胁着全球消除饥饿方面取得的进展。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每年发布一次，是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最权威的评估报告。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评估全球实现零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关键的决策依据。
1: 好，视线呢转回到身边，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啊，北京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2: 好的，思思，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我市是出现了明显的分散性的雷阵雨，大部地区的雨量不大。目前在大兴、通州等地仍然有雷雨，早间出行要注意防范。预计降雨呢会在9点前后趋于结束。而在气温方面，目前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3到24度之间，其中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4.2度，而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20.9度。到了今天白天呢，是以阴天为主，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全市会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过程，在房山、大兴、通州、平谷、密云、怀柔区的局地会相对明显一些，雷雨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山区还会有冰雹，建议大家外出要随身的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气温较昨天呢会有所回落，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7度附近，体感较为闷热。到了今天夜间，云量依然较多，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2度附近，而山区会稍低一些，会在18到22度之间。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4: 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路面一洒，后患无穷，轻则路过的司机受到惊吓，重则直接或者间接发生事故，而这个时候肇事者早已离开现场，只剩下无辜的其他司机。最近通州区的民警在巡逻时就发现了一片一洒物，而这个时候已经临近7点的早高峰，那么这些一洒物到底从哪儿来的？民警顺藤摸瓜开始了追踪。
5: 6月30号早上6点，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台湖大队的民警在巡逻中发现了异常。
6: 在我们巡逻过程中，发现通马路与中外大街交叉口有一处遗洒，
5: 砖石混合着泥土，在路口蔓延了10多米。此时早高峰即将到来，民警立刻联系相关部门清理了现场，并立即调取监控视频，对肇事货车展开了追查。
6: 发现该车辆京津高速从东石桥出口驶出，通过这个通马路与荣海大街交叉口，然后走荣海大街、路西路、九州路沿线，然后驶出京。
5: 然而这辆货车出现在通州区的时间却十分不固定，于是民警在沿途连日蹲守。10天后的凌晨2点多，在九州路与路西路交叉口，熟悉的货车身影再次出现。
7: 从哪拉的？
8: 在那个
7: 你说你这牌子脏成什么样？
8: 那边下雨了，真的，这块不是什么。
5: 当民警提及10天前的那场遗洒时，货车司机表示不知情。
8: 我确实不知道，要是说真有这事，
7: 你好好回忆回忆吧。
8: 是，
7: 夜里也是这点，差不多这点甩的，一直到早上6点早高峰了。
8: 不是，就是说我真不知道。您要说您回忆，我真回忆不起来。我跟您实话实说，
7: 问题是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明白吗？
5: 然而被传唤到队后，这名司机又换了一种说法。
9: 昨天拉多少吨？
10: 100多吨。
9: 你车能拉多少吨？
10: 能拉49吨。
9: 干嘛拉这么些？
10: 说拉少了不挣钱不？这装车那还老嫌少呢。
9: 都冒尖了，你这东西盖得住吗？
10: 我那天可这仇也不挣钱，我那山布破好几天了，破一大窟了，在我那车的右后边，就基本上就到这个最后了吧，我13米长嘛，我说给他是凑几趟再什么，
9: 结果就从这漏了，
10: 对，应该是。
5: 万幸的是，这处遗洒现场被巡逻民。

0: 警及时发现，没有造成任何事故。
1: 夜间疑载物不便于观察，难免会发生这个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通过疑载路面时滑倒摔伤，对道路交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0: 最终，这名司机因为自己的一时侥幸，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1: 该车辆载物超过总质量50%，对其进行了1800.6分的处罚，同时对这个号牌不清以及反光条问题进行了处罚。后续也对该车辆移交这个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执法。
0: 北京台报道。
2: 运输工作确实非常辛苦，所以更要遵守交通规则，别让自己的辛苦付出东流。进京的货车要办理通行证，但是一证在手也不是畅行无阻，还要留意行车时间以及行车路线，以免闯了禁行。
3: 通行证吗？那拿下来给我看一眼。嗯，下车。
0: 下午3点，海淀交通管理支队黄庄大队民警在海淀区香山路先后拦停了2辆货车。然而，香山路沿线设有货车禁行标志，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2辆车的出现都说不通。
3: 这条路这个牌子是不管全天禁行区域的。看一眼背后啊，6到20:30，禁止在本市范围内其他昼夜禁止货车、机动车通行的道路行驶。这个证不是说拿回来咱有这证就随便走了，这后边都有通行区域具体要求都有着呢，办完之后仔细阅读啊。这条路上一道都有货车禁行的标志。
4: 我没看见。
3: 您得看呀，原牌子上面写着货车，换一这斜杠那个
4: 导航走的。
3: 导航你把车牌号输进去，你选货运机动车呀，你别选那小客车机动车呀。咱用导航，咱得会用导航啊！驾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通行，罚款100记分啊！
5: 香山路禁止货车通行，看咱禁行牌子了吗？再看你这个牌子，长期不擦，已经造成了污损。
3: 第一项，驾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罚款100记分。第二项，您看那号牌，全是水泥点子，根本就已经无法识别清楚了。这个是机动车号牌不清晰，咱这罚款200块钱，不记分。
5: 第三个，看一眼这放大号，勉强还能辨认。
3: 哎，咱警告一次，不处罚。但是反光标识，一个都没有了。反光标识这应该是一圈的。这个是处罚200块钱，不记分啊。四项违章，总共罚款500块钱，记一分，一个警告啊。
0: 办了通行证不等于哪儿都能去，路牌上的禁行标志不会因为没看就失效。两辆货车说到底都是同一个问题，出车前没把规定当回事儿。民警提醒，安全上路没有捷径，别等出了问题才后悔。北京台报道。
2: 通行证不仅要依据出行需求去办，而且办完要好好看，认真读，别觉得一证走天下。而下面这辆货车让经验丰富的翱翔警官都惊呼，这是怎么装上的？
6: 你怎么装上的？
7: 这我穿。
6: 高手在民间。
0: 伴随着司机爽朗的笑声，这辆拉着十几个大包的小货车被翱翔拦了下来。车斗上方加装了一排铁板，货堆的老高。驾驶室里更热闹，核定两人的座位挤了3个成年人。
6: 挤吗？挤不挤啊？受累了，受委屈了。
0: 第三个人全在中间，肩膀紧贴着副驾，他们可能认为挤一挤就到了，可这一挤挤掉的是安全，刹车距离变长，驾驶员操作空间受限，都是要命的事儿。
6: 辛苦点，辛苦点，前面是高速公路，啊，这么挤着，对于他驾驶来说有很大影响，咱这车只能坐俩人。
0: 两项违法叠加，翱翔为司机算了笔账，他要为此接受400元罚款，不计分的合并处罚。
6: 驾驶载客超员要处以200元不计分的处罚。
7: 行，
6: 同时呢，东西该拉多少拉多少。当然，这样你上高速危险。驾驶机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的，要处以200元不计分的处罚。这违档该拆拆了去，你该拉多少拉多少。你加了他，拉的东西是多了，但是别的交通参与者不踏实。
0: 加装拦板多拉货，多挣不了几个钱，却牺牲了安全。驾驶室内多塞一个人，省不了多少事儿，透支的也是安全。真要出了事儿，这账怎么算都是赔。北京台报道。
2: 有一些司机上路啊，对自己做的一些违法的事儿总是心存侥幸，想着不一定能撞上交警，但是结果总事与愿违。
8: 照顾他，
6: 可你遮挡这是事实啊，你这违法了，你想让我怎么照顾你？
0: 晚上10点多，四惠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拦停了一辆货车，这个时间货车不该出现在五环内。民警走近一看，车头的号牌翻了下来，明显是为了躲避摄像头。
6: 知道这叫什么行为吗？那为什么要弄这牌子呀？
7: 就为了躲避摄像头。
6: 为了躲避摄像头，因为现在还没到你货车可以通行的时段。

0: 现在出了你这第一进行这违法了，第二这遮挡号牌了，
1: 还一个国家规定安装号牌。
0: 那你干嘛让他倒着呢？你说没倒着过来，我也会罚你这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啊，因为你让你这号牌有这种可以翻的功能了，别人呢都是按规定安装的，不按规定安装号牌你这本身就有，但是你让他倒下来了，让他说拍不着你了，这就叫遮挡。
2: 号牌能翻下来，装的时候就动了心思，闯进行、遮号牌两项违法摆在面前，司机却开口求照顾，说自己的分不多了。
0: 没错，确实没分了，驾驶证给你12分，
1: 是
0: 公安机关给你有缓冲的余地。如果说你这个违法行为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了，也就是你说的没分了，公安机关会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会扣留你的驾驶证，不允许你再开车，同时要求你重新学习法规，通过考试，才能恢复你驾驶机动车这种资质。你别说你分剩的不多了，说让我通融通融照顾照顾你，我就让你走，这不可能。
2: 这边遮号牌的事儿还没说完，民警绕到车后一瞧，反光条也少了大半，夜里跑在路上，后车根本看不清。
0: 下边这个防撞梁，这反光条只剩那有一点儿，这还有一点儿，其他的已经都缺失了。回去之后啊，把这反光条都给它恢复了，跟上面一样，让它完整。有反光的功能。第一，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指示标志了，你说货车现在进行时段，根据88第9条，这罚款100元，记一分儿。要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95条第2款，这是处罚9分，200元。现在依法告知您啊，因为实施了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记分达到12分的违法行为，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驾驶证现在我们扣留了，从现在开始不能再开车了。
2: 分没了可以重学重考，可安全这事儿没有重来的机会。驾驶证暂扣这段时间，正好静下心来重新学学交规，希望下次再摸方向盘能记住今晚这个教训。北京台报道。
3: 而下面的一查现场，民警紧盯骑车人安全头盔这件事儿，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形成习惯，并且严格执行。那么大家佩戴头盔的情况怎么样呢？
4: 有吗？
5: 有。
4: 在哪儿呢？
5: 家呢
4: 、就没挂车上，也就是直接放家了。
2: 行，晚上9点多，朝阳区双桥路口的人车流量仍然不小，民警在此设岗执勤，拦停了一名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并依法对他做出了罚款20元的处罚。
4: 大家一定记住了，就是不管您太近也好远也好，就是只要咱骑上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把安全头盔戴上啊，好吧。
2: 电动自行车稳定性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在意外发生时最大限度保护骑乘人员的头部，减轻事故损害，是必备的安全装备。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骑车人虽然戴了头盔，但他闯入主路的举动同样把自己置于了险境。
4: 骑电动自行车也好，你别着急，你按照这个法律法规走，咱就不会出错误。对，他第一你着急来这儿了，对吧？那万一出点事儿，是不是那你赖他还是赖你？是不是这东西还得对自身安全着想啊？机动车拐一下碰一下，那不也受不了吗？是不是驾驶飞行车在机动道内行驶的，罚款20。
2: 各行其道是行车上路的基本法则，一方面保护自身安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执法现场，非机动车道内车流密集，然而其中也夹杂着几声不太合群的引擎轰鸣声。
4: 上头他跑这儿来了，这不非机动车道吗？你走啊，得从这块拐。
6: 不是堵车吗？今天就走。
4: 他不堵，刚才你过来的时候他不堵，你看你直接就拐这儿了，拐到这条，对，您也知道应该走到这条机动车道来。这是非机动车道，您肯定咱这车属于机动车，肯定是您没法走这条道，对不对？您驾驶这个机动车违规进入非机动道或人行道的啊，罚款200不记分。你也能看见，你周围全是非机动车，对不对？
7: 他那块儿就是机动车道一类的。
4: 他这不是说你有道你就能走，你得看这个路的这个说明，对吧？你看地上是不是画这个自行车呢？你回头看一眼，那画着自行车呢，是不是？
7: 自行车不是这块不是，这块是机动车道。
4: 它都是自行车道，这整个一条，包括你往前去那桥洞底下，它都是非机动车道。你这车是机动车，你也知道，对不对？摩托车驾驶员你也有本儿，学过交规。
2: 民警表示，摩托车和非机动车在机械性能、安全设计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图方便选择混行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风险。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带您认识一位地铁值班站长，这个职业他们一天的工作都会涉及哪些内容，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和

0: 感受呢？
1: 咱们下行在金站车的12门接一个盲人乘客。
2: 早上7点多，比早高峰大客流更早到来的是重点乘客的求助。12门紫色上衣，正在站台巡视的值班站长何超迅速抓住这名视障旅客的衣帽特征，将他顺利接下车。
3: 慢点，17号线是吧？
2: 穿越站台，走上站厅，把肩膀交给视障乘客，前后行走的身影成为此刻站厅里最温情的风景。
4: 从上车到换乘，这几个地点都有接送，到终点目的地也有，到后面到这个一直出地铁口。
2: 直到17号线的工作人员前来接应后，何超才放心离开。
3: 有的乘客呢愿意扶肩膀，也有的乘客可能就愿意就是扶手臂什么的，完了还是以乘客的意愿为准。
2: 乘客的意愿永远是值班站长何超服务乘客的本心。2008年，刚刚毕业的何超加入北京地铁，主动选择劲松、双井、国贸、胡家楼等大客流车站历练。2023年底，17号线太阳宫站开通，客流量随之增加，何超迎难而上，主动请缨。有了前些年的经验，何超一来便摸清了这个站的管理难点。
3: 太阳宫站呢是与17号线的换乘站，17号线呢是采用8节编组，12号线是6节编组。有两个换乘通道，再过大概40分钟，就是10号线太阳宫站的客流尖峰。
2: 因此，那处进入站台仅有1.9米宽的步梯，成为何超最操心的位置。
3: 换过来这个步梯啊，比较矮，它的那个客流要集中到达的话呢，对12站比较冲击比较大。这块我们都安排了那个文工辅导员进行宣传疏导，组织乘客分散车门候车。
2: 早上8点40分，客流尖峰如约而至。虽然安排了人员疏导，但何超仍然不放心。
3: 来，不要停留，先生，往里边走。换乘12站乘客，抓紧时间来往站台中部走。站台中部人少车空，方便您的乘车。换乘12站乘客，注意脚踏安全，不要拥挤。
2: 站厅站台上上下下，何超像个陀螺般，仿佛脚下生风。有时他还会跑起来。
3: 你说那一乘客有点晕，在什么位置啊？
1: 啊，没有，他现在有挺清醒的状态，但是他是前晕过一下，他现在在。
2: 对讲机里传来呼叫声，一名乘客突然出现低血糖的症状。
3: 我拿了糖，我这有，来，先吃口。
2: 原来何超鼓鼓囊囊的裤兜里塞的是一份贴心兜底，
3: 就像这种椰蓉啊，那个酥糖或者那种巧克力什么的，这种糖分高一点，对，甜一点的，就让乘客能尽快缓解不适。
2: 几分钟后，这名乘客的唇色由惨白变得些许红润，精神也有了好转。
5: 现在好多了，我刚刚看不清，我眼睛花了。
3: 现在还好到了，您先歇会儿，歇会儿。您是从这儿出站吗？
5: 我是坐到那个中间南口出站。
3: 那先等我稍微缓点，明白那什么？用不用打120什么的？
5: 没那么严重，
3: 刚刚有点担心。行，那先歇会儿。你要是一会儿，然后走，你跟我说，我给你找一座。
5: 没事，不用。
3: 好多了是吧？
5: 就两站。
3: 行。
2: 喝了点水，休息了一会儿，这名乘客决定继续乘坐地铁去上班。也许他并不知道，他的这趟通勤路已经有沿线每一站工作人员的默默守护了。
3: 中啊，那身体不舒服的乘客已经上车了啊，去惠金街南口4门不用接。我刚刚本来说为乘客找个座能待一会儿，他说不需要，直接就可以走。
2: 地铁太阳宫站每天全天进出客流量超过4万人次，早高峰2小时进出站的客流量在4000人次左右，这样的贴心兜底几乎每天都有。加入北京地铁的17年来，何超从圆润可爱的小姑娘逐步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值班站长，也见证了一个个地铁新兵的成长。作为优秀共产党员，他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日均20000步穿梭在站台站厅各处，办公室里刚刚换下的旧工鞋成为他冲锋在前的见证。
3: 这是我原来旧工鞋，这是现在脚穿的新工鞋，一般养狗比较多，可能工鞋比较废。像我大概半年左右，对这个鞋差不多就是这个。
2: 进入汛期，何超总要检查防汛物资是否齐全，进站口的挡板、防滑垫等是否完备。他以优秀党员的赤诚初心，用责任筑牢安全防线，带领班组继续冲锋向前，在北京地铁川流不息的脉搏里，持续书写属于服务保障者的平凡荣光。北京台报道。
6: 高温天气啊，也是车辆自燃多发的时候。近日，多地都出现了车辆自燃的险情。我们先来看几个救援现场。
7: 7月15

0: 好，浙江余姚的一个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一辆黑色皮卡车在路口停下等红灯时，车头突然冒出阵阵白烟，几秒钟时间，整个引擎盖都被浓烟覆盖。车上司机见状立刻下车报警，很快车头就冒出明火，现场腾起黑烟，火势也愈演愈烈。危急时刻，路过的车主迅速拿取车上灭火器，不断上前灭火，交警也迅速组织群众搬运车上货物。经过众人努力，车头火势有所控制。很快，消防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出动两支水枪对着火的车辆进行扑救，最终将险情解除。12号上午，江西九江一小区内，一辆停放的私家车也突然起火。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车辆引擎盖突然冒出白烟，小区物业迅速报警，同时拿来灭火器，对准引擎盖缝隙喷射灭火。然而，火势并未得到控制，现场浓烟越来越大。消防员抵达现场后，立即使用水枪对准引擎盖灭火降温。火势控制后，消防员又撬开车辆引擎盖进行降温排查，确保车辆不会复燃。经调查，是车辆发动机舱内电气线路故障，最终引发火灾。无独有偶，11号晚上，九江市瑞昌县也有私家车因电气线路故障自燃。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车头及座位位置正在猛烈燃烧，火势正呈蔓延之势。消防员立即对现场进行警戒，疏散周边群众，同时使用水枪压制火势。经过10余分钟的紧张扑救，明火被完全扑灭。
1: 车开到这里，突然自燃了。
2: 夏季高温一旦遇到车辆起火，我们该如何科学自救，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我们来看安全提示。
0: 消防提示：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一下子把引擎盖全部打开，因为发动机舱内因线路故障温度极高，一旦舱盖大开，大量新鲜空气猛然涌入，极易引发瞬间爆燃，火球可能直接冲击扑救者的面部和身体，造成严重烧伤。
3: 正确的做法是将引擎盖轻轻开启一条缝隙，把灭火器喷嘴从缝隙中伸入，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利用钢粉覆盖达到自行灭火的效果。
0: 消防提示：驾驶员应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查看绝缘层是否有破损、老化或松动迹象，同时注意油路有无渗漏，发现异常及时维修。严禁私自加装或改装大功率车灯、音响等用电设备，避免电路过载发热，埋下火灾隐患。
3: 车内应常备灭火器，放置在方便拿取的位置，日常注意查看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处于绿色区域方为正常状态。
0: 夏天还要注重清除车内可能自燃的隐患，打火机、车载香水、充电宝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出现自燃，老花镜、矿泉水瓶等聚光物品也可能引发车辆火灾，车主应注意及时清理。
2: 每年高考结束，志愿填报阶段，不少家长为了让孩子上更好的大学，一心想找所谓的升学捷径。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些不法分子恰恰是抓住了家长这种择校焦虑，设下圈套。
4: 你有问题向被告人发问吗？你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你心里难受是吧？
5: 庭审现场，被害人张某难掩悲痛。当初他轻信徐某口中的升学内部渠道，不仅损失钱财，还耽误了孩子2年的求学机会。一句虚假承诺，毁掉了整个家庭的升学规划。
4: 你有能力这个帮助人家孩子去上这个北京警察学院吗？
6: 我没这能力，我朋友有这能力，但是我的朋友给我给骗了。
5: 徐某对外谎称自己是报社退休职工，说话得体，迅速获得张某的信任。2021年6月，张某的孩子高考后已经收到院校录取通知，但不是很理想， 徐某声称自己认识教育系统。

0: 们的领导能操作进入更好的学校。
1: 当年被害人的孩子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其实已经被一所学校录取了就是两个人聊到这儿的时候呢，被告人就表示说你录取的那个学校不行你别去上了我认识这个某系统的这个领导关系，可以走关系去上一个更好的学校。
0: 2021年至2025年这四年间，徐某不断编造谎言稳住对方。他时常谎称陪同教育局领导吃饭，自家亲戚在教育系统任职协调名额，还发送饭局视频，伪造奔走办事的假象，一次次拖延家长填报志愿。
2: 你什么时候找的他？
3: 就我一块钓鱼的时候聊起这事儿了。
2: 怎么办？他有什么关系？
3: 那不太清楚。
2: 你不问？你给人办事儿呢？
3: 他就说有关系，您办的话肯定得。花钱吃饭给人们买礼品啊。
0: 随后徐某以疏通关系送礼打点为由，向张某索要10余万元，钱款通过微信转账和现金交付两种方式收取。
2: 你哪个朋友？
3: 他就是昌平的。
2: 昌平的谁？
3: 学校。
2: 他是干什么的呀？
3: 自个儿有一车，就是拉活老垃圾桶。
2: 给你的钱去哪儿了？
3: 我就转给这个老赵了。
2: 你怎么给他的钱？什么方式给他的？
3: 用微信转的。
2: 你的微信可以删，但是你的交易记录会有。现在你的交易记录里面看不出来你转给这个老赵。
1: 被告人呢自称说是找了一个叫老赵的这样一个人，但是根据这个公诉机关移送的在案证据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存在老赵的这个人。
0: 面对确凿资金流水证据，徐某的辩解不攻自破，他不断编造春季补录、四年重考更容易操作等理由拖延，彻底打乱了考生的升学节奏。
1: 被告人本人他并没有这个实际的办事能力，那他所称的这个老赵也并不存在。那客观上呢，他也收取了这个被害人的这个钱款整个的这个犯罪链条还是比较清晰的。
0: 经法院审理查明，2021年八月至2025年四月间，徐某虚构渠道以办理知名大学入学为名诈骗张某9万元，最终徐某因诈骗罪被朝阳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罚金3万元。
1: 首先，这个小孩他是已经被了向院校已经录取的情况之下，就是为了等被告人所虚构的能上这个知名院校这个事情导致错过了这个入学的时间，就是到最后也没有学上。那因为这个事情给孩子也造成了很严重的心理影响。
0: 据法官介绍，升学类诈骗常年高发，骗子拿捏家长择校焦虑，无论孩子是否达到录取分数线，都宣称可以花钱托关系换更好的院校。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牛某也是以相同套路大肆实施诈骗。
4: 你有为这些请托要办到具体特定大学的这些孩子们办理大学的能力吗？
5: 没有。
4: 你有去真实的为他们去找过有能力的人办过大学入学吗？
5: 没有。
4: 你一共收了多少的诈骗钱款？
5: 160万09千。
4: 上述钱款的用途都去哪里了？
5: 消费了。
0: 牛某仅有高中学历，案发前是印刷厂的普通职工，和教育招生行业毫无交集。不少家长想给孩子报考特殊院校，经他人介绍结识了牛某。
5: 我是虚构了自己跟河北教育厅的人有认识，其实我也不认识，就这样，然后跟他说了，他也信了。
0: 牛某对外宣称熟识教育厅的领导，手握多所学校内部的特招名额，以代办费、打点费收取钱财。家长频繁催促时，他直接伪造录取通知书以及各类证明，以此来拖延退款。
5: 当时的这个想法就是拖延孩子家长的时间，给自己再争取点时间。争取的时间是非常可笑的，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去办，他争取也没用。
0: 经法庭查实，牛某涉及的受害考生共计89人，涉案金额160余万元。
5: 上老下有小，现在呢特别后悔。
2: 这么多的孩子面临这

0: 生的。
1: 最终，牛某诈骗金额巨大，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2: 本案能够体现出来的，其实我们的这个高校的这个录取，它都是这个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都是有这种法定的这个程序的。那不管说是这个志愿的录取、补录、调剂，那也都是在这个教育部门或者是学校按照统一的规定啊，进行一个公开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开示。那在这里呢，就是提醒这个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啊，一定要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去这个了解相关的信息。或者进行志愿的填报啊，不能够抱有说通过这个走关系啊、花钱啊、或者是这个内部渠道这样的一种说辞来抱有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
3: 他带领一群追火箭的人，在商业航天的无人区闯出一条通往星河的道路。
4: 3、2、1，给我。
3: 他们设计的固体火箭已经20多次刺破苍穹，他们研制的可重复使用液体火箭正准备迎接首飞。
5: 如果进入太空变得简单、高效、可靠，咱们这个航天的产业发展就会非常的庞大，商业航天呢也逐渐会成为国家支柱性的一个产业。
3: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本周四20点10分 ，BRTV 新闻频道，敬请期待。
6: 今年以来，北京手电经济热度持续攀升，多元业态百花齐放，迭代速度持续领跑全国。蓬勃的手电落地热潮背后，是北京专项资金扶持、完善政策体系、优质营商环境与强劲消费潜力叠加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持续推动首都消费市场向国际化、多元化、品质化、创新化、高质量升级。
7: 在朝阳和生汇泡泡玛特新店近日开启试营业，这家上下两层、总面积近500平方米的门店，是目前品牌在北京面积最大的零售空间。不仅几乎所有泡泡玛特核心 IP 都设有专属陈列区域，拉布布、茉莉等系列手办和周边产品种类齐全，更有让潮玩爱好者们心动的大型装置艺术和互动游戏，使人们沉浸在奇幻世界。
8: 我是英国人，我们在伦敦也有 Pop Mart， 而且一般因为这些店可能比较少，但是特别受欢迎的，那很多人可能要排队特别特别长的时间。在北京现在可以买就是来自各种各样的国家的产品，在这个方面北京特别好。
9: 北京现在这个商品丰富度也很高，然后在国际上这个发展也挺好，就让人看着也挺新颖的。
7: 本土潮流手电旗舰店蓬勃生长的同时，北京的国际化消费能级也持续领跑全国。今年一众国际顶级品牌的旗舰店相继入驻三里屯太古里北区，使得这里一跃成为国际顶级品牌旗舰店的聚集地，而这正是源于北京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和成熟的消费市场。
9: 很多国际化品牌旗舰店开在这里，觉得北京现在的消费也是国际范儿越来越足了，然后给我们的一些消费体验还有消费品质都有一些提升。
7: 不仅能将国际大牌手电引入进来，更能将本土品牌手电培育出来，这是北京通过政策、资金、营商环境全方位赋能，推动实体商业不断创新迭代的结果。近期北京支持政策再加码，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首批2亿元三新试点资金正有序下达，通过精准化、差异化扶持，重点聚焦未来消费前沿赛道，引导社会资本持续融入消费创新领域，
10: 重点围绕首发手电经济、新型消费场景打造、智面 IP 跨界融合这三个方向，专门支持北京市场创新升级。目前北京已经落地了一批标杆项目，4个优质项目累计获得2200万的财政支持，还有50多个优质的新项目正在推进申报过程中。
7: 依托北京雄厚的消费潜力和优质的营商生态，如今北京手电呈现数量多、业态新、迭代快、活力足的领先优势。
11: 围绕这个手电经济，现在北京呢是有了这个绿色通道，那从手电的注册到这个开店，然后到最后的运营，那北京呢都有一站式的这个审批的便利性，再加上北京这么庞大的一个消费群体啊，这就是过去几年啊手电经济在北京啊遍地开花一个根本原因。
7: 北京台报道。
6: 盛夏时节，北京城市负重。